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925高速路况，
2: 好，上午的8:02，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的实时通行情况。你好，张莹。
3: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养护施工，贺达高速 K390+300 至 K401+832 公里处，贺海高速 K159+420 至 K318+450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渭京方向互通匝道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也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途经能见度比较低的路段时，请留意观察并瞭望高速公路周边的环境，提前减速慢行，加大行车距离，合理使用灯光，不要随意变更车道。注意遇到交通拥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注意行车安全。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带您畅游。
2: 好的，感谢张莹的提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路况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孤独的狼提示大家，和平路从乐松往省政府方向全线车行艰难。
4: 再来关注啊，这是陆清风留言，他说邮政街由承德街往大成街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情况，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
2: 好，这个时候也想问问路上的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白天可能上班一天都在忙，晚上吧总想自己放松一下，追追剧哈，一不小心呢就熬了个大夜，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照镜子，这脸呢是又黄又垮，各种纹路通通都跑上来了，气色差到没眼看。本来呢换季皮肤其实就很娇弱哈，经不起一点折腾，有的时候呢自己没控制好，一熬夜再加上这个皮肤本来底子可能就不太好，直接就雪上加霜了，泛红干痒全都找上门，化妆还卡粉啊，卡到尴尬。跟朋友聚会啊，或者和男朋友约会的话，连拍照都没有自信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简直就是熬夜党的本命精华。它里边呢有被称作是肌肤修护黄金的二裂酵母，能够深入肌底修护受损屏障，促进细胞再生，还有专利的液修护成分滤波肽，能够精准的调整肌肤的生物钟，抓住夜间黄金期，加速细胞新生。这俩强强联手，修护力就直接给拉满了。熬夜之前您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啊，这个小脸一点都不黄不垮的，依旧是细腻透亮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呢，暗沉全都退了，细纹也明显变淡，皮肤呢摸起来软嫩有光泽，就算你素颜出门也超扛打。官方100毫升呢，平时要卖到1400左右，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520清仓简陋的福利啊，买

0: 一得二，只要520块钱。您真的没听错啊，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我们今天下单直接发两瓶，到手整整200毫升，只要520块钱。520块钱带走两瓶，平均一瓶那还不到300块钱呢，这个价格真的太划算了。趁着活动抢到就是赚到了，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盒礼袋。520，无论是男士送爱人表心意，还是女生宠爱自己，这波羊毛大家千万别犹豫啊。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就可以下单了。在这提示大家，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货啊，节日旺季物流容易爆仓，时效可能会延迟，但是心意一定不可以迟到。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精华就可以了。
1: 调整引擎，
2: 快乐加速，
1: 925
2: 交广早高峰。
3: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0: 好了，上午的8:07，925交广早高峰已经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了。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5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4到27度。今天夜间呢，全市多云，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呢是11到15度。
1: 我们再来关注路况方面的信息。杨平说，他说埃德蒙顿路由香里街往康安路方向目前严重堵车。埃德蒙顿路由香里街往康安路方向目前严重堵车。
0: 看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好朋友是默默无闻，说最近有旅行团吗？现在还没有，您得等一等。
1: 哎，是啊，大家别着急。
0: 对，五一之后回来我们还没有出计划呢，估计这两天也快了。还有风轻云淡提示路况，说城乡路丽江路往机场方向严重堵车，转盘道处车行缓慢，有两车相撞。那也就是转盘道这儿的交通事故已经影响到城乡路到丽江路这个路段了啊。
1: 是的，
0: 城乡路由丽江路去往机场方向严重堵车，转盘道的位置车行缓慢，有两车相撞。感谢各位提供的路况信息。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好了，这两天呢一直有一个这个传言哈，说这个考驾照科目要加项了啊，难度要翻倍了，有好多朋友就信以为真了，扎堆去这个报考啊。针对网友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某驾校负责人表示，截至到2026年的5月份，小型汽车驾考所有的项目，还有就是合格的标准、评判的规则都保持原有的标准，没有任何的变动。科目二依旧是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5个固定的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的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的，考试的系统还有考试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者修改。
1: 那对于网上流传的呢，这个科目二的5项改成了8项，安徽省的一家驾校校长陈金呢就给大家解释了，说这个呢是属于误解啊，而且呢此次的新国标只要要求只是呢来进行要求了关于驾校的培训场增设红绿灯以及公交站台和斑马线等这种实景的设施，包括迷你这个真实的这个道路环境，还有呢就是日常练车更加贴合了咱们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场景了。
0: 哎，这个好哈。所以今天呢想问问大家，您身边有没有朋友就因为这个传言扎堆去驾校报名的啊？我得赶紧考啊。
1: 对
0: 啊，要不然这又变难了，
1: 越来越难了吧？这不是？
0: 当年您考驾照的时候，您认为哪个环节是最难的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天边流云说：“我觉得科一最难，到现在交警的手势我还看不明白呢。”
1: 哦，有这样的？
0: 不会吧？让你停，你执行啊？
1: 主要怎么着的？现在路上你很少见到就是这种真正传统交警打手势来进行指挥，因为不都红绿灯了吗？
0: 少了。
1: 哎，对了，这倒是。
0: 但是有一些大岗，你比如说那个省政府岗，
1: 哎，
0: 现在还有女警啊站在那个去指挥交通，
1: 但是
0: 也是配合红绿灯啊。
1: 对呀、而且女警们一个个英姿飒爽的很漂亮。
0: 是啊
1: 是啊。
0: 还有 Lucky 说，我倒觉得应该难点，确实是。尤其是礼让行人这一块哈。
1: 哎，对
0: 了，方方面面的咱们一定要做好哈。
1: 应该怎么做啊？
0: 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老张头来了。老张头说、除了科目一都难，而且我还发现学车的时候呢，教练都喜欢自言自语。
1: 咋的呢？
0: 比如说，哎呀，今天真热呀。
1: 哎呀，
0: 早上来我还没吃早饭呢。
1: 点的您
0: 抽这么多烟我也没戒了。不是，抽烟这么多年我也没戒了。
1: 我跟各位说吧，有的时候还真是哈，相对来说这也是一种像周阿姨说的高情商的回答方法啊。这不是促进你们这个教练还有这个学员们之间的感情吗？
0: 个人感情吗？
1: 我跟你说吧啊，有
0: 但是咱不能增长这样的气焰啊，
1: 这种气焰是绝对不能禁止的，杜绝的。
0: 咱就开个玩笑哈。
1: 哎，是。
0: 小董说了，说前年我新增的 A2 每科都是一把过，没难度。哎呦，
1: 哎，
0: 你看人家小董拖车救援，
1: 哎，
0: 人都能救援了。
1: 变相打了个广告。
0: 还有军哥亮亮说，我觉得科目零最难。
1: 啥
0: 呢？就是缴费那块最难。
1: 我这哎，我跟各位说，有多少朋友认为就是驾校缴费是你一把过的事儿
0: 啊、
1: 基本上都是、
0: 对，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您觉得在这个驾考的时候 哪一个环节让您觉得是最难的哈？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王云庆提示各位，测绘路由学府东四道街去往学府三道街的方向，有一台吉普车和轿车相关肇事了，在这提示各位注意小心避让。直播现场路况电话 8211-9002-8799-7337。

0: 好，这首歌是来自赵乃吉的《等来花开》。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刘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机场高速由机场往市区方向下桥口有两台 SUV 相挂肇事了，大家注意小心避让。
1: 再来关注严玉吉说，他说安发桥由安国街往抚顺街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车已经排到了安国街了。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其实提到这个小棕瓶精华，好多朋友尤其是女生没有不知道。

0: 到的啊，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简直就是熬夜党的本命精华，因为它里边有被称作是肌肤修护黄金的二裂酵母，能够深入肌底来修护受损屏障，促进细胞再生，还有专利夜修护成分绿波肽，精准调整肌肤的生物钟，抓住夜间黄金修护期，加速细胞新生。这两两强手呢，联手就会直接把修复力拉满。熬夜前我们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这个脸呢一点都不黄不垮的，依然是细腻透亮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呢，暗沉全退了，细纹也逐渐变淡了，皮肤摸起来就软嫩有光泽，就算素颜出门也超扛打。说到这个价格啊，官网100毫升的平时要卖到1400左右，那真的挺贵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20清仓捡漏福利，买一瓶给您发两瓶，只要520块钱，您没听错啊，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直接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00毫升，只要520，带走两瓶，每瓶不到300块钱，那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趁着活动抢到就是赚到。还给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盒礼袋，520无论是男士送爱人表心意，还是女生宠爱自己，想薅这波羊毛的朋友千万别犹豫，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就可以下单了。在这儿呢，温馨提示大家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货啊，节日旺季物流容易爆仓，时效容易延迟，但是心意一定不可以迟到，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精华就可以了。
1: 扶着摇摆，黄昏会蹦来，晚霞在天际展开。
0: 好，再来看看大留言。 Lucky 说，现在驾校考试还是皮卡车吗？当年觉得哪个车都比皮卡好开呢。
2: 哎，真是、啊、
0: 我考试那会儿就不是皮卡了，
2: 哎，
0: 好像是那个捷达。
2: 哎，抓一，你哪年考驾照？
0: 我是07年。
2: 07年考驾照哈，那我那时候我都是
0: 08年。
2: 我、
0: 哎、不对，09年。
2: 我大概也是你那一左一右考的驾照、但我那个时候依然还是皮卡车。你说这跟驾校有没有关系啊？
0: 那我可能是10年。
2: 我当时考驾照的我印象特别深，要为啥我能把那挡杆薅下来，不就是因为它是年久失修的老皮卡吗？
0: 你劲儿太大了啊。
2: 哎，是了。
0: 还有这个七月子木说，就是理论难，在驾校我都考了4-5次才过。
2: 哦，是吗？
0: 还好正式考试的时候都是一把过的。科三路面考试呢，我前一天摸了一次车。
2: 哦，
0: 当时接到驾校通知说告诉明天考科三，今天必须到驾校来练车。我到了驾校一看，我的妈呀，
2: 咋的了？
0: 400-500人，10多台大巴车把我们拉到城高子那边。
2: 对，
0: 每台车分了好几十人。
2: 对对对，
0: 教练问谁开过车，我说我
2: 啊。
0: 他说你来，你先来
2: 啊。
0: 我告诉你啊，注意考试细节，别忘了就行。上车一圈10分钟我就回家了，第二天考试一次过。
2: 了不起，
0: 厉害厉害啊。其实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最近有一个谣言嘛，说这个考试驾考加项了，难度翻倍了啊。其实现在证实了这个是假消息啊，大家不用担心。但是业内人士也表示呢，驾培行业两项新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和训练场的建设标准，新国标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和教学水平。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大家，这次驾培新国标目的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相关驾考驾培政策，应当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大家不要信谣，也不要传谣啊。好了，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后要请进的是我们的警官了。稍后我们将请到哈尔滨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的警官来和大家聊聊怎么来防范经济犯罪。马上回来。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温暖相伴。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每一秒的陪伴都是爱。

0: 好了，上午的8:2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要说经济安全呢，关乎千家万户哈，从企业的合法经营到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都可能面临经济犯罪的危险。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的两位资深的警官王全警官和陈继慧警官，来和大家面对面的聊聊怎么来防范经济犯罪。我们首先先欢迎二位，也请两位警官来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啊。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哈尔滨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王全，很高兴能借515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这个契机啊，和大家聊一聊那些容易在被忽视的法律红线和风险。
0: 嗯，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陈继慧。今天我想重点和大家，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聊一聊怎样识破那些披着投资外衣的骗局，守好咱们的养老钱和血汗钱。
0: 嗯，首先呢，想问问这王警官哈，现在呢是哈尔滨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了，很多企业都在蓬勃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听说有些企业因为不懂法就陷入了经济犯罪的泥潭。那在您看来，企业最容易遇到的坑是什么呢？
2: 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啊，最常见的经济犯罪啊，主要集中在合同诈骗和侵犯商业秘密这两类。
0: 嗯，
2: 先说合同诈骗啊。这在咱们哈尔滨的商贸往来中啊，时有发生啊。这个骗子呢，往往利用企业急于进货或者是销货的这个心理啊，伪造身份，虚构货源，或者呢提供虚假的担保啊，骗取企业的预付款、货款。很多企业呢，也是因为疏于防范啊，一不小心就受骗上当了。再就是那个侵犯商业秘密啊，这在咱们的科技型、制造型企业中啊，时有发生。比如核心的技术人员啊，跳槽的时候带走了保密的图纸、配方，或者呢，企业的内部人员被收买后啊，泄露企业有价值的商业信息啊、经营信息、技术信息啊，这对企业的伤害往往也是致命的。
0: 嗯，
1: 那很多企业啊，它主要呢会有这么一个误区，他会觉得啊，这是生意纠纷呢，包括民事问题呢，不用报警。那您能不能帮着大家来分清啊，什么时候是经济纠纷，什么时候就已经构成了经济犯罪呢？王警官。
2: 好，这个问题啊，实际上非常关键。大家很多时候也都分不清。我简单说三个初步的判断标准啊。第一呢，要看是否啊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啊，这是区分合同诈骗还是经济纠纷的一个核心。
0: 嗯。
2: 签约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履约能力啊，也没有履约的打算啊，骗到钱后呢，就挥霍转移，用于还债啊，没有用于啊这个履行合同，这就涉嫌合同诈骗。第二呢，要看是否虚构事实啊，隐瞒真相。比如说呢，这个虚构单位啊，串通这个冒用他人的身份，虚假担保啊，没有履约能力啊，诱骗签约。第三呢，就看是否逃避责任。正常的生意往来中，如果出现了风险啊，对方会及时的沟通，积极的补救采取措施啊。骗子呢，只会呢变更联系方式啊，失联、逃匿啊，拒不沟通。简单的说呢，就是为了骗钱造假逃匿，不想还钱啊，这就是涉嫌了合同诈骗。但是想做生意呢，经营出现了亏损，暂时还不上钱啊，这就可能就是经济纠纷。
0: 那王警官，那像您这么说，那企业主们平时应该注意防范点什么问题呢？
2: 我给大家提三点建议吧。
0: 好。
2: 一呢，是合作前啊，要认真的核实对方的身份啊，公司资质啊，项目的真实性啊，不能轻信呢口头承诺，还有呢只看高额的收益啊。第二呢，要坚持呢分阶段付款啊，就是最好是边履约啊边结算啊，大额的预付款呢一定要小心谨慎啊，这样呢就是牢牢守住咱们资金的安全底线。第三呢，就是全程留存好啊这个聊天记录啊、微信记录、票

0: 据啊、合同啊这些内容，一旦发现被骗呢，咱们要及时的报警。
1: 嗯，那现在呢，有不少的企业呢也会遇到一些开虚假发票，这个虚开发票的，包括呢进行这个挂靠经营啊，还有资金走账等等问题。那很多人呢都会觉得啊，这是行业潜规则。那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警示呢？
0: 这一点啊，必须要提醒大家，没有所谓的潜规则啊，只有法律的红线。你像虚开发票啊、买票抵税，这都非常常见啊、无真实业务的走账啊、这些看似省钱便捷的方法呢，实则都有可能涉及到经济犯罪。一旦被查实啊，企业可能面临被行政部门的一个重罚，例如失信啊，法人和直接责任人呢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在我看来啊，就是企业要想走得远，必须守住三流一致，资金流、发票流、货物流啊，必须要真实对应啊，是真实对应。不搞呢体外循环啊、不碰虚开，不违规挂靠，合规经营啊。才是最长远的安全。
2: 感谢王警官的一个提醒，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们说完了企业，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咱们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家里的老年人哈。我知道陈警官经手过很多针对老年人的案子啊。现在骗子的花样可以说是不断的翻新，很多老年朋友反映说，经常会接到一些电话说，哎呀，有高息理财，这利息可高了，还有免费旅游。你要说他们真的也是一对一点对点的去打电话哈，听着都非常的诱人。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请陈警官来给我们做一下解答。
3: 是的，主持人。
2: 嗯，
3: 当前针对老年人的经济犯罪吧，最典型的还是非法集资。
2: 嗯，
3: 这类犯罪呢，往往有极强的迷惑性，骗子呢专门抓住老年人想多存点钱，想自己身体好，不给子女添麻烦的这种心理。目前的主要套路还是有两种。
2: 嗯，
3: 一种呢还是画大饼，就是宣传国家有重要的养老项目，有高科技项目，承诺呢比银行高得多的利息，让你把你养老金存进去。实际上呢，这项目根本就不存在，它就是个由头。老人把钱存进去以后呢，不是给前期投入的人发利息了，就是被骗子卷跑。另一种呢，就是打温情牌，就我们常说的叫引流。怎么引呢？就免费给你送鸡蛋，送画面，哎呀，给你送纸抽，免费体检，找一个度假村宾馆，免费聚餐，然后呢就让你入局，老人给老人哄得开开心心的，然后就开始推销产品，什么特效药啦、收藏品啦、工艺品啦，这些东西往往成本极低，甚至都是三无产品。
2: 是的，
1: 哎，您刚刚说的这个就特别贴近我们的生活啊。我身边谁家中都有老人，家中的老人因为从苦日子过回来，都会有这种共鸣啊，会对这种东西呢比较感兴趣哈。那很多老人呢都是在被骗之后呢不敢告诉家里人啊，甚至呢还在帮骗子说话。那陈警官，您觉得为什么老年人容易就被陷入到这样的哎这种涉众型的经济犯罪呢？另外呢，就是我们该怎么来帮助老人走出来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说实话的确挺深刻的。
2: 嗯，
3: 从我们办理过的案件来看吧，老年人陷入这种经济犯罪贪小便宜吧只是一个方面，更多的是孤独，怕生病，怕成为家庭的负担，同时呢渴望被尊重。骗子呢恰恰利用这种情感上的缺失，发动情感攻势，一步步突破心理防线，让老年人把骗子当亲人。一旦被骗呢，老年人就自责惭愧，都不敢说，甚至越陷越深。如何帮老年人走出来，我给大家提，我给家属啊提几个建议。第一呢，老年人真正入局了以后也不要指责，多陪伴，先安抚情绪，再把这个事情捋清了。第二呢，帮老人查查资质，看看合同，用证据呢让老人清醒。第三，如果真发现上当受骗了，那就立即报警，越早止付，追赃完损的概率才越高，越晚概率越低。同时我也提醒啊，请记住啊，被骗呢并不完全是老年人的事儿，一方面是骗子太狡猾了，另一方面也是缺少家人的关爱，家人的理解关心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良药。
2: 真的听两位警官说，这是听起来防不胜防的啊。那我们想问问陈警官，能不能教教咱们的这个老年的听众？相信收音机前可能很多的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哈，或者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是步入到老年了，我们怎么能一眼识破这些骗局呢？
3: 说实话，就我们来说，一眼识破也挺难
2: 的，也挺难的。
3: 但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吧，作为识破骗局的衡量一个尺度。第一呢，就是看收益。 凡是

0: 承诺保本收益高的，这个我认为你应该一律拒绝，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如果真有那么好的项目，人家早就自己梦辰发财了，还能给你？
1: 你看咱现在那个就是国库券，就国债哈，
0: 嗯、
1: 它就1.7%，如果比这高出太多了，咱就得寻思寻思了，
0: 对对、
2: 不科学了啊！
1: 怎么能有这么高的利息呢？
0: 对呀、啊。经济现在经济情况是这样，
1: 对，
0: 你高出好几倍，那可能吗？八、有的12%，
1: 啊、
0: 对，那但是我们有的个别老年人他也相信，
1: 也相信，
0: 对，
1: 嗯。
0: 第二呢，要看资质，就是凡是推销养老项目、理财产品的，他们有时候都拿不出正规的金融牌照，
1: 嗯，
0: 这样呢就一律拒绝，因为正规的投资吧都是在国家监管下进行的，
1: 嗯，
0: 你说他，也没有门店，
1: 嗯，
0: 找几个人开始开了个现场会。然后就说这是一个什么什么项目，你说他可能有资质吧？
2: 嗯。
0: 第三呢，就是看产品，凡是吹嘘包治百病的特效神药的，这样呢也要一律拒绝，因为保健品吧，它不可能是治病的。
1: 对，
0: 要治病还得用药品。
1: 嗯
2: 嗯，好的，那我们感谢陈警官，刚刚呢可以说是说的是非常清晰，而且呢说的也是有血有肉的啊。那如果咱们老人呢已经投钱了，而且呢拿了几期的这个利息，还觉得很安全，这个时候他打算接着要投资了，那我们作为家属应该怎么来劝醒他，让他清晰的明了明白这个是个骗局呢？
0: 说实话，
1: 嗯，
0: 就在这个拿几期利息的情况下劝醒的确挺难呢。
2: 嗯，
0: 实际上有的老人已经醒了，但他也不退出。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他退出以后，前期他投入的钱就没了。
2: 嗯，
0: 只有继续的拉人投入，自己才能再返点利。在这个，我用几个为什么来唤醒他吧。
2: 好，
0: 一是为什么这么赚钱的项目会找到你投资，你要想一想。二是为什么还不让子女知道？三是为什么还要继续拉人头，不断的加大投入？我想，如果把这三个关系弄明白了，他也就能彻底的清醒了。
1: 嗯，好的，感谢这个陈警官的提示哈。我们平台上，尤其是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好多朋友在给两位警官点赞，像这个王雨桐啊，还有东林磊磊啊，不方小葵花，还有周龙，以及这个 Lucky 说讲的真好，
2: 是
1: 周龙说谢谢警官的讲解哈。
2: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这个王警官和陈警官，能不能最后呢，两位用一句话来给咱们哈尔滨的听众朋友一个最真诚的建议呢？
3: 好，我想对企业主朋友们说啊，守法经营是底线，规范管理呢是护身符，遇到经济犯罪啊，务必第一时间寻求法律的帮助。
1: 嗯，
3: 我们共同守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1: 嗯，
0: 最后呢，我想对老年朋友们说，赚钱很辛苦，投资需谨慎呐。
1: 嗯，
0: 天上不会掉馅饼，免费可能是陷阱，请永远记住，免费永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商品。
1: 嗯，感谢陈警官啊，谢
2: 谢
1: 二位警官的精彩分享啊。
2: 谢谢。
1: 那今天的直播也让我们明白了，无论是咱们企业经营自己的这个公司，还是说我们个人理财，都要时刻绷紧防范经济犯罪这根弦啊。
2: 嗯，是。那呢，再次提醒大家啊，如果您发现了经济犯罪的线索，也可以直接拨打110进行举报，让我们警民同心，共同呢守护咱们哈尔滨的经济安全。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次
2: 感谢
1: 二位警官。
2: 嗯，
0: 谢谢主持人。

0: 这首歌是《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严玉吉说，康安路由故乡大街往埃德蒙顿路的方向车多，行驶艰难，车辆呢已经排到安阳路的路口了。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哈。刚才说到架口。哎，可能是我记忆模糊了。
1: 咋的了？
0: 我怎么记得我练的车是捷达呢？
1: 不是，你是不是因为当时就是这个交的这个 VIP 呀、啊、？VIP 它的话，这个车型不一样吧？
0: 那我也忘了。
1: 你有可能因为咋的，就是大家统一都皮卡，你知道吗？对、
0: 啊，当时就是我们还没分 C 一 C 二，好像就是 C 证。我记得那时候，
1: 哦、
0: 这个邓志勇说捷达车是考 C 二自动挡。
1: 哦，有可能像你的这个考的这个本不一样、啊嗯、
0: 我记得好像那时候还不分 C1 C2 吧，但我也忘了、嗯、天顿说了驾校 C1 现在还是皮卡车、
1: 啊、这个印象特别深，因为我当时开的就是
0: 那个舵特别沉，
1: 对对对、哦、没有什么转向助力啥都没有、啊、
0: 对。还有 Shell 说14年驾考科目2还是皮卡、
1: 嗯、
0: 啊，
1: 是啊。
0: 还有地头秀蔷薇说我们那个时候是教货，现在叫皮卡了、
1: 啊、
0: 就我可能对这个车印象不深了、啊、对我们教练印象特别深。
1: 哎，看你跟这教练应该是
0: 我那会儿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我是在那个和兴路老动物园那个门口那块儿、哦、那块儿有个叫好像叫工大驾校，原来在那儿考的。
1: 工大驾校挺有名的都。
0: 然后那我们那教练呢、啊、就是一天总笑么呵的，
1: 挺高兴，
0: 也不骂我们，可好了。
1: 啊、就我跟你跟各位说，这教练不骂人呢，你这个就是进步速度特别快、
0: 嗯。对，我们也没看哪位同学给这教练买水买烟啥的，教练可好了。
1: 哎、后悔了，上你们驾校好了，嗯、真是。
0: 佳琪说，我考驾校那会儿呢，我春季手脱皮，考试的时候摁不上指纹。
1: 哦，还有这种情况？
0: 那最后咋整的呀？
1: 那最后估计等脱皮过去，秋天时候考的呗，那就是、
0: 哎。你看，一说到这个考驾照，大家的那个印象啊，或者是记忆都比较深哈、
1: 啊，回忆起来了。
0: 好的，也感谢各位今天参与话题的讨论啊，谢谢大家。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超啊，距离东北超开幕日呢越来越近了。哈尔滨队主场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主体已经完工了，
1: 嗯，
0: 可以容纳20000名观众。从五彩斑斓的墙体彩绘到绿茵场斑马线，再到夜晚亮起的灯光秀，阿城区用满的细节为这场足球盛世营造最燃的主场氛围。
1: 哎，而且呢在场地内呢新铺设的草坪呢也是翠绿平整啊，四周呢围栏呢也是画的整齐划一。而且阿城区文旅局啊，这个文旅局的相关呢负责人也介绍说了，说场馆升级改造主体工程呢基本完成，除了草坪看台呢都已经完成了这个外部这个改造外呢，还包括消防系统的升级以及体育场的大跨度钢结构的安全复检，包括球员更衣室还有新闻发布室等改造呢都已经完成了。目前呢正在加快推进照明系统还有供电增容以及音像点位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优化的工程，全部项目呢将于5月15号前完成交付。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5月9号，就是前天，2026哈尔滨音乐剧长廊启幕仪式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这场高规格的国际艺术盛会不仅拉开了2026哈尔滨音乐剧节的帷幕，更为音乐之城的城市名片

0: 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内涵和文艺活力。
1: 2026哈尔滨音乐剧节呢，也是精心筹备了重磅演出阵容，将推出14部的精品的剧目，还有43场的高质量的演出，涵盖了海上钢琴师，包括粉丝来信，还有道林格雷的画像等口碑佳作啊，并且兼顾了经典传承与创新表达，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的需求和不同喜欢这个剧迷的相关的这个需求哈。同时呢，哈尔滨大剧院的这个负一层音乐剧长廊呢，也是全部的换新了，而且打造多元化的沉浸式体验以及观剧场景，那让观众在欣赏精彩演出的同时，还是深度的感受到音乐剧艺术的独特魅力。
0: 为了回馈广大剧迷长期以来的支持，哈尔滨大剧院持续优化宠粉服务，保留免费接驳车、专属协议酒店等便民举措，升级文创周边和观剧餐食品质，并呢将积极对接开展演员见面会、音乐剧工作坊等具体的互动活动。此外呢，宠粉福利重磅加码，向广大剧迷追加发放100万元的音乐剧惠民券，以实实在在的福利降低观演门槛，让更多的剧迷感受到高品质音乐剧的艺术。

0: 好，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王铮亮的《半路》。
1: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2: 925早高峰快报。
0: 好了，上午的8:47，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昨天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看了比赛了啊，非常的精彩，朋友圈都已经炸锅了。
3: 是的啊，
0: 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
3: 再来关注国家体育总局就近的多地国家队的运动员庆生活动回应，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事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
0: 5月10号，也就是昨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
3: 5月9号，民政部发布了2026年一季度的民政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69.7万对，那离婚登记62.2万对。
0: 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止到今年4月底，全国已经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3: 近日，国家研究团队呢，确认了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出土的铁制残片为纯云铁制品。那这是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云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
0: 北京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10号起，也就是昨天起，4条北京轨道交通线路的11座试点车站首次向自行车开放。
3: 再来关注啊，明天凌晨，浩瀚星空呢将展现出一幅令人心驰神往的天文奇观了，就是银河之眼。那每年的3至6月呢，银河会化作一道壮美的拱桥，而且横跨天际了。那月亮呢，升到恰好呢悬于这个银河拱桥的正下方，而银河拱桥呢如同眼眶，而月亮呢恰似眼珠，整体的轮廓呢酷似一只凝望这个苍茫大地的眼睛，银河之眼也由此得名。
0: 很浪漫的一个名字，
3: 我得去看看啊。
0: 再来关注最后一条消息啊，昨天呢在10号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选手赵一成战胜了赵一成。怎么说呢，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成在半决赛当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了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在此前的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创造的4秒58的成绩，所以是他自己战胜了自己，
3: 突破了自己的这个新纪录了。
0: 是的，好的，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啊，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叫郑宇啊，这个宇呢是吃宇那个宇啊，歌的名字叫有人说，旋律很好听的一首歌哈。
1: 哎，
0: 漫步留言了，说泽南怎么今天感觉蔫蔫的不兴奋呢？
1: 哎呀，这个您别着急，等你感冒你也这样。
0: 他现在就是大鼻的囊囊的。
1: 我就不敢多说话，一说话就囊囊的，真是、啊。
0: 嗯，是哈。好了，那两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呢，也要和各位朋友说一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两个小时的锁定收听，还有就是在视频号的后台为我们默默点赞的各位小伙伴，
1: 谢谢各位、
0: 啊、谢谢各位了。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周锦，
1: 我是泽南，
0: 祝大家一天好心情，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好的，上午的9:03，欢迎大家925天气早知道，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那天今天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4到27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呢是11到15度。晴间多云的天气，气温还会继续大幅回升，最高气温呢会升到27度左右，好像一下子从春天跳进了初夏啊。那后续气温还将会节节攀升，预计本周四最高气温将会直奔30度，夏天的属性满格了。但是要注意啊，早晚气温回升的速度格外的慢，昼夜温差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也提示出门早回家晚的朋友要注意了，不要着急换上单薄的夏装，记得随身带一件长袖外套，根据早晚温差适时的添减衣物。路况信息，王玉庆。刚才提示大家的是测绘路，由学府东四道街往学府三道街的方向，有一台吉普车和轿车相刮了，不知道现在这个事故有没有处理完毕啊？您行经这儿，要注意，提前注意避让。好，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和我共同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稍后见。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8: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上午的9:08，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上午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也欢迎大家随着歌声，走进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生活的哈尔滨，它的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在视频号里啊，您不仅能听到广播，还可以看到节目直播的画面，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同时在视频直播间，大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路况电话 8211-9002-8799-7333。

刚才播放的这首歌呢，也是跟我们的节目同名的一首歌，我的故乡我的城。 Lucky 说听到这歌就想跟着唱。好的，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啊。首先呢，咱们先来说说这个亮化江燕儿台阶风景线筑牢公园安全线哈。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晚上去到过斯大林公园去逛一逛。为了切实消除游园安全隐患，持续提升园区的景观品质，近期呢，道里区园林部门对沿江公园的园区楼梯台阶进行亮化改造，着力解决夜间台阶黑暗盲区的问题。长期以来啊，沿江公园的部分楼梯区域呢，因为照明设施缺失、光线不足，成为了游园安全管理的薄弱环节。夜间通行的时候，容易发生崴脚脖子，也就是扭脚，还有踩空等一些安全的问题。为了切实解决这个问题呢，道里区园林部门全面推进楼梯台阶亮化改造工程。这次改造呢，通过在台阶合理设置照明设施，彻底破解夜间通行视线不佳的难题，同时也兼顾到景观提升，将照明设施和园区的整体风貌有机的融合，让每一级台阶都成为园区夜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实用而且呢又非常的好看，提升了景观的质感，进一步丰富了园区的夜间景观层次。那说到这个江燕儿呢，我看到我们视频号当中帝豪的咖啡郎说主播好，点首宣传和歌颂咱们家乡哈尔滨特有生活仪式感的歌啊，这歌呢叫上江燕儿，歌手呢叫做严斌，在网易云音乐里面有这首歌，谢谢你。刚才呢这个在播放歌曲期间呢，我就根据你的提示到网易云音乐去下载了这首歌，我试听了一下，确实很好听，而且道出了我们哈尔滨人的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仪式感。走到中央大街呢，必须从头走到尾，走到这个我们的防洪纪念塔啊，江燕儿在台阶上坐一坐，咱也不知道坐着究竟是看什么哈，反正就是放空自己。好啦，刚才听到这首歌也非常好听啊，我们来听一下由我们的听众帝豪咖啡郎推荐的这首歌，来自歌手严斌的上江燕儿。

0: 好的，感谢我们听友的推荐啊，这首还挺好听的，来自歌手严彬的《上江燕儿》啊。Lucky 说没听过，还挺有气势的。要说问这个人是不是地道的哈尔滨人哈、啊，是不是从小生活在哈尔滨人，就让他发音一下江岩就可以了啊。如果不是这个从小在哈尔滨长大的，肯定说江岩啊。咱们这个哈尔滨人都说江燕儿啊，都说上江燕儿坐一坐啊。好多人呢走到这个方巾塔的时候呢，都会在方巾塔下边那个江边的台阶上坐一坐，我觉得是一场和自我对话的永恒的这个仪式感哈。看着江就好像心都敞亮了，是不是？是不是跟海边生活的人对大海的那种感情是一样的哈？这种凝望也真的是咱们哈尔滨人心中的一份执着哈。我记得作家阿城曾经说过，松花江是哈尔滨人共同的客厅，而江水是永恒流动的茶汤。所以不妨呢，咱们到中央大街游玩的时候，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江边去坐一坐，跟自己的心灵对对话。
1: 喷泉在江心升起。
0: 好了，9:16，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一些哈尔滨的新闻资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在2026年5月17号到5月21号在哈尔滨市举办。同期呢，黑龙江省还将举办第35届哈恰会。本届展览会的面积呢，总面积超过了5.5万平方米，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会参展，俄罗斯参展企业呢将。

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预计会超过5000人。近日，海关总署正式下发批复，认定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符合国家法定验收标准，准予封关运作。这一突破性的成果不仅标志着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对外开放平台体系实现新升级，更为黑龙江打造向北开放新高地、服务东北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成为了黑龙江省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要支撑。距离东北超的开幕日越来越近了，哈尔滨队主场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主体完工，可容纳20000名观众。从五彩斑斓的墙体彩绘到绿茵场斑马线，再到夜晚亮起的灯光秀，二城区用满满的细节为这场足球盛世营造最燃的主场氛围。赛场之内新铺设的草坪翠绿平整，四周围栏也整齐划一。二城区文体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场馆升级改造主体工程基本完成，除了草坪、看台等完成改造之外，消防系统的升级、体育场大跨度钢结构安全复检，还有球员更衣间、新闻发布室等改造都已经完成了。当前正在加快推进照明系统、供电增容和音箱点位优化等工程。据了解，全部项目将于5月15号前完工交付。

好，这首歌是来自歌手周深深的一首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梦妍留言说，刚才那首上江燕我咋搜不到呢？您在哪个平台上搜的？

啊，我在那个QQ 音乐里面也搜不到，它现在只有在我们听友说的网易云音乐里边能搜到这首歌。您下载一个 APP 叫做网易云音乐，它不是 VIP 的歌曲，就是你下载注册之后就可以听，然后也可以下载这个 MP3 啊，在网易云音乐这个 APP 里面可以找到。这首歌呢是严彬啊演唱的《上江燕儿》，燕儿是带那个儿化字的啊，上江燕儿，严是延续的严，彬是哈尔滨的彬啊，这个歌手叫严彬。好啦，那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啊，白天呢有的时候上班忙了一天，晚上呢总想自己放松一下，特别喜欢追剧。说到剧呢，这两天就看了一部叫《低智商犯罪》，哎呀真好看。里面好多场景都是在咱们哈尔滨拍摄的哈，就你能够看到你家周围的一些场景的画面，就感觉到特别亲切。而且这部剧呢，我感觉也是一个搞笑式的这个刑侦剧哈，真的很推荐大家来看。叫《低智商犯罪》，大家可以去搜一搜这个剧哈。有的时候吧，这一追剧忘了时间了，一不小心就熬了个大夜，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啊，就感觉到这个脸呢又黄又垮的，纹路也慢慢的偷偷冒上来了，气色也真的不好。本来换季皮肤就娇弱的很，经不起一点折腾，这一熬夜啊，直接雪上加霜，泛红、干痒全都找上门来了，化妆还卡粉卡得尴尬。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精华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那简直就是熬夜党的本命精华了。它里边呢有被称作是肌肤修护黄金的二裂酵母，能够深层的深入到基底修护受损的屏障，促进细胞再生。还有专利液修护成分滤波肽，能够精准调整肌肤的生物钟，抓住夜间黄金修复期，加速细胞新生，这俩强强联手，修护力直接拉满。熬夜前你给它厚涂一层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小脸一点都不黄不垮的，依旧是细嫩透亮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暗沉全退了，细纹也明显变淡了，皮肤摸起来呢软嫩有光泽，就算您素颜出门也超抗打。官网100毫升平时要卖到1400左右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带来520清仓捡漏福利，买一得二，只要520。您没听错啊，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直接发两瓶，到手整整200毫升，只要520块钱。520块钱买一赠一，到手两瓶，平均一瓶不到30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啊！趁着活动抢到就是赚到，还给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盒礼袋。马上520了，无论是男士送爱人表达心意，还是女生买来宠爱自己，要想薅这波羊毛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就可以下单了。温馨提示大家啊，这个五月份节日也比较多哈，如果想买的话一定早下单早收货，节日旺季呢物流容易爆仓，时效可能会延迟，但是心意一定不可以迟到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两个字精华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精华就可以了。

0: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驾驶人篇。司机同志要记牢，过马路时仔细瞧，交叉路口斑马线留意行人最保险。
1: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0: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哎，我骑小电动不算驾驶人，这种思想要扣分。上道行驶要认真，非机动车人行道各走各的，别混淆。
1: 一踩离合，二挂档，三松手刹，看前方。哎呦，
0: 驾车时刻请注意，外卖闪送和快递。
1: 你好，外卖啊！
0: 路怒斗气是大忌，别把生命当儿戏。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再高也白搭。
2: 你不是开得太快，
3: 就是嘛，
2: 你是飞得太低。
0: 酒后禁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礼让行人斑马线，高尚品格都点赞。马路就是竞技场，尔滨司机个个都是好榜样。
2: 我骄傲。
0: 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4: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9: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0: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社会美好的科技生活。
9: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1: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2: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9: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3: 劳动者正青春。
14: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5: 好嘞，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来关注一条高速提示啊，开电车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因为停电，大启高速扎龙服务区充电桩无法使用，给过往车辆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还要提示家住在三姓街、大成街、花园街附近的小伙伴们注意啊。那记者从哈尔滨水务集团了解到，为了保障供水设备稳定运行，哈西净水分厂将开展电气设备的春季检修。明天的早上7点到下午5点，部分区域将会停水，周边区域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水压降低的现象。停水的范围呢，北起三姓街，南至大成街，西起东大直街，东至花园街合围区域内的部分用户会停水。供水部门也提醒，受到影响区域的市民呢，请提前做好储水的准备。停水期间关闭好水龙头以及相关的阀门，检修完成之后将会第一时间恢复供水。 今天的温度呢也有所升高啊，今天白天最高气温会达到27度左右。伴随着春末夏初的暖阳，丁香公园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园内的丁香花竞相绽放，花香四溢，也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来赏花打卡，成为了近期城市休闲旅游的一大亮点。丁香公园作为哈尔滨市首个以丁香为主题的专类公园，占地面积呢约12平方米，园内栽植了紫丁香、抱马丁香、小叶丁香、佛手丁香等10多个品种，超过了15000株丁香。在公园中心广场，一场以花样丁香为主题的非遗文创集市同步开市，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选购，像丁香花茶呀、丁香精油、丁香主题文创产品等等特色商品都非常的受到欢迎。

0: 好，非常有感情的一首歌啊，是来自刘晨老师的《故乡的丁香》。还有帝豪咖啡馆说，如果方便的话，还想点首宣传歌颂哈尔滨的歌，是写以前太阳岛小众景点金色剧院的，现在改成琥珀博物馆了，歌名就叫做《金色剧院》，也是严彬演唱的。我在网易云音乐已经收藏了这首歌了，我回去听一下，然后下载下来。再说到太阳岛的相关新闻的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您提到的这个严彬演唱的金色剧院。谢谢啊，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来跟我们分享有关于咱们哈尔滨的歌曲，我的故乡我的城嘛，我们就来听属于我们这座城市的歌。
1: 荡漾着芬芳的醉。
0: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5月9号前天啊，哈尔滨音乐剧长廊启幕仪式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了。这场高规格的国际艺术盛会不仅正式拉开了2026哈尔滨音乐剧节的帷幕，更为音乐之城的城市名片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内涵和文艺活力。2026哈尔滨音乐剧节精心筹备了重磅演出阵容，将推出14部精品剧目，43场高品质的演出，涵盖海上钢琴师、粉丝来信、道林格雷的画像等口碑佳作，兼顾经典传承和创新表达，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喜好的剧迷的观演需求。同时呢，哈尔滨大剧院负一层的音乐剧长廊全面换新，打造多元式沉浸式的体验和观剧场景，让观众在欣赏精彩演出的同时，也可以深度感受音乐剧艺术的独特魅力。那为了回馈广大剧迷长期以来的支持，哈尔滨大剧院持续优化宠粉服务，保留免费接驳车、专属协议酒店等便民举措，升级文创周边和观剧餐食品质，并将积极对接开展演员见面会、音乐剧工作坊等互动活动。此外呢，宠粉福利重磅加码，向广大剧迷追加发放100万元的音乐剧惠民券，以实实在在的福利降低观演门槛，让更多的剧迷可以感受高品质的音乐剧艺术。
2: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李发发演唱的《人总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刚刚收到的消息啊。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公告，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国家统计局决定在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踪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呢，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我们的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的时候，真诚希望您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以及相关人员的信息。您提供的信息经加密处理后将直接上传至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我们将按照统计法予以严格保密，绝不会泄露或者是向他人非法提供。调查员的入户登记呢，可能会占用您的一些休息时间，在此特致歉意，再次对您的理解和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这是国家统计局今天刚刚发布。

天儿呢越来越好了啊，这个外面的气温好，大家不妨呢趁着上班族啊，趁着中午午休的时候，可以到单位周边或者单位的院里逛一逛。如果是我们居家的朋友呢，其实可以到身边的公园去逛一逛啊，很多鲜花现在正在竞相绽放。我们哈尔滨的夏天呢比南方来的稍晚一点，但这座冰城从来不吝啬在春夏之交为我们的市民朋友奉上最绚烂的色彩。随着初夏的暖阳逐渐洒满松花江两岸，位于南岗区东大直街的文化公园里面啊，一场属于郁金香的视觉盛宴已经拉开了帷幕。近日园内绿地的数百株郁金香陆续进入到了盛花期，各色郁金香争奇斗艳，和园内刚从嫩绿转为深绿的树木相映成趣。这两天呢，哈尔滨迎来了晴好天气啊，阳光和煦，微风轻拂，九站公园内的繁花盛放，姹紫嫣红。作为沿江带带状开放式的公园，那九站公园和太阳岛隔江相望，是春日休闲赏花的绝佳去处。那记者也在九站公园里看到园内的连翘啊，还有杏花、丁香、重瓣榆叶梅等等多种花卉竞相绽放，五颜六色，争奇斗艳，花香四溢。大家到江边去溜达的时候，也不忘了赏赏花啊。另外呢，学校里面在东北林业大学的园区内，二月兰迎来了盛花期，一朵朵紫色的小花连片绽放，微风拂过，摇曳生姿，宛如紫色的花毯铺就林间。据了解，二月兰也叫诸葛菜啊，传说诸葛亮率军出征粮食不足的时候，曾经采它为菜啊，因此呢名叫诸葛菜。眼下我们哈尔滨真的是步入了最美的花季啊！那在南岗区文庙街也迎来了年度盛景，山梨呀、榆叶梅呀、紫丁香、棒马丁香等多种花木同期盛放，粉白紫三色交织，那也将文庙街勾勒成了一幅浪漫唯美的春日画卷。

这首歌是来自歌手王优秀的《明月照我还》。刚才说到花开啊，大家发现了吗？现在礼花也已经开放了。在我们槟城春花的大家族当中呢，丁香、杏花、榆叶梅早已经为人熟知了，但是很多人却对低调素雅的礼花不太了解。眼下呢，槟城的礼花已经开了，洁白的花朵缀满了枝头，宛如白雪压枝，也成为了春日里一道清新治愈的风景线。我们哈尔滨市的礼花分布有限啊，厢房区三河路就是最佳的观赏点，这里有上千株的李树。槟城的李子树的花期呢，一般是从四月下旬持续到五月上旬。由于气温的原因啊，那李花开放的时间比往年要晚了那么一点。李子树生性耐寒，适配我们东北的气候，花朵呢三两朵簇拥啊，悬空垂挂，就像一个个小铃铛一样灵动。礼花有知恩图报的美好寓意，源于投桃报李的成语，而李树和桃树同植，则形成了桃李满天下的寓意。家门口就可以欣赏到礼花，眼下正值盛花季，哈尔滨市区有多处可以遇见成片的花海，几个好去处更适合就近拍照。如果呢您家在群力附近，可以去到群力的丁香公园、马家沟河附近呢，如果在南岗区啊，您可以到马家沟河畔的南岗段，还有就是到里阳明滩大道的沿线绿地，都可以欣赏到连片的礼花。赏花小贴士啊，这礼花的花期不长，大概也就十天左右，那眼下呢正是最佳的观赏期的窗口。推荐啊，那看到这样好的这个花啊，还这么素雅，很多人可能都想拍拍照。那穿搭我们也推荐一下，比较适合穿白色、浅色或者是浅蓝的这样的浅色系，因为和素白的礼花氛围会很搭啊，拍照会更出片。不妨呢，我们爱美的女士，喜欢拍照的女士就可以到以上的点位去看一看，一个是厢房区的三河路，还有群力丁香公园、群力阳明滩大道的沿线绿地，还有马家沟河畔的南岗段，都可以欣赏到正在盛放的礼花。

好了，北京时间的9:56，今天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和陪伴，感谢大家，也谢谢在视频号当中为我默默点赞的各位小伙伴们啊。稍后的时间呢，10点到11点将会由我们的主持人小哲带来925汽车玩家，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早高峰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

0: 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包括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啊继续的留言互动。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有这个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还是这个修车养车的事儿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天气，西南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是1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多云转雷阵雨，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0度啊，最低气温是16度。最近这两天的温度啊这个持续的上升，所以说大家呢出行一定要注意增减衣物啊。好吧，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谁呢？今天周一啊，这个老姜来了啊。那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检车检证的事儿啊，都可以跟他来互动和交流啊。上午好，
3: 大家上午好，我是老姜。有这个想要报考这个驾驶证啊，C1、C2 啊，本着大车呀、
0: 对，
3: 都可以找到老姜。以及大家这个检车啊，马上到日子了，或者你这个驾驶证有扣分，需要这个学法减分，都可以找到老姜。
0: 那个好久没说这个增行的事儿了，是吧？
3: 对，
0: 好久好久没说这个增行的事儿了。你这来的次数也不是特别多，现在就是增行，现在还是那个，就
3: 还是那样，
0: 还是那个价格，
3: 对，
0: 都没啥变化，
3: 没啥变化，大车没有什么变化。
0: B 二是5000、5700、5200，我忘了，
3: 不是
0: 吗？
3: 嗯，
0: 你想想，你重新说一下价格吧，因为好多咱们车友就不太了解了，我都有点忘了。
3: 大车的话是
0: 你也忘了，
3: 我其实我也忘了其实每有这个听众找我的话，就是增大车的话，我是有一个那个价格表我给他一转过去，我说你就根据这个价格往下减多少钱就完事儿了。
0: 就是不论是检车啊，跟大家讲，不论是检车还是驾考的增行啊，因为老姜这驾校呢没有增行这项，但是呢可以给大家呢找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优惠，也就是说你要增行的话，你在你谈的这个价格的基础上，是一般的情况下是便宜1000块钱，
3: 对，
0: 是不是啊？
3: 对
0: 啊，便宜1000块钱，也就是说你报名的那个驾校这个大车增行啊，那比正常的要便宜1000啊，要少1000块钱。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想考这个增行的，那么什么摩托车证啊，增行的，你可以直接跟老姜联系啊，或者是打直播间电话都可以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今天是周一，除了这个新车需要小哲帮你砍砍价啊，还有这个修车养车的事儿以外啊，今天大咖波不来，二手车这个你就等一会儿加大咖波微信就行了。维修保养的事儿，还有这个选新车的事儿。那么以外呢，就是今天大家可以来报名啊，这个驾照啊 ，C1 的这个驾驶证。这天也暖和了，
3: 我刚才看了一下温度，这好像到一直到下周都是28、29度，30度。
0: 对呀、这天也暖和了。这个时候天热，还不像这种再过这个一个月左右那个闷热的啊。现在你发现还是有凉风的啊，凉风还比较强。然后呢，外面的温度还不是特别的热啊，虽然说27、28度的也没有那么的热。哎，就这个时候考驾驶证，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和节点。5月11号报名，然后6月份左右啊，刚一热，基本上就拿到证了，一个多月呗。
3: 6月末吧，
0: 是不是？对，当然了，你们要想快拿证啊，咱也有招啊，这招还真挺好啊。
3: 其实这个现在是接近5月中旬了，马上再有就是20多天，咱们就面临一个高考了，对吧？
0: 啊，对，高考了，
3: 马上面临高考了，那么。这两天就已经有家长在找这个驾校了，给孩子
0: 啊，提前
3: 已经在找了，一是问价格，二是问这个就是孩子在这个假期能不能考完，我基本上咨询我的时候都会先跟学员家长先问第一件事，就是孩子的生日满没满
0: 啊，有的就是差几天差几个月的哈，
3: 对，为什么今年这个你看去年和前年就这几年家长咨询的少，但是今年这才几号啊，就已经家长有咨询了，就是现在家长

0: 这个孩子考驾证这个意识啊已经上升了。
1: 嗯
0: 啊，就是想提前在孩子没高考啊之前，有的想给孩子先找一个驾校。
1: 嗯
0: 啊，让孩子在这个假期给他考完的。
1: 嗯
0: 嗯。第二呢，就是今年为什么有的多呢？因为你看啊，今年是2026年。
1: 嗯，
0: 孩子满18的话，他们是08年出生的。那一年的是奥运宝宝特别多
1: 啊，奥运宝宝多，
0: 对，所以说，今年的高考生相对来说，我感觉应该会多一些，
1: 嗯，
0: 啊，各个驾校也会推出一个相对应的各针对这些高考生
1: 比较诱人的这样的
0: 一个
1: 计划，
0: 啊、一个价格政策吧，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希望这个家长呢，在选择的时候，一是看看这个驾校是不是一个正规的驾校，
1: 嗯
0: 啊，是不是一个带手续的，
1: 嗯
0: 啊，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问好这些价格包含的费用啊，一些这些东西一定要详细问好了，以免被
1: 套路了。
0: 对对对，这是老姜给的一个小建议啊，不是说必须上我这儿来，你来我这儿更好了，反正是。
1: 对，大家如果要想这个咨询老姜的话，你可以打直播间电话，也可以加他微信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就是关于驾考方面的一些痛点啊，关于驾考方面的一些疑问啊，大家都可以打直播间电话啊，帮大家来这个答疑解难吧啊。确实和这个行呢，很多咱们这个家长朋友也好啊，还是想考驾照的这些朋友也好，就觉得这个不托底啊，心里都不托底啊，觉得就是不是要多收费啊，啊隐形消费啊，啊等等等等这些费用。但是这个通过咱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咱汽车玩家节目给大家推荐的驾校啊，大家一定可以放心啊，因为每天呢小哲来做节目，老姜呢也每周也来做节目，有问题随时帮大家来解决啊，所以大家想考驾照的话，可以直接的加老姜微信啊，13796789898，那个咱价格不变，1980啊，
0: 就是高考生的价格现在已经出来了
1: 啊，出来了，
0: 就是跟去年一样，
1: 还是啊16
0: 啊，对。就是高考生
1: 啊、
0: 就是现在家长如果想要给这个咱们孩子报名的话，
1: 嗯、
0: 就直接，因为这个高考生做不了假啊、都是08年啊、多说是07年的，
1: 嗯
0: 啊、直接可以按照这个价格，现在就可以提前
1: 1688。
0: 对，嗯，就是高考生啊，如果家长在这个孩子没，就是如果要是周六周日，抽出半个小时时间，可以提前领着孩子来过来把名报上。就是在没高考之前，
1: 先把名报上，
0: 因为报完名以后呢，驾校有一系列的这个操作
1: 啊，月考啊什么的
0: 啊，也需要给他档案建立啊，或者是有一些步骤。
1: 嗯，
0: 那么等到孩子这个高考9号结束呢，那个时候孩子想就他们来讲啊，就是学科一太简单了，可能3天2天呢，3-4天基本上就完事儿了。那等到如果要是高考完事再报名呢，学校的大概得1周左右的时间，然后再考，跟你提前报名差了基本上1期到2期，那下证时间，就是有点紧凑啊、但是你要提前报名呢，相对来说，哎，时间比较宽松一些，
1: 要
0: 家长想领孩子出去游玩一下子。啊，这个时间完全是够用的，
1: 这都能给你们打开点儿啊，不然把时间提前安排好了啊。所以说，今年高考的学生啊，高考的家长们，都可以这个来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汽车玩家这来报名啊，直接找老姜就行啊。有问题随时在微信视频号啊、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或者直接拨通电话都可以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主持人你好，我想报名学车。问了好几家驾校，有2000的，有4800的，差价太大了，我就怕报个便宜的，后期模拟费，模拟费是啥费呀？补考费，乱七八糟加一起更贵啊！这水到底有多深？水到底有多深？你要是怕水深，你就来925报名就行啊，就不需要这个了解啊。
0: 其实他提的这个问题，各个驾校也都推出过各种各样的班型。啊，什么样的价位都有，那就是可能根据咱们学员自身的这个需求吧。你昨天我在报名处的时候来了一个就是男女朋友，小姑娘报名，然后就是我朋友在给她介绍的时候说，咱们现在啊练科二基本上是5个人一台车，太多了。啊，就告诉太多了
1: 啊，就5个人一台车，
0: 他们也相多。他说我就像我1对1练车，1对1练车呢，我们
1: 那
0: 给他现在的解答就是，你在高考之前，你要是能考上科二，我可以给你这种方式练车。高考之后，不可以了，因为学生都上来了，我们不可能抽，因为这一个学员去耽误很多学员，啊，然后给他定的是3980，
1: 3980一对一的。
0: 然后呢，
1: 嗯，
0: 太贵了。所以说，就是我既想便宜，我还想这个所有的待遇都好，但是大家也得计算一个成本问题。
1: 这个就容易被套路，但是在咱这可能会跟他说清楚。
0: 对对，咱们都讲得很清楚，完了最后说那我考虑考虑，我再看看，然后就走了，走了。
1: 这个容易被套路，
0: 太容易了，太容易了。
1: 那
0: 就是其实很简单一句话，一对一练车我也可以，但是我练。一对一给你练车，但是我一个车上可以四个人，可以五个人。等你练车的时候，我是不是一对一针对你就完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他容易被
1: 对，容易被套路了啊。所以就这个事儿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报名的时候啊。还有一点啊，就是小哲不建议大家一对一的去这种练车。你觉得一对一练车可能时间呢、速度啊更快一些，但是呢，对于考试来讲并不是特别的友好，
0: 对
1: 啊，它没有一个对比性啊，没有一些这些你哎你开的咋样我开的咋样这种线下的这种交流啊，那么跟教练呢就是练来练去就怎么讲就疲了。
0: 对，其次就是咱们在每年看在925今年是第三年哈、
1: 嗯、
0: 每年的这高考生呢都是我们的把社会人员和高考人员分
1: 开、啊、分
0: 开，
1: 对，
0: 大家这个家长呢，昨天也有个家长咨询我这个问题，说我家是小姑娘，这练车的时候，家长比较担心比较担心。我说，首先我跟他讲了一下，就是社会人员和这个学生我们要分开的，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练车的都是咱们高考的孩子，
1: 嗯，
0: 都是各个高中的啊，准备考大学的、
1: 嗯。
0: 那么他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平均每年固定的练车人数是5到7个人一台车，大家相互去学习啊，你这块哪儿练的不好，哪块练的差一点，哪块练的比较好，大家都会指正一些，
1: 所以这个就建议大家啊，就是4-5个人是正好的啊，现在报名呢就是基本上的4-5个人给大家啊一台车啊，也不会特别多啊。说我媳妇儿报名3年了啊，一直没考，现在考这个期限是几年？
0: 如果他没考科一的话啊，他是一直有效的。如果科一合格了，从科一合格的当天开始算，是3年之内有效。
1: 3年之内啊，
0: 对，就看你科一考没考。
1: 如果你没考科一的话，就一直有效。
0: 对，一直有效。
1: 嗯，那得驾校没了呢。
0: 哎呀，
1: 我老问一些敏感话题，你看把你给，是不是啊？
0: 一般不会。基本上比如说某一个驾校他叫真事就是经营不下去了、
1: 嗯、
0: 他会转手
1: 啊，转手
0: 他会转手，
1: 对，下一个驾校
0: 转下一个驾校他会接受。
1: 你有问题的话你就加老姜微信啊，可以去考了，但是系统故障后来没考啊，就是没考吧啊，科一啊，
0: 那就是个别
1: 他是啊，我明白啥意思了，他去考了，然后当天呢这个系统故障就没考，然后没考，然后后来就再没去，
0: 那就再约呗，
1: 再没去，他这个期限已经3年了，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就只要你没考就行，
0: 只要你不合格或者没考、
1: 啊、
0: 都不算有效期
1: 啊、那只要你没，那就算你没考没问题，还有一直延续啊，一直延续，你有问题你直接跟老姜联系啊，13796789898啊，直接找老姜就行。哎，他来晚多长时间？
0: 从现在开始算16分钟，
1: 那16瓶呗。
0: 对，
1: 不行，那16瓶泡澡了给他啊。
2: 不，我这啊，
0: 你正好咱那院里不有缸吗？
1: 那不泡澡了吗？给严大夫啊，严大夫来，我跟大家打招呼啊。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问题啊，车衣、车膜的问题啊，都可以参与节目啊，我来帮您解决
1: 啊。这个维修保养的事啊，这刚好严大夫来了啊，这哥们问了啊，说那个比亚迪宋 L 一年的车吃胎咋办呢？四 S 店也不管呢，哪家四 S 店？
2: 一年车那他管你，你还去呗？
1: 那你严大夫管一下，你给他管明白也行。
2: 这个四 S 店他应该管的，买了新车嘛，一年嘛，对不对？
1: 嗯、
2: 车吃胎的话，那不就是四轮定位的事儿吗？是吧？时间开过了。
1: 如果要是单纯的四轮定位，其实就好解决了。他这个不一定是单纯的四轮定位的问题，
2: 就四轮定位
1: 啊，
2: 就四轮定位
1: ，
2: 对，
1: 那你找严大夫，那你咱就别跟四 S 店那个呛呛了，因为你做四轮定位最多花200块钱，100多块钱啊，
2: 那不一定啊，
1: 那不一定啊，
2: 对对，那不一定，
1: 有可能三。

0: 百，
1: 有可能500、600、700、800都不一定。正常做自定位就是100啊，但是这个具体看情况啊，就是看看你是哪儿来的毛病啊，对不对？是倾角差了还是前束差？你是前轮痴呆还是后轮？
0: 啊，你是前轮还是你这样？你加那个严大夫的微信号啊，136-0451-4456啊，信不信由你啊，136-0451-4456，跟他联系就行了啊。还有这个车辆维修保养的事儿啊，可以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或者是这个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今儿就他们二位啊为大家解决车辆的事儿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我家附近有个驾校，特别近，走路就能到。但是呢，说口碑一般。有个驾校场地特别大，但要坐1个小时，为了拿证。哎呀，那你为了拿证，
2: 其
0: 你，
2: 实我跟你这么讲哥，
0: 嗯，
2: 选一个正规的比啥都强。
0: 就是远点吧，我跟大家讲远，很久也没这么说了啊。就是你满打满算去第一天去报名的那一天算起，到你拿到证的那一天算起，你一共去驾校的次数应该不超过11、12次，
2: 嗯，全10多次左右
0: 对吧？就十
2: 吧。
0: 来多次。
2: 就是你可能没看到咱家那车啊，
0: 啊，
2: 咱家提了3台
0: 新的，
2: 新的，
0: 嘎嘎新
2: 嘎
0: 的
2: 嘎新的。
0: 啊，通勤车。
2: 嗯，就是考虑到这个学员的这个路途的问题
0: 嗯，
2: 啊，也考虑到学员这个就是哈尔滨驾培有通勤车的，
0: 嗯，
2: 免费的
0: 嗯，少，
2: 很少很少。
0: 很少
2: 嗯，就
0: 啊，
2: 是我可以说屈指可数。
0: 就是1688和1980的这个价格啊，就是有通勤车接送啊，然后呢，补考费就是没有补考费啊，这个就补考不用花钱，这是在节目当中说的，它是有一定的信服度的，各位啊，对，就所以说这个是老姜答应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件事儿，就是你不论是学上1688还是1980，通勤车补考费包含在内的
2: 包含。
0: 啊，他自己说的啊，包含在内的，这也是通过电波传输出去的啊，这是有信服度的，所以大家要想考驾照，你尽可放心的来报名啊，尽可放心来报名和提问啊，也欢迎各位来提问啊，这是个大活，我觉得啊，4S店不管，说明4S店没解决不了，全尺啊，就是这个轮胎，比亚迪宋 L。
2: 全尺就4个轮全
0: 对，
2: 尺的，
0: 全尺胎，
1: 那就是
0: 这底盘的
1: 那有
0: 事儿
1: 时间呢，到店里过来，我给你看一下啊。我
0: 嘛。嗯，
1: 11点半能到店，
0: 11点半能到店啊。
1: 对，11点半到店，看看今天中午吃不吃饭。中午吃饭的话，就12点能到店。
2: 那你就人11点半到店，你就跟你一起吃就得了
0: 不
2: 呗。
0: 是，他在想中午是不是在食堂可以吃顿饭啊？
1: 对，
0: 他是这个意思。他现在我在这中午蹭顿饭，蹭完了再回店。说蹭有点不太好听哈，就是我中午
2: 他就是蹭
0: 想请你吃顿饭，好吧，好，那么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啊，继续在微信平台留言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那张大爷，你又发了一个啥呀？这是啊，这是问戒还是想戒还是尊戒啊？看不着呢，我这放大不了，关键这个图啊。昨天有点晚啊，做电视也开始，做电视的也开始是吗？那个，我想把我媳妇报名的那个退了啊，来咱们家要考，她说 VIP 班特价退不了，不能啊。这个我这个老姜不好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退啊，你可以退，没问题啊，你可以退，
2: 别退了，
0: 啊，
2: 别退
0: 别退
2: 了，
0: 了。
2: 他这个是这样，就是你退费呢，驾校肯定已经产生了一些费用，学员也会这个损失一部分费用。那已经报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跟驾校沟通过程中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这种体验，还是尽量还是搁这个现有的驾校考吧。如果在这个考的过程中，你出现什么问题啊，你找到老姜。让老姜跟他家这
0: 帮你
2: 个
0: 协调协调，
2: 协调协调，这个没问
0: 这
2: 题。
0: 不还是有面子吗？啊，你看都不建议你退啊，你就别退了。你加老姜微信，你告诉他是哪个驾校，然后呢，他帮你协调协调。但是有一点啊，我发现你这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3年前考的科目一，你去了就那天，然后没考上，然后你就再没去考，
2: 也挺任性
0: 你也挺任性。
2: 啊。
0: 但如果说，啊，如果说你这次帮你忙了，你就赶紧考，赶紧学，你别告诉完了，完了你又消失1、2年，你这你 给贼俩呢，是不是？

0: 啊，我有问题我联系江哥啊，对，有问题联系他就行啊，绝对没问题啊。咱们这个嘉宾老师，很多公益的为大家解决，包括检车检证啊、扣分啊什么的，是不是学法减分啊？就是都是公益的为大家解决问题啊。当然了，大家如果要想考 C 一报名啊，我们欢迎啊，8211900287997337。大约过几天考科一，什么现在大学呢？大约过几天考科一？
1: 现在上大学呢吗？
0: 啊，
1: 嗯，
0: 那你得上大学，那你报名啊，报完名以后，你就给你约呗。你要能考科一能过，就给你约呗。
1: 其实高考生啊，大学生啊，他们学习能力比较快，
0: 你三天四天的就没
1: 事，他们特别快。而且其次呢，就是。咱们这个理论培训啊，每周都有，一周吧，就是每周咱们会有这个一节课，然后平时都是练习，这个技巧非常的好，昨天已经就是这两周吧，近两周，有外驾校的啊教练啊或者是校长都找到我了，就是你看看能不能让我这人上你家去给我培训培训，我们出费用。
0: 那你看看这回这个科一这事儿啊，
1: 已经有这样的，
0: 来吧，
1: 这样的
0: 来培训就行了，咱有专门的培训。
1: 况且是，他们想培训得上咱们家花钱，这个钱出从谁身上出？就是从学员身上出。但是呢，来咱家报名的学员，我全程科一科四全是免费的，
0: 全是免费的。
1: 对，
0: 所以这很多的驾校他是也不能说没有啊，就是
1: 有的有
0: 、
1: 但是外面有专门的这样的培训机构啊，它是800一个，
0: 咱这就正常不要你钱，这800块钱就省了啊，而且绝对专业啊，因为自己有这个场地啊，练习这场地那不都是费用嘛啊，而且给大家这个免费的，就只是咱只要是咱听友啊，只要是咱听友科目一的事儿啊，你就找老姜啊。我得赶紧回答个这个问题啊，2016年的帕萨特180000公里了，1000公里烧一升机油，后备箱常年备2桶油。修了3次了，换了废气阀也没用，师傅说要大修啊，大修购买半个车了，大修购买16年帕萨特能卖多少钱啊？那评车的没来啊，
2: 16年呢哈，这个不用大修也可以啊，这个可以免拆进行治理。
0: 你看看拉没拉缸啊？那个你让严大夫给你看看那个拉没拉缸，
2: 用内窥镜看一下啊。但是大概率的话，像 EA38 这机器的情况下，不容易拉缸。我看到拉缸的概率非常低。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做免拆治理没有多少钱，问题就解决了。
0: 是不是？你就看看免拆治理1000来块钱，2000块钱，你研究研究整了就完了。总比这个常备一升机油强多了啊。你加老姜微信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啊，你直接加他微信就行了啊。然后你线下跟他沟通就行了。啊，这车是创伟啊，这今天咱看车那人没来，你这小哲这不行，这有些车型我创伟我还真见过，就是咱哈尔滨那个
1: 什么车，
0: 创伟汽车，我在哈尔滨见过，哈尔滨有卖的，但现在不知道卖不卖了，就在。就是那个超市挺大的，在平房那叫什么什么什么超市来着？平房有个超级大的那种
1: 家电的
0: 啊，对，家电正阳家电，
1: 对
0: 那儿有那创维，当年还聊了这事儿呢，没敢说，因为啥？他那儿全都是家用电器的那个汽车品牌，什么创维，什么海信，
2: 是这个现在这个汽车是不是也差不多快纳入家用电器了？
0: 对，基本上
1: 冰箱、彩电、
0: 大沙发嘛，是不是啊？
2: 对吧？
0: 对，冰箱、彩电、大沙发嘛。
2: 我记得是吧？早些年不有叫什么“两响一灯”啊？
0: 两响一灯是啥呀？
2: 是不是？
0: 咋呀？
2: 我也记不清了。反正灯的话，肯定是灯的是自行车，两响了是啥呀？是应该是什么？
0: 摩托车？
2: 是缝纫机和钟表吗？
0: 啊，两响，那得是60年代的这个
2: 啊，
0: 六零后结婚的两响，还有自行车，是不是一蹬、
2: 一蹬那就自行车嘛、
0: 还有那个缝纫机，
2: 收音机，
0: 收音机，对，得有收音机啊、你们那时候彩礼都花多少钱啊？
1: 不还得有手电筒，
0: 家用电器的手电筒啊。

0: 才开了3年，不到2万公里，低速松油门的时候底盘咔咔响啊！去四 S 店查2次，四 S 店说 CVT 变速箱，你那是啥车呀？啥车 CVT 呀？啊，说没法修啊，让我别在意，修不了就告诉你了，你就挺着就得了，是不是？你告诉我啥车，你再给我发一条啊。这个大家呢，这个问问题啊，先把车型打出来，然后我们才能知道你那是什么车，要不然这咋猜呀？你说 CVT 呀啊思域啊，思域 CVT 三年不到两万公里，低速油门，底盘咔咔响，在地上挺着，你找严大夫他不让你挺着，他让给你修。
1: 对，你找我给你听听吧，我给你看看到底是什么毛病，
0: 是吧？是换垫啊，换底盘啊，换啥呀，是吧？
1: 首先我得看能听着这个毛病是来自于哪里，能不能解决，知道吗？有的时候你听着了，你找不着毛病，找不着你也没法解决。
0: 哎呀，就是这个异响的这个问题，真得来试车啊，还有这个车辆的一些这个故障方面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来试车啊。严大夫给大家试试车，或者是你信得着我，哎，我也给你们试试，我也听听，我耳朵老好使了，真是。主持人的耳朵相当的灵敏，
1: 是吧？
0: 啊，灵敏度很高啊。对，你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啊。你这样，你加那个严大夫的微信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这天也暖和了，大家想这个贴个车衣啊，汽车玻璃膜啊，哎，就是你们那个后风挡玻璃起泡了啊，只要后风挡玻璃起泡了，你就去找严大夫。怎么的不得给你撕掉它，是不是啊？想贴这个膜跟我们联系啊，就是汽车玻璃膜啊，这紫外线现在越来越强了。
2: 你说为什么就是很多车它这个后风挡容易起泡，但是前风挡它不起泡呢？
0: 来，
2: 为啥呢？
0: 来，砖拉砖的，
1: 前风挡它也起泡，你认为前风挡能起到那么大泡的时候你再撕掉吗？
0: 拉砖的说的不是特别准确，为什么后风挡玻璃起泡跟前风挡玻璃没关系，问这个呢。
1: 不是，他不跟你说没关系，你不是说前面不起，
2: 就是很多车，你就是咱们开的时候，你看它后风挡那这个那个玻那个膜，嘎嘎起小泡，
0: 对，
2: 但是前风挡为什么很少？那这刚起泡我就撕下去了，还能不能？
1: 我昨天呢，前几天呢，就店里就遇到一个前挡，起胶纹了，已经看视影响视线了，他把它撕掉了。起胶纹你再不管它，下一步就是起泡。其实后风挡是咋呢？前风挡后风挡其实玻璃膜品质材质一样的情况下，它也会一样，只不过就是说你前面你不能挺到那个时候，你就把它撕掉就换了，是吧？然后还有就是说后风挡呢，跟前风挡本身材质也不同，就是前挡的材质，就是说前挡的材质要比后边的要好一些。然后再一个，后风挡本身有加热丝。对，就是它有很多种原因嘛，所以导致的后方容易起泡。其实还有就是啥呢？你看它后边起泡了，如果要是后边起泡，你再不管的情况下，侧面也会起泡。
0: 它主要就是加热丝，加热丝它一热一冷，它就容易起泡，它那个质量不好。
1: 其实吧，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膜的质量不好，
0: 这品质的问题啊。
1: 对，其实跟其他的这原因那原因，但都是理由，实际上就是膜的品质不好。那要么就是怎么的呢？刚贴完膜还不等干透就去开启加热丝，那你那
0: 啊，那不行。
1: 对，那样你都能用眼睛看着在那起泡，呲就起来了。
0: 它没干透啊。
1: 对，我跟你讲，没干透的原因是什么？没干透的里边有水分。那你想哈，就是说这个电解就是电解水会形成氧气和氢气嘛？就那里边水没干，你这边一通电，那不就起泡了吗？氧气、氢气出来了，它就会。出这个泡啊，但是这个是在这个水没干的状态下，贴完膜水没干的状态，如果水干的情况下，你正常开加热丝一点都不影响。就是大部分呢，就是说98%的原因就是由于膜的品质不好所导致的起泡。
0: 就是后风挡和就侧后啊贴这个级别相对来说要高一点，然后前风挡贴的要特别的好啊，我觉得这个就 OK 了。但是现在下去了就几百块钱，我那天我说几百块钱，人家就觉得还不高兴呢。我就几百块钱，我说我指的几百、500、600，它也是几百、700、800也是几百，我觉得也就几百块钱的东西。
2: 就前风挡贴膜是多少钱？
1: 前风挡现在呢，就是说
0: 有个超级好的那个
1: 国产的品质高一些的啊，就是说这个。高隔热这种的啊，
2: 加起呢？
0: 侧后嘛，299、399嘛。
1: 加一起的话，应该是698。
0: 嗯，
1: 对，那这几百块这也，对吧？是这样啊。

0: 然后呢，还有一款呢是性价比非常高的纯进口的美国亚龙的，前挡860，侧后也是860，全车加一起的话是1000多块钱，
1: 1000多块钱。
0: 对，但这是纯进口，质保8年的，然后是央企质保，然
1: 那
0: 后，
1: 就是比如说前面八百六，侧面八百六，我
0: 侧后加后风挡，
1: 加一起呢？
0: 加一起的情况下，那你就乘二呗，
1: 不打折啊？
0: 1720，折也。那你这说了，那就折着呗。
1: 狠点折着。
0: 哎呀，这个就那啥吧，这太狠是狠不动了
1: 啊！
2: 这不动，就自己说话能狠一点啊，
1: 能狠没16瓶8+1。
0: 就是因为
1: 把你那16分钟给你整过来。
0: 它这个膜吧，成本就是进口膜的成本是非常贵的。这个是吧？咱的听友嘛，这都可以。可以研究啊，
1: 哎呀，这哥，你看刚才他那眼神了吗？哎呀，一狠劲儿，一闭眼，可以研究。
2: 对，狠一个，研究一下子
1: 你狠一个，就是把你这两个，你看你什么299、299的，这个什么又什么860、860的，你加一起，我要贴一个，我不能不贴第二个吧？你合计合计。
0: 不，它有那个单贴的，有的那个它侧面有膜，就
1: 那是因为你贵，
0: 前挡。
1: 你要给他再给他便宜点，他不就俩都贴了吗？你寻思寻思。
0: 是不是？
1: 是不是啊？
2: 这挖的挺深的 啊！大家想贴膜，你找严大夫啊。这个给大家有就是保质保量的，最起码呢，你别管多少钱，贴完以后有质保啊。到啥时候他管啊？出现问题，严大夫是管的啊。所以大家呢，这个可以放心的找他来贴。就不论是这个汽车玻璃膜，还是说这个考驾驶证，还是维修保养等等这方面的事儿啊，只要是汽车玩家的节目，我们的嘉宾老师包括小哲答应大家的，能解决的。就尽可能的一定帮你们解决啊，特别售后这些事儿。所以大家呢，这个想贴车衣啊，或者想贴汽车玻璃膜，你就可以加严大夫的微信跟他沟通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郭涛说怎么参与节目？82119002打这个电话就参与节目了，或者是你现在已经参与了，你可以打字啊，也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今天新车、修车、养车、驾考问题啊，可以解决啊。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你这800度是多少度啊？他说还有散光啊，也挺严重。戴眼镜不戴眼镜看不清啊。这个考驾照视力要求严不严？哎，他那个考驾照有对视力是有要求的啊，但是
1: 有要求的。C1的话4.9，这样的话你就可能是，如果你要是散光，色弱啊，色弱不行。
2: 他说能不能戴隐形眼镜？
1: 你就正常戴佩戴眼镜就可以了
2: 啊。他那个
1: 正常佩戴眼镜，就是有度数的
2: 啊。我那个去那个啥时候，他那个里面就检查身体的时候，在里面有一个，体检时候里面有个眼镜。是近视镜是啥镜吗？
1: 这个是咱们学校配的近视镜，和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学校配了两个眼镜
2: 啊，
1: 一个是近视加散光，一个是就是那个就是年龄偏大一些那个叫
0: 老花镜，
1: 对
2: 啊，还有个老花镜，
1: 因为有的学员来的时候吧，他就没戴眼镜，但是不戴眼镜，他们相对来说度数低一点，你要度数太高的，你不可能不戴，
2: 你就是把戴眼镜来就行。你戴着眼镜能看见那个测试的那个仪器能过关就没问题啊，你别戴眼镜那个啥呀，戴眼镜过不去是不是？感谢关注啊，感谢关注。对，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咱们第二波的那个一升汽油优惠4毛钱的那个，好像有部分的咱车友已经开始使用了啊，还有一小部分应该是今天好像陆续的就都能使用了啊。所以这波完事儿，咱们继续啊，还可以继续一升汽油优惠4毛钱的活动，咱继续延续下去。但是呢，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你得先关注我啊。我有个朋友考 C1 3次都没过，心态崩了。要是考 C2 自动挡，难度会降低多少？是不是基本上能一把过？
1: 他说的应该是科二或者科三，
2: 不是他科一。
1: 科一啊
2: ，C1 3次都没过，
1: 是哪个科目？关键是
2: 那没说。
1: 就是给这个学员的一个建议啊，不论是哪一个科目，就是我拿这个科1和科4理论这块说，自己在家练习要达到九，科一的话要是。

0: 95分，科4的话要达到96分，
1: 嗯，
0: 这样的话你的分数已经拔高了，
1: 嗯，
0: 等到你去考试的时候，真就是考场有一些紧张问题，其实也不会丢个3分2分的，他也是合格的，
1: 嗯
0: 啊，就是首先你去考试之前，最起码你的分数自己在家练习你是能合格的，你可能要是在家练个87、8分，4、5分、5、6分那样，你说你去考试，
1: 那你肯定过不了、啊，
0: 多大个点能砸到你身上，对不对？
1: 对，
0: 这是其其二呢，就是科二和科三练习的时候，一定跟驾校的教练沟通好了，就是不管在这个老江这儿，还是说任何驾校，
1: 嗯、
0: 你一定去确保自己，我上车练习，我不敢说就是一天你都把把都能通过，最起码你假如说一天你练5圈、练6圈、练7圈，你最起码一大半过、
1: 嗯、
0: 都是通过的，对不对、
1: 嗯？
0: 你要是练的一点不好，你说你去考试，一是浪费机会，二是这个驾校承不承担你补考费，而且你有的时候你还在那一待一天、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就像他这种考了3次了，
1: 嗯，
0: 第4次，因为科二和科三就是单科只有5次机会。影响你的心态啊，
1: 啊
0: 真影响心态。你有一次，就前一段时间我上节目，你记不记得我说过一个体育老师，一个女
1: 啊，
0: 我给她发微信，我就一顿呲她啊，我说你就拿你当你啥也不是，你就上去就当今天来考场，我就练一圈车，
1: 嗯、
0: 合格我就合格，不合格拉倒，嗯，当天就合格。
1: 这个心态，
0: 他说之前我太重视这个东西了，嗯，就是大家不要把考试当做一个负担、
1: 啊，
0: 这样的话你的身心呢，还有都会受到这个折磨的，真的，把这个考试。就当做你在驾校的一次练车，
1: 嗯，
0: 合格就合格，不合格就拉倒。但是也有一个前提，就是最起码手
1: 会一点，
0: 你得对你手把子得硬一点、
1: 啊。考驾照怎么联系？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登登，哎呀，这名起的啊，你就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加微信别打电话啊，他上节目，13796789898，来我们接电话啊，宋先生啊，上午好，宋先生，
2: 哎你好
1: 啊，
2: 您讲，我是那个车吧，那个车门刮了一下子，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是那个做修复好呢，还是做这个换门子好呢？它是铝车门、
1: 嗯、是吧？铝车门，你这是这个走不走保险呢？你这个怎么刮的呀？啊，
2: 走保险就刮了，走保险刮柱子上了，
1: 自
2: 己刮的
1: 自己刮的啊。
3: 嗯，那个这你是什么车呀？
2: 我特斯拉 Model Y。
3: 啊，是哪个门？
2: 我就是副驾驶那个门。
3: 副驾驶那个门刮的很严重吗？
2: 我到做修复那个，他给我看了一眼，他说这个挺不好修复的，说里面有什么金呢还是什么，就刮到那块了。
3: 嗯。
2: 有点拉伸了，他说。
3: 嗯，要是说正常就是不考虑后续保值的情况下呢，还是换掉，就把这个车门换了，还是正确的。啊。
2: 啊，不考虑保值的话。
3: 对，不考虑保值的情况，因为你要是说，你要换车门的话，可能会日后的会影响你后续的卖车的保值的情况。说，哎，你这车换过门，对吧？但是你要按照就是说，作为钣金修复，你找那个地方是专业做。钣金修复的还是这个
2: 凹凸就
1: 凹陷修复
2: 那个凹凸
1: 凹陷修复
2: 的地方，对，凹陷修复地方
3: 啊那个漆没掉是吗？就是
2: 漆没掉，就有两道很长的那个印子，但是漆没掉、
3: 啊，
2: 那个车衣坏了，接漆没掉，
1: 我给他找
3: 啊，那你那应该不就达不到换门吧？
1: 对，不换，
3: 你那不用换门，哎呀。你
1: 找个凹陷修复，再找一个专业的。
3: 那个这个凹陷修复如果不行的话，就正常钣金喷漆呗。
2: 啊，凹陷修复，他说咋的？他说怕，就是说那个后期就是咱们没修好，他说怕裂，他说
1: 裂，
2: 帮我裂，他说，嗯，凹陷修复。
3: 你能拍个照片吗？发过来看看。
1: 你加个微信，现在就加，你13604514456。喂。
4: 等我十个数。
1: 啊，等你十个数，行，等你十个数。
3: 我觉得是这样，
1: 啊、
3: 你这我是啥？
1: 看一眼就知道了。
3: 我看一下，
1: 啊、
3: 因为啥呢？你说吧，不该换的换了，你说是咱是不是亏掉？日后影响保值。
1: 凹陷修复啥呢？怕把这个修复完以后它蹦漆，那蹦漆我喷个漆不就完了吗？
3: 对呀、啊，蹦漆那就喷漆呗。
1: 对呗，我喷
3: 你刚才怎么
1: 换啥门啊？
3: 换门了，
1: 那
3: 这
1: 那不对，那差远
3: 了，严重了，对，
1: 离换门差远了。
3: 对，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受损程度是够达到
1: 136
3: 程度。
4: 136-0451
1: -0451-4456
4: -4456
1: 对，你加微信，他现在通过，然后我们看一眼，嗯，我们看一眼。
4: 好，我加
1: 啊。
4: 好了，再见啊、
1: 哎，
4: 谢谢，
1: 再见，嗯，对，完了直接就跟他说一声就行了。 咋网不好是吧？
3: 网好，他没加呢。
1: 啊，没加呢啊啊！
3: 你刚才号说的是不是对呀？
1: 13604514456，
3: 那对劲儿
1: 是不是、啊？
0: 他可能记我这儿来了。
1: 不能，我刚才好像没说你电话号啊，今天好像没说你电话号。哎呀，完了，你电话坏了。
3: 没有没有。
1: 啊，你没有没有。人家要等10秒，就是为了拿电话加你微信吗？然后你没加啊？
3: 没有。
1: 宋先生，对你加微信啊，你加微信，那个你加一下的严大夫的微信，然后我们看一下，给你简单评判一下。但是我感觉这基本上最多就是喷个漆就完事了啊，不需要那个，别听他说换门。现在啊，你别管是啥车啊，门子换完以后。那你卖车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卖点啊，对于别人来讲啊，
3: 对，当然
1: 啊，那就是个卖点，那就管你就赔个3000-5000的，那就都是，是不是啊？
0: 他这个创法跟我那个好像差不多，
1: 差不多是不
0: 是？
1: 来吧，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留言啊，修车养车的事儿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直接加这个打这个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我之前表弟啊在驾校练车，教练就暗示过要给红包，不给就不给安排练车。你这那都是哪年的事了？现在啊，现在也有，
0: 我没说、啊，
1: 你没说啊、嗯？现在有，
0: 但是你知道老姜这块
1: 忍气吞声，
0: 去年这不是。嗯，整了个考场嘛，
1: 嗯，对，现在咱有考场了，
0: 嗯，然后我们教练就是我们江北的这个教练驾校吧，就是教练员在收学员礼物的时候，
1: 嗯，
0: 啊，也正常收，收完以后呢，就学员给完教练以后，我们这个教练直接上交到前台了，直接上交到学校了，
1: 嗯，
0: 然后会做一个登记，
1: 嗯，
0: 啊，这个学员张三的还是李四的，
1: 嗯，
0: 然后等到这个学员考试当天出来合格了，我们会由前台跟学员确认说这个。
1: 是不是你给的、
0: 啊？是不是你给的？什么东西？
1: 嗯、
0: 有的学员还不承认呢。
1: 啊
0: 不是，不是，他是怎么样怎么样？
1: 怕那个、
0: 啊。但是我们最后都是返给学员的。
1: 那如果要没过呢？
0: 没过也返呢、
1: 啊，
0: 过不过都返
1: 啊，过不过、
0: 啊、过不过都得返、
1: 嗯。
0: 这个都因为教练如果不收吧，学员可能是有这个心理，说哎呀什么意思啊？怎么样、
1: 嗯？
0: 就是教练我们也收，收完以后全都上交到学校，
1: 嗯，
0: 啊、
1: 嗯、
0: 就统一啊、嗯，考完试以后统一全给学员返回去，然后统一我们要进行拍照跟学员核对，嗯。要不
1: 现在有这个流程了？
0: 有流程，必须有
1: 啊、
0: 哦嗯，必须有。
1: 也就是说，大家没有必要去给，
0: 真没有必要。就是很多学员都是想说，我练车的时候给教练，这个买两盒烟啊，怎么怎么样的，就是没有必要。嗯、但是呢，我们给教练一个也是一个
1: 那万一私自收了呢？
0: 你私自收也可以，但是别让我知道。
1: 嗯，
0: 我知道以后我是按10倍罚。
1: 就是
0: 比如说这一条，
1: 嗯。
0: 这一条烟是多少钱、
1: 嗯、
0: 我们按10倍往上罚
1: 啊，
0: 你就是收了100块钱你就罚，我们就罚1000，那你收200我们就罚2000。
3: 我还以为不让你知道，让你知道你
1: 我先让你
3: 直接抽了呢是吧
1: 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考驾驶证这个教练员这块啊，而且态度什么的，就是小哲这块我就比较了解，就是他科目三的啊科目二这两个队长，就我就相对来说比较了解，所以他们的这个服务的态度就非常的好啊，这是我看他们的队长还是不错的，然后这个教练员呢认识一部分啊，我觉得也都
0: 过两天我再给你把这个江北的这个教练长和对这个队长，
1: 嗯
0: 啊，我让你看看啊，
1: 我这张队长也连过线，然后呢，我觉得真是说话呀、聊天啊，啊，
0: 嗯、
1: 确实他就是怎么讲呢，很有格局啊，很有格局。就是大家就是现在啊，就是咱们考驾照也好，还是做什么也好，放在明面上，1是1，2是2，
0: 对，
1: 怎么练、怎么考、怎么弄，说得清清楚楚，都是成年人。一说完，或者是家长啊，告诉完你，很清晰，没有那么多套路。啊，没有那么多套路，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啊，来925交通广播来找老姜来报名啊，加老姜那个微信啊 ，C 一啊 ，C 一加老姜微信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来看看他这个门发过来了吗？
3: 看过来了啊，
1: 这不这个就是漏底漆，
3: 刮俩坑，
1: 刮俩坑啊，这块是裂了吗？你看看那块是不是裂了？
3: 没有，他这个
1: 你给他评判评判吧。就这车，我觉得好像不用换门啊。
3: 不用啊，他刚才不是说那个做凹陷修复吗？
1: 嗯，
3: 你可以也可以做凹陷修复。
1: 那这不漏底漆了吗？白漆啊。
3: 他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个白的是车衣
1: 啊，白的啊，他车衣呀 啊，对，白的是车衣。
3: 对，这是白的，那是车衣。
1: 对，他带车衣的。
3: 对，先让凹陷修复，看他能做到什么程度，啊。如果要说他说这个有风险，可能有掉漆的风险，有掉漆风险也不怕
1: 掉喷漆呗，掉喷漆呗。
3: 如果要是说他说，哎呀，大哥，你这个凹陷修复别做了，做完之后效果也不好，那就直接钣金喷漆。
1: 就是让你换门那个，让你换门的那个，你走吧。
3: 对，
1: 你别去他家了。
3: 对，换门那个，
1: 我不管他是谁家，
3: 不行，
1: 你不负责任啊。
3: 对，因为你要这样换门之后，日后的话，这个对车辆
1: 那
3: 个
1: 那保值率差挺多呢，
3: 差挺多。
1: 你这特斯拉挺保值的，
0: 他还没到换门的那个。
3: 没有，就刮俩坑，
1: 刮俩坑，完了有车衣。我才看，我以为是裂啊，对，严大夫一看是车衣，那就是个车衣有凹陷，先凹陷修复，而且它是大坑。
3: 嗯，
1: 这不是上面一个大坑吗？是金上的有一点儿，它那也不是啥小，也不是什么那个小像那个豆坑那种，不太好整的。有一它那个金那块不太好弄，其他地方都没问题。
3: 我不考虑保值问题，我建议换车门吗？不建议换。
1: 那也不建议换，原车原厂原车就原来的就原来的东西。
3: 不建议换的原因是因为你现在这个伤不够啊，不够换，也没咋地啊。
1: 而且吧，你千万别，我刚才特意问保险啊，你千万别占着保险的便宜啊，没有意义。保险公司可能让你换啊，有可能说让你换车门啊，换车门，你这个车门那可是原，那叫不能叫原厂了啊，那就叫出厂的车门了。
3: 嗯，
1: 那这门啊，可是挺值钱的。
3: 嗯，
1: 卖配件这门值钱。
3: 就是这样啊，那个第一步的，因为你没掉漆嘛，不是的，第一步找一个硬实一点的、手把好的这个凹陷师傅。
1: 哎，
3: 啊。说看那种情况，他能不能给这个凹陷做出来啊，或者是能做到什么程度啊？有的呢可能说，哎，这不行，我这个做不出来。有的可能，哎，我能给你达到90%多的这个平整度，啊，可能多少差一点。
1: 哈尔滨有大手子
3: 啊，就是能达到90%多也可以啊。如果要是说没有人说能治疗这个了，说那不行，你就去做钣金，说这个做钣金喷漆嘛，啊，就是你钣金喷漆也是要比你换门要强的。可能他考虑的啥呢？要钣金喷漆，我是不是得刮腻了？刮腻了的情况下，是不是平常一开关呢？开关的时候会导致这个，
1: 哎，那都
3: 就裂了，
1: 刮的太多了。
3: 嗯，问题不大。
1: 嗯，问题不大，就是我这是给你一个建议啊，你要非要换，那没人拦你啊。嗯，
3: 对，
1: 那换呗，换正好，是不是？
3: 换啊。
1: 他换那保险公司一换，直接就把他那个门拿走了。哎呀，那门挺好啊。
3: 对，他还能再次那个什么？
1: 那门，原厂、出厂，这个副厂品牌能一样吗？你自己琢磨琢磨啊。那是台里带的东西啊。
3: 你看啊，
1: 嗯，
3: 这有这么个车，
1: 嗯，
3: 探险者
1: 啊。
3: 你看啊，车门副驾驶车门只刮蹭这一点
1: 啊，那就那一点呗，那就
3: 换门了。
1: 那这是过度消费了啊。
3: 然后这台车在昨天卖的时候，由于这个换门的这个记录啊，差了五千块。
1: 哎，就是
3: 你知道车卖的，
1: 它这里面吧，就保险这个里面水更深了，哪天跟大家讲讲这个事儿。
3: 你知道车的成交价吗？
1: 啊，
3: 两万七差五千
1: 呢，
3: 你算算吧。
1: 那差的好像有点多啊。校长家的教练有没有自言自语的习惯？比如说今天天热呀，快到中午了，一会儿去哪儿吃啊？抽烟上瘾？不是，你这老怎么还给我还引导我们呢？在这儿啊，自言自语的习惯。对，
0: 他说的挺委婉的
1: 啊。
0: 教练会说。
1: 啊，
0: 比如会说啥呢？到中午了，走，一起吃盒饭去。嗯，就是咱家练车，都能看着，学员是在二楼吃饭，教练员是在一楼的一个舱买吃饭。我们吃的都是一样，都是盒饭，
1: 都是盒饭
0: 啊。
1: 嗯，
0: 烟水，教练都自备的，
1: 都自备啊。
0: 对，
1: 这个有规定啊，这个有规定。
0: 我跟你说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1: 嗯，
0: 我那个朋友后备箱有两提水，就是夏天的时候。
1: 嗯，
0: 学员。是那个看教练喝水，是教练给我一瓶，
1: 嗯，
0: 教练上后备箱拿了一瓶，然后那个这个学员拿走以后，告诉他们班学员，教练后备箱有水，大家求去吧。
1: 这关系处得好啊，而且的服务，关键现在已经这个转变了，是服务啊，是服务为主啊。
3: 这个不相当于宋俩梨的那个故事吗？那么。

0: 跟他其这个同学跟其他同学教练后备箱有水，大家还以为是他的呢，
1: 啊，
0: 是吧？
1: 喝去吧。
0: 放到后备箱的呢，是吧？
1: 所以就现在已经转变了，是以服务为主啊，特别是咱们这个汽车玩家节目的这些听众们啊，大家家里面呢，包括要高考考生啊，想考驾照啊，你就跟我们联系就行，有问题啊，直接跟小哲呀，跟老姜来沟通啊，都可以啊，但是有一些咱们车友啊，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想好了报名，啊，想好了报名，为什么这么讲呢啊？就是有很多这个咱们车友有一部分吧啊，报完名人没了。报名之前问我啥时候能下证啊？就给他一顿讲特别详细。完了报完名人消失了啊，科目一也不来考，科目二你就别想了，就人就消失了。然后过几个月多长时间以后又回来，然后又重新又弄，就是就很繁琐。就是考驾证你就想好了，马上我报名，我现在就想学习啊。然后呢，当中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你及时跟学校沟通。你比如说我现在确实不可抗力，我现在我考不上了，我没法考了，我离开本市或者是我怎样了，你及时的跟学校来沟通。啊，然后这样的话呢，不容易出现一些矛盾。
2: 其实真要是有很多人是在外，在哈尔滨工作有的时候是工作调动，但是真正报名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真正是实实的是在哈尔滨工作。
1: 是，
2: 那既然报名了，给大家就是，奉劝大家不要考虑说退了，既然已经报名了，
1: 对，
2: 那就抓紧时间既然你有报名的想法，有考驾证的这个想法，就第一时间报上名。抓紧时间学习，
1: 对，
2: 如果要是越拖了，最后其实别管最后驾校扣你多少钱，损伤的都是你自己的钱。其实驾校呢，学员报完名，驾校也会承担一部分费用，最后你说一扣你钱，扣别说扣多少钱，就扣100块钱，你心里也不得劲儿，对不对？就是扣几块钱，你心里都不得劲儿，因为毕竟是你的钱，因为学员可能想到说，你看我一科没考。啊，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学校也是承担了一部分费用。
1: 包括咱们好多咱车友在其他的这个驾校报了名了啊，然后说想退了来找老姜，老姜基本上都告诉你别退，我帮你
2: 别
1: 协调。
2: 退，对，我有任何问题，就是老姜只要能是你报名的这个驾校，我们关系还算不错啊，去帮助大家协调协调，
1: 对
2: 啊，没有问题。
1: 都能
2: 但
1: 帮你
2: 是
1: 搭上
2: 既然报名了，那就尽量不要去选择退然后呢，有任何问题直接吱声就行老姜尽量去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想报名就是提前把这自己的时间去规划好了，规划好考试。现在再有一个就是高考生的家长，如果你们的孩子现在在生日已经满18岁了，就是我老姜给的建议，就是让孩子提前把名报上。其实耽误孩子确实在高考的最后冲刺阶段，但是呢，耽误不了多长时间，有半个小时时间基本就够了。想要报名的话，就是老姜给的价格还是按照去年高考生的这个价格啊，只限是07年、08年的孩子啊，是16688还是16688，07年、08年的孩子是16688。然后呢，加老姜的微信吧，13796789898，13796789898。
1: 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了啊，13796789898。好了，哈尔滨时间的10:56啊，还有就是这天暖和了啊，各位啊，想贴车衣啊、汽车玻璃膜啊，抓紧时间跟我们联系。然后呢，车衣呢也是，哎，就那谁说来着，1980啊，车衣也是1980啊，对，
0: 哎，车衣的话呢，有个质保5年的，1980的。
1: 然后那个质保5年啊，大家想贴 TPU 的这种级别高一点的啊，价格便宜的车衣啊，你就直接，哎，那是 TPU 的吧？1980
0: 是
1: 啊，
0: 是
1: TPU 的啊，对，那就是大家如果想贴车衣啊，直接找严大夫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直接加严生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好吧，那这个还有那个换油的事也简单说一下吧哈。
0: 好嘞啊，现在呢店里边有这个更换全合成壳机油的活动啊，这个299全合成4升的全合成壳机油，然后免工时送3滤啊。如果要是有想更换机油的朋友啊，包括像这个车辆维修保养啊，还有车衣车膜的，都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13604514456。
1: 好吧，北京时间的10:57，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0: 我是严双，
2: 我是老姜，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10: 请别省略。

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当中的整点新闻。为切实加强校车安全管理，强化校车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中小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槟城交管部门聚焦校车运营关键环节，在近期走进了70家辖区校车企业，开展护航学子平安同行主题交通安全的宣传活动。为切实防范送公车超员引发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持续开展送公车超员违法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行动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严查与引导相并重的原则，全力遏制超员违法行为。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哈尔滨市公安局立足主责主业，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从安全守护、法治护航、精准服务、权益保障多维度发力，用公安温度滋润老字号热度，让这些历经岁月打磨的城市名片在新时代扎根更深，枝叶更茂。丁香公园进入了盛花期，伴随着春末夏初的暖阳，位于我市的丁香公园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园内的丁香花竞相绽放，花香四溢，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赏花打卡，也成为近期城市休闲旅游的一大亮点。5月10号，也就是昨天，以同心向党助绿中国，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的黑龙江省第45届爱鸟周暨青少年生态文明实践活动启动仪式在哈尔滨青年宫举行。再来关注一下中央大街的相关动态。在中央大街面包石的路面上，一支执笔作画28年的老街画师队伍近日迎来了新的变化，更多的年轻画师加入到行列当中。同时呢，高校艺术实践基地也正式在绘画专区旁揭牌设立，老中青三代画者同框，为这条百年老街增添了新的艺术注脚。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中午的11:1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来为赵先生发布一条寻物启事。赵先生在今天上午的10:20左右呢，打车从市二院到幸福路下车，将铁路的工作证还有身份证落在车上了。姓名呢叫赵志刚啊，姓名叫赵志刚，送回必有酬谢。那赵先生的联系方式是151-2450-1811，151-2450-1811。再来为赵先生发布一下寻物启事。今天上午10:20左右的时候，赵先生打车从市二院到幸福路下车，他将铁路的工作证还有身份证落在了车上，姓名呢叫做赵志刚，送回必有酬谢。联系电话是151-2450-1811，151-2450-1811。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621 公里处匝道口因车辆故障占用了部分的行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的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有事请找925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丛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五一假期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那气温也是稳步的回升，咱们哈尔滨也正式告别初夏的微凉，迎来了温暖热闹的夏日时光。那夏天呢，有满城的丁香花香，还有热闹非凡的夜市，当然还有温柔的江边晚风，有看不完的城市风景。那首先第一板块，我们先来说一说冰城的限定浪漫，丁香公园迎来了最佳的赏花季节。五月的哈尔滨最美不过丁香花，那眼下呢，咱们哈尔滨的丁香公园已经全面进入到了颜值巅峰的盛花期，上万株的丁香竞相绽放，整个园区都是花香浓郁，沁人心脾。走在园内，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处都是芬芳。那么今年的丁香公园是哈尔滨专属的丁香主题大型公园，园内面积广阔，栽种了有紫丁香、白丁香，还有小叶丁香等等，有十多个优种品质。而且深浅不一的像紫色呀、白色呀，还有粉色，它们簇拥在枝头，层次分明，颜值特别高。当微风轻轻一吹，淡淡的花香飘散很远，不用凑近我们就能闻到非常宜人的香气，而且拍照也是很出片，散步也能感觉很解压，像遛娃呀，还有晨练呐、健身呐，都是非常的合适的。那今年呢，公园还配套开展了丁香主题非遗的文创市集，像丁香花茶、香薰，还有精油以及手工饰品，特色文创都是应有尽有的。我们可以在赏花之余，能够逛一逛文创市集，挑一挑心仪的好物，感受一下冰城城市花的魅力。丁香花是我们的市花。而且公园是全天免费对外开放的，交通也非常便利。当然在这里也要温馨提醒大家，文明赏花从我做起，大家不要采摘花朵啊，同样也不能践踏草坪，让我们共同来守护哈尔滨这份浪漫的春日限定美景，让更多人都能欣赏到丁香的芬芳。所以大家有没有去丁香公园来打卡赏花呢？像哈尔滨的大街小巷还有公园周边，你觉得哪里的丁香花开得最旺盛，香气最迷人？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一同来分享大家的赏花好去处。

聊完了美景，接下来就是千家万户家长们非常关心的大事儿，也就是哈尔滨市2025年公办小学新生网上报名的时间正式确定了。6月2号到6月12号是集中的线上报名的时间。那每年的入学季啊，像二手房呀，还有学区房的学位占用，都是家长们非常头疼的问题哈。很多家庭呢，会花这个高价购买学区的住宅，但是啊，等到入住的时候才发现什么问题呢？房子之前的这个房主孩子啊，还在用这套房屋的学位，就导致说自家的孩子无法正常报名入学。就发现，哎，这房子是不是白买了呢？而且也耽误升学了，非常的麻烦。那现在呢，哈尔滨市义务教育的官方住宅学位锁定查询系统已经全面上线了啊，正规权威免费查询，我们用手机或者是电脑都可以轻松的操作。怎么查询呢？来告诉一下大家，我们可以登录黑龙江省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的服务平台，登录黑龙江省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的服务平台，按照提示来填写身份信息以及房产的地址，还有就是

不动产权的证书的编号，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键来查询这个房屋的学位是否被锁定，是否被占用，入学的年限是否合规。那同样提醒大家一定要认准官方唯一的渠道，不要相信第三方的，比如说像付费查询呐、或者是私人代办查询，避免我们的信息有泄露或者是上当受骗的风险。同样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地址还有证件的信息一定要填写准确无误，因为有一字之差都会影响到查询的结果。比如说像这个地址的这个字儿啊，小区的名字千万不要填写差。我们提前查询，提前核对，提前准备，就避免说临近报名的时候手忙脚乱，也不踩入学坑，不花冤枉钱，让孩子们能够顺顺利利的来上学。所以说家里面如果有适龄入学的儿童，或者说打算购置二手房学区房的家长，一定要反复核对，相互转告，因为事关孩子上学嘛，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马虎大意。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北京时间中午的11:25，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威。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全市是晴间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是23度到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是11度到15度，最高气温是27度到29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其中12号夜间，双城、主城区、呼兰、巴彦、宾县、五常有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其他区域多云。13号白天全市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2到4级。12号夜间阵风6到7级，其中西部区域的局部是有8到10级的阵风。那最低气温是12度到15度，最高气温是25度到28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是11度到15度，最高气温是28度到32度。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最近全网都在热议的出行话题哈，就是顺风车的乘客拒付高速费啊，车主硬核维权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最近呢，一段顺风车出行的视频可以说是火爆了全网，也是引发了无数网友的热议。怎么回事呢？说一位年轻的00后的车主啊，接单了顺风车订单，平台页面非常清晰的标注说，全程的高速过桥费用是由乘客承担的。可是等到这个车辆抵达收费站的时候，这个乘客呀突然间就反悔耍赖了，不愿意支付高速的费用，双方当场发生了争执。这车主啊一点儿都没有忍让哈、啊、也没有说争吵激化矛盾，他选择了啥呢？直接原地掉头啊，将乘客原路送回到出发的地点，不纵容、不讲诚信或者是贪图小便宜的行为。可能很多听众还不了解说这个顺风车的规则，其实顺风车是够临时加价，也不要恶意的赖账，大家出门在外都要互相的体谅，讲究诚信啊。那这样的话能够避免旅途当中发生矛盾，同样也能够让每一次出行都能够安心顺畅。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6: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北京时间中午的11:33，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那接下来这条健康安全提醒啊，大家一定要牢记哈，关键时刻可能会救命哈。那最近有很多重点的科普提醒，说什么呢？有一种水果啊，我们吃完之后，它的前后24小时是绝对不可以饮酒的。不是吃完24小时，是吃之前的24小时也是不能饮酒的。那这个水果到底是啥呢？哎，就是榴莲哈。为什么呢？因为榴莲当中它含有大量的特殊含硫化合物啊，那这种物质呢会严重的抑制人体的酒精代谢分解，会导致体内的乙醇快速的堆积，从而引发严重的中毒反应。如果说像轻一点，就会像头晕啊、恶心啊、心慌胸闷啊，这个脸稍微发点红，或者是浑身无力。如果说严重的话，就会有这个呼吸困难，或者说血压骤降，以及休克、昏迷、呼吸衰竭，非常的危险啊。它的危险程度是和头孢配酒是一模一样的啊。如果说吃榴莲，不光是像白酒、啤酒、红酒、黄酒不能喝，米酒、果酒都不行。还有像什么呢？像这个醉虾、醉蟹呀，还有含有酒精的零食、藿香正气水儿，还有含酒精的这个药品，都是不能够接触的。尤其是像一些体质比较敏感的人群呢，要建议间隔72小时以上才能够饮酒。那同时呢，像这个夏天哈，我们这个和亲朋好友聚餐会增多了，和好伙伴们一起出去撸个串儿呀，那这个时候大家要避免啊，要避开其他危害的这个饮食搭配，比如说像什么呢，像海鲜啊，海鲜搭配啤酒它就容易诱发痛风，还有像这个烧烤配酒精也会加重身体的一些其他的风险。还有就提醒大家说，这个浓茶能不能解酒呢？其实浓茶并不能解酒，反而会加重这个肝肾的负担。另外就是像这个饮酒以后呢，不要立刻洗澡，还有剧烈的运动，那这样的话都会引发意外风险。还有就是假如说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就不要说这个拖延观望了，要立刻平躺休息，如果感觉实在难受，那就上医院去看一看啊。所以大家之前有没有知道说榴莲啊不能够喝酒这个禁忌？我这个是头一回知道啊，之前确实不知道，因为我不太吃榴莲，所以也没太关注这个事儿。但是有很多好朋友他是非常喜欢吃榴莲的嘛，所以说如果说吃榴莲，那你吃榴莲之前的24小时和你吃榴莲之后的24小时是千万不要饮酒的，啥酒都别喝啊。那我们正在收听关注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还知道生活大中哪些食物是这个相克的，是不能够一起搭配着食用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和我们分享。

北京时间中午的11:41，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那刚才我们和大家一起说了吃榴莲不能喝酒，聊完这个话题之后，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啊在网上刷到的一段非常温暖而又治愈的网红热门视频，来放松一下大家的心情哈。那么在近期全国的体育舞蹈大赛的现场，有一众身穿笔挺西装的专业裁判现场即兴跳起了拉丁舞，瞬间火爆全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段视频哈。他们没有提前彩排，也没有刻意的编排，全都是靠着多年的专业的功底的积累，动作卡点相当精准，而且气场非常的强大优雅，节奏也是松弛自然啊。像这个庄重的西装搭配着热情的舞蹈，反差感十足，让人看完之后瞬间感觉心情变得非常好，疲惫感都消散了不少。那很多网友都纷纷点赞啊，岁月从不败热爱，年龄不限风采。

所以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段穿西装然后跳拉丁舞的视频吗？有没有刷到过？我当时看的时候发现了，其中有两个裁判哈，他们是这个跳的时候稍微摸点鱼，但结果呢却是火爆了全网，也出了圈儿，动作相当的松弛了。所以说不管身处在什么岗位，多大年纪，只要心怀热爱认真生活，平凡普通的人也能够闪闪发光。当然了，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都能够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保留一份爱好，保持着乐观的心态，自在从容，向阳生活。

那现在随着哈尔滨的气温不断的攀升哈，要说咱们哈尔滨夏天非常让人期待的事儿有啥呢？逛夜市儿，我感觉绝对是排在前几名哈。晚风一吹，然后小吃的香气飘满着街头，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这才是冰城夏天非常独有的烟火气，解压又治愈，逛一次就能够让大家念念不忘。那所以说来说一下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那大家经常逛的夜市都有哪些，非常喜欢逛哪个夜市，如果说让你说一种夜市当中你最喜欢吃的食物又是什么呢？像这个学生经常会逛的就是师大夜市了哈，堪比说冰城夜市当中的顶流。那它的位置呢就在南岗区的文兴街，每到晚上呀可以说是热闹非凡，大学生扎堆，青春的氛围感直接拉满，这摊位也相当多了，几百个摊位从头排到尾，这小吃多到眼花缭乱啊。像有什么呢，有这个烤冷面、锅包鸡柳、蒜苔羊排，还有像芝士榴莲饼、冷面卷、臭豆腐啊，这小吃嘎嘎多，而且经典美食全都覆盖，就是人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如果大家要是去师大夜市的话，还是建议稍微早一点去，能够避开这个高峰的排队。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十大夜市之外啊，想要性价比高又好吃不贵的，还有几个夜市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比如说像学府寺的夜市啊，这边学校也比较多，像黑大还有理工大学、医科大学这些学校都在这附近，妥妥的学生天堂。有什么像梅菜扣肉饼，还有这个贵州的冰浆，全都是宝藏的美食，逛吃没有压力。那假如说大家不爱拥挤，就想哎，我安安静静的逛吃一下，那我们可以去本地人私藏的，比如说像安静街的夜市啊，没有过多的网红，全都是哈尔滨的地道风味儿，像熏酱啊、锅包肉啊，还有特色的炸物，那都是街坊邻居经常去的地方，物价非常实在，而且逛起来也相当的舒服。那当然了，如果说想要打卡拍照氛围感拉满的，那大家可以去中华巴洛克的夜市，当复古的老建筑搭配着红灯笼，晚上灯光一亮起来的时候，氛围感直接拉满，拍照片也相当出片儿。我们可以一边吃着小吃，一边感受一下老道外的复古风情，像约会呀还有遛娃啊，都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中午的11:57，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啊，大家最常逛哈尔滨的哪个夜市呢？又为啥独宠这一家？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那像平时我有的时候会到这个师大夜市去转一转，还有就是我比较喜欢去学校附近呢，周边就非常有青春的气息，像黑大周边学府寺的夜市也挺有意思。再有就是厢房夜市，几年之前我去过一回厢房夜市，感觉那边吃好吃的还是非常多的。所以大家逛夜市的时候，这个必吃的小吃又是啥呢？你是从这个空位特种兵从头吃到尾，还是说浅尝辄止？那大家排夜市通常会排多长时间呢？会不会因为有一款美食特别的好吃，然后你就会花大把的时间来进行排队呢？

那当然了，我们逛夜市的时候，买到的美食，你喜欢加的灵魂酱料又是啥呢？是糖醋啊，还是辣椒油，还是麻酱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说一说你最喜欢逛的哈尔滨的夜市是哪一家，又为什么独宠这一家呢？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交通广播
2: FM 九。

0: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级，最高气温是30度啊，明天的温度还是蛮高的啊，但明天夜间也是有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夜间的温度是16度。提醒大家明天出门的时候大家要带一把雨伞啊，因为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5月10号上午，中央大街百年光影静玉老街摄影文化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端街的休闲广场举行，开场气势磅礴的中国龙鼓表演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氛围。2026哈尔滨之春5+5表演秀启幕啊，这是哪两个舞呢？是武术的武和舞蹈的舞。那传统武术底蕴深厚，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而街舞动感新潮，是极具活力的青春符号。当二者同台碰撞出的当然是别样的体育文化的火花。5月10号，也就是昨天，2026哈尔滨之春5+5表演秀在道外区的静宇三道街中华巴洛克大舞台精彩启幕了，为市民献上一场传统与时尚交融的文体盛宴。再来关注延寿县，延寿嘉信镇田间铁牛跑得欢，15.5万亩的水稻插秧忙。5月10号，延寿县嘉信镇的黑土地上已是一片忙碌，农户们抓住了晴好的天气，开展了水稻插秧的作业，田间地头机车轰鸣，秧苗渐绿。那同样呢，上至市各乡镇也是抢抓了晴好的天气，全面铺开了春耕生产的各项工作，机械化作业高效运转，农技服务下沉一线，农户劳作干劲儿十足。

经济呢，关乎着千家万户，从企业的合法经营到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都可能面临着经济犯罪的威胁。那么在今天早上的925交广早高峰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的两位资深警官王全警官和陈继慧的警官，和大家面对面的去交流如何防范经济犯罪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们早高峰的节目报道。

0: 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要说经济安全呢，关乎千家万户哈、啊，从企业的合法经营到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都可能面临经济犯罪的危险。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的两位资深的警官王全警官和陈继慧警官，来和大家面对面的聊聊怎么来防范经济犯罪。我们首先先欢迎二位，也请两位警官来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啊。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哈尔滨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王全，很高兴能借515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这个契机啊，和大家聊一聊那些容易在被忽视的法律红线和风险。
0: 嗯，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陈继慧，今天我想重点和大家，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聊一聊怎样识破那些披着投资外衣的骗局，守好咱们的养老钱和血汗钱。
0: 嗯，首先呢，想问问这王警官哈，现在呢是哈尔滨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了，很多企业都在蓬勃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听说有些企业因为不懂法就陷入了经济犯罪的泥潭，那在您看来企业最容易遇到的坑是什么呢？
2: 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啊，最常见

0: 现的经济犯罪啊，主要集中在合同诈骗和侵犯商业秘密这两类。
1: 嗯，
0: 先说合同诈骗啊，这在咱们哈尔滨的商贸往来中啊，时有发生啊。这个骗子呢，往往利用企业急于进货或者是销货的这个心理啊，伪造身份，虚构货源，或者呢，提供虚假的担保啊，骗取企业的预付款、货款。很多企业呢，也是因为疏于防范啊，一不小心就受骗上当了。再就是那个侵犯商业秘密啊，这在咱们的科技型、制造型企业中啊，时有发生。比如核心的技术人员啊，跳槽的时候带走了保密的图纸、配方，
1: 嗯，
0: 或者呢，企业的内部人员被收买后啊，泄露企业有价值的商业信息啊、经营信息、技术信息啊，这对企业的伤害往往也是致命的。
1: 嗯，
2: 那很多企业啊，它主要呢会有这么一个误区，他会觉得啊，这是生意纠纷呢，包括民事问题呢，不用报警。那您能不能帮着大家来分清啊，什么时候是经济纠纷，什么时候就已经构成了经济犯罪呢？包警官。
0: 好，这个问题啊，实际上非常关键，大家很多时候也都分不清。我简单说三个初步的判断标准啊。第一呢，要看是否啊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啊，这是区分合同诈骗还是经济纠纷的一个核心。
1: 嗯。
0: 签约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履约能力啊，也没有履约的打算啊，骗到钱后呢就挥霍转移，用于还债啊，没有用于啊这个履行合同，这就涉嫌合同诈骗。
1: 嗯。
0: 第二呢，要看是否虚构事实啊，隐瞒真相，比如说呢这个虚构单位啊，串通这个冒用他人的身份，虚假担保啊，没有履约能力啊，诱骗签约。第三呢，就看是否逃避责任。正常的生意往来中，如果出现了风险啊，对方会及时的沟通，积极的补救采取措施啊。骗子呢，只会呢变更联系方式啊，失联、逃匿啊，拒不沟通。简单的说呢，就是为了骗钱造假逃匿，不想还钱啊，这就是涉嫌了合同诈骗。但是想做生意呢，经营出现了亏损，暂时还不上钱啊，这就可能就是经济纠纷。
1: 嗯，那王警官，那像您这么说，那企业主们平时应该注意防范点什么问题呢？
0: 嗯，我给大家提三点建议吧。
1: 好。
0: 一呢，是合作前啊，要认真的核实对方的身份啊，公司资质啊，项目的真实性啊，不能轻信呢口头承诺，还有呢只看高额的收益啊。第二呢，要坚持呢分阶段付款啊，就是最好是边履约啊边结算啊。大额的预付款呢，一定要小心谨慎啊，这样呢就是牢牢守住咱们资金的安全底线。
1: 嗯。
0: 第三呢，就是全程留存好啊这个聊天记录啊、微信记录、票据啊、合同啊这些内容，一旦发现被骗呢，咱们要及时的报警。
2: 嗯，那现在呢，有不少的企业呢也会遇到一些开虚假发票，这个虚开发票的，包括呢进行这个挂靠经营啊，还有资金走账等等问题。那很多人呢都会觉得啊，这是行业潜规则。那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警示呢？
0: 这一点啊，必须要提醒大家，没有所谓的潜规则啊，只有法律的红线。你像虚开发票啊、买票抵税，这都非常常见啊，无真实业务的走账。这些看似省钱便捷的方法呢，实则都有可能涉及到经济犯罪。一旦被查实啊，企业可能面临被行政部门的一个重罚，例如失信啊。法人和直接责任人呢，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在我看来啊，就是企业要想走得远，必须守住三流一致。
1: 嗯，
0: 资金流、发票流、货物流啊，必须要真实对应啊，是真实对应。
1: 嗯，
0: 不搞呢体外循环啊，不碰虚开，不违规挂靠，合规经营啊。才是最长远的安全。
1: 嗯，感谢王警官的一个提醒，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们说完了企业，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咱们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家里的老年人哈。我知道陈警官经手过很多针对老年人的案子啊。现在骗子的花样可以说是不断的翻新，很多老年朋友反映说，经常会接到一些电话说，哎呀，有高息理财，这利息可高了，还有免费旅游。你要说他们真的也是一对一点对点的去打电话哈，听着都非常的诱人。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请陈警官来给我们做一下解答。
3: 是的，主持人。
1: 嗯，
3: 当前针对老年人的经济犯罪吧，最典型的还是非法集资。
1: 嗯，
3: 这类犯罪呢，往往有极强的迷惑性，骗子呢专门抓住老年人想多存点钱，想自己身体好，不给子女添麻烦的这种心理。目前的主要套路还是有两种。
1: 嗯，
3: 一种呢还是画大饼，就是宣传国家有重要的养老项目，有高科技项目，承诺呢比银行高得多的利息， 让你把你养老金

0: 存进去，实际上呢，这项目根本就不存在，它就是个由头。
1: 嗯，
0: 老人把钱存进去以后呢，不是给前期投入的人发利息了，就是被骗子卷跑。
1: 嗯，
0: 另一种呢，就是打温情牌，就我们常说的叫引流。
1: 嗯，
0: 怎么引呢？就免费给你送鸡蛋，
1: 嗯，
0: 送画面，
1: 嗯，
0: 哎呀，给你送纸抽，免费体检，找一个度假村宾馆，免费聚餐。
1: 嗯，
0: 然后呢，就让你入局。老人给老人哄得开开心心的，然后就开始推销产品，啊，什么特效药啦、收藏品啦、工艺品啦，这些东西往往成本极低，甚至都是三无产品。
1: 是的，
2: 哎，您刚刚说的这个就特别贴近我们的生活啊。我身边谁家中都有老人，家中的老人因为从苦日子过回来，都会有这种共鸣啊，会对这种东西呢比较感兴趣哈。那很多老人呢都是在被骗之后呢不敢告诉家里人啊，甚至呢还在帮骗子说话。那陈警官，您觉得为什么老年人容易就被陷入到这样的哎这种涉众型的经济犯罪呢？另外呢，就是我们该怎么来帮助老人走出来呢？
0: 主持人，这个问题说实话的确挺深刻的。
1: 嗯，
0: 从我们办理过的案件来看吧，老年人陷入这种经济犯罪贪小便宜吧只是一个方面，更多的是孤独，怕生病，怕成为家庭的负担，同时呢渴望被尊重。
1: 嗯，
0: 骗子呢恰恰利用这种情感上的缺失，发动情感攻势，一步步突破心理防线，让老年人把骗子当亲人。一旦被骗呢，老年人就自责惭愧，都不敢说，甚至越陷越深。如何帮老年人走出来，我给大家提，我给家属啊提几个建议。第一呢，老年人真正入局了以后也不要指责，多陪伴，先安抚情绪，再把这个事情捋清了。第二呢，帮老人查查资质，看看合同，用证据呢让老人清醒。第三，如果真发现上当受骗了，那就立即报警，越早止付，追赃完损的概率才越高，越晚概率越低。同时我也提醒啊，请记住啊，被骗呢并不完全是老年人的事儿，一方面是骗子太狡猾了，另一方面也是缺少家人的关爱，家人的理解关心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良药。
1: 嗯，真的听两位警官说，这是听起来防不胜防的啊。那我们想问问陈警官，能不能教教咱们的这个老年的听众？相信收音机前可能很多的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哈，或者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是步入到老年了，我们怎么能一眼识破这些骗局呢？
0: 说实话，就我们来说，一眼识破也挺难
1: 的，也挺难的。
0: 但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吧，作为识破骗局的衡量一个尺度。
1: 嗯，
0: 第一呢，就是看收益。凡是承诺保本收益高的，这个我认为你应该一律拒绝。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如果真有那么好的项目，人家早就自己梦辰发财了，还能给你？
1: 你看咱现在那个就是国库券，就国债哈，
0: 嗯，
1: 它就1.7%，如果比这高出太多了，咱就得寻思了。
0: 对的，
2: 不科学了啊！
1: 怎么能有这么高的利息呢？
0: 对呀。经济现在经济情况是这样，
1: 对，
0: 你高出好几倍，那可能吗？
1: 嗯，
0: 八，
1: 嗯，
0: 有的12%，
1: 啊，
0: 但是我们有的个别老年人他也相信，
1: 也相信，
0: 对，
1: 嗯。
0: 第二呢，要看资质，就是凡是推销养老项目、理财产品的，他们有时候都拿不出正规的金融牌照，
1: 嗯，
0: 这样呢就一律拒绝，因为正规的投资吧都是在国家监管下进行的，
1: 嗯，
0: 你说他，也没有门店，
1: 嗯，
0: 找几个人开始开了个现场会。然后就说这个是一个什么什么项目，你说他可能有资质吗？
1: 嗯。
0: 第三呢，就是看产品，凡是吹嘘包治百病的特效神药的，这样呢也要一律拒绝，因为保健品嘛，它不可能是治病的。
1: 对，
0: 要治病还得用药品。
1: 嗯。
2: 嗯，好的，那我们感谢陈警官，刚刚呢可以说是说的是非常清晰，而且呢说的也是有血有肉的啊。那如果咱们老人呢已经投钱了，而且呢拿了几期的这个利息还觉得很安全，这个时候他打算接着要投资了，那我们作为家属应该怎么来劝醒他，让他清晰的明了明白这个是个骗局呢？
0: 说实话，
1: 嗯，
0: 就在这个拿几期利息的情况下劝醒的确挺难呢。
2: 嗯，
0: 实际上有的老人已经醒了，他也不退出。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他退出以后，前期的投入的钱就没了。
2: 嗯，
0: 只有继续的拉人投入，自己才能再返点利。在这个，我用几个为什么来唤醒他吧。
2: 好，
0: 一是为什么这么赚钱的项目会找到你投资，你要想一想。二是为什么还不让子女知道。三是为什么还要继续拉人头， 不断的

0: 加大投入。我想如果把这三个关系弄明白了，他也就能彻底的清醒了。
1: 好的，感谢这个陈警官的提示哈。我们平台上尤其是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好多朋友在给两位警官点赞，像这个王雨桐啊，还有东林磊磊啊，布芳，小葵花，还有周龙，以及这个 Lucky 说讲得真好。
2: 是，
1: 周龙说谢谢警官的讲解哈。
2: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这个王警官和陈警官能不能最后呢，两位用一句话来给咱们哈尔滨的听众朋友一个最真诚的建议呢？
3: 好，我想对企业主朋友们说啊，守法经营是底线，规范管理呢是护身符，遇到经济犯罪啊，务必第一时间寻求法律的帮助。
1: 嗯，
3: 我们共同守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1: 嗯，
0: 最后呢，我想对老年朋友们说，赚钱很辛苦，投资需谨慎呐。
1: 嗯，
0: 天上不会掉馅饼，免费可能是陷阱，请永远记住，免费永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商品。
1: 嗯，感谢陈警官啊，谢谢二位警官的精彩分享啊。
3: 谢谢。
1: 那今天的直播也让我们明白了，无论是咱们企业经营自己的这个公司，还是说我们个人理财，都要时刻绷紧防范经济犯罪这根弦啊。
2: 嗯，是。那呢，再次提醒大家啊，如果您发现了经济犯罪的线索，也可以直接拨打110进行举报，让我们警民同心，共同呢守护咱们哈尔滨的经济安全。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次感谢二位。
4: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4: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4: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中午的12:21，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那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一同回顾了在今早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交广早高峰节目当中，王权警官和陈继慧两位警官来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说如何防范经济犯罪。那通过刚才的回顾啊，也让我们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能够非常明白，无论是企业经营还是个人理财啊，都要时刻绷紧防范经济犯罪的这根弦儿。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发现经济犯罪的线索，可以拨打110进行报警。

同样哈，也要提醒咱们的这个企业朋友们，守法经营是底线，规范管理是护身符。所以说，如果说遇到了经济犯罪，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寻求法律的帮助，不要试图说，哎，我私了行不行啊？坚决不可以，不能够触碰法律的红线。同样啊，像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们，遇到事情的时候，要多和子女来商量商量哈，给子女打个电话核实一下，千万别怕麻烦孩子。可能现在有一些这个家长朋友们觉得说，那我给孩子打电话是不是烦他了呀？其实没有，如果说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是要多和子女去商量。你多打一个电话，别害怕说麻烦孩子，因为子女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当然了，要提醒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们，一定要守好钱袋子，就是守住我们的晚年幸福。

继续来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哈，你最经常逛哈尔滨的哪个夜市呢？又为什么独宠这一家？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网友留言说啊，说他非常喜欢吃这个猪蹄儿啊，说这个有个夜市有一家猪蹄儿非常好吃，排队的人也很多。他说他喜欢吃的是蜜汁味的猪蹄儿。那大家打卡夜市的时候必吃的小吃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眼下呢，正值春夏交替的时节，大家生活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小妙招哈。一说到这个进入到夏季，尤其是中午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出现这个春困夏乏的情况，像早上起不来，白天没精神，哎，我晚上又睡不着，感觉浑身慵懒乏力，而且注意力有一些不集中，说哎，怎么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头呢？所以说要建议大家规律作息，不熬夜。那中午呀，大家都会有午睡的习惯，是不是？午睡啊，千万不能睡太久。朋友们有没有发现过说，哎，我中午有的时候睡了一个小时，中午睡得挺久，反而起来的时候感觉不精神，越睡越困。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中午小憩，不要时间太长，15分钟到20分钟就刚刚好。否则我们就会发现起来的时候浑身没有精神头，越睡越困。那大家午睡的时间一般情况下都会小睡多久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中午午睡趴桌子上睡得老香了，我得睡了至少有半个小时。后来我是怎么醒的呢？我发现我这胳膊还有脚丫子全都麻了，我是麻醒的，不是我睡饱了醒。但是其实我也挺庆幸胳膊麻了醒了，要不然的话越睡越久会感觉越睡越困，没有精神头，也挺不好的。那另外呢，防止我们的这个下乏还有一个好方法，就是清淡饮食，别吃太油腻的食物。另外呢，就是多开窗通通风，同样要有适当的户外运动。那这样的话呢，就会非常好的来调整我们的精神状态。当然了，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下乏之外，那现在随着气温的回升哈，像明天白天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已经要升到30度了，那夏季的紫外线也是持续的增强，大家都会说要防晒，对不对？其实防晒不只是为了美白好看，更多的是保护我们的皮肤，防止晒伤脱皮或者是长斑。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啊，像太阳特别大的时候，大家不仅仅是要涂这个防晒霜，另外呢可以打一把遮阳伞，或者是戴上我们的小帽。如果说晒伤真的是蛮麻烦的，这个皮肤会晒红，然后起疹子，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像早上啊，从上午的10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钟，这个时间段当中是紫外线最强的时间，所以说大家在10点钟到4点钟这个阶段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暴晒。如果说一定要在户外的话，那帽子呀、口罩呀、防晒衣还有防晒霜大家都要搭配好使用。开窗的时候啊，比如说像我们开车的时候，窗边的这个日晒同样需要做好防晒工作。同样，大家别觉得说那阴天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紫外线了呢？当然不是啦，阴天的时候同样是会有紫外线的。所以防晒一定要做好，千万别把自己晒坏了。另外呢，就是天气转暖，家家户户都在开始进行换季的收纳。像前两天我就开始整理我的衣服了，把我冬天的棉袄、棉衣、棉裤还有毛衣全都给他们收拾起来了。另外就是像这个厚的棉衣和被褥啊，我们一定要先清洗晒干以后再把它进行

行密封的收纳，来防潮防霉。别觉得，哎，那我把这衣服洗一洗太麻烦了，我先收起来吧。别的啊，大家把衣服还有棉被给它清洗干净，并且晒干以后啊，晒晒太阳杀杀菌，然后再把它放到我们的收纳袋当中，再来进行收纳。再有就是我们要学会这个断舍离，我们看到这有一些衣物它不能穿，我们能捐就捐，能扔就扔，千万不要堆积占用我们的衣柜的空间。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天气转暖之后啊，夏季的紫外线持续增强，大家要做好防晒。那与此同时呢，夏季是多雨潮湿的，室内容易发生发霉还有反潮，所以说大家要多开一下这个除湿，同样也要定期进行打扫卫生，关好我们的纱窗。像夏季呢，天气比较炎热，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西瓜呀、樱桃呀，还有黄瓜、西红柿等等这样的应季的瓜果，还有就多喝点绿豆汤、酸梅汤来解暑降火。在炎热的夏天，大家尽量减少去吃冰镇的雪糕，还有冰水呀、冰饮呐。别觉得天气太热了，我多吃点这个加冰块的，一定要适量，千万别吃多了。当然呢，还有就是少暴饮暴食，像烧烤呀，还有辛辣的食物，大家不要暴饮暴食，要保护好我们的脾胃和肠胃，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舒舒服服的安然度夏啦。那大家有没有被这个春困夏乏所困扰呢？大家都有哪些好妙招？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如何来避免这个夏季当中的犯困。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到夏季了又开始要打盹了，大家都是用什么样的好方法来避免犯困呢？就有的时候我会随身带一个像清凉油啊这种东西，当我感觉困的时候，可能就会往太阳穴上稍微的抹一点，就感觉凉爽多了。再有就是我困的时候还会吃点薄荷糖，吃完薄荷糖之后呢，再喝一口水，感觉嗓子里面冒凉风，我就突然间就不会犯困了。

插播一条路况提示，因养护施工，基虎高速兴凯服务区暂停使用。另外，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621 公里处的匝道口，现在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中午的12:4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专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来为大家梳理一下现在我们的高速路况的一些相关情况。那现在呢，大齐高速是部分封闭的状态，因大庆地方龙凤湿地大桥施工封闭，所以说现在大齐高速庆东站是封闭的状态，施工期间的车辆可以绕行到临近的收费站。另外部分封闭的路段还有绥大高速，那因养护施工，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的匝道现在是封闭的，那绥化方向去往卫星方向的车辆可以提前规划绕行的线路，施工的时间是从4月17号开始，一直到6月10号的晚17时。

再来和大家来说一下哈尔滨市公办小学网上报名前必看啊，学区住房的锁定查询系统登录以及操作的方法现在也已经发布了，那这也是和这个家长朋友们息息相关的一件事哈。那哈尔滨市公办的小学将于6月2号到12号进行网上的报名，为了方便家长提前核实学区住宅的学位锁定的状况，规避购房入学的风险，那南岗区教育局最新发布了哈尔滨市义务教育学校住宅锁定查询系统的官方渠道啊，还有像这个操作的步骤以及查询的方式，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下具体怎么来查询。那首先先来说一下登录方式，非常推荐的就是我们用电脑登录啊，会看得更加一目了然。大家通过百度来搜索黑龙江省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服务系统哈尔滨市义务教育学校住宅锁定查询系统的网址啊，登录以后点击右上角，它会有一个登录注册，然后呢我们输入身份证号和手机号以及验证码，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选择学校并且输入查询房产的证件号以及地址，输入完以后呢我们点击查询按钮，那第三步呢就可以来看到查询的结果了。那如果说担心查询不准确的话，可以自行再来对比一下住宅锁定的相关信息。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用手机扫码，有一个二维码，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具体的查询方法啊，一共有三种。第一种呢，是在系统当中选择区域，比如说像南岗区啊，某某学校，然后呢再输入房屋的证件号码，一定要输入准确的住宅全产证的证件号，

同样的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认准官方的渠道，不要轻易相信第三方的付费查询或者是私人代办的查询，避免我们的信息遭到泄露或者是上当受骗。另外就是提醒家长，我们在查询的时候，像这个地址啊还有证件信息一定要填写准确无误，不能够有差别，因为一字之差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查询的结果。所以说家里面如果有适龄的入学儿童或者是打算购置二手房学区房的家长，一定要反复的核对，互相转告。

北京时间中午的是2:5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再来说一下五月的哈尔滨哈，最美不过丁香花了。那眼下咱们哈尔滨的丁香公园已经全面的进入到了颜值巅峰的时期，上万株的丁香花竞相绽放，整个园区当中花香浓郁，沁人心脾。而且丁香公园呢，是咱们哈尔滨专属的丁香主题的大型公园，像紫丁香呀、白丁香还有小叶丁香等等，有十多个优质的品种，非常的美丽而且好闻哈，沁人心脾，所以大家可以来到丁香公园来一同打卡拍照。那同样呢，随着咱们丁香花啊，哈尔滨的市花全程盛开，咱们哈尔滨人的隐藏任务又来了。有啥隐藏任务呢？就是多半寻找的攻略了。每当初夏的第一缕暖风拂过松花江面的时候，那整座哈尔滨就会悄悄地换上一袭淡紫色的衣裳，或者是紫色，或者是粉色。这丁香花将东方小巴黎装点成诗意的丁香之城。那目前呢，现在我们看到的街路上开放的丁香花都是以紫丁香为主的，淡雅的香气弥漫在街巷当中，让我们整个城市都有着非常温柔的氛围感。那丁香花呢，是咱们哈尔滨当之无愧的香气名片，它的花朵就像小伞一样。五月到六月份是咱们冰城丁香的最佳的观赏期。那现在啊，

种各样的丁香花竞相开放，淡紫色还有粉色的，现在我们在大街上都可以看到很多。那么就在这座被香气缭绕的丁香之城当中，咱们哈尔滨人啊，这个隐藏攻略又开始了。是啥呢？就是寻找五瓣、六瓣，甚至是八瓣的丁香花。因为有个传说哈，说找到了多瓣的丁香花，就可以召唤好运和幸福了。这项技能看似简单，却足以成为哈尔滨人在社交平台炫耀自身小确幸的一个最佳的凭证了。那到底什么是多瓣的丁香呢？为啥会有多瓣丁香呢？其实我们通常看到正常的丁香花，它是有四个花瓣的，单层四瓣的是非常常见的形态。但是啊，由于品种还有演变以及天气的情况，偶尔会出现个别这个像五瓣花、六瓣花、七瓣花还有八瓣花。那在一株丁香树上，多瓣的丁香出现的概率可能只有千分之一，甚至是万分之一的情况，所以说也被亲切地赋予了像许愿花呀，还有幸运花的称号，就代表着幸福和幸运。和大家说一下这个令人惊喜的花瓣盲盒啊。在哈尔滨的街路上，比如说像三河路还有汉水路等地，都是有多瓣丁香的身影啊。和大家说，三河路还有汉水路，大家如果说想寻找这个多瓣丁香，到这两个地方你有可能会找到啊。

还有一些地方，像在道里区的赵林街啊，在赵林街，还有厢房区的民生路一带，那这里面的多瓣丁香也非常容易出现。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装备带齐齐的啊！用手机怎么拍照呢？用这个微距来拍照。我们拿出手机把镜头放大以后，你就容易发现，哎，这身旁是不是多了一个六瓣丁香呢？假如说你想快速寻找的话，那大家可以用手机把这个微距拍照打开，放大以后，咱们就会解锁到非常惊喜的奇遇了。

北京时间中午的12:57这一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我是丛薇，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去。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

0: 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也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收听关注下午版有事情找925。925天气
1: 早知道。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高球，高球，要等西弹头飞。

下午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3:1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刚刚我们听到的下午版有事请找925的开场曲啊，送给各位一首王菲的最新单曲，来自电视剧主角啊同名的一个片头曲啊，同名一个主题曲，主角由王菲带来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送给大家。好，那我们首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啊，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11号下午到14号白天全市的一个天气情况。11号下午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到27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12号夜间双城、主城区、呼兰、巴彦、宾县、五常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13号白天全市多云，西南风2到4级。12号夜间阵风6到7级，西部区域局地8到10级，最低气温12到15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市多云，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最高气温28到32度。所以未来三天的气温呢也是持续的回升，户外活动的时候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及时的调整衣物啊，要适当的减少衣物了。那在12号傍晚到夜间的时候呢，主城区等西部区域是有雷暴大风，局地呢有小冰雹，但是降雨并不明显，大风会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或电力设施以及户外游乐设施、广告牌、临时搭建物还有树木啊，容易造成损坏，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要提前做好防范工作。另外呢，就是行人啊，行人和车辆也要远离高大的建筑物。那近期呢，是没有明显的降雨。大部分区域的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北部和西部有发生干旱的气象风险，建议重点加强火灾隐患排查，也要关注土壤的情况和气温的变化，合理安排春播生产。好，这是我们和大家来介绍哈尔滨市从11号啊，今天下午到14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就是未来三天的啊哈尔滨市的一个天气情况，提示大家。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有事请找925。大家有一些出行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刚刚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一条留言信息，有位听众朋友想要来咨询啊，说哈尔滨交通广播有没有合作的驾校啊，那稍后我们会把联系方式啊直接在微信平台当中呢给您发送过去啊。我们也帮听众朋友来发布一条寻物信息，赵先生在今天上午10:20左右从市二院打车到幸福路下车，将铁路工作证、身份证遗忘在车上，证件姓名赵志刚，事务送回必有酬谢，联系方式15124501811 1512450181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13:21，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这一时间，我们来了解一组资讯信息。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地铁一号线设备开始体检。最近，哈尔滨地铁运营一中心电务车间开启为期6个月的地铁设备深度体检工程，工程覆盖地铁一号线正线运营区间太平桥车辆段及哈南停车场所有轨道接触网设备。零隐患上路，冰城公安为每一辆校车拧紧安全螺丝。哈尔滨市公安局近日开展校车安全专项检查工作，面对校车安全这道必须答好的民生考题，冰城公安以零容忍的态度为每一条上学路筑起安全防线。冰城公安用心守护救命钱，推动医保反诈宣传走进千家万户。医保基金是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一分一厘都连着百姓冷暖，关乎民生福祉。为切实提升群众的反诈防骗意识，哈尔滨市公安局把医保反诈宣传送到社区、楼栋、药店、诊所、广场、集市，用家常话讲清诈骗套路，用真实案例敲响安全警钟，让法治温度浸润人心，用实际的行动守护好每一位参保群众的钱袋子。

12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黑龙江赛区开赛。5月10号，由省教育厅、省普通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指导委员会主办的第12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黑龙江赛区在哈尔滨市开赛。向新向实向智，第10届中俄博览会17号开幕。第10届中俄博览会将于2026年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市举办。同期，黑龙江省还将举办第35届哈洽会。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

0: 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这时间13:36，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是张璐。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一条车市方面的资讯。奔驰 GLE 正式国产，那在工信部最新一期的工信部申报目录当中，那我们也关注到国产长轴距版的奔驰 GLE 的申报图啊，在这次的目录当中有出现。作为国产车型，长轴距版的奔驰 GLE， 它在外观造型和海外版本的车型呢基本保持了一致，车长增加到了5051毫米，轴距呢是3115毫米，主要的竞争车型是国产多年的宝马X5L 啊，加长版的国产的宝马 X5L。 那从外观方面来看呢，这次国产的长轴距的奔驰 GLE， 它延续了海外版本车型的设计，包括前脸部分也用到了大尺寸的进气格栅，前保险杠的线条也更加的凌厉，搭配了全新星幕式的 LED 大灯，灯组内部也融入了星辉的元素啊，点亮之后呢，效果以及它的辨识度也都是非常高。中央就是标志性的奔驰的星标啊，星标和镀铬的边框呢都配备了照明的功能，所以呢更增添了一些这种精致的美感和强烈的视觉冲击。车尾部分，那它两侧的立体星辉尾灯和前大灯是进行了一个前后的呼应，中央呢通过熏黑的饰条也营造出来了一个贯穿的效果。整体的车身尺寸方面，国产长轴距奔驰 GLE 的车型长宽高分别是5051/2018/1784毫米，轴距是3米115。那虽然轴距到了3米115，但它采用的仍然是5座的啊座椅布局啊，车内仍然是5座的布局。那在动力方面 ，GLE350L 搭载了 M254 2.0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190千瓦。那 GLE450L 搭载的是 M256 3.0T 发动机，最大功率280千瓦。说到奔驰 GLE 啊，这样的一款车型，它是奔驰旗下的一款中大型的 SUV， 在2018年的时候呢，推出到了它的第四代车型，到了2013年推出的是第四代的中期改款车型。那在中国市场的售价是从69.98万到88.98万，包含了48伏轻混动力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那到了2026年啊，今年的4月份，第二次中期改款的奔驰 GLE 也发布了，主要针对于外观、内饰、动力进行了全面升级，预计呢将会在今年的第二季度啊会在海外进行上市，那也会呢陆续的引入到国内进行生产销售。作为梅赛德斯奔驰旗下的一款中大型 SUV， 那奔驰 GLE 长期以来都是以进口的形式啊引入到中国市场进行销售。那主要的竞品车型竞争对手就是有宝马的 X5 啊，奥迪的Q7 啊，其中呢我们说宝马 X5 它也已经是

实现了国产多年也是传统豪华品牌当中啊中大型 SUV 市场的一个销量担当。那其实呢我们看到啊目前奥迪的车型呢它是在 MQB EVO 的平台来进行打造。那今年的一季度啊宝马的 X5 的销量呢是11411辆，它的这款车型在宝马品牌当中的销量是排名第四位啊。但是呢我们看奥迪 Q6 啊，目前奥迪 Q6 在这个级别当中呢它的销量只有啊第一季度只达到了1100辆，所以市场的表现也可以用惨淡来形容啊。那就是说连宝马 X5 它销量的一个零头都不到，前面还有一个10000整的一个销量差距，主要呢在于一些品牌的认知以及车型啊车型认知的偏差。所以呢啊这样来看之后的一段时间当中，国产长轴距的奔驰 GLE 它的主要竞品车型呢也还会是啊这个国产之后的宝马 X5L 啊 X5L。 所以之后呢可能对于奔驰的一些品牌 SUV 车型有期待的或者期待它国产的车友可以来等一下啊，等一下之后呢它国产上市的信息。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3:56，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在整点报时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有事情找925。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11: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2: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9: 一起成长。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多云转

0: 59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注意提前避让。因清理路面障碍物，赫哈高速伊春站入口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因清理路面障碍物，赫哈高速伊春站入口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好的，听众朋友呢，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有事情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4:1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11号下午到14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11号下午，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到27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12号夜间双城、主城区、呼兰、巴彦、宾县、五常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13号白天全市多云，西南风2到4级，12号夜间阵风6到7级，西部区域局地8到10级，最低气温12到15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市多云，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最高气温28到32度。未来三天气温继续回升，户外活动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12号傍晚到夜间，主城区等西部区域有雷暴大风，局地有小冰雹，降雨不明显。大风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或电力设施、户外游乐设施、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树木等损坏，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做好防范，行人及车辆要远离高大建筑物。近期没有明显降雨，大部分区域的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北部和西部有发生干旱的气象风险，建议重点加强火灾隐患排查，关注土壤情况和气温变化，合理安排春播生产。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0: 好的，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4:2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推出与民同心为您守护特别直播，在每个星期一的早高峰呢都准时开播。节目当中呢会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普及经济安全常识，增强防骗反诈认知。那今天的早高峰当中啊也有这样的一段我们的特别节目，那我们现在呢来听一下我们节目的回放，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要说经济安全呢，关乎千家万户哈，从企业的合法经营到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都可能面临经济犯罪的危险。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的两位资深的警官王全警官和陈继慧警官，来和大家面对面的聊聊怎么来防范经济犯罪。我们首先先欢迎二位，也请两位警官来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啊。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哈尔滨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王全，很高兴能借515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这个契机啊，和大家聊一聊那些容易在被忽视的法律红线和风险。
0: 嗯，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陈继慧，今天我想重点和大家，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聊一聊怎样识破那些披着投资外衣的骗局，守好咱们的养老钱和血汗钱。
0: 首先呢想问问这王警官哈，现在呢是哈尔滨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了，很多企业都在蓬勃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听说有些企业因为不懂法就陷入了经济犯罪的泥潭，那在您看来企业最容易遇到的坑是什么呢？
2: 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啊，最常见的经济犯罪啊主要集中在合同诈骗和侵犯商业秘密这两类。先说合同诈骗啊，这在咱们哈尔滨的商贸往来中啊时有发生啊，这个骗子呢往往利用企业急于进货或者是销货的这个心理啊，伪造身份虚构货源，或者呢提供虚假的担保啊，骗取企业的预付款货款。很多企业呢也是因为疏于防范啊，一不小心就受骗上当了。再就是那个侵犯商业秘密啊，这在咱们的科技型制造型企业中啊时有发生，比如核心的技术人员啊跳槽的时候带走了保密的图纸配方，或者呢企业的内部人员被收买后啊泄露企业有价值的商业信息啊、经营信息技术信息啊，这对企业的伤害往往也是致命的。
1: 那很多企业啊它主要呢会有这么一个误区，他会觉得啊这是生意纠纷呢，包括民事问题呢不用报警。那您能不能帮着大家来分清啊什么时候是经济纠纷，什么时候就已经构成了经济犯罪呢？王警官。
2: 好，这个问题啊实际上非常关键，大家很多时候也都分不清。我简单说三个初步的判断标准啊。第一呢要看是否啊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啊，这是区分合同诈骗还是经济纠纷的一个核心。签约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履约能力啊，也没有履约的打算啊，骗到钱后呢就挥霍转移用于还债啊，没有用于啊这个履行合同，这就涉嫌合同诈骗。第二呢要看是否虚构事实啊，隐瞒真相，比如说呢这个虚构单位啊串通这个冒用他人的身份虚假担保啊，没有履约能力啊，诱骗签约。第三呢就看是否逃避责任，正常的生意往来中如果出现了风险啊，对方会及时的沟通，积极的补救采取措施啊。骗子呢只会呢变更联系方式啊，失联逃匿啊，拒不沟通。简单的说呢就是为了骗钱造假逃匿不想还钱啊，这就是涉嫌了合同诈骗。但是想做生意呢经营出现了亏损暂时还不上钱啊，这就可能就是经济纠纷。
0: 那王警官，那像您这么说，那企业主们平时应该注意防范点什么问题呢？
2: 我给大家提三点建议吧。一呢是合作前啊要认真的核实对方的身份啊，公司资质啊项目

0: 的真实性，不能轻信呢口头承诺，还有呢只看高额的收益啊。第二呢，要坚持呢分阶段付款啊，就是最好是边履约啊边结算啊，大额的预付款呢一定要小心谨慎啊，这样呢就是牢牢守住咱们资金的安全底线。第三呢，就是全程留存好啊这个聊天记录啊、微信记录、票据啊、合同啊这些内容，一旦发现被骗呢，咱们要及时的报警。
1: 那现在呢，有不少的企业呢也会遇到一些开虚假发票，这个虚开发票的，包括呢进行这个挂靠经营啊，还有资金走账等等问题。那很多人呢都会觉得啊，这是行业潜规则。那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警示呢？
0: 这一点啊，必须要提醒大家，没有所谓的潜规则啊，只有法律的红线。你像虚开发票啊、买票抵税，这都非常常见啊，无真实业务的走账。这些看似省钱便捷的方法呢，实则都有可能涉及到经济犯罪。一旦被查实啊，企业可能面临被行政部门的一个重罚，例如失信啊，法人和直接责任人呢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在我看来啊，就是企业要想走得远，必须守住三流一致，资金流、发票流、货物流啊，必须要真实对应啊，是真实对应，不搞呢体外循环啊，不碰虚开，不违规挂靠，合规经营啊。才是最长远的安全。
2: 感谢王警官的一个提醒，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们说完了企业，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咱们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家里的老年人哈。我知道陈警官经手过很多针对老年人的案子啊。现在骗子的花样可以说是不断的翻新，很多老年朋友反映说，经常会接到一些电话说，哎呀，有高息理财，这利息可高了，还有免费旅游。你要说他们真的也是一对一点对点的去打电话哈，听着都非常的诱人。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请陈警官来给我们做一下解答。
3: 是的，主持人。当前针对老年人的经济犯罪吧，最典型的还是非法集资。这类犯罪呢，往往有极强的迷惑性，骗子呢专门抓住老年人想多存点钱，想自己身体好，不给子女添麻烦的这种心理。目前的主要套路还是有两种。一种呢还是画大饼，就是宣传国家有重要的养老项目，有高科技项目，承诺呢比银行高得多的利息，让你把你养老金存进去。实际上呢，这项目根本就不存在，它就是个由头。老人把钱存进去后呢，不是给前期投入的人发利息了，就是被骗子卷跑。另一种呢，就是打温情牌，就我们常说的叫引流。怎么引呢？就免费给你送鸡蛋，送画面，哎呀，给你送纸抽，免费体检，找一个度假村宾馆。免费聚餐，然后呢就让你入局，老人给老人哄得开开心心的，然后就开始推销产品，什么特效药啦、收藏品啦、工艺品啦，这些东西往往成本极低，甚至都是三无产品。
2: 是的，
1: 您刚刚说的这个就特别贴近我们的生活啊。我身边谁家中都有老人，家中的老人因为从苦日子过过来，都会有这种共鸣啊，会对这种东西呢比较感兴趣哈。那很多老人呢都是在被骗之后呢不敢告诉家里人啊，甚至呢还在帮骗子说话。那陈警官，您觉得为什么老年人容易就被陷入到这样的这种涉众型的经济犯罪呢？另外呢，就是我们该怎么来帮助老人走出来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说实话的确挺深刻的。从我们办理过的案件来看吧，老年人陷入这种经济犯罪贪小便宜吧只是一个方面，更多的是孤独，怕生病，怕成为家庭的负担，同时呢渴望被尊重。骗子呢恰恰利用这种情感上的缺失，发动情感攻势，一步步突破心理防线，让老年人把骗子当亲人。一旦被骗呢，老年人就自责惭愧，都不敢说，甚至越陷越深。如何帮老年人走出来，我给大家提，我给家属啊提几个建议。第一呢，老年人真正入局了以后也不要指责，多陪伴，先安抚情绪，再把这个事情捋清了。第二呢，帮老人查查资质，看看合同，用证据呢让老人清醒。第三，如果真发现上当受骗了，那就立即报警，越早止付，追赃完损的概率才越高，越晚概率越低。同时我也提醒啊，请记住啊，被骗呢并不完全是老年人的事儿。一方面是骗子太狡猾了，另一方面也是缺少家人的关爱，家人的理解关心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良药。
4: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声

丢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0: 说这是听起来防不胜防的啊。那我们想问问陈警官，能不能教教咱们的这个老年的听众？相信收音机前可能很多的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哈，或者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是步入到老年了。我们怎么能一眼识破这些骗局呢？
1: 说实话，就我们来说，一眼识破也挺难，
0: 也挺难的。
1: 但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吧，作为识破骗局的衡量一个尺度。第一呢，就是看收益。凡是承诺保本收益高的，这个我认为你应该一律拒绝，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如果真有那么好的项目，人家早就自己梦辰发财了，还能给你？
0: 你看咱现在那个就是国库券，就国债哈，它就1.7%，如果比这高出太多了，咱就得寻思寻思了，
1: 对对，
2: 不科学了啊，
0: 怎么能有这么高的利息呢？
1: 对呀，经济现在经济情况是这样，
0: 对，
1: 你高出好几倍，那可能吗？八、有的12%，但是我们有的个别老年人他也相信，
0: 也相信，
1: 对，
0: 嗯。
1: 第二呢，要看资质，就是凡是推销养老项目、理财产品的，他们有时候都拿不出正规的金融牌照，这样呢就一律拒绝，因为正规的投资吧，都是在国家监管下进行的，你说他，也没有门店，找几个人开始开了个现场会。然后就说这是一个什么什么项目，你说他可能有资质吗？第三呢，就是看产品，凡是吹嘘包治百病的特效神药的，这样呢也要一律拒绝，因为保健品嘛，它不可能是治病的，
0: 对，
1: 要治病还得用药品。
2: 好的，那我们感谢陈警官，刚刚呢可以说是说的是非常清晰，而且呢说的也是有血有肉的啊。那如果咱们老人呢已经投钱了，而且呢拿了几期的这个利息，还觉得很安全，这个时候他打算接着要投资了，那我们作为家属应该怎么来劝醒他，让他清晰的明了明白这个是个骗局呢？
1: 说实话，就在这个拿几期利息的情况下劝醒的确挺难呢。实际上有的老人已经醒了，他也不退出。为什么？因为他退出以后，前期的投入的钱就没了，只有继续的拉人投入，自己才能再返点利。在这个我用几个为什么来唤醒他吧。
2: 好，
1: 一是为什么这么赚钱的项目会找到你投资，你要想一想。二是为什么还不让子女知道。三是为什么还要继续拉人头，不断的加大投入。我想如果把这三个关系弄明白了，他也就能彻底的清醒了。
0: 好的，感谢这个陈警官的提示哈。我们平台上尤其是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好多朋友在给两位警官点赞，像这个王雨桐啊，还有东林磊磊啊，布芳，小葵花，还有周龙，以及这个 Lucky 说讲得真好，
2: 是
0: 周龙说谢谢警官的讲解哈。
2: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这个王警官和陈警官，能不能最后呢两位用一句话来给咱们哈尔滨的听众朋友一个最真诚的建议呢？
3: 好，我想对企业主朋友们说啊，守法经营是底线，规范管理呢是护身符，遇到经济犯罪啊，务必第一时间寻求法律的帮助。我们共同守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1: 最后呢，我想对老年朋友们说，赚钱很辛苦，投资需谨慎呐。天上不会掉馅饼，免费可能是陷阱，请永远记住，免费永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商品。
0: 感谢陈警官啊，谢谢二位警官的精彩分享啊。
2: 谢谢。
0: 那今天的直播也让我们明白了，无论是咱们企业经营自己的这个公司，还是说我们个人理财，都要时刻绷紧防范经济犯罪这根弦啊。
2: 是。那呢，再次提醒大家啊，如果您发现了经济犯罪的线索，也可以直接拨打110进行举报，让我们警民同心，共同呢守护咱们哈尔滨的经济安全。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次感谢二位警官。
1: 谢谢主持人。
4: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4: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4: 925交通广播，
6: 925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4:4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下午版，我是张璐。我们来分享一则车市方面的最新资讯。那在昨天5月10号，鸿蒙之行哈尔滨先锋路授权用户中心也是举办了志气新章共建旗舰这样的一场尊享品鉴会啊。那在现场呢，也是集中发布了问界 M6、 上界 Z7、 Z7T、 问界 M9以及智界 V9 啊这样的几款车型。那活动呢是以四车联动智见全为核心，打破了单一新车品鉴的一个模式。那所以在这个品鉴会当中啊，将问界 M6、 上界 Z7 的发布会的仪式感和问界 M9、 智界 V9 品鉴会的这种体验感结合起来，所以呢也完成了啊几款车型的一个深度品鉴。这次在现场呢，也是近距离的体验了四款新品的黑科技的魅力，包括问界 M6 啊，上界 Z7 都有这种智能座舱的便捷交互和灵活空间。那问界的 M9 以及智界的 V9 啊，能够感受到 AR HUD， 还有呢车外语音交互以及高阶智驾模拟的这样的一些功能，所以直观感受到了产品的科技实力和它的豪华的质感。另外呢，我们在现场看到啊，这样的四款车型都有他们不同的一个定位。问界 M6 呢，定位到的是中端智慧 SUV， 售价区间从25.98万到29.98万。这款车型会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呢，是5036、1976、1465毫米。Max 加和 Ultra 版本的车型呢，尺寸是5036、1976和1445毫米啊，它的全系轴距都是3米整，风阻系数呢低至了 0.22， 配备了无框车门加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整体的质感是非常出众的。另外在动力上，它提供了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两种形式。 Ultra 版的双电机系统呢，综合功率是434千瓦，百公里加速只有 3.44 秒，全系基于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充电15分钟啊，可以将 SCO 从30%充至80%，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最高可以达到905公里。另外在它的智能方面，搭载了鸿蒙系统和华为乾坤智驾 ADS 4.1 的高阶版的系统，也配备了896线的激光雷达，兼顾了运动性能、智能体验和出行的实用性啊。所以呢，它是能够为用户提供一种多元化的纯电车型的出行选择。另外呢，现场还有两款车型也是非常受到关注的，问界的 M9 和智界的 V9。 问界的 M9 呢，它定位就是全景智慧旗舰 SUV， 售价从46.98万到59.98万，提供5门5座和5门6座的两种布局，驱动形式是双电机四驱，搭载了电动车单速变速箱，那排量覆盖 0.6 到 0.9 升。车型呢涵盖了2025款增程 MAX 5座版、增程 Ultra 5座版、增程 MAX 6座版等等啊，很多的这种配置。部分版本配备了896线的激光雷达，整车呢也是携带超过140项的一个创新技术。另外呢，它还有低风阻啊 ,0.264 的一个低风阻，那配备了贯穿式的星环灯，外观呢也是豪华大气。另外它的内饰方面，座舱啊是鸿蒙座舱 4.0 的系统，配备了75英寸的 AR HUD 的抬头显示，还有呢32英寸的激光投影巨幕啊，这样的一些可以说是豪华配置了，就是把它的舒适性和智能性也都拉满了。动力上提供增程版、纯电版啊，那啊这样增程版本的车型呢，它的纯电续航呢可以达39.98万到52.98万，提供增程和纯电啊这样两种动力形式可选，基于华为

满血图灵平台来进行打造，车身的长宽高啊，分别是5359、2009、1859。那轴距是3米25，七座的布局有辉光紫、深海蓝、雪域白和鎏金黑四款的车身配色。所以这款车型上市之后啊，它也是拉满了旗舰 MPV 的这样的一些标准的配置。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次品鉴会当中啊，这样的四款车型不仅是传递了比如说包括问界 M6 啊，上界 Z7 这种车型的一个权益的传递，其实呢也让好多的现场的媒体了解到了问界 M9 和智界 V9 这样的一些旗舰车型的实力啊。所以呢，如果有听众朋友感兴趣啊，来自鸿蒙智行的几款品牌啊旗下的这样的一些车型的话，那哈尔滨的经销店啊就是在道外先锋路和化工路的交口的位置啊，道外先锋路和化工路交口的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直接到店去来啊欣赏一下实车，来进行一个试乘试驾。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4:54，今天下午版的有事请找925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

0: 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说天气情况。目前啊，户外温度显示是25度。其实呢，在正午前后，大家可能开车出门了，你看到外面显示温度已经是超过27度了。所以呢，大家感觉到今天啊，是一渐进入到夏天了。其实，在立夏之后呢，我们就充分感受到气温回升特别的明显，光照也非常的充足。所以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来看啊，天气情况，今天呢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15度。明天呢有一场阵雨天气出现，看看会不会带来一阵清凉，并没有啊。明天的最高气温呢达到29度，最低气温是15度。因为明天啊，这次降水呢是在晚上发生，就是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出现。所以呢，如果说你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大家还是要注意，最好是备上一个雨具吧。您是车内的这个大阳伞啊，或者说是您是乘地铁、公共交通出行，或者是这个步行的朋友，大家呢包里面备上折叠伞还是有必要的。这是明天，后天呢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5度。目前我们能看到，其实这一星期五个工作日啊，从星期四开始气温啊就达到30度往上了，31度的这个高温。因为前两天五一期间啊，其实我们感受到其实南方的天气也不过如此吧，但是刚刚过了这个五一小长假，今天刚是5月11号是吧，所以大家看到我们已经是一渐进入到夏天了。我们也看到一些年轻的女生们可能早都换上了这个短裙啊，也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凉爽的这个装束。同时呢，这个季节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当你啊如果说可能没有介入空调，就是没有还使用空调的时候，大家呢会在这中午前后呢把车窗落下一半，然后你在等某一个街路啊，在等信号灯的时候，突然呢就一阵

正放可能还有一些时间，但是我们看到因为气温回升特别快，有可能您家里面小区的一些街路啊已经没有还在含苞待放的这样的丁香花了，所以大家呢好好去赏花去拍照。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资讯。我们邀请更多的车友朋友要关注这条消息了。在昨天，就是5月10号，这是一个美丽的日子。鸿蒙智行的新品尊享品鉴会在哈尔滨举行了，而且啊，这次呢，大家知道吗？是一起发布了有四款车之多，可能有些朋友已经猜到了，一定是有问界 M6 吧？没错，同时呢，还有像这上届的 Z7，包括 Z7T，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Z7T。

那它属于是 Z 七的列装版本，也就是说，如果你喜欢这种更为运动化的这个外观，其实 Z 七 T 是它的选择。另外呢，我还没说完关于问界 M6 之后，当然还有问界的 M9。 问界 M9 呢，这一次发布呢是一个换代的车型，所以有些朋友可能问界的 M9 的老车主们，大家会说，哎，这次变化有什么？变化非常大。还有一款是 MPV， 当然这款 MPV 呢，它定价是在40万多，是智界的 V9。 有一些朋友可能早就已经被这款车圈粉了。那这一次呢，是我们沉浸式的来体验了一下关于问界 M9、 智界 V9 一些旗舰的科技实力，同时呢，也是为我们大家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因为准确说是4月22号，其实问界 M6 这款车型才有了更新的消息，所以有些朋友包括我身边的同事，他也在问说问界 M6 有可能会是他的一个最终的选择。所以呢，我们带着这个新鲜出炉的消息跟更多的车友们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想跟大家先来说说这个问界 M6。 当然相对来讲 M6 包括上届的 Z7 两款车型的价格应该是门槛是更低的。你像在现场我们深度品鉴的环节当中啊，你像作为这是鸿蒙智行矩阵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成员，那问界 M6 呢，它聚焦的用户核心需求是在智能配置上面啊，包括驾乘体验上面都实现了一个优化的升级，成为是问界家族当中的一张新锐的王牌，也就是最年轻化的。它呢，满足一些家庭用户和一些年轻群体的一个出行的需求，进一步的降低了智慧出行的门槛。另外说到上界这个品牌，大家有的朋友可能比较陌生，因为它是上汽跟华为合作的一个上界，就是新能源的品牌 Z7 这款车型呢，它是延续了家族的设计语言，你像在动力性能上面啊，包括智能的交互上面都在持续的发力，它呢当然是非常运动和实用的，所以说为用户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当时在现场中我们还看到了关于它的列装版本 Z7T， 因为像现在很多朋友在选择一些新能源车啊，甚至是一些传统燃油车的时候，他会想要在出街的时候能够与众不同，所以呢，这个列装版本还是很受年轻朋友的关注的。这是这两款车型哈。那我们再来说说关于问界的 M9 跟智界 V9 两款车，因为是九字辈，大家知道整体的在这个价位上面要更高，同时车身尺寸上面肯定会加大，它是一款这个大型的 SUV 和一款 MPV 的车型，两款车型作为旗舰车型是非常惊艳的亮相的。两款车从设计美学呀、智能座舱啊，包括底盘的动力方面，这些维度都进行了深度的解析。但是我感觉到现场还因为还有一些准客户们啊，他们呢会拉开这个车门，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整体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制造工艺，像艺术品一般是吧？同时呢，他们还会看到这个实木的整体的搭配。最打动他们的就是这个智慧出行了，这个其实不用过多的说，因为提到鸿蒙智行，所以大家都能够知道。你像这款车型，这两款虽然作为是大尺寸的旗舰车，但是基本上啊，还为大家诠释了什么呢？就是它一个超低的风阻，同时是华为乾坤智驾的 ADS 5.0 的配置。大家一看，这个 5.0 一定是最高的版本了。那智界的 V9 这款车呢，是极简设计风格，再加上前沿的科技赋能。刚刚我说了，因为它内饰呢是用了很多的实木的材质，所以说整体呢是比较应该说是比较超值的，可以这么讲哈。我们再跟大家多说点关于问界的 M6 这款车，因为呢它售价区间呢是25万9800到29万9800，很多的年轻家庭啊或者是年轻的用户啊，他比较关注着这款车型，而且是等候已久了。因为这款车提供了增程跟纯电动两个版本，并且涵盖了像增程的四驱的 MAX 四驱版本和增程的 Ultra 四驱，还有纯电的 MAX 长续航，包括纯电的 Ultra 四驱等等。所以大家呢，你根据自己的所需，因为它价位区间跨度非常大。另外我们再来说说年轻朋友喜欢的这种 Z7 的这个风格，就是上届的 Z7 包括 Z7T 哈，它呢定位是个中大型的纯电轿车，它的售价呢也是20多万，就是21万9800到29万9800之间，也是包括 MAX、 MAX 加和 Ultra 三款不同的配置，五门五座的，大家呢可以来充分体验一下它这个，因为全系轴距都是达到了3米，所以说啊，整体的风阻系数也是非常低，外感就是外观的质感是非常出众的。
另外呢，再说回来啊，因为我们这是随着这样一个维度，我们会既关注这儿，再关注那儿。那说到了这个问界M9车型。

0: 很多朋友说，哎呀，他听说有一个领事的加长轴距版本吗？对，他应该是接近，就是如果落下来的话，应该是70万，一定是超了。但是很多朋友会说，这可能是作为自己的一个家庭的终极目标，那你就关注这款车。那问界 M9 的它的一个智慧旗舰 SUV 啊，全景智慧旗舰 SUV 定价是46万9千八到59万9千八。这款车型不想过多的赘述了，因为整体亮相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具有质感，所以又为大家重新定义了家庭用车这种超豪华的出行体验。至于 MPV， 因为现在很多二孩家庭说，哎呀，可能从燃油车当中现在想换到这个纯电啊，或者是新能源，大家也会看到了这款这个鸿蒙智行的，就是智界的 V9， 这款 MPV 售价呢是预售，现在是预售39万9千八到52万9千八之间，同样提供是增程跟纯电两种。刚刚说了，因为天然实木的材质，包括纳帕的真皮，所以说质感非常强。因为很多朋友选择 MPV， 除了它的智能这方面之外，可能看的就是它的材质，您可以好好去体验一下，它内饰的这个装潢是非常豪华的。因为呢，也说到这新能源车型，没有办法就是在节目当中过多的给大家就是全方位，甚至是360度的这样一个诠释哈。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你呢就知道，因为这次一下发布了4到5款车型吧，因为再加上 Z7T 一共是5款车了，更多的选择。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在众多的车型遴选当中呢，能够挑出自己的个性化，而且要这个精准定位啊。而且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说这一次呢是下定的话，还有一些专属的权益，也是非常优厚的。就是鸿蒙智行的授权用户中心去交付，大家呢可以预约去赏车试驾一下。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了，15点18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资讯。你像近日哈尔滨地铁运营中心电务车间开启了为期6个月时间的地铁设备的深度体检工程，工程呢覆盖有地铁一号线正线运营区间，包括太平桥车辆段及哈南停车场所有的轨道和接触网的设备。所以呢，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地铁啊，现在来开始做全方位的体检了，能够保证大家呢这个顺畅安全的出行。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条消息，哈尔滨市公安局近日开展校车安全的专项检查工作，面对于校车安全这一道必须要打好的民生专题，滨城公安以零容忍的态度为每一条上路住这每一条应该说是每一条上学路上筑起一个安全的防线。这就是涉及到我们这校车，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家长啊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校车比如说不安全，所以我们看到公安局呢已经呢在近期开展了更多的一些专项的检查，这里就包括所有的一些学校的一些校车的安全工作。而且我们作为私家车车主，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要离校车呢有一定的距离，您呢不能够离它过近，或者说是跟它这个超车，应该呢像比礼让公交车一样的礼让他们更好啊。好，回来我们再来说这条消息吧。面对老龄化和数字化交织的挑战，哈尔滨市公安局深耕银发警务品牌，用一项一项硬核举措和温情的细节，让服务从窗口走进到老人的心田。5月10号，也就是昨天，由省教育厅、省普通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指导委员会主办的第12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黑龙江赛区在哈尔滨市开赛了。好，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些消息啊，一会儿呢我们继续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因为刚才说到了一些这个银发警务哈，同时呢稍后我们要跟大家再来说说关于医保基金的事儿。因为有些朋友啊其实也知道，现在很多比如说一些平台呀、

或者说是一些医院的 APP 当中啊，大家用这种医保的实时结算其实是非常的便捷，但是呢又有担心，比如说老人是在异地，您呢又在外地工作，没有在家乡，那可能他们在看病的时候或者医保结算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出现。一会儿呢我们就根据这方面呢再给大家解读几条消息。好，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了，15点26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路况。因为养护施工，基虎高速东风服务区是暂停使用了，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提示您是基虎高速的东风服务区暂停使用，那计划施工时间呢，延期到5月13号的下午的5点钟结束。好，这条消息啊，这个时间好过了。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医保基金啊，这条消息呢是这样的，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这儿，医保基金是群众的看病钱，一分一厘都连着百姓冷暖，关乎民生福祉。为了切实的提升群众的反诈防骗意识，哈尔滨市公安局把医保反诈宣传送到社区楼栋、药店、诊所和广场集市，用家常话来讲解，讲清楚关于诈骗的套路，用真实的案例敲响安全警钟，让法治温度浸润人心，用实际的行动守护好每一位参保群众的钱袋子。另外，第10届中俄博览会将在2026年的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市来举办，同期黑龙江省还将举办第35届哈洽会。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

右，但是呢，在正午前后是27度，甚至是更高。近期呢，有些朋友会感受说，其实正午前后，如果说你迎着大太阳在开车的话，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也提示各位车友朋友们，大家啊，如果说您的车是新车，那我觉得这个季节，或者说您刚提了车，那几大比如说需要装潢的地方，肯定关于车的玻璃膜都已经贴过了吧？如果没有的话，大家也可以尝试，因为这里面我们倒没有说给大家推荐说必须要做什么样的这个贴车里这个车的玻璃膜哈，或者说是选择什么类型的。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可以来跟我互动，微信公众号，多多少少还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因为有些朋友会说，这玻璃膜有那么大的作用吗？怎么说呢，就是整体来说，如果您选对了这个车的玻璃膜，整体这个温度啊应该会低上个5-6度，所以呢还是非常明显的。你像以前的我们的专家老师也曾经在车内做过一个实验，就是他拿一瓶这个矿泉水，之后呢这个矿泉水的温度就决定了，因为口感嘛是吧，他就知道了这整体这个车玻璃膜跟没有一个好的玻璃膜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另外呢，就是可能前些时候温度没有这么高的时候，大家还找一些比如说阳光照射的地方，觉得说车里面会比较暖和是吧。可是现在呢，一进入夏天之后，大家都开始找树荫下一些这个阴凉的地方，有的呢是在这个高建筑物的下面，就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其实我们不是特别建议大家找那种高的楼宇下面你去泊车的。另外一点呢，像树荫下可能大家都在争抢那个车位，但有的时候你要抬头看一看那棵树啊，如果说是一些老树的话，你还要看看它一些枝芽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由于这个雷电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怎么说呢，侵蚀吧，它可能呢有一些这个枯枝烂叶，有一些枯的枝子，它就有可能呢会被风刮落，那你要停在这个树叶下去，有可能损伤到车漆了。当然这个呢其实也不是说100%会遇到，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要注意。说到这还有一点，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树油子，我们俗称叫树油子。那它呢很可能是在一些松树啊或者其他一些这个树枝或者是叶片上滴下来，那个如果落到车漆上其实也是不大好清理的。所以我们就提示大家了，您呢可能为了躲避这个炎热大太阳，可能会选到一些阴凉的地方，或者说呢很快也快到这个暑期了是吧，包括南方有春假，我们呢就等到这个暑假到来的时候，大家也会开着车出门，我们在这个景区大家也要格外注意这些。好了，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7: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8: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9: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8: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0: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8: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6: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8: 所以这一分钟
11: 请别省略。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13: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了，时针指向了16:03，大家下午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为朋友们再来提示一下天气情况。目前的户外温度显示是26度，天气晴，伴有4级的西南风，最大湿度是32%。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15度。明天呢，会在夜间有一次阵雨天气出现，这次降水呢并不大，是温度呢是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是15度。您看看，明天气温已经是非常贴近30度的高温了。那星期三呢是28度，天气转为晴好。星期四已经攀升到30度以上，31度。提示您啊，这周四这一天，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学生啊，大家呢一定要调整着装了。是31度，在正午前后其实要更高的，晚上最低气温是21度。星期五呢，气温呢略有回落，29度的高温，最低气温是19度。所以这一周啊，我们要提示大家呢，就是防暑跟降温，因为很多朋友会说，其实好像前几天就五一之前嘛，包括五一进行时，我们会发现天气还特别凉爽，18-19度的一个温度，对吧？但是现在一下是攀升了10度，甚至是更高，所以我们特别提示您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我看到这个季节好像有一些朋友还喜欢去晒背，是这个后背的背啊，不是被子的背，可能呢对身体这个养生方面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我们也因人而异，因为大太阳实在是太烈了。如果您呢是在正午前后然后出去晒太阳的话，还是一定要注意防暑这件事儿。同时我今天在来电台路上也看到了，路上有抛锚的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个干脆就走不了了，然后呢是让救援车来到现场把它给就是板车拉走的。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除却了您要有一些舒适的，比如说防隔热膜啊，这些这个

只要是规范的一些店面都能够给到大家这方面的提示、检查跟服务。好，特别提示您啊，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车一旦在路上抛锚了，大家别忘记了把三角警示架摆放在合理的位置上，提示后方车辆。说一条路况，王玉庆说，群力第一大道由丽江路往新疆路的方向，由于接孩子的车，说这儿特别多，导致车行非常缓慢。群力第一大道这个位置啊，由丽江路往新疆路方向是有学生放学，所以呢导致车行缓慢，希望大家后方车辆提示您啊，绕行一下，因为这个时间段可能是一些幼儿园啊或者说是小学生该放学了，提示大家学校周边路段、幼儿园路段尽可能的绕开。感谢王玉庆

2015路公交车从兆麟公园到民生上都下车，结果将一个粉色袋子落车上了，里面是新买的两件衣服，说送回的话必有酬谢。他的电话是183-485-34280 183-485-34280。当然我不知道林女士有没有跟这个公交车的运营中心取得联系哈，因为您知道您乘坐的这辆

这个公交车，你可以提供一些有效的线索，先问问他们看看，乘务的人员有没有检视到，还是说，也是没有看到啊？所以呢，我们也帮你来播发了这条信息，希望能够找得到这两件新买的衣服哈。也同时提示大家，就是如果您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或者说是您出租车、网约车，大家下车之前呢，还是要把自己的物品啊，包括后备箱的，包括身边手扶着的、拎着的，大家呢检查完备了，然后再下车。避免发生一些麻烦。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好的，说是连翘，其实连翘应该是早些丁香这个盛开的，所以呢现在应该是丁香的花季，大家呢也可能在自己的这个小区附近啊，街路上或者是工作单位的这个道路两旁会发现一些盛开的花，当然还有桃花哈。大家呢都可以把这些美照呢留言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大家共享一下。

0: 好，16:31，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连线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赵欣欣，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路的通行状态。你好。
1: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大齐高速庆北站出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据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大风预警，预计12日凌晨至夜间，齐齐哈尔南部、绥化南部局部地区有8至9级阵风，大风天气会直接干扰车辆的稳定性，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侧风可能导致车辆方向失控。其次，路上可能会出现飞沙、走石、树枝，甚至有广告牌脱落的情况。司机朋友们上高速公路后，一定要减速慢行，降低车速，增强车辆的稳定性，与前车，尤其是大型车辆保持更远的行车距离，防止车辆货物掉落或者突然变向。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时，比如前车货物掉落或强风导致车辆发生偏移，要保持冷静，不要猛打方向盘或急刹车，这可能导致车辆发生侧滑或者翻车。正确的做法是紧握方向盘，轻微修正方向，同时点刹减速。如果风挡玻璃被杂物遮挡，请开启雨刷器和喷水器，尽快安全处理。司机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的，谢谢赵欣欣。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好嘞，16:45，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熟悉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大家知道这个时间我们邀请到纳智美瘦身中心的老师来到直播间了。你好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纳智美的王老师。
0: 嗯，王老师，欢迎你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呢带来一些也是减肥的好消息，说是福音哈。嗯、那我们知道纳智美瘦身中心呢一共有5家店，我们在节目进行时，大家报名的话，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政策？王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是的，咱们现在的话，通过925这种频道，然后来报名的情况下，就是能享受100块钱起次，然后之后的情况下，但是每家店呢仅限前5个名额哈。咱们采用呢主要是科技减肥，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不运动哈，每天呢就是半个小时仪器，你不跑不跳，那来到这儿的话，7天时间里呢，让你瘦5到8斤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名额是有限的哈，所以说一定是赶在节目播出的时段里来拨打热线，才能享受100块钱起次。报名热线呢，8834-4-3。8834-4-3。
0: 嗯，那纳智美瘦身中心是怎么给大家实现减肥的呢？它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减的呢？
1: 嗯，咱们呢没有口服，也没有代餐，就只是做仪器哈。仪器呢作用在咱们的肚子上边，定点、定位、定层，疏通经络，提高代谢。因为你想哈，只有你经络通开了，身体里的毒素啊、垃圾啊、水分呢、油脂啊，它才能帮助你排出去、分解掉。再一个，你想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不囤积了，所以说你才能越来越好，越来越瘦。那这半个小时仪器哈，就相当于你在户外运动2到3个小时的运动量了，因为它能帮你消耗600大卡，也就是5碗米饭的一个热量。这个其实是你在家哈吃1个月水煮菜，你也未必能达到的一个结果。所以说7天呢，瘦5到8斤，真正的让你能实现了吃喝自由，还能躺瘦的一种健康的减肥方式哈，真的也就只有纳智美能做到了。所以说别等，也别拖，一个热线8834-4-3，只有你报名成功了，才能享受100块钱起次这个活动。
0: 另外，大家说要减肥啊，就会想到说，哎呀，饮食那儿肯定得控制，饿得不行。那咱们是不是需要控制饮食，而且需要注意些什么？
1: 在咱们纳智美哈，你完全不用刻意的去节食，就是你三餐正常吃，比如说，哎，肉蛋奶了，蔬菜水果了，米面粮油了，咱们自由搭配就可以。你必须得是吃饱吃好的前提下，咱们才能有力气减肥，对不对？只要就是说你别暴饮暴食，你别说，哎，我饥一顿饱一顿的就可以。平时呢，咱们要做的就是你多喝温热的水，然后呢少吃寒凉的食物，保证身体里有充足的这个水分，代谢才能更顺畅，对不对？那你瘦的效果它也能更好一些。咱们哈市呢5家店面，中央大街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松北店、哈西店，5家店面呢咱们就近选择就可以。报名热线8834-4-3。
0: 刚才啊，王老师跟大家爆料了，说100块钱减七次啊，当然仅限是我们节目进行时，大家打那个报名电话。那七次，这100块钱的七次当中能瘦多少斤啊？
1: 一般就是说5到8斤左右，具体呢那肯定也是因人而异的，主要因为你得看你这个体重基数和超标多少，对不对？那你比如说基数大的，超标多的，那掉秤自然而然肯定会更明显一些。那你就像说，哎，小基数的，说哎我就只是微胖的这种类型，那你肯定也能稳稳的往下瘦，对不对？那你就像小基数的，说哎我就超个3-4斤、4-5斤的这种，那肯定有挺多这一类的朋友，对不对？那你来店里你可以尝试一下哈，100块钱你来这儿就能帮你解决了。因为你想想，你超标个3-4斤、4-5斤，那你减完之后达到标体了，它几乎没有任何反弹的空间了。但凡啊，就是说超出标体10斤以上的这样朋友哈，那7天来你瘦个5斤左右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就是说瘦多瘦少的区别啊，目前来讲没有不瘦的，真的是这样。所以说7天时间呢，100块钱，那想瘦的朋友咱们就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了，8834-4-3。因为只要你来了，我才能让你实实在在的瘦下去。
0: 嗯，刚才正好王老师也提到了反弹这个词儿哈，那咱们就借这个机会回答一下大家的。

0: 疑虑吧，会不会减完之后又反弹？
1: 很多人都担心这个问题哈，所以说在这里咱们就是王老师跟大家说一下哈，咱家这个减肥不用任何的担心，不会的，因为纳智美呢，咱们是通过仪器提升你的基础代谢，然后呢，你吃进去的热量及时呢帮你分解消耗掉，那你想想，你自然而然你也就瘦下来了，对不对？那更关键的是啥？咱们做的是改变你的体质，是让你从易胖的体质呢调整到易瘦的体质，哎，你怎么吃怎么喝，它都不囤积了，而且呢全程饮食是不变的，你减肥前后呢都是一日三餐正常吃，不节食也不忌口，那你瘦到多少基本上就是多少了，那达到标体呢咱们没有反弹的机会。所以说不管你是哪种原因哈导致的这种肥胖，那纳智美呢就是你减肥路上的终点站，所以说别等也别拖，因为早减早美早瘦早健康，所以说一定是啥现在拨打热线哈才能享受100块钱其次的这个活动，8834-4-3，8834-4-3。
0: 说到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或者有朋友说担心对身体有没有什么伤害啊？
1: 减肥一提到的都害怕伤害身体，对不对？因为现在说实话就是啥，控制饮食的，包括的情况下大负荷运动的，对身体都造成一定的损害，对不对？在咱家哈，完全可以放心。可以这么说吧，零伤害超安全。那你看哈，这几类人群就能足以证明。比如说你看咱们店里边7-8岁的小孩，包括60左右岁的老人，还有哺乳期的这个宝妈，咱们都能做。其实你想哈，这一类特殊的人群咱们都能适用，那就足以证明它是啥安全的，对不对？没有一点的副作用。但凡有一点危害，咱们就这么说吧，那肯定不敢让老人和小孩来体验，对不对？那全程真正做到了啥，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不运动，然后呢还能让你躺瘦的健康的减肥方式。而且呢咱们做这仪器呢主要就是啥，以提升代谢为主，做完呢哎，感觉温温热热的，很舒服很通透，那最主要的是啥，从根本上改变你的体质，哎，让你这种易胖的体质慢慢一点点给你调理到易瘦的体质，那你把体质慢慢调理过来了，那吃的喝的不囤积了，所以说你才能越来越好越来越瘦哈。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唯一一点就是啥，名额是有限的，所以说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哈西店、松北店五家店面呢咱们就近选择就可以，每家店呢仅限前5个名额哈，所以说想瘦的朋友咱们就抓紧时间抢位哈，报名热线8834-4-3，8834-4-3。
0: 那这7次啊减下来之后，大家会说到店会不会有额外的这样的消费项目等等？
1: 咱们没有任何的二次收费哈，就是说我们做这个活动吧，一是针对啥大体重的这个体验效果，那你想你减的效果好，你肯定还得再接着减，对不对？那小体重的人群更不用说了，那你减下来的话，身边朋友肯定都会问你怎么减的，对不对？所以说那咱们主要的话就是啥，大家放心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其次之内呢，咱们不但说哎没有任何的二次收费哈，同时咱们没有任何的强买强卖行为。因为减肥你想需要看的是啥，效果，对不对？那没有效果咱们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报名，一定是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内哈拨打热线才能享受100块钱其次。报名热线8834-4-3，8834-4-3。
0: 好，还剩一点时间啊，我们呢想请汪老师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我们每次都说在节目进行时呢报名赶紧来抢线，然后那如果说大家不打这个电话直接到店面去会是什么样一个政策价格？
1: 首先第一点哈，你到店面里边说哎呦这就在我家楼下我去做一下吧，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咱们采取的是预约制。首先一点，肯定是每一天我们会接待很多的老顾客，现在这个季节每一天都得接待60-70的老顾客，那你想一定是服务好老顾客的前提下才能接待更多的新顾客，对不对？为什么你看每家店只给5个名额？因为给多了真的是做不过来，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无论你是说哎激素类型的肥胖，或者是说我减了弹弹了减，就是这种失去信心的，包括还有是说哎就是说的生完孩子这种产后肥胖的这种类型，说哎我就是腰粗我就是肚子大的这种，你真的都可以来纳智美尝试一下哈。因为100块钱嘛，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名额有限，所以说你可以啥到店里边看一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毕竟一次10多块钱，所以说那想减肥的朋友咱们就是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就可以了，8834-4-3，8834-4-3。
0: 嗯，好嘞。那今天呢，我们就和王老师交流到这儿。大家记住了，这个8834434是报名电话，因为。

0: 现在呢，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赶紧去报名，一共是5家店面啊，纳智美瘦身中心。一个呢是松北城市之星，还有群力远大，还有一个是哈西万达，还有一个哪儿了？我是不是落了一个？
1: 啊，中央大街店。
0: 中央大街店啊，对，这么，一共是这几家店面，每天仅限5个名额，8834，4-3，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好了，谢谢王老师。
1: 嗯，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2。
4: 以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6: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6: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6: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9: 一起成长。
10: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1: 哎，
10: 安全出行啊，
11: 是
10: 关系到咱大家。
11: 对，
1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1: 不错，
1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11: 哎，
10: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1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晚上好，五月十一号星期一，现在时刻是17:05啊，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路况提供专线和徐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除了能看到我们两个直播之外呢，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乘客的情况，
1: 还能看上俩主持人在这忙叨的。
0: 刚才我俩在那个就是试验一下屋里面的这个设备，然后需要仰头看，就是这个仰头看的时候呢，就是觉得就是正映衬了咱俩上周在早高峰当中我们说网友调侃的一句话，说年纪大了干啥都心酸，就不用说有量了，就是我一抬头，我就抬几下头就觉得哎呦有点晕呢。

0: 我还是想吃麻辣烫，因为我愿意吃麻辣烫。
1: 那不得吃一身汗呢？
0: 不是，你在屋里面吃没事，你出一身汗谁丑啊？
1: 那你真能在家晕倒了吃的。
0: 你在单位不行，那单位吃麻辣烫不好。
1: 嗯
0: 哦，或者是吃点那个凉皮儿
1: 啊，对，
0: 凉皮儿也行，
1: 冷面。
0: 凉皮儿也行、
1: 啊，冷面也行，凉快的哈。
0: 冷面还有点太凉，太冷了。
1: 你别整那么冷，自己在家做，你还非得整那么冷啊？就大冰块那种啊？
0: 谁做？谁会做呀？都在外面直接订外卖了。
1: 倒也是哈、啊，你告诉他别整太冷的。
0: 哎，那个早餐摊有凉皮儿，咱上早班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吃凉皮儿。
1: 大早上吃凉皮儿
0: 啊？大家说说吧，就这样那种半冷不热。就半冷不冷，
1: 嗯，外边还挺热，屋里还挺凉，
0: 然后呢，你晚上的时候还觉得一下就变热了，
1: 嗯、
0: 你想觉得吃点什么比较适合？
1: 晚上吃点啥呢？
0: 啊、吃点啥比较适合？这周天儿都是挺热的，
1: 我想起来了，
0: 但周末的时候又降温了，嗯，
1: 这两天适合出去撸点串儿。
0: 撸串儿啊，
1: 嗯，
0: 撸串儿跟我的麻辣烫没有太大区别。你要是撸串儿的话，这天你就必须得配啤酒，
1: 嗯，
0: 必须得配啤酒。
1: 凉快的哈，
0: 嗯，对，配饮料也行，
1: 嗯、
0: 配那种就玻璃大瓶子、
1: 嗯、
0: 那大棒子的
1: 啊啊，
0: 嗯，
1: 挺贵的，
0: 大棒子的还行，不比你那啤酒便宜啊？
1: 那倒是，
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周我市的一个天气变化吧。
1: 嗯、
0: 那这周这两天肯定是天很热，但是从明天开，从周末开始，气温又有所回落了
1: 啊。这几天呢是这个星期啊，前期就是前面这几天、
0: 嗯、
1: 气温是大幅回升、
0: 嗯、
1: 啊。这个14号最高直奔32度、
0: 嗯、
1: 啊！刚才为啥说就是这两天就这个温度啥的，你吃点啥啊？14号最高温度直奔32，活先等。
0: 14号是星期四呗？
1: 对，星期一是11号，14号星期四呗，
0: 嗯、
1: 就直奔14度了。
0: 嗯，
1: 然后呢，后期就是明显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然后就气温开始骤降啊。
0: 嗯，
1: 大家需要防范大风。冰雹还有降雨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0: 嗯
1: 哎、就是大家上下班啊或者啥的路上可能遇到强对流天气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啊。
0: 对，
1: 这个星期呢前期回升后期下降，然后11号到15号气温是大幅上升，白天最高气温普遍可以达到25到29度，这一下就到夏天了哈，真照着那话了，有好多春装还没穿呢。14号可以升到30到32度，16到17号呢气温稍微有所下降，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8到22度，晚上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2到16度，这个不用在被窝里冻得嘶哈的了啊。另外就是16号到17号全市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降雨的同时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累积雨量大部分是5到15毫米，其中像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的局部地区15到30毫米，其他时段全市都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12号傍晚到夜间，还有15号白天，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木兰啊、等这些西部和北部的区域呢，会有雷暴大风，局部地区呢会有小冰雹。
0: 本周呢，大风日的天数比较多，像今天还有周四周五这两天，包括周日，全市的平均风力呢达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中呢，今天晚上一直到夜间，包括周五的白天，局部地区呢最大阵风可以达到8到9级，其他的时段的平均风力是2到3级，阵风4到5级。在这也提示大家啊，这周没有明显的有效的降水，而且气温高，风力大。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加强好火灾隐患排查和用火管控，公众呢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本周呢，我市发生强对流天气的情况比较多，需要注意防范雷击大风冰雹，提前加固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车辆遇到降雨大风天气的时候注意避让，高速公路的行车的时候注意防范横风的影响，外出呢随身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本周气温呢总体是升高的，有利于水到插秧，但是近期呢降水总体偏少，有发生干旱的气象风险，建议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农事活动。

0: 是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搞错，搞错又。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

0: 刚刚听到的是王菲的那首新歌，
1: 对，主角，
0: 嗯，对，主角，同样也是同名影视作品的一个主题曲，
1: 对，主题曲，啊，
0: 嗯，就是
1: 唱的很好听，
0: 就挺有那种，味道的，
1: 尤其里面的秦腔，
0: 就是他那个，而且对于方言的那种演绎，
1: 嗯，
0: 大家都说，就是只要是那地方的朋友，就是听到这首歌
1: 就很正宗的，
0: 对，就觉得好像真的是他们平时说的那个方言的感觉。
1: 他录这歌之前特意找老师，就找当地的那个老师，
0: 就
1: 是一句一句教他的发音的，对，啊，所以说可见王菲对这首歌也是非常的重视，这里边
0: 的
1: 对对对
0: 内容，
1: 对，
0: 而且我记得这部剧在发那个海报的时候，
1: 嗯，
0: 他就是占了一个 C 位的位置。我们来关注一条，这个我说这个好像也是他同款。
1: 啊啊，对对，
0: 他
1: 都广告了，是不是？
0: 梳妆台上有这个，他的梳妆台上有这个啊，他不是给这个品牌做广告的，他是那黑绷带的那个广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精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是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的精华，这个精华，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讲，第一次知道。我们要用精华，可能你听到的就是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因为就是爆款，因为这个小棕瓶的精华呢，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二裂酵母。我记得好多好多的品牌其实都在模仿它里面的这个成分，但是怎么调怎么用都达不到它的这个效果。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还是雅诗兰黛他家最最经典的产品了，那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那个大毫升数的。我记得我以前买过那种小包装的，就是小包装的，然后用完之后也觉得效果很好。但是我们今天用的直接是官方旗舰店100毫升，平时卖1400多的，我们给大家520的一个清仓捡漏。哎，你现在要拍的话，5月20号之前都能够收到，因为这一两天就给大家发货，正品保真，蚂蚁店全程溯源，官方旗舰店100毫升卖1400多。但是我们今天100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就是你到手得到的是整整两瓶，两瓶是200毫升，是520块钱，那合一瓶才不到300，才200多块钱，就很合适。咱们好像从来都没有卖过这样的一个价格机制，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这次给大家配备了礼盒和礼袋儿啊，所以无论你是送人的话还是自用都是划算的，而且它不是临期的那个产品，期效还挺好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精华，然后你直接下单去拍就行了。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礼盒和礼袋儿里面它不给你装了
1: 两
0: 大瓶吗？你拿出来一瓶自己用，然后留包装，另外一瓶送人。
1: 就是我都知道这个品牌，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品牌在电视上做广告，就是你想想得多少年的那个品牌了，
0: 就是因为它确实是有
1: 用，好用，是不是？
0: 确实有用，好用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说两个字精华，如果你就想买一款精华对你的脸真的有用的，那你就买它。而且它不分年龄段，它是全年龄段全肤质都是可以的，不像有一些精华，比如说它是专门针对美白的，专门针对淡斑的，或者专门针对维稳修复的。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它啥都管，所以就是全年龄段的各个年龄段的朋友都可以
1: 用
0: 它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精华。这段时间呢，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赏花。
1: 对，

0: 哎，
1: 我昨天
0: 那天咱们在早高峰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二环的那个画廊。
1: 嗯嗯。
0: 我
1: 花廊。
0: 对，花廊，花画廊。
1: 嗯、花廊。
0: 然后我看了一下，确实很漂亮。
1: 它太好看了，尤其是到这个时候，每年嘛，它那个花都是一种一种就陆续开放的。今年嘛，因为这天气原因，它就好多种花就都赶在这个时候开放了。也就是大家今年算是见到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
0: 就是百花
1: 春花景象。对对对，每年可能他们几种花就不能在一起开放，
0: 嗯、
1: 但是今年呢都在一起开放了，非常的不容易啊。那伴随着咱们夏末的秋这个春末秋初的一个暖阳，哈尔滨的丁香公园呢也是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啊。园内的丁香花也是竞相分类的公园，占地面积呢是12万平方米，园内呢栽植了紫丁香、抱马丁香、小叶丁香、佛手丁香等10多个品种，超过了15000株丁香。在公园中心广场，一场以花样丁香为主题的非遗文创市集同步开市，吸引了众多的游客驻足选购。丁香花茶、丁香精油、丁香主题文创产品等特色的商品啊，颇受欢迎。哎，这个春天的时候，大家有到处啊都能够赏到这个花啊，好多的朋友都去了啊。大家有没有拍回来的那个照片啊，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我们看看谁拍的漂亮啊。

0: 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1: 哎，
0: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错，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1: 哎，
0: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欢迎回来，九二温暖回家路，17:29，晚上好，我是林妹妹。
1: 晚上好，我是有亮。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
1: 最近呢，哈尔滨地铁运营一中心电务车间呢，开启了为期6个月的地铁设备的深度体检工程。这工程啊，覆盖了地铁1号线正线的运营区间，还有太平桥车辆段以及哈南停车场的所有轨道接触网设备。在不影响列车运行的情况之下，那这次呢，对地铁设备的维护将为市民提供更可靠、更舒适的出行保障。公务专业聚焦了轨道安全，推出了6大攻坚任务，更换道岔区域呢，失效枕木是30根，完成区线地段的这个床木做的是30方，整体的这个场段碎石道床线路外观3000米，精细实施了21组道岔以及2.3公里的线路的起道导固，全域刷新了作业轨道的这个标志，实现了设备管理100%可追溯，所有的作业都严格执行了日调度、周巡检、月复盘的机制，确保进度、质量、安全可靠。供电专业呢，紧盯公网安全，推出了5大攻坚任务，调整柔性接触网这个张力23.3公里，开展54.8公里的接触网设备全面的清洁养护，清理并且更换12处3000米的接触线，检修调试22台分段绝缘器以及55台隔离开关，精细化的校正接触网的定位装置和吊钳，全面的排查刷新全线的接触网的标志，清晰完整为大家的这个出行安全做一个这个保障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美，来关注一组出行的资讯内容。最近呢，有网友就是发布了一个社交平台的帖子，说呢，在乘坐动车组二等卧时，发现了车厢内配备了卧铺窗帘，私密度是大幅的提升了，也纷纷的点赞这一便民的举措。有一些网友就说，之前坐这个动卧的时候没有这个遮挡，然后休息的时候呢也觉得自己没有隐私，就像露天睡觉一样。卧铺自带窗帘设计就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踏实了。有网友显示说，目前呢仅是济南局的部分的新款的动车组列车安排的窗帘，并不是所有的都会有覆盖。那么针对这一情况呢，12306的客服表示说，没有接到动车组统一的加装窗帘的这个通知，个别的车次呢它出现了窗帘的匹配，属于是一个便民的举措
0: 啊。对，然后呢记者也向济南局的一名动车组列车的工作人员求证之后得知啊，这个济南局的动卧列车目前呢只有一到两辆新车出厂的时候就自带了窗帘的配置，其余的新车以及既有的车型呢都没有加装。窗帘呢因为隐私性强，收纳开合便捷，深受旅客的认可。列车工作人员也表示啊，那这项配置实用性很高，未来的像动61、动62等车次呢也会加装，也有这个加装的可能性，并且呢建议广大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官方的 APP 来建言献策，在动卧列车的普及啊，这个卧铺的窗帘来提升旅客的一个出行的舒适度啊。

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1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5级。

到七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12号夜间呢，双城、主城区、呼兰、巴彦、宾县、五常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13号白天呢，全是多云，西南风2到4级。12号夜间阵风6到7级，西部区域局部地区呢是8到9级，最低气温12到15度，最高气温25度到28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是多云，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最高气温28到32度。未来三天啊，气温持续回升，早晚偏凉，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呢及时的调整衣物。12号傍晚到夜间，主城区西部区域呢有雷暴大风，局部地区呢会有小冰雹，降雨呢不明显。大风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或者电力设施以及户外游乐设施、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树木等的损坏。建议呢，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做好防范。行车啊，这个行车人呢，大家要远离啊高大的建筑物。还有呢，近期没有明显的降雨，大部分区域呢火险气象等级会比较高，北部和西部呢有发生干旱的气象风险，建议重点啊加强火灾隐患的排查，关注土壤伤情和气温变化，合理的安排春播生产。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继续输入两个字精华啊、嗯、马上就要到各种各样的节日了，大家是不是还没准备好礼物？其实这个买东西我觉得不在于钱多钱少、
1: 嗯、
0: 一定要花到刀刃上。你像咱们给大家准备的呢礼品都是平时价格很贵的、
1: 嗯、
0: 但是平时大家可能觉得有点高，不一定能舍
1: 得
0: 买的，
1: 舍不得的、嗯、
0: 或者是说呢你平时你觉得没有一个靠谱的渠道买到这种经济实惠的，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了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我觉得520、521也好，或者是各种节日也好、
1: 嗯、
0: 大家送呢一定要送一种就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的，你别送人家之后不适合，
1: 用不上、啊、
0: 用不上，但是或者是说你送人家明明这个很贵，但是它是一个冷门大牌，
1: 嗯嗯，
0: 你这样的话人家也不知道价格，但是你送雅诗兰黛的东西、
1: 嗯、都知道，
0: 就是、只要是女孩子她用精华她就都能知道、嗯、而且呢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大家都知道价格，它是太公开透明了。但是我们为大家带到的这个官方旗舰店100毫升卖1400多的这个，我们两瓶啊，两瓶正装，一共就200毫升呗，但是分着两瓶装的啊、
1: 嗯嗯、两瓶两瓶啊，
0: 两
1: 瓶是100毫升的，
0: 两瓶到手是520块钱、
1: 嗯、
0: 也就是平均一瓶不到就200多块钱，就非常非常的划算，260左右、
1: 嗯、
0: 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精华，然后直接自己去拍吧，这两天就抓紧给大家发货，而且这个不算是临期产品，就很划算了、
1: 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精华。
1: 嗯，今天关键词是精华啊，大家抓紧时间啊、输入之后呢系统会自动回复给你下单的链接，直接在上面点击下单就行了。

凝望着。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为了避免阴阳合同和高频高贷等问题的出现，最近呢，哈尔滨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哈尔滨市金融服务协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存量房交易网签及贷款业务办理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哈尔滨市存量房、二手房交易市场秩序，严格落实存量房的网签管理规定，防范交易风险，提高贷款业务办理效率，切实保障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根据通知，即日起呢，调整银行自由签端口的配置，停止部分银行自由签端口服务，仅向经过审核的指定网点开放自由签的办理权限，并且呢，同步公开开放的网点清单。通知指出，各房地产经纪机构呢，需要严格遵守行业自律准则，通过经纪机构促成的存量房交易，必须经由正规的经纪机构，通过哈尔滨市房屋交易平台完成网签合同备案，严禁以自由成交名义规避经纪机构网签流程，持自行成交版的网签合同到银行办理贷款手续。一经违规，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将视情节的轻重，对涉事机构呢采取行业通报批评、暂停网签权限、纳入行业失信名单等这个处理的措施，涉嫌违法的移送相关的部门依法进行查处。同时呢，各个银行金融机构应该严格的落实业务审核责任，通过经纪机构促成但是没有通过正规的经纪机构完成网签备案的交易，各个银行业的金融机构啊，不得为其提供网签、资金监管以及贷款服务。一经发现上述的违规行为啊，哈尔滨市金融服务行业协会将会报请市住建部门撤销相关的银行网签监管业务资格，并将违规事项和线索移交金融监管部门进行处理。这据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的相关

0: 负责人介绍啊，这个协会呢将会和市金融服务协会建立联合监督机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市民反映以及日常检查发现的违规线索呢及时的核实处置。两协会呢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动处置机制，对违规行为实施联合惩戒，维护存量房交易市场的良好秩序。同时呢，两协会向广大市民做出交易风险提示，市民通过房地产经纪机构购买存量房时，务必要求经纪机构通过正规的网签平台完成网签合同备案，切勿为图便利选择自由签方式办理贷款，避免因为交易流程不规范引发资金风险、产权纠纷等问题，切实的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另外呢，市民如果发现经纪机构或银行存在违规行为，可以向两协会呢举报和投诉。
1: 五月去哪玩比较好？大家可以到冰雪大世界。哎，这个市民畅游卡就是你越早订就越合适。
0: 对，去的时间多呀。
1: 因为它200块钱是市民专属的畅游卡，你去了之后呢，从激活之日起，比如说你今天买了，你明天开始，你就每天都能够去梦幻冰雪馆玩一次。然后这个雪花摩天轮不是马上要开放了吗？开放期间呢，你每天还能免费的乘坐一次雪花摩天轮。那你想想，基本上这十多天，你这200块钱的这个价格都合适了。它一直到12月10号都是可以的，而且它的梦幻冰雪馆呢有5大主题20多组的冰雕雪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它就连那个风景区内的保暖服和雪圈都是免费提供的，还能够乘坐摩天轮，这个专属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赶紧抓紧时间抢，大家可以到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小程序去了解。

0: 好，北京时间17:52，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1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12号夜间呢，双城、主城区、呼兰、巴彦、宾县、五常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13号白天全市多云，西南风2到4级。12号夜间呢，阵风6到7级，西部区域呢，局部地区会有8到9级的风，最低气温12到15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市多云，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最高气温28到32度。
1: 未来三天呢，气温是继续回升，早晚偏凉，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那今天的晚上一直到夜间，主城区或西部地区有雷暴大风，局部地区呢小冰雹，降雨不明显，大风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或电力设施以及户外游乐设施、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树木损坏等情况。那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呢做好防范，行人车辆一定要远离高大建筑物。近期呢没有明显的降雨的过程，大部分区域呢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北部和西部容易发生干旱的气象风险，建议重点加强火灾的隐患排查，关注土壤伤情和气温的变化，合理安排春播生产。

0: 关注一条高速路况的信息，哈大高速 K510 公里处因为浓烟能见度低，所以过往车辆呢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时刻是17:54，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到这里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的一听可乐泽南继续陪伴着大家，
1: 明天晚上的17点我们再见，
0: 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 8211 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

0: 盛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韩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6: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7: 还没有对象，
6: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6: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4，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农历的3月25。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西南风3至5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零上16度。来，视频号当中呢，好多朋友都来了，像是铁斌呢，还有爱而不得。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
1: 他下了一个蛋，
2: 听说过2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3: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4: 聊聊新鲜事儿，观点挺有趣儿。
5: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
6: 什么好消息啊？
7: 我叫好消息。
4: 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
0: 好的，热点聊聊，咱这就开聊，聊一聊身边当中那些有趣的事儿啊。最近网上呢，真是五花八门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那是不是

解决问题的方法非常简单，哈，不就是这个茅台吗？你可以写成名，再道个歉啥的，真不值啊。五花肉啊，大家都买过。那最近呢，这个五花肉的价格呀，包括说这个里脊价格，是吧？现在呢，这无论是灌肝肠的，或者说呢，愿吃一些这个肉制品的朋友，真的是乐开了花了。但没想到买五花肉误付了79万元，让菜市场瞬间秒变，也被在困在了高速上啊。但时间不长，也就一个来小时哈、啊。送的到底是什么？再来关注啊，不服20元的罚款，没想到男子骑电动车未佩戴头盔，结果被交警罚款20元。他心生念的来方式呢，来这个宣泄自己的不满，最终呢导致县城大面积停电，因小失大，得不偿失，这种行为的一种行为。好，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话说那个抱着柱子挑战失败啊，反被流浪狗标注了记号。某博主为博眼球，结果呢挑战了盘腿抱柱子起身，没想到的是哈，结果呢被牢牢的就焊在了这个柱子上啊。结果呢更惨的来了，等待救援人员的过程当中啊，路过的一条流浪狗顺手就给他来了个记号。物业的大叔呢过来就救人了，说这屁股上被咬了一口啊，现在这在这树上挂着那个仙人掌。我就想知道，今儿被狗掏一口也就那么地了，这屁股上扎了一个仙人掌，而且呢拔出来67根刺儿，你真是一波三折的笑料百出啊。打麻将遇到查岗，结果呢大叔10秒钟瞬间啊，这个蛮晃过了自己的妻子，用的是什么方法呢？值得大家学习啊。话说棋牌室里一男子打麻将，妻子突然查岗，他极限操作，10秒钟之内戴上了假发，披上了丝巾，伪装成一名陌生的女士，然后全程淡定自若，妻子竟然没发现。是应该说这位打麻将的大叔格外妖娆呢，还是说咱家这媳妇儿应该佩服眼镜了？再来关注宁夏装死羊，结果呢身家暴涨13万元啊！到底怎么回事呢？宁夏一只小羊因为演技极为高超，路遇的所有人呢，他马上进行装死，这不是赶上这个求鱼了吗？被网友封为了洋界的演技，而这个演帝，同时呢身上啊这个从原价的420元，这哪是身家呀，这不就是自己这是按斤算的重量吗？一路飙升到了13万元。对此网友则调侃啊，这是属于呢职场摸鱼，学明白了，嗯，明天我上班也装死。动物界啊，真的是人才辈出，别说人才了，猴才也是辈出。话说猴子帮着啊这个拔苍耳，事后呢一脸嫌弃将其推开。一女子啊这个头发沾满了这个苍耳，大家都知道苍耳那个东西啊沾到头发上呢哎挺难剥离的，而且呢这沾上以后啊再碰着呢瞬间化成了贴身小暖猴。猴子呢就过来帮女孩子进行拔，没想到的是哈，这边拔着呢，旁边这个女施主呢结果还特别的不愿意，哎呀你别碰我，你太脏了，你快给我走开。继续来关注啊，你别说这动物有这样的想法了，其实作为那个饲养员呢也很为难。这不吗，饲养员用海象当吹风机，结果被大家发现。话说动物园里啊，这个饲养员正在吹头发的时候呢，发现突然断电，于是急中生智啊，引导家中的海象呢喷出这个气体帮助自己吹干，而且呢画面十分有趣啊。网友调侃这发型啊多多少少带了点海蛎子味的海洋芬芳啊。还好这个海象啊嘴里没有别的东西，你要是用我们家那个二哈给你吹一下的话，那保准头发不光说是芬芳了，而且呢还有点敢沾。而且温馨提示怎么

0: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陈曦。
1: 你这么说话，你考虑过茄子的感受吗？
2: 我还不如茄子呢。我
0: 欢迎收听由泽南为您主持的一听可乐，多听相声，笑口常开。
1: 这个叫陈曦，你坐着听。
2: 我听
1: 要唱快板，指不定谁行谁不行呢。为了让大伙儿听得清，哎，你往前挪呢行不行？
2: 那有什么不行的，
1: 站起来了。
2: 这唱站起来，他能骗呢？
3: 佳人才子，学一学山中早寿闻风鹤鸣。
4: 爱宠知识，宠物课堂，这里是毛孩子悄悄话，专业知识，助力毛孩子健康成长。线索征集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视频号关注冰城毛孩子驿站，分享您与毛孩子的故事。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啊，周一的特别节目《毛孩子悄悄话》。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为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您的爱宠在平时饲养当中遇到了哪些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信视频号参与到节目互动。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好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先和这个药品、化妆品等啊，当时这个出租车公司呢是泰克斯公司，车号呢是黑 ATP054。如果说大家看到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和秦女士取得联系，联系电话是13904809941，13904809941。咱们也请这个泰克斯公司啊，可以说大家相互帮着寻找一下，车牌号呢为黑 ATP054 的这位驾驶员师傅、司机师傅啊，如果说您看一看后备箱里边是不是遗忘了这样的一个袋子啊，这个袋子里边呢有药品，还有化妆品等啊，可以抓紧时间和秦女士取得联系，或者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来提供线索。好了，那吉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话题呢？哈，我却发现最近的很多朋友对于自己家里边平时养的这个小宠物啊，有很多的时候呢是这个关照有余，但是真正的了解他们内心世界或者陪伴他们的时间明显不足哈。首先，咱们今天聊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别让你的这个爱呀害了咱们家里边这个小宠物。比方说吧，就是在异宠的饲养过程当中呢，有一些是反常识的隐形杀手。其实不光说是这个异宠，或者说是咱们平时是常见的一些宠物，是不是都存在这样的一些方式，就是我觉得我这么着对你好，但其实呢这么做是完全不对的这样的行为呢？
1: 哎，真的存在。而且我今天就接了一个诊，真的是给我很大的震撼。就是这个诊它是一个兔子嘛，兔子它喜欢吃一些甜的，但是它的身体不允许它去摄入这些甜的东西。
0: 哦，
1: 这个主人吧，他了解过这个相关的东西，他在小的时候，这个兔子很小的时候，他只敢给一些胡萝卜。

0: 瓜或者白菜，但都知道小的时候其实胡萝卜白菜也不能吃。
1: 嗯，
0: 他给兔子吃了胡萝卜白菜之后，这个兔子他就腹泻嘛，因为那个时候小，他就自己在网上找，找到一个药叫诺氟沙星，
1: 嗯。
0: 他就给吃上了。然后他现在1岁了，这个兔子，这个主人就觉得，吃一些应该没事了。他就在前天啊，给这个兔子吃了大量的水果，就是很甜。但是兔子啊，它又没有办法去消化这些葡萄糖，要1个小时就在医院里没了，
1: 哎呦，
0: 就
1: 真的！
0: 超级快。是说是恩诺沙星，还有头孢一类的，很多头孢这兔子都能用，但是偏偏它用的这个诺氟沙星，兔子不能用，反而它把这个肠道，就是它吃了之后，反而这个更重了，它这个腹泻走得更快了。
1: 哎呦，就变成顶药了哈！
0: 对。
1: 哎，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另外呢，刚刚你说的这个，你看，这说实话，跟这个吉祥在一块时间久了，我也长了不少这个宠物方面的这个知识。我记得前段时间吧，就是在五一之前，咱们有期节目就聊到了，说家里边养这个小兔子呀，就小时候咱就学那歌谣嘛，小兔子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爱吃菜的啊。其实真的是我家里边养兔子的朋友，还真就不能轻易的把这些水果，就这包括蔬菜，经常给咱们家里这个小兔宝宝吃，对不对？
0: 对，特别是咱他越爱吃的东西，反而对他来说伤害是越大的。因为这个水果，它糖分越高，兔子往往越爱吃。但是糖分，它这个葡萄糖，兔子是没有办法去消化的。它一旦进入兔子的肠道，它会引起菌群混乱，这个产气荚膜梭菌大量的繁殖，容易肠毒血症，非常非常容易导致死亡。
1: 那这个呢也会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哈。那刚刚啊，这个吉祥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在咱们医院当中啊真实遇到的一些案例，对不对？啊，而且分辨非常就是清晰的这个病例，就是源自于家中的这个主人呢想当然的这个方式对这个宠物进行照顾，说是照顾，其实呢，如果说这个事儿没有在这个特别严重情况之下呢，你不去干预，兴许还不会就是这么快出现一些问题哈。反
0: 对，
1: 倒是你这个行为呢，就是加剧了这个宠物受到伤害或者是病情的加重啊。
0: 对，
1: 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互动，0451-8211-9002或者8799-7337，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送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啊，我们一直在进取啊，他是属于这个不太爱养宠物的这一类人呢。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养兔子啊，小的时候养过，感觉那味儿可大了。现在还有人养宠物养兔子吗？
0: 其实现在啊，随着这个科技，它越发展吧，就是越利民。
1: 怎么说呢？
0: 咱们原来养兔子，可能就是放在那儿，你去收拾一个兔子的粪便呀，或者说这个尿啊，你都特别怕兔笼子底下铺一个，越大的那种塑料的，它直接套在那个笼子底部了，然后底下薄薄的铺一层猫砂，这个兔子的尿干爽，然后就兔子们就没有味道了，
1: 哦，那
0: 而
1: 他
0: 且。
1: 一想到说是就是让他按时进行排便这个事儿，不敢想啊。
0: 因为它现在是怎么样？就是你这兔子不是在外面随便跑嘛，你怎么跑都行。但是它要吃饭嘛，它回去的时候，它站在那个草架上，草架是立在那个笼子的墙边上，然后它底下放的就是厕所。当它抬头去吃的时候，它边吃它就边排便了。
1: 哦，它原来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说啊，其实我们一直在进取。你如果说现在还有一个养兔子的这个愿望的话呢，你还真的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那买这个东西很方便吗？就是说，是不是那种特别不好买的东西呢？
0: 你说
1: 就是它排便下边垫的你说的那个东西。
0: 哎，超级好买，就是咱们去那个拼多多呀什么的，一买它那个，而且很便宜，就是一个塑料膜嘛。然后你用完了之后，它有松紧带，直接箍到底下。你用完了之后，一天一换，直接把那个一摘，然后就跟垃圾袋一样，直接就扔掉了，非
1: 哎，
0: 常好，
1: 那跟
0: 非
1: 各位
0: 常
1: 说，
0: 方便。
1: 这个还真就是简单又方便的哈。所以，
0: 对。
1: 像我们一直在进取这一类的朋友，其实这个啊，真的是很多打算啊，这些爱心人士想这个养小宠物最担心的第一个头等大事，就是养这东西那味儿得多大呀啊，这是大家担心的。那看样啊，现在这个问题得以解决了，是不是？那大家呢也可以接下来聊聊，您在养宠物的时候，或者说是您没养宠物，是什么原因呢，让您啊不敢养这个宠物？大家也可以来说说。

0: 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那关于这个好心办坏事呢，大家接着可以发来您的留言信息说一说，或者说您觉得这么做对于咱们这个小动物是有帮助的，但是哎，这么做其实啊，殊不知是对它的一种危害。那各位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尤其是养小动物的这些家长朋友们啊，咱们给这个小仓鼠啊铺上这个厚厚的一些棉被过冬啊，这个有没有可能会给自己的宠物带来一些影响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正好也问一问吉祥，因为吉祥平时就是对于仓鼠这块呢也有很多这个经验，是不是？
1: 对，因为你像大家比较容易获得的宠物就是仓鼠嘛，
0: 嗯，
1: 咱们去就是花鸟鱼市逛的时候，这个小仓鼠它可能5块钱一只啊，10块钱一只啊，
0: 嗯，
1: 然后商家也非常喜欢就是去售卖，
0: 哎，便于携带呀，而且好成交，
1: 哎，
0: 关键是它还不占地方啊，
1: 而且它非常好繁殖，
0: 嗯，
1: 可能商家这老鼠一下下很多呀，这仓鼠，然后商家卖的时候可能你仓鼠10块钱你买了非常非常喜欢，哦，就你拿在手里，
0: 嗯，
1: 你总不能给它捧回去吧，
0: 哎，怎么办呢？
1: 卖你一点笼子，
0: 嗯，
1: 然后卖你一点粮，然后再卖你点垫料，
0: 哎，销售点周边哈，
1: 哎，对，
0: 都有了，
1: 仓鼠10元，然后买周边可能得100-200。
0: 哎，你这拿回家以后呢，你可能说养一段时间，兴许觉得一只不够，然后再往里边再添两只啊。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就曾经说过，这个仓鼠啊怎么办呢？不应该是好多只搁到一块养，对不对？
1: 对，
0: 嗯，
1: 他们不应该合笼。
0: 哎，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啊，咱们听了今天的节目的朋友，大家呢一定要长个这么个心眼儿。但是我听说怎么给这个仓鼠啊铺上厚厚的这个被窝进行过冬的时候呢，竟然可能会导致它截肢，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它会在这些棉花里来回的钻，
0: 嗯，
1: 但是棉花嘛，咱们棉不是可以纺成线吗？它自己会打绺，
0: 嗯，
1: 它走着走着，而且它的腿又非常细，它非常容易就给它缠住了，
0: 嗯，
1: 缠住就像人那个手被皮套缠住了那种，它会不过血，
0: 哦，
1: 它
0: 就循环不好了，
1: 哎，对，
0: 哦，这小仓鼠就是特别的细啊，特别的这个细小，所以说呢，你别看说那能有多大劲儿啊，它反复的在挣扎，就是过程很有可能就勒的，就是咱俗话不过血了，
1: 越勒越紧，
0: 哎，那大家也要注意在这方面哈。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你可以发送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可以留言，或者是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HAN 留言，他说啊，过年那几天啊，亲戚呢，哎，看了几天的兔子，我以为这个味道得挺重的，结果呢，还真没啥味儿啊。帮亲戚这个在别人家养兔子啊，您是去帮着看着的啊，这没啥味道，就是他上厕所了，是不是有点太频繁了啊？上厕所频繁是兔子特性，还是说他这兔子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1: 你会就咱们会发现，你养兔子也会发现啊，哦，就是这个兔子，它除了在吃，就是在睡。
0: 嗯，
1: 因为它吃的这些东西吧都是高纤维的，你比如说它吃的都是草，如果咱们一天咱们只吃菜，那你就会发现你是咱们上厕所也会非常的频繁，
0: 我还特别容易饿呢，
1: 哎，对，
0: 嗯，
1: 小兔子也是一样的，由于它吃的是草，那它进去一个是它没有办法补充很多能量，那它就要一直吃，
0: 嗯，
1: 一直吃呢它肯定就要一直排便
0: 啊，对呀，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东西放哪儿去呢？你该就是打这个肠子哈，这个吸收完了其中的养分，马上就得排出去哈。
1: 对，因为它里面的有就是能被身体利用的东西，其实不是很多
0: 啊，
1: 嗯。而且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也不能说有趣吧，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就像兔子啊、小鸟啊这种，
0: 嗯，
1: 它吃的越勤、拉的越勤的，
0: 嗯，
1: 这种小动物、小宠物，它一旦生病了之后，它恶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反而像蜥蜴啊、蛇、乌龟这种，它可能好几天吃一次饭，甚至会冬眠的这种，
0: 嗯，
1: 它生起病来，它的进展就很慢，可能它都已经病了一个月了，一个月不吃饭，甚至2-3个月不吃饭还能救活。但现在就像小鼠啊、小兔子，特别是兔子和鸟，可能1-2天不吃饭它就没有了。
0: 我跟大家了，就是我这属于是歪理啊，咱分析分析啊，咱们就拿什么来举例子呢？你看哈，你刚刚所说的这种基本都是这归在冷血动物啊，
1: 嗯，
0: 而且呢多数都是要摄入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的，俗称就是都吃肉的动物，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刚刚说的兔子呀啊，还有这个这个鸟类啊，他们就基本上啊补充的也都是谷类的， 也不怎么吃就是这个蛋白质、
1: 嗯、
0: 那你说能不能说就是俗话说就是吃肉的这身体更抗造呢、嗯、
1: 其实不是、
0: 嗯、不是这个原因吗？
1: 对、
0: 啊、
1: 因为你想他吃的多拉的多证明他的新陈代谢更快一些，
0: 嗯嗯嗯，
1: 所以说他的细胞活性更高，你比如说他的血液循环也更快，你比如说他如果

0: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驾驶人篇。司机同志要记牢，过马路时仔细瞧，交叉路口斑马线留意行人最保险。
1: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0: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哎，我骑小电动不算驾驶人，这种思想要扣分。上道行驶要认真，非机动车人行道各走各的，别混淆。
1: 一踩离合，二挂档，三松手刹，看前方。
2: 哦哟，
0: 驾车时刻请注意外卖闪送和快递。
1: 你好外卖啊，
0: 路怒斗气是大忌，别把生命当儿戏。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再高也白搭。
3: 你不是开得太快，
4: 就是嘛，
3: 你是飞得太低。
0: 酒后禁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礼让行人斑马线，高尚品格都点赞。马路就是竞技场，尔滨司机个个都是好榜样。
3: 我骄傲。
0: 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爱宠知识宠物课堂，这里是毛孩子悄悄话，专业解答爱宠人士的爱宠疾病与常见问题，分享专业知识，助力毛孩子健康成长。线索征集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视频号关注冰城毛孩子驿站，分享您与毛孩子的故事。好，欢迎大家回来，北京时间的18:4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今天的周一特别节目毛孩子悄悄话。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包医生宠物医院的院长张瑞啊，也是大家熟悉的吉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呢就关于宠物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大家一起展开讨论。同时你有关于宠物的一些想咨询的，或者是在宠物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的一些困扰，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HN 留言，他说啊，这个啮齿类的上厕所啊都比较麻烦，而且呢，就这个饲养之前啊一定要考虑好。其次呢，就是兔子呀特别喜欢啃东西，特别猛。那吉祥就是这样的吗？
5: 是这样的，我们前段时间来一个顾客啊，他就是他家那个兔子，因为没做绝育，就是有生殖系统问题嘛。做完了之后他在这住院，然后他拿出他那个充电线
0: 啊，怎么了？
5: 他那个充电线正常你知道，就是咱们有在拼多多上买一圈一圈一圈缠的那个东西吧。
0: 你挺喜欢用拼多多的。
5: 对
0: 现在大家这个都开始只买对的不买贵的了哈。
5: 你知道那个吗？就是缠，把充电器缠上，然后绳上窝啥的。
0: 哎，我知道
5: 那个主人他缠上了之后，他那个充电器本来就短，他缠上之后，他往那个充电器上夹了一条那个鸭嘴夹，你知道吗？
0: 哦，我知道，
5: 就是那个夹子，把那个就是一捏，然后就夹上，他把那个把手都卸掉了，然后只剩夹子在上面，整个全是。我说咋？他说就是我缠一圈缠两圈完全顶不住他嗑，我只能把它整成铁的他才能去补嗑。
0: 那是因为实在是咬不动了。
5: 对，实在是咬不动了，不是他不嗑，是他没有能力嗑了。
0: 哎，这只兔子啊，是我一定选择把南墙给你推倒了。啊，那他这种情况的话，他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一般兔子啊，尤其是对于咱们这个城市当中生活，他不太可能散养啊。那养在家里边的话，他是随便就是在家里散养吗？
5: 散养。
0: 哦，
5: 而且还有的那个兔子很多啊，我们接的就是他咬电线，然后给自己电的这个毛都烧焦了，然后给这个肉就是。都就是一下子过电把那个肉都烫熟了，
0: 一股焦香。
5: 就是特别严重，所以一定要看好。
0: 就是这样还一往无前的，我能感觉得到
5: 啊。对对对，他们会自己想办法。你看过那个吗？就是
0: 什么呀，
5: 他们养猫，说猫会咬路由器。然后如果说把路由器放在笼子外面，猫就咬路由器，把猫放在笼子里，猫就会喵喵叫，然后他就把那个路由器关在笼子里了。
0: 这也算是对路由器的一种保护吧。
5: 对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这猫咬完路由器以后，路由器

0: 信号更好了。
1: 他们会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0: 哎呀，这是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在平时养宠物当中遇到一些有趣好玩的事儿哈。另外呢，如果说您想加入到咱们的宠物群当中呢，非常简单，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为大家成立了咱们宠物的专门的听友群，您可以直接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宠物两个字之后呢，弹出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张院长吉祥也在群里边，大家可以呢有任何问题在群内进行随时的咨询。那么加入到粉丝圈的关系呢，咱们今天的毛孩子悄悄话就只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而且呢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吉祥，如果有时间的话，欢迎你多做客咱们的一听可乐，在每天晚上的18:20和大家多多来分享在养宠方面的一些话题和一些注意事项，好吗？
1: 当然啦。
0: 嗯，好的，那今天呢感谢吉祥做客925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吉祥，我们下次再见，
1: 拜拜。
2: 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有的人幸运，有的人悲催，而我，哼，特别悲催。但是今天我不怕了，因为我有了这串幸运的链子，只要有了这串链子，我一定能赶走悲催。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掉链子吗？没关系，我今天上班一定会非常顺利，因为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3: 哎呀，贾玲是吧？
2: 老板你好。
3: 欢迎欢迎，第一天上班啊。
2: 是。
3: 这个看了你简历了，学过舞蹈。
2: 3年。
3: 太好了，正好我们跳早操呢，要不要一起啊？
2: 我怕我跟不上啊。
3: 没事，动作特别简单。来来来来来啊，还是老规矩啊，谁要是跟不上的话请客吃饭。
2: 好。
3: 音乐。
2: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早操吗？这是体操吧？为了一顿饭他们也是蛮拼的。没关系，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老板，
3: 哎，
2: 这顿饭我请了。
3: 你看，行，那个收。小北啊，你带贾玲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4: 好的，
3: 加油。
4: 你好，我是小北，是这里的主管。
2: 你好，
4: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里是一个古玩店，你看这个，明朝的，再看这一片，清朝的。这个是南宋的，这个是北宋的，这个是外卖送的。我幽默不？
2: 幽默。
4: 严肃点儿，你呢就负责这个区域啊，里面的东西都非常贵，一个镯子2-3万，好好看着。
2: 这一个镯子2-3万，这镯子跟我这300的也没什么区别啊！你说说，这俩镯子放在一起，谁能看出哪个是我的啊？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呀？这是什么情况？第一天上班还搭了个镯子，可算是说不清楚了。算了。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主管，我跟你说哈。
4: 哎，您别说了，站那边去。
2: 这里本身就一个是我的吗？我离远一点，我站这儿行吗？我站这儿行吗？我躲在角落里，我蹲下还不行吗？
3: 你让我亲一下，
2: 哎，讨
3: 厌，你让我亲一下，
2: 讨厌，
3: 哎，你让我亲一下，亲一下。
2: 别闹，有人。
3: 哪有人呢？这有人呢？这有人呢？还是这有人呢？妈呀！
2: 哼！
3: 我站。
2: 老板，我什么也没看见。
3: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什么没看见？干啥啊？啊？堵我呢是吧？
2: 没有。
3: 偷听我说话？这么大房间哪儿也不藏，就跟藏这儿是吧？专门等我。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第三个人知道，
2: 算我说的。
3: 算你聪明。

0: 不是你说的啊，
1: 不是你说的，
2: 不是你说的，
3: 这是什么情况？公司一共五个人，六个人都知道了，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我不管。
4: 贾玲啊，啊，什么情况？嘴挺快呀、啊、你啊！
3: 不是我说的，
4: 你这公司一共五个人全知道了，你这嘴比网络传播速度快多了，你啊！你站着，你等候处理吧，你啊！我离话远点啊，听见没有？
3: 算了，真是呢。
4: 贾玲，你给我住手！
3: 这是什么情况？我在那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来了。
4: 来的不是时候呗？
3: 不是，
4: 等你把话彻底毁了就是时候了，是吧？
3: 我没有，我不毁。老板，你听我解释，刚才是你特别生气，你一关门，啪，话就掉了。
4: 你这个理由挺牵强啊。
3: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你看，你刚才就是这样，你特别生气，然后你跟我说，贾玲，你离话远一点。不是，你刚才的情绪特别高昂，你说贾玲，你离话远一点。
5: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4，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里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咱们明天早晨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6: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5: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古

0: 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2: 一起成长。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4: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5: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6: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嗨，晚上好啊，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的925谈风看车市由舒畅代班，我们进行轻松一点的话题，我的爱车像首歌。

在上班的路上哈、闻到满城的丁香花香，就觉得要这个时间的哈尔滨真太美了。那也欢迎大家一边把你的车窗摇开，听着广播，听着歌，一边感受哈尔滨最美的季节，向前走，不要回头。

谢这位村头小童说，今天由女主持人代班，然后话题就比较感性。我的爱车像首歌，没错，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首歌是昨天我在环球剧场听那个脱口秀波波唱的一首歌，听完之后就觉得蛮好听的，今天找到，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当然我们也希望电波前的你能够说一说你的爱车像哪一首歌。

们，你们好，感谢您乘坐本次列车，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哈尔滨站，请您做好下车准备。旅客朋友们，你们好，感谢您乘坐本次列车，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这里有位听众说，这首歌属于大多数人的情歌吧，它不歌颂完美的爱情，而是正视爱的笨拙和遗憾。赵传用他的特别的嗓音替很多人喊出那句我爱你，每当旋律响起，他依然能够精准地击中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也是经典的力量。赵传是5月30号会在哈尔滨开自己的歌唱音乐会，我之前也是抢到了票，也非常期待和赵传老师见面。然后昨天又在看网上的消息，说我们非常喜欢的另一位演唱者小刚周传雄也在哈尔滨要开演唱会了。哎呀，我也期待着能够在现场看到小刚，因为他的太多情歌真的是很多朋友的温暖记忆。这首歌也送给你。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正期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
6: 秀芬芳，书香哈尔滨。

手刃仇人，父债子偿啊，那我就杀了你的儿子。伍子胥将郢都翻了个底儿朝上，也没见着楚昭王的人影，不走运呐、啊，朝底下抹油溜之大吉了。这位仁兄上阵拒敌不行，逃跑还是相当有实力的。楚平王死了，楚昭王跑了，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伍子胥近乎疯狂了。于是他想到了一个极其残忍的方法，掘坟。作为炎黄子孙，我们都知道掘坟是对死人最大的亵渎与不敬。伍子胥开了掘坟之先河，后世的摸金校尉和考古专家将掘坟发扬光大。疯狂的复仇烈焰烧毁了伍子胥的理智，伍子胥面对楚平王尘封了十年的尸体，双眼瞪得血红，歇斯底里地喊道：鞭尸三百。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伍子胥一副右手掘其墓，并骂道：汝生时王有墓诸，不辨忠宁，听信谗言，杀吾父兄，岂不冤哉？伍子胥还是觉得不解，全部销毁，连同尸骨弃之。我隐忍了十多年，一刻也不曾忘记。父亲，大哥，子胥给你们报仇了。伍子胥望着火光冲天的郢都，喟然长叹。为了复仇，伍子胥不惜一切代价，心怀仇恨，病入膏肓。仇恨岂非更能令人死？楚昭王他娘是秦国人呢、啊，就是当初给太子熊健介绍的那个对象。虽然是亲戚关系争端、啊、弄不好会引发世界大战的、啊。秦哀公权衡利弊，每一桶能哭出名堂的也不少，但申包胥哭的绝对是最痛心、最悲切，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这是一种怎样的伟大精神呢、啊？我们都昆明未曾中断。申包胥值得人民的尊敬。秦哀公也被申包胥的精神打动了。楚虽无道，有这样的臣子，焉能不保存楚国呀？出兵抗吴援楚。秦国还是比较好使的，加上吴国内部呢出了点事儿，阖闾弟弟夫盖趁着吴国空虚跑回国自立为王了。阖闾听闻，毅然决定撤兵，放弃楚地，王位那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楚昭王一见吴国发生内乱，这回来劲儿了，英姿勃发，率领大军打回郢都，双方再次交战，楚军得胜，吴王阖闾撤军回国。楚军得胜，他们不会忘记一个人呐，那就是哭了七天七夜的申包胥啊。吴楚之战虎头蛇尾的收场了，吴王阖闾望着荆楚大地，暗暗地说了一句：我们还是会回来的。吴王阖闾自从破郢都以来，染上了打仗上瘾的毛病，一天不打仗就感觉生活缺少点乐趣啊。两年之后，吴王阖闾派太子夫差再次攻打楚国。楚国害怕了，称霸的局面伍子胥功不可没。公元前503年，42岁的孙武从此离开了吴国，淡出了人们的

0: 事业。如果孙武还在，吴国还会发生亡国的悲剧吗？那谁也说不准。夫差夺取楚地的藩地，战果还算辉煌，然而吴王阖闾总觉得不过瘾。楚国是服了，那就拿越国过过瘾吧。公元前496年，阖闾攻越，没想到这次竟是阖闾生命的终结。越军采取大拇指，伤口感染，伤重不治，为父报仇，两年之后发兵攻越，今天不灭，后必毁之，与越国签订了停火的协议。五年之后，齐景公去世，国君新立，大臣们争权夺利，夫差看出这是击败强齐的好机会啊，发兵攻齐。这一次，那这个人的人格就值得怀疑一下了，嘴巴就翘起来了，自然会冷落伍子胥。第四，伍子胥有情绪。在对待越国的问题上，吴王夫差和伍子胥的看法发生分歧，双方谁也没服谁。后来伍子胥称病不出，种种反抗的情绪使夫差很没面子。夫差的仁慈也是有限的，再加上伯嚭在一旁煽风点火，诛杀伍子胥那只是迟早的事。当年的兄弟伯嚭此时与伍子胥成了政敌，对待敌人就像秋风扫落叶一般的残酷无情。伯嚭懂得这个道理，他一直在暗中观察伍子胥，一直在找会被越国所灭，便趁出使齐国之际把儿子托给了齐国的鲍氏，改姓王孙氏。不料正是这件事引来了杀身之祸。夫差得知伍子胥继子齐国之事，伯嚭又趁机诬陷伍子胥，夫差遂以寻通敌国怀有二心的罪名赐伍子胥以鼠漏之剑，迫使其自杀。我一再力争才让你得以继位呀，我助你破楚拜越，威名远扬，现在你却让我去死了。东门让我看见越国的大军从这里进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伍子胥说的危言耸听，便是死了我也要证明自己的正确。这就夫差闻之大怒，采用了当年伍子胥的做法，割其头挂于东门城楼之上，将其。伍子胥的一生颇具传奇，人物性格极其复杂，我们来给这个复杂的人物做个评价吧。汉吴王千有余年，世之兴坏废革者不可胜数，读子胥之词不喜不绝，何其盛也。王安石，伍子胥妙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22:00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4: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也欢迎大家随着歌声走进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生活的哈尔滨，它的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在视频号里啊，您不仅能听到广播，还可以看到节目直播的画面，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同时在视频直播间，大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路况电话 8211-9002 8799-7337。

刚才播放的这首歌呢，也是跟我们的节目同名的一首歌，我的故乡我的城。 Lucky 说听到这歌就想跟着唱。好的，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啊。首先呢，咱们先来说说这个亮化江燕台阶风景线筑牢公园安全线哈。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晚上去到过斯大林公园去逛一逛。为了切实消除游园安全隐患，持续提升园区的景观品质，近期呢，道里区园林部门对沿江公园的园区楼梯台阶进行亮化改造，着力解决夜间台阶黑暗盲区的问题。长期以来啊，沿江公园的部分楼梯区域呢，因为照明设施缺失、光线不足，成为了游园安全管理的薄弱环节。夜间通行的时候，容易发生崴脚脖子，也就是扭脚，还有踩空等一些安全的问题。为了切实解决这个问题呢，道里区园林部门全面推进楼梯台阶亮化改造工程。这次改造呢，通过在台阶合理设置照明设施，彻底破解夜间通行视线不佳的难题，同时也兼顾到景观提升，将照明设施和园区的整体风貌有机的融合，让每一级台阶都成为园区夜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实用而且呢又非常的好看，提升了景观的质感，进一步丰富了园区的夜间景观层次。那说到这个江燕呢，我看到我们视频号当中帝豪的咖啡郎说主播好，点首宣传和歌颂咱们家乡哈尔滨特有生活仪式感的歌啊，这歌呢叫上江燕儿，歌手呢叫做严斌，在网易云音乐里面有这首歌，谢谢你。刚才呢这个在播放歌曲期间呢，我就根据你的提示到网易云音乐去下载了这首歌，我试听了一下，确实很好听，而且道出了我们哈尔滨人的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仪式感。走到中央大街呢，必须从头走到尾，走到这个我们的防洪纪念塔啊江燕，在台阶上坐一坐，咱也不知道坐着究竟是看什么哈，反正就是放空自己。好了，刚才听到这首歌也非常好听啊，我们来听一下由我们的听众帝豪咖啡郎推荐的这首歌，来自歌手严斌的上江燕儿。

0: 还挺有气势的。要说问这个人是不是地道的哈尔滨人哈，是不是从小生活在哈尔滨人，就让他翻译一下姜岩就可以了啊。如果不是这个从小在哈尔滨长大的，肯定说姜岩啊。咱们这个哈尔滨人都说姜燕儿啊，都说上姜燕儿坐一坐啊。好多人呢走到这个方巾塔的时候呢，都会在方巾塔下边那个江边的台阶上坐一坐。我觉得是一场和自我对话的永恒的这个仪式感哈。看着江就好像心都敞亮了，是不是？是不是跟海边生活的人对大海的那种感情是一样的哈。这种凝望也真的是咱们哈尔滨人心中的一份执着哈。我记得作家阿城曾经说过，松花江是哈尔滨人共同的客厅，而江水是永恒流动的茶汤。所以不妨呢，咱们到中央大街游玩的时候，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江边去坐一坐，跟自己的心灵对对话。
1: 喷泉在江心升起，
0: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一些哈尔滨的新闻资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在2026年5月17号到5月21号在哈尔滨市举办。同期呢，黑龙江省还将举办第35届哈恰会。本届展览会的面积呢，总面积超过了5.5万平方米，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会参展。俄罗斯参展企业呢将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预计会超过5000人。近日，海关总署正式下发批复，认定哈尔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符合国家法定验收标准，准予封关运作。这一突破性的成果不仅标志着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对外开放平台体系实现新升级，更为黑龙江打造向北开放新高地、服务东北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成为了黑龙江省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要支撑。距离东北超的开幕日越来越近了，哈尔滨队主场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主体完工，可容纳20000名观众。从五彩斑斓的墙体彩绘到绿茵场斑马线，再到夜晚亮起的灯光秀，二城区用满满的细节为这场足球盛世营造最燃的主场氛围。赛场之内新铺设的草坪翠绿平整，四周围栏也整齐划一。二城区文体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场馆升级改造主体工程基本完成，除了草坪、看台等完成改造之外，消防系统的升级、体育场大跨度钢结构安全复检，还有球员更衣间、新闻发布室等改造都已经完成了。当前正在加快推进照明系统、供电增容和音箱点位优化的

好，这首歌是来自歌手周深深的一首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梦妍留言说，刚才那首上江燕我咋搜不到呢？您在哪个平台上搜的？我在那个QQ 音乐里面也搜不到，它现在只有在我们听友说的网易云音乐里边能搜到这首歌。您下载一个 APP 叫做网易云音乐，它不是 VIP 的歌曲，就是你下载注册之后就可以听，然后也可以下载这个 MP3 啊，在网易云音乐这个 APP 里面可以找到这首歌呢，是严彬啊演唱的《上江燕儿》。燕儿是带那个儿化字的啊，上江燕儿，严是延续的严，彬是哈尔滨的彬啊，这个歌手叫严彬。

0: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驾驶人篇。司机同志要记牢，过马路时仔细瞧，交叉路口斑马线留意行人最保险。
1: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0: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我骑小电动不算驾驶人，这种思想要扣分。上道行驶要认真，非机动车人行道各走各的，别混淆。
1: 一踩离合，二挂档，三松手刹看前方。
2: 哎呦，
0: 驾车时刻请注意外卖闪送和快递。
1: 你好外卖啊，
0: 路怒斗气是大忌，别把生命当儿戏。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再高也白搭。
3: 你不是开得太快，
4: 就是嘛，
3: 你是飞得太低。
0: 酒后禁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礼让行人斑马线，高尚品格都点赞。马路就是竞技场，尔滨司机个个都是好榜样。
3: 我骄傲。
0: 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5: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5: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五月的极致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7: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5: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0: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7: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1: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

0: 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2: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4: 劳动者正青春。
5: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6: 好嘞，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伴随着春末夏初的暖阳，丁香公园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园内的丁香花竞相绽放，花香四溢，也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来赏花打卡，成为了近期城市休闲旅游的一大亮点。丁香公园作为哈尔滨市首个以丁香为主题的专类公园，占地面积呢约12平方米，园内栽植了紫丁香、豹马丁香、小叶丁香、佛手丁香等10多个品种，超过了15000株丁香。在公园中心广场，一场以花样丁香为主题的非遗文创集市同步开始，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选购，像丁香花茶呀、丁香精油、丁香主题文创产品等等特色商品都非常的受到欢迎。

0: 好，非常有感情的一首歌啊，是来自刘晨老师的《故乡的丁香》。还有帝豪咖啡馆说，如果方便的话，还想点首宣传歌颂哈尔滨的歌，是写以前太阳岛小众景点金色剧院的，现在改成琥珀博物馆了，歌名就叫做《金色剧院》，也是严彬演唱的。我在网易云音乐已经收藏了这首歌了，我回去听一下，然后下载下来。再说到太阳岛的相关新闻的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您提到的这个严彬演唱的金色剧院。谢谢啊，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来跟我们分享有关于咱们哈尔滨的歌曲，我的故乡我的城嘛，我们就来听属于我们这座城市的歌。
1: 荡漾着芬芳的醉。
0: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5月9日哈尔滨音乐剧长廊启幕仪式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了。这场高规格的国际艺术盛会不仅正式拉开了2026哈尔滨音乐剧节的帷幕，更为音乐之城的城市名片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内涵和文艺活力。2026哈尔滨音乐剧节精心筹备了重磅演出阵容，将推出14部精品剧目、43场高品质的演出，涵盖海上钢琴师、粉丝来信、道林格雷的画像等口碑佳作，兼顾经典传承和创新表达，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喜好的剧迷的观演需求。同时呢，哈尔滨大剧院负一层的音乐剧长廊全面换新，打造多元式沉浸式的体验和观剧场景，让观众在欣赏精彩演出的同时，也可以深度感受音乐剧艺术的独特魅力。那为了回馈广大剧民长期以来的支持，哈尔滨大剧院持续优化宠粉服务，保留免费接驳车、专属协议酒店等便民举措，升级文创周边和观剧餐食品质，并将积极对接开展演员见面会、音乐剧工作坊等互动活动。此外呢，宠粉福利重磅加码，向广大剧迷追加发放100万元的音乐剧惠民券，以实实在在的福利降低观演门槛，让更多的剧迷可以感受高品质的音乐剧艺术。
2: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李发发演唱的《人总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这两天呢，哈尔滨迎来了晴好天气啊，阳光和煦，微风轻拂，九站公园内的繁花盛放，姹紫嫣红。作为沿江带带状开放式的公园，那九站公园和太阳岛隔江相望，是春日休闲赏花的绝佳去处。那记者也在九站公园里看到园内的连翘啊，还有杏花、丁香、重瓣榆叶梅等等多种花卉竞相绽放，五颜六色，争奇斗艳，花香四溢。大家到江边去溜达的时候，也不忘了赏赏花啊。另外呢，学校里面在东北林业大学的园区内，二月兰迎来了盛花期，一朵朵紫色的小花连片绽放，微风拂过，摇曳生姿，宛如紫色的花毯铺就林间。据了解，二月兰也叫诸葛菜啊，传说诸葛亮率军出征粮食不足的时候，曾经采它为菜啊，因此呢名叫诸葛菜。眼下我们哈尔滨真的是步入了最美的花季啊。那在南岗区文庙街也迎来了年度盛景，山梨呀、榆叶梅呀、紫丁香、棒马丁香等多种花木同期盛放，粉白紫三色交织，那也将文庙街勾勒成了一幅浪漫唯美的春日画卷。

这首歌是来自歌手王优秀的《明月照我还》。刚才说到花开啊，大家发现了吗？现在礼花也已经开放了。在我们槟城春花的大家族当中呢，丁香、杏花、榆叶梅早已经为人熟知了，但是很多人却对低调素雅的礼花不太了解。眼下呢，槟城的礼花已经开了，洁白的花朵缀满了枝头，宛如白雪压枝，也成为了春日里一道清新治愈的风景线。我们哈尔滨市的礼花分布有限啊，厢房区三河路就是最佳的观赏点，这里有上千株的李树。槟城的李子树的花期呢，一般是从四月下旬持续到五月上旬。由于气温的原因啊，那李花开放的时间比往年要晚了那么一点。李子树生性耐寒，适配我们东北的气候，花朵呢三两朵簇拥啊，悬空垂挂，就像一个个小铃铛一样灵动。礼花有知恩图报的美好寓意，源于投桃报李的成语，而李树和桃树同植，则形成了桃李满天下的寓意。家门口就可以欣赏到礼花，眼下正值盛花季，哈尔滨市区有多处可以遇见成片的花海，几个好去处更适合就近拍照。如果呢您家在群力附近，可以去到群力的丁香公园、马家沟河附近呢，如果在南岗区啊，您可以到马家沟河畔的南岗段，还有就是到了阳明滩大道的沿线绿地，都可以欣赏到连片的礼花。赏花小贴士啊，这礼花的花期不长，大概也就十天左右，那眼下呢正是最佳的观赏期的窗口。推荐啊，那看到这样好的这个花啊，还这么素雅，很多人可能都想拍拍照。那穿搭我们也推荐一下，比较适合穿白色、浅色或者是浅蓝的这样的浅色系，因为和素白的礼花氛围会很搭啊，拍照会更出片。不妨呢，我们爱美的女士，喜欢拍照的女士就可以到以上的点位去看一看，一个是厢房区的三河路，还有群力丁香公园、群力阳明滩大道的沿线绿地，还有马家沟河畔的南岗段，都可以欣赏到正在盛放的礼花。

0: 之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九二五小说联播，
5: 第二天，张作霖派吴俊升去故宫拜会冯德林，名曰促驾，请冯屈就军务帮办，其实呢是要摸一摸他的来意。吴俊升对老冯执礼甚恭：“冯大哥，一晃咱弟兄三年没见了。”冯德林十分傲慢：“
6: 老弟，你已经荣升镇守使了，眼睛里还能有我冯某吗？”
5: 吴俊升说：“哪里的话呀，我这两下子还能瞒得了大哥？生死弟兄怎能忘了义气？”“
6: 哼，如今谁他妈还讲义气，都把脑袋削成个尖往上头钻。”“
5: 哎，大哥别误会，张将军。”没等老吴把话说完，冯德林猛把桌子一拍：“
6: 他张某人是谁的将军？吴大舌头，你少跟我报他妈这份官衔。”
5: 闹得老吴下不来台，忍了又忍，他压住火又说：“
6: 冯大哥，你得听我把话讲完呢。是这么回事，是张大哥让我来给你问好，请你屈就军务帮办。”“请我屈就没那么容易，咱们得先讲讲条件。”“
5: 啥条件呢？我能不能先给你传个话？”“
6: 老弟啊，你还不够资格。张作霖如有诚意，让他明天到这儿来，咱们当面讲。”
5: 吴俊升立即回到了张公馆，报告了拜会冯德林的经过。老吴气呼呼地说：“姓冯的太不够朋友了，他纯粹是挤兑咱们来了，给我个下不来台倒没啥，不该对你也说些不三不四的屁话。他要跟你谈判，准来个狮子大张嘴。大帅啊，你心里得有个谱啊。”张作霖却很冷静：“
6: 来者不善，咱们得压住火啊。
5: 刚才我是忍了又忍，三孙子似的跟老冯说了不少的拜年话，我不能给您惹事儿，可你如今是大帅了，还能跟他低三下四的吗？我看咱们干脆把他扣出去得了。”“
6: 这不行，二十八师不是好惹的。再者说，咱们奉军一闹内讧，免不了打了个稀里哗啦，到那个时候别人就要来趁火打劫了。”“
5: 是这么个理儿，还是你看得远呢。”张作霖勉强地笑了笑：“
6: 这没啥，好歹当年我跟冯德林一个头磕到地上，只要让人咽得下去，咱们认可吃亏。可是他要把我当熊蛋包欺负，那就得两说着了。”
5: 老张下意识地敲了下桌子：“
6: 哼，事到临头打出不行啊，明天我去拜会这个霸道的冯师长。”
5: 张作霖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呀。二十八师师长冯德林气势汹汹而来，指明要张作霖亲自到故宫去谈判，分明是要较量一场。别看张作霖仗着他的红胡子脾气， 跟手下一拨子弟兄有胆量挤兑走老总督张锡銮，硬顶回去甘殿下段芝贵。可对这位磕头的老盟兄冯德林却不敢轻易的得罪。人家是秀才出身，论计谋比自己高，论武力不比自己差，翻脸无情，敢打敢拼，闹不好老冯真敢把奉天城给平了。这晚上张作霖几乎通宵无眠，反复琢磨应该怎么样来对付冯德林。第二天吃过了早饭，张作霖换了换便服，宝蓝毛格夹袍，青缎团花的马褂，黑绒帽头，盯着一块蓝宝石的帽正，有意改变赳赳武夫的模样。张作霖只带着两个马鞭坐车来到故宫，一过文德坊，只见太庙门前一带全是双岗，警戒森严。走上凤凰楼石阶，见垛口上架着四挺机枪，枪口朝南，正冲着将军公署。张作霖只扫了一眼，心里边暗说，好家伙，真给我预备上了。副官赶紧禀报老冯，师长，张将军到。冯德林端坐没动，只说了一句，请进来吧。张作霖把马鞭留在门外，副官恭恭敬敬地拉开房门，张作霖笑容满面地走了进去。冯德林慢慢腾腾地站了起来，冷淡地笑了一声，哼，失迎，他就坐下了。张作霖照老规矩连连拱手，亲亲热热地说，林阁大哥，你到奉天怎么事先也不给赏个信儿啊？我没到火车站去接你，这真说不过去啊。老冯的话里带刺儿，老弟，你高升将军了，我不敢惊动啊。张作霖做出了受了委屈的样子，大哥，你这么说就见外了，我张作霖能有今天还不是多靠大哥和弟兄们捧场。当年在新民府，咱弟兄一个头磕到地上，如同一奶同胞，今天也不能分心眼儿啊。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冯德林把话挑明，如今你当了圣武将军，我冯某却闹他妈个军务帮办，这能让我过得去吗？张作霖眼睛一眨，要大大方方来个争取主动。大哥，论能耐你比我高，这个将军由你来做，我心服口服，可是大总统派到了我的头上，还能不接吗？让大哥当帮办我也过意不去呀、啊。反正官面上的公事就是这么回事吧，这篇咱们接过去算了。兄弟，我不敢亏心，还是当年那句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看这码事怎么办合适，只管吩咐啊，凡是我做得了主的绝不驳回。冯德林说，好，老弟既然把朋友话说在前头了，那就听我念念就任军务帮办的条件吧。冯德林说着话，从案上大方筒里边抽出一张文稿，一字一句地念了下去。一，圣武将军与军务帮办一切权力相等。

0: 冯送去了大红请帖。午后五点，圣武将军张作霖在将军公署设宴为冯师长洗尘。冯德林收下了请帖，呵呵一笑，啥也没说，把副官长就打发回去。四点刚过，应邀作陪的各界的头面人物已经陆续到齐了。将近五点，主宾冯师长还没有光临，张作霖急了，悄悄地派杨雨婷坐汽车去接冯德林。老冯对杨雨婷说：“
1: 杨总参议，请转告你们张将军，等双方谈判有了定局，我再去赴宴也不算晚。”
0: 杨雨婷回去悄悄地告诉了老张。张作霖气得满面通红，狠狠地说：“
2: 好你个王八羔子，处处拆老子的台。”
0: 杨雨婷说：“大帅，小不忍则乱大谋啊，这出戏交给我唱吧。”五点已过，杨雨婷吩咐开席，大家入座。老杨代表张将军给各位来宾斟过了酒，很斯文地说着：“
1: 主宾冯师长突发重病，现在严医真治，他未能出席宴会，十分遗憾，特请我向各位致歉。今天宴会，张将军意在与各位联欢，缺一位客人没啥关系。”
0: 杨雨婷说到这个地方，他把酒杯举起来：“
1: 来来来，请干一杯。”
0: 席间有几位消息灵通人士已听说张冯摩擦，一见今日的情形，觉得事情怕要闹僵了，不由得摇头叹气，低声议论起来。杨雨婷又悄悄地吩咐副官领着伙夫把五桌酒席抬到故宫，又把早已叫到公署的奉天名妓、小翠宝等用车子送去，为冯德林及其随员清歌又酒，以御嘉宾。当晚，张作霖把袁金凯、杨雨婷接到公馆，在小客厅密议对付冯德林的办法。杨雨婷说：“ 看来老冯这番举动早有谋划，而我们则猝不及防，雨帅须臾周旋，以便腾出时间妥为部署，实属上策，但也不可操之过急，激起内讧，使他人坐收渔人之利呀。我看咱们得把圈子兜得大些，一步步缠住他，压住他，一旦时机成熟，再击垮他，吃掉他。”张作霖听着频频点头。“
2: 林哥看法跟我一样，只是眼前老冯已经将了我的军，咱这步棋总得走啊。”
0: 袁金凯捋着小胡子半晌才说话：“
1: 火烧战船须借东风啊，老冯所提条件不仅苛刻，也与体制不符啊。我看雨帅呢，应该把问题向外推他一下，先给北京写个呈文，把老冯的非法要求全盘托出，再做点文章，让老袁裁决。老袁已经焦头烂额，此时谅他不敢坐山观虎斗。在雨帅与老冯之间，他只能舍冯啊。只要他把老冯所提条件驳回，雨帅就有理有利，好与冯德林周旋了。”
0: 杨雨婷连连地称赞：“
1: 袁老的想法很好啊。”
0: 张作霖也连连地说：“
2: 好好，介山兄，你赶紧把成文拟出来，咱们再斟酌一下就送上去吧。”
0: 却说袁世凯收到呈文，见奉天省也要闹乱子，他十分焦急。

0: 原来此时四川、广西等地军阀忽而雍原，忽而讨袁，互相混战，乱作一团。北洋诸将离心离德，一有机会便趁火打劫，向老袁要饷、要械、要地盘，便宜到手又按兵不动。从前袁世凯一贯采取互相牵制的手段来控制地方军阀，他把张作霖、冯德林视为一丘之貉，难得他们竟要火并，两败俱伤，岂不很好吗？怎奈袁世凯已没有当年威望，只恐操纵不灵，机成巨变，较为安全的东三省再乱了起来，就不堪收拾了。以实力比较，他必须先让张作霖过得去，却也不可十分得罪冯德林。袁世凯斟酌再三，才含含混混的给张作霖回了一封电报，略为军务帮办要求另设公署情与体制不符，每月可由将军公署另拨15万元为帮办办公费，以利军务，云云。张作霖收了回电，心中有了底了。他暗说：“有这一招，棋就活了。”第二天，张作霖命财政厅开出15万元银票，连同袁世凯的回电交给了杨雨婷，说：“此次去见老冯。”话该怎么说，用不着我唠叨，你比我高明。冯德林见杨雨婷来拜会，也不寒暄，开口就说：“杨总参议又做说客来了吧？”杨雨婷说：“哪里哪里，张冯二公乃生死之交，凡事均可商量，用不着什么说客。”雨婷为奉天大局着想，甘愿替二公奔走啊。无非做个传话人，力求和解罢了。老冯说：“
1: 传什么话？莫非老张全部接受了我的条件吗？”“
0: 是的，张将军完全接受冯师长所提条件，并已呈报北京，请予批准，以便实行。不料袁大总统未能同意，另有指示，上命难违，这就怪不得张将军了。”说完了，把袁世凯的回电和15万元银票就递了上去。冯德林看完了以后，呵呵的冷笑说：“
1: 我明白你们这一套，区区15万元打不动我冯某。”
0: 他一拍桌子，把回电和银票就扔了回来，拂袖而去。张作霖料到老冯要跟他比量到底，此事怎可大意呢？他马上给驻防安东的第15旅旅长邹芬发出密电，命他火速率军向新民黑山移防，防备老冯从辽西下手。又把张作相旅的2个团调进奉天城，加强警备。冯德林也不怠慢，没出2天就把他的得力部下第18旅旅长周启雄调到奉天城，命周为28师驻奉办公处代理主任。故宫2团人马驻扎不动，老冯只带了一个警卫营，不辞而别，悄悄回广宁去。老冯虽然来势很猛，他也深知张作霖并不好惹，不敢轻举妄动。他打算撤水捉鱼，从内部瓦解27师。老冯选中了驻防新民府的汤玉林，要先从这个二虎下手。当年张冯在辽西拉大帮的时候，汤二虎是个后入伙的小柳子头目，以后呢一直跟随张作霖，算个敢卖命的好弟兄。如今老

张都闹上将军了，他二虎还是个27师直辖旅长，驻防新民，无非喝喝冰血，运运黑货，油水不大，因此常发牢骚骂大街，埋怨张作霖不肯提拔他这个两肋插刀的朋友。冯德林对此早有耳闻。机会已到，老冯回到广宁，就派绿林前辈王大虎带着他的亲笔信去新民府劝说他二虎倒戈反张。王大虎浑浊闷愣，不会讲一句人话，老冯只得一句一句地教给他说词，嘱咐他别说走了样。王大虎有些不耐烦了，中了，唐二虎他妈的跟我一个样子，让他反水就是了，用不着这么多词儿。这个王大虎当年曾搭救过冯德林越狱逃走，又推让冯当了大头，前文咱们已经说过。张冯受俘之后，大虎当了一阵小官，觉得太受拘束，再不干。以后他借着张作霖的光落到奉天城，自称逍遥自在王，开明局，贩烟土，窝藏土匪，坐地分赃，无恶不作。后来因分赃不均，贪了5条人命，被奉天警察厅逮捕。张作霖给说句话，把王大虎撵出奉天城，马马虎虎了结此案。王大虎跑到广宁，仗着老冯势力依然胡作非为，从此他把老张呢怀恨在心，时常大骂：这个王八犊子不讲义气。此番老冯派大虎去劝二虎倒戈，算是最恰当的人选。王大虎到了西民府汤玉林的司令部，二虎对这位绿林前辈很不含糊，酒宴款待十分亲热，酒足饭饱，俩人倒在炕上抽一阵大烟。王大虎小声地说：兄弟，我可不是闲串门啊，是老冯派我来跟你说件要紧的事儿啊。说着话，他四下看了看，努了努嘴。老汤会意了，让站在门旁伺候茶水的老妈子出去把门带上。大虎从贴身的兜里边掏出冯德林的亲笔信，交给老汤说：这是凭证。老汤挺吃力的把信看了两遍。这几年当了旅长，总算练得不错，大概的意思算看懂了。他赶紧把那个信就揣到兜里，半天没有吱声。王大虎不耐烦了：哎，兄弟，想当年咱们哥们儿都是说打就上的脾气，嗨，如今你怎么变成老蔫儿了呢？老汤说：大哥，这件事没啥啊，老冯都跟我说准了，只要你把队伍拉到广宁，就算大功一件。等收拾完了张小个子这个王八犊子，老冯去当将军，27师师长准保归你。兄弟，还合计啥呀？这是肥猪拱门啊。老汤有些心活了，可是他还不敢拿定主意，只含混地说：大哥，咱弟兄是多年不见了，这回你先在这儿多乐呵几天再说。事有凑巧，正当此时，奉天警察厅稽查队破获了一件大批贩卖烟土的案子。审讯的结果呢，四个烟土老客都是汤玉林的副官，10大条包烟土是从热河石旅长那儿运来的，是老汤做的买卖。厅长王永江因此案牵扯到军队，只好请示张作霖如何处理。王永江举人出身，颇有才干，办事认真，是老张的得力帮手，很受器重。

个案子由王永江交上来，老张不好任意指示，大面上呢总得说得过去。他命警察厅把查获的烟土全部没收，贩毒犯判罪关押，对主犯汤玉林只字未提，自然是不宜深究了。汤玉林得知烟土被扣、副官被押的这个消息，疑神疑鬼，又恨又怕。恨的是老张翻脸无情，怕只怕老张已真知冯德林跟他暗通消息，就要来收拾他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他立即密令分驻各地的队伍火速向新民集中，准备拉到广宁。张作霖收到房地靠近新民的第十五旅旅长邹芬密电，据谍报，汤玉林旅正集中队伍将向广宁开拔，指旅如何行动，请示机宜。张作霖一看大吃一惊，他暗想，老冯要把我的墙根刨倒，开了口子就准难堵住了。他马上和杨雨婷仔细商量，拟好了对策，回电邹芬做了详细指示，命令即刻执行。汤玉林的队伍还没集合完毕，就在这一天深夜，邹芬的第十五旅突然开进新民，立即封锁了交通，全城戒严，把老汤的司令部包围个水泄不通。四门迫击炮架在门前，把司令部卫队全部缴械。邹芬命令白营长抱着圣武将军的大令，领两连手枪队闯进院里边去，高喊请汤旅长出来讲话。迅雷不及掩耳，老汤睡得正香，忽被喊醒，他惊慌失措，一边披衣服一边高喊快来人。白营长抱着大令破门而入，二十多名护兵端着手枪，鸡头大张，直对老汤。老汤刚要抄家伙，又把手缩回来。白营长说：“对不起，让您受惊了。我们旅长周芬奉圣武将军命令，请汤旅长到奉天议事，由我们保护，马上启程。”老汤穿好了衣服，愣了一阵儿，一跺脚就说：“我汤二虎栽了。”是朋友就跟我来个痛快的。白营长说：“不要误会，是一护兵把老汤架出屋去。这个时候王大虎早被押了出来，五花大绑，这小子还横蹦乱跳，破口大骂。”邹旅长领着卫队走进院子里边，喝令把奸细王大虎就地正法。两个护兵同时动手，烫烫两枪，把大虎的脑壳就打了个大开花。邹旅长领着卫队走进院子里边来，他喝令把奸细王大虎就地正法。两个卫兵同时动手，把王大虎脑袋都打了个大开花。邹芬慢悠悠地走进老汤说：“我们到此来执行圣武将军命令，汤旅长不要误会，咱们是一家人，兄弟绝无恶意。我已下令贵旅各部原地不动，听候调动。张将军命我暂兼贵旅旅长，绝不能错待各位弟兄。”说着他向门外做了个手势：“请吧，张将军在奉天等你去议事。”老汤一声冷笑：“我还一个屁的事，你们这是出老子的大差。”二虎绝不颤头，说罢昂头大步，噔噔噔的朝司令部门外走去。门外已经准备好车辆，四名卫队把老汤夹着上车去。

0: 紧坐在身旁保护着。两营马队加车并行，连夜赶奔奉天城。车到将军公署的门前，张作霖的副官长已经在门外迎候。汤玉麟下车不知所措，副官长走过来给他敬了个礼：“汤旅长请。”恭恭敬敬地陪同老汤进了辕门。四个门岗站得笔直，立正敬礼。副官长把老汤让进大客厅，张作霖乐呵呵地迎过来说：“
1: 啊，兄弟辛苦了。”
0: 老汤直挺挺地站在门口，简直傻了。张作霖拉着老汤的手走到长沙发前一同坐下。老汤心跳脸红，直舔嘴唇，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老张吩咐副官：“
1: 给汤旅长斟茶。”
0: 他拿起了脆嘴小烟袋，安上一锅烟，慢悠悠地说：“
1: 兄弟，这二年我对不住你，后上来的人都当上镇守使了，你还是个旅长，真过意不去。这回我派你去做安东镇守使，啊，十三旅原封不动，照样归你当旅长。我已经命令你旅向安东开拔，这不过是让周芬和你换换房，自己弟兄，别的话就不用说了。”
0: 汤二虎一听，扑通一声跪在老张的脚下，呜呜咽咽地说：“
2: 大帅，大哥，我二虎今后再敢反叛，愿遭天打雷劈呀！”
0: 老张赶紧双手把二虎搀了起来：“
1: 兄弟，我信得过你，你放心，你的家眷随后就护送到奉天城，住在我公馆挺方便。你们在这儿好好消遣几天，就上安东接任去吧。”啊！
0: 这个时候，副官进来报告：“酒席已经摆上。”“
1: 请吧，兄弟。这桌酒席，一来给你洗尘，二来祝贺你荣升镇守使。啊，今天我没邀外人，只请几个咱们当年磕头的弟兄作陪。官面上的事情，今天一概不谈，大伙儿痛痛快快的叙叙旧交情。
0: 咱们令表冯德林策动汤二虎倒戈失败，他心里边十分窝火。盛怒之下，他把辽西一带走张作霖门子当官的知县、警察队长等全部都抓到广宁监狱，严刑拷问他们花多少钱买的肥缺，他在地面上搂了多少赃款。三日一逼，五日一追，弄得血肉横飞，也着实挤出不少油水。老冯此举主要是为了让张作霖丢丑，小作报复。同时他又派两个得力幕僚分头去游说黑龙江将军毕桂芳、吉林将军孟恩远联合反张作霖，说张作霖野心勃勃，正准备独吞东三省，此害不除，后患无穷。孟毕二人都是老奸巨猾的军阀，怎肯无端卷入奉军内讧？他们即使有意反张作霖，也要等待冯张两败俱伤之后。那么此时乐得坐山观虎斗，自然都婉言谢绝了。张作霖侦查到这些消息，故意不做理睬，心里边的劲头可是越憋越足了。张作霖、冯德林他们两个的内讧的这个消息已经都传开了，谣言四起。有的说冯师长走通了大总统的门子，也封了将军；有的说冯师长已经跟南方乱党勾结，要里应外合占领奉天。张作霖加强警备。这一天，他带一营马队去北大营视察房屋。刚出大北城门，忽地从小胡同里边甩出两颗手榴弹，

0: 老张鞭马飞驰躲过，当场炸死了三名马队。老张马上下令就地抓人，全城戒严。正赶上呢，南货店稻香村两个店伙计去货站提货，路过出事的地点，炸弹一响，吓得他撒腿就跑，可没跑几步就被抓刺客的大兵给抓住了，揪到了张作霖的马前。张作霖面色煞白，提着手枪就问他，你们什么人？两店伙吓得浑身乱抖，一口的绍兴话哩哩哇啦更说不清楚了。张作霖把眼一瞪，南蛮子，马上枪毙。不容分说，这两个屈死鬼已尸横马路。当天奉天城抓了100多嫌疑犯，张作霖下令全给我押进军法处严加拷问。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张作霖为防刺客，再不轻易外出了。这一天，张作霖正在午睡，四太
1: 人在哪儿？
0: 四太太惊魂未定，磕磕巴巴地说：“一会儿又不见了。”老张忙向门后一躲，啊，派来飞檐走壁的了。他马上命卫队把各门封锁，在房顶架上机枪，搜捕刺客。不大的功夫，四个卫队把一个17、18岁的乡下姑娘绑了进来。
1: 大帅，抓着一个生人。
0: 老张眼都红了，用枪嘴子顶着这姑娘的脑门就说了，
1: 你是什么人？
0: 姑娘吓得干抖下巴，说不出一句话来。张作霖冷笑着，
1: 你他妈不说话怕露出南蛮子的口音啊，给我打，让他说。
0: 四个卫队都解下了皮带，劈头盖脑的抽打起来，打的这个姑娘满脸流血，就地乱滚，鬼哭狼嚎，直个劲儿的喊，老爷饶命啊，老爷饶命啊。正在此时，好妈给二太太沏好了扣碗茶，抽空要到府外去迎她的侄女小桃。刚到门口，呼啦一下公馆里边乱了营，咣啷一声关上了大门。卫队们猫腰提枪四处搜寻，高喊着，公馆的人各回各屋，小心枪杆碰着。好妈赶紧绕过二门，带小跑就回到后院住房。只见二太太的丫鬟玉环、翠环正扒着门缝往外偷看，嘀嘀咕咕地说，
2: 王副官说公馆刚抓到一个飞檐走壁的女刺客，许是飞毛腿吧。
0: 好妈吓了一跳，她赶紧问，
2: 在哪儿抓住的？
0: 就在咱这后院门口。
2: 是飞毛腿吗？
0: 咱没看见，听说是个17、18岁的乡下姑娘。
3: 好妈一听心里咯噔一下，慌慌张张朝上房就跑。
0: 一进二门就听到小桃在那哭喊，
4: 饶命啊，饶命啊。
0: 好妈哆哆嗦嗦地进了上房，扑通跪倒在地，指着小桃说，
3: 大帅快饶命吧，这丫头是我的侄女啊。
0: 张作霖一愣，对卫队说，
1: 先别打了。
0: 他瞪着眼睛问好妈，
1: 你侄女她闯进公馆干什么来了？不说实话连你一块崩了。
3: 大帅，我不敢撒谎，头两天咱家就捎来了信儿，让这个丫头给我送件夹袄。
0: 老张问卫队，
1: 搜过身没有？
5: 搜过了，没有手枪炸弹，只有一个蓝包皮儿包着一件旧夹袄。
0: 张作霖一听有点泄了气，可是却不肯轻易罢休。他用手枪指点着好妈，
1: 你敢保这个丫头不是南蛮子派来的刺客？
3: 大帅，我敢对天起誓啊。
0: 玉环把二太太搀进了上房，

二太太对老张就说了：“让我也开开眼，看看女刺客。”说完了，就走到小桃的跟前儿，看了个仔细。张作霖白了二太太一眼，还看着你那个好妈说这个丫头就是她的侄女。二太太赶紧带着笑脸说：“大帅，信佛人不敢打妄语，我看准了，这个丫头真是好妈的侄女小桃，开春的时候还来过一趟，给好妈送双鞋。这个乡下丫头老实稳当，我还赏过她5块钱一双洋袜子呢。大帅呀，你得多积德，人命关天呐。”张作霖回头狠狠瞪了报警的四太太一眼：“他妈的，看这事闹的！”他站起身来，对大伙一摆手：“算了算了，都下去吧，怨这个丫头倒霉，赶到点子上了。我赏100块钱归她养伤。”真赃实据的刺客一直没抓到，张作霖一颗心总悬在半空，放不下来。张作霖又听到传说，说冯市长勾来的南方乱党买通了日本人，都猫在了日本领事馆里边，正暗中跟衙门口的南方人串联，准备里应外合。张作霖一听十分紧张，他想派人到日本领事馆去搜，可又觉得老虎屁股摸不得，急得张作霖青筋直蹦。忽的憋出了高招：“从我管得着的这个衙门口下手，看谁还敢管。”他立即叫副官向各机关传下口谕，限3日内把南方官员的名单呈报将军公署。张作霖要把南方人一律撤职，交军法处严加审查。杨雨婷得了这个消息，深夜赶来劝阻他：“雨帅啊，我看这么办不太合适吧，望风不影，树敌太多，人心惶惶，与我军不利呀。比如军法处长严百川就是南方人，咱们能把他也送交军法处吗？”张作霖一听，一拍大腿醒过腔来了，他只好说：“哎呀，林哥说的也有理呀，这件事儿就缓办吧，明天就派人把园林撤回。可是外边风声这么紧，咱又闹不清老冯在广宁闹什么鬼，总不能马虎大意等着挨打吧。”杨雨婷说：“当然，密切监视，严加防备，这是十分必要。”第二天，张作霖的工兵营在将军公署大墙四角修起了4座炮台，枪眼直指驻扎故宫的28师办公处。隔一天，东华门到西华门一带由冯军戒严，断绝行人。十王亭全都高高垒起了沙袋子，变成了碉堡，双方隔街对峙，好不吓人。话说奉军内讧，张作霖冯德林的实力相差不多，双方各有打算，暗作准备，却又不敢贸然下手，真是马街打狼，两头害怕。那冯德林先声夺人，突然把两团精锐驻扎在故宫，陈兵于老张的眼皮底下，造成一大威胁，闹得张作霖十分紧张，多方加强警戒，命令工兵一日之间在将军公署修起了4座炮台。驻扎故宫的28师旅长周启雄针锋相对，连夜把石王亭全都垒起沙袋，变成了碉堡。故宫各门封上鹿寨，东门左右2座大亭用砖石垒成掩体，架起了4门小钢炮，
摆出炮轰奉天城的架势。张作霖呢，立即从北大营调出两营炮兵、两营步兵，分头号上民房，进驻到城南浑河堡、城西沙子沟这一带。加上北大营驻军，形成了从外部包围冯军之势。老百姓人心惶惶，传说要在奉天城开仗。周旅长见形势严重，不敢擅作主张，立即向冯德林发电，报告了两军对峙详情，请示机宜。却说冯德林在奉天城突然歇进一根钉子之后，自觉得棋胜一招，就回到广宁筹划联络外援、内外夹击之策去了。怎奈如意算盘并不如意，策反汤二虎、游说吉黑二省督军联合反张，都没有成功。老冯不肯罢休，他暗想，他老张能从北洋政府打通门路，论本钱咱也不差，难道不能从根子上挖他一锹吗？老冯知道啊，如今袁世凯已成强弩之末，自顾不暇呀。而反帝制见机于先的段祺瑞，暂时虽被老袁压制，不久必在政府掌握实权。辛亥革命年间，老段为拉拢地方军阀，曾与冯有过交往，捧冯为奉军唯一将才，历来对他印象不错。冯德林便与两个得力师爷斟酌再三，决定向陆军总部告张作霖一状，拟妥成文，特让专人送往北京。状子内容无非控告张作霖如何卖官鬻爵、贪赃枉法、纵军害民、克扣粮饷等等，并说奉天民怨沸腾，是将酿成巨变。老冯表示，政府如不对张作霖严加惩处，本人即将革辽西而独立，以尽其保境安民之天职。最后这几句才是正题，他要将段祺瑞一军，看看在张冯之间究竟怎么样取舍。这个时候北洋政府正乱作一团，袁世凯不得已取消了帝制，但是困兽犹斗，他还舍不得总统宝座。在袁世凯病情严重、离死期不远之际，才把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三重臣请出冷宫，厚着脸皮哀求老朋友为他支撑危局。黎、段、徐三个人都狠狠地拿了一把，才勉为其难。但是彼此貌合神离，勾心斗角，正在争权夺势，段祺瑞哪有功夫来过问冯张之争呢？冯德林状告张作霖之后，一直未得到下文，不久却收到周旅长告急的电报。看来张作霖并没有被摆在他眼皮底下的两团人马给镇住。下步棋该怎么样走法？确实老冯费尽心机呀。最后终于决定，一不做二不休，要打就真的到张作霖的老窝去打吧。老冯又率领马步炮三团精兵浩浩荡荡直奔奉天。这回呢，人马并没有进城，却在浑河堡沙子沟一带张军的背后驻扎下来。冯德林只带了一营卫队，有恃无恐的就进了故宫。张作

0: 霍林在头两天已经得到消息，他心里边暗吃一惊，可表面上啊，却显得若无其事，对人只说："冯市长怎么来得这么急呀？连个招呼也顾不上打了。"可是，张作霖却连夜把分驻奉天城内外各部营长以上的军官密招到将军公署，命令他们加强戒备，听候命令，要严管部下，不得对冯军挑衅造势。张作霖并非示弱，他呢要以镇静如常的姿态，使冯德林莫测高深，多费些琢磨，以便容些功夫来摸摸他的底细。冯德林进了故宫的28师办事处，也毫无动作。未出几天，张作霖得到了谍报，说冯师长连日派出5批便衣人员，分别去往东风热河活动，意图不明。不久呢，奉天城街头巷尾查访94传说4起，说冯师长已经勾来集军驻东风的韩少卿旅长和热河镇守使石大虎，要合兵攻打奉天。众口相传，天之家业，有人瞪着眼睛说，他小舅子亲眼看见从北边开过来的大兵，密密麻麻的，一眼望不到头，都开过朝阳镇了。这个时候呢，张作霖再也稳不住神了，他立即派出2批参谋人员，分往西风、东风、朝阳镇、热河一带沿途侦查。他命令，如发现外省军队向南调动，随时发电报告。接着又派车把杨雨婷接到公馆，研究该如何应付当前的局面。杨雨婷说，老冯很有些韬略，兵不厌诈，我看近几天街面上的一些传说，很可能是老冯那边放出来的空气。一者为了扰乱民心，二来要看看咱们是否乱了马脚。张作霖说，这我也琢磨过了，可在这个节骨眼上，咱们宁肯把它当作真事儿，绝不能有半点粗心大意。我刚才已经派出人去到北边侦查，一定得先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咱们不能让人家打个里外夹馅儿啊。杨雨婷连连的点头，雨帅看得很对，老冯二次突然进城，却把他带来的3个团扎在咱们城防队伍的背后，已经摆出了内外夹击阵势。我看若闹翻了，这个仗还真不好打呢。张作霖说，眼下有多大的活儿也得压下去，要打咱得绕登到西边去跟他打，绝不能让他抄老营，毁咱的家底儿啊。再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咱也不能坑了城里这么多老百姓的身家性命。杨雨婷在屋子里边来回踱步，半晌才说，雨帅，我看咱还得先把老冯稳住。
1: 一点不错，咱还得装土鳖，到时候再给他个辣吃辣，让他认识认识黄天霸。
0: 张作霖抽了半锅烟，在地上绕着圈儿。
1: 林哥，咱就这么办，我马上让军需处从军饷里边抽出20万，明天你给老冯送去，就说是劳军，别的话不用提，他要再提什么条件，你就话里透话告诉他，说他老张啊吞盐子了。

二天，杨雨婷带两个马便到故宫清宁宫拜会冯德林。冯德林呢，盛气凌人，老杨彬彬有礼对他说：“冯师长再次光临，令人欣慰。”张宇帅因内火外寒，得了小伤寒症，不能来拜会，十分抱歉。特派我做代表前来劳军。说着话，把奉天观音号开出的20万元银票就递了过去。冯德林接过银票看了看，说：“20万收了，替我道个谢吧。不过我上次提的条件还是分毫不差，咱们还得谈出个头绪才行。”杨雨婷很为难地长出了一口气：“冯师长，您看，等张宇帅病情稍愈之后再来谈判怎么样？”他轻轻摇摇头，接着说：“请原谅我说句私话，自从你们二位不和之后，宇帅的心情十分灰颓，对我曾流露过急流勇退的意思。”冯德林微微的冷笑：“哼哼，怎么说都行，好，我等几天。”未过三天，张作霖陆续收到派出侦查的参谋人员来电，都报告沿途并没有发现激热两军南下一事。东风热河安顿如常，也没有出兵的消息。张作霖一听，他心中有了底，暗说：“这回咱就走着瞧吧。”嗯，

0: 北京时间0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它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5: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4: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5: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4: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

0: 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移向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1: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0: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1: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0: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1: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0: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1: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10盒2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0: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1: 两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3: 哎，
2: 今天是咱们溶血磷脂酶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就通过这两天的一个报名数据来看，咱们听友真的是把这次机会给抓住了。现在打进电话来订溶血磷脂酶的，几乎没有说一组两组订的啊。我看了一下后台这个数据，大多数都是三组五组。大家都想多留点。
3: 没错。
2: 嗯，
3: 大家为什么这么抢？因为啊，溶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里特研发成功后啊，与香港同步上市的顶级研究成果。
2: 是的。
3: 为了迅速啊打开国际市场的局面，夏里特呀还特别给出了一个非常低的首发价格。
2: 嗯，
3: 一个月呀还不到200块钱。
2: 对。
3: 我们讲啊，德国人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什么？
2: 嗯，
3: 就是首先呢要抢占国际市场。
2: 是的，确实是这样。孙主任说句实话啊，要不是因为想抢占这个巨大的市场，对于很多听友来讲，不太可能说有机会用这么低的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咱算是捡漏了啊。
3: 对。
2: 千载难逢的一个好机会。
3: 所以说你看呐，德国人在压低价格抢占市场。
2: 嗯。
3: 哎，那我们呢三组五组的定就抢占先机。
2: 啊，是的。
3: 为什么我们要抢占先机？
2: 嗯，
3: 首先一点，不到啊200块钱的价格，这是临时性的，
2: 对，
3: 暂时的，这稍纵即逝的，
2: 一定会很快调整过来的。
3: 对。哎，我们抢占机会之后啊，未来呢10年20年就不会因为结节、息肉、包块，
2: 嗯，
3: 反反复复的进医院呐、啊、去检查。就是站到了一个从根源上，从磷脂层面上做预防病变的机会。
2: 是的，
3: 这个是真正的大智慧。
2: 嗯嗯， 咱说过日子。

0: 图个啥？咱就图个实惠，图个性价比。现在如果说到医院去住院，你看各项检查呀，包括各种费用加在一起，怎么着也得大几千哈。你更别说，万一要是真需要你动个手术、吃个靶向药，那花费更是无底洞的状态了。
1: 对，溶血磷脂酶每个月花费呀，不到200块钱，这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讲啊，根本呢没有什么经济压力，但是呢，它的价值啊却是巨大的，它给我们解决掉啊病变最基础的物质，溶血磷脂酸，它是从根儿上啊把我们的体内结节、息肉发生病变的风险呢都给你规避掉了。
0: 是的。
1: 现在咱们呢。花这个小钱，未来呢就不会因为结节突然呢病变，咱去挨那一刀，
0: 对，
1: 也不会因为息肉反复切除遭那个罪了。
0: 没错，所有的细胞啊都有磷脂，只要这个磷脂啊变性产生溶血磷脂酸，那么危害就是巨大的。既然说我们现在手里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能控制它，那就是从根儿上来预防。
1: 对。
0: 但是孙主任说到这儿啊，很多已经抢到，包括收到溶血磷脂酶的听友，包括说正准备下单的朋友，都在问一个问题啊，说这东西到底怎么吃啊？这个用量怎么用法呢？
1: 今天的节目啊，详细给大家讲一讲，
0: 好的。
1: 给大家呀分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你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目前身体上啊没有明显的结节、息肉，你想通过它呀来规避以后长东西。对于这类朋友啊，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0: 一天一粒就够了啊。
1: 对，因为一天一粒就能保证你体内的溶血磷脂酶维持在一个基础水平，它就像一个勤劳的清洁工，每天把你新陈代谢产生的这点啊细胞垃圾给清理干净。那么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身体里边呢都干干净净，不长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太好了，一天一粒儿啊，就能换来几十年，未来几十年的安心。
1: 对。
0: 咱说这个投入和产出比太高了，这是第一种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呢。
1: 第二种情况啊，就是必须加量的，就是身体里边已经查出来实质性的病灶的朋友，比如已经确诊了有结节、息肉、包块等等，这类朋友啊，用量就是1天2粒，早一粒，晚一粒。
0: 早晚各一粒，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1: 这个我们可以叫啊24小时全天候的封锁，因为这类患者体内啊已经有了实质病灶。1天2粒溶血磷脂酶就能全天候的24小时切断细胞之间的通讯信号，同时诱导病变细胞啊自噬功能，给结节裹上保鲜膜，把它饿死分解，坚持早晚各一粒，吃上啊5盒，结节息肉啊就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不会啊再有任何恶性的变化，吃了10盒，甚至啊就能开始缩小的趋势出现。

0: 抑制那些呀病变细胞再去呀产生新的血管，锁死他们的转移路径，
1: 嗯，
0: 让他们没法跑到肺肝，没法跑到骨头，没法呀跑到脑子里去，
1: 嗯，避免他们进行转移啊。
0: 对，
1: 听完孙主任的分析啊，大家算是彻底明白了，其实吃三粒儿就是真正从根儿上防止了病变的远处转移这个问题了。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呀，这一次融雪磷脂酶的活动建议大家呀，只要是赶上了就千万呢别错过。
1: 嗯，
0: 因为融雪磷脂酶的首发价这一次啊是唯一的一次。
1: 是的。
0: 哎，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还有啊没报名的或者还在犹豫的，哎，我建议你就是啊，
1: 嗯，
0: 抓紧时间赶紧报名，
1: 不能让机会错过了啊。
0: 对，错过了今天这次机会，这样的价格以后肯定不会再有了。
1: 是，融雪磷脂酶啊是真正具备高端性，能够点对点解决细胞磷脂问题的德国原研产品。今天啊是收官之战最后的政策，再强调一遍啊，五盒为一组，这是咱们的基础抑制量，十盒呢为两组，这是更安全的三重抑制量。那么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此时此刻啊留给咱们听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拿起电话就是抢占先机，拨通热线就是锁住健康，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2: 400-090-5876，400-090-5876。
0: 哎，大家抓紧报名。而且呀，我们说德国柏林夏里特的融雪磷脂酶，它具备了目前市面上所有常规药物都不具备的三大靶向作用。
1: 嗯，三大靶向作用。
0: 对，它是从细胞磷脂的最底层彻底斩断了每一个细胞发生病变和迁移的可能性。
1: 嗯，
0: 第一重靶向意义就是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
1: 嗯，
0: 比手术啊更能降低病变率。
1: 嗯嗯，
0: 当时夏里特医学中心在做融雪磷脂酶临床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数据。
1: 嗯，什么数据？
0: 所有的结节患者，不管是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还是乳腺结节，只要是用了这个融雪磷脂酶，
1: 嗯，
0: 它的远区病变率连1%都不到。
1: 哇，这个厉害了啊，1%都不到。
0: 对，
1: 孙主任，这个数据我觉得太震撼了，这就意味着咱听友只要是用上它，基本上咱说等于跟病变这两个字儿绝缘了啊。
0: 对呀、
1: 啊、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现代医学最伟大的成果之一呢，就是因为啊它把病变这个问题从源头上给规避掉了。
1: 是的，
0: 在没有融雪磷脂酶之前，大家呀公认最快的治疗方法是什么？
1: 那肯定是手术啊，就长个结节，你说谁能放心啊，都担心啊，就觉得说那就一刀切了吧，切完之后好像这个心里似乎更踏实了。
0: 哎，但是你知道在临床上结节术后的病变率能达到多少吗？
1: 哎呦，这个孙主任我还真没概念，但我感觉切都切了啊，怎么着也得有个80-90%的把握不复发吧。
0: 哎，远远呢到不了。真实的数据是结节术后复发以及病变率依然呢能接近 30%。
1: 哇，够高的啊。
0: 而且一些特殊位置的结节病变，一些特殊体质的朋友，
1: 嗯，
0: 这个数字啊是可以标得更高。
1: 嗯嗯，
0: 哎，因为大家要明白这一个道理，手术切掉的是你肉眼能看见的， B 超啊能照出来的， CT 能扫到的实体的结节。
1: 嗯嗯，
0: 但是呢导致啊这个结节，也就是这个果长出来的因还在你体内啊、
1: 嗯、
0: 留着呢，
1: 就有点像那个韭菜啊，这根还在，它依然是一茬接一茬的长。
0: 这个比喻、啊、非常恰当。
1: 嗯，
0: 很多患者会发现切完这一次可能啊本来是3年才长这么大，
1: 嗯，
0: 但第二次复发的时候呢一年甚至几个月就出现了。
1: 这么快啊、嗯、
0: 那为什么呢？因为手术本身呢、啊、也是一种创伤。
1: 对，
0: 它会刺激局部的炎症反应，而炎症恰恰是融雪磷脂酸爆发的温床。
1: 嗯嗯，
0: 每一个细胞表面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后释放大量的融雪磷脂酸，而融雪磷脂酸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
1: 嗯，
0: 正常细胞相互接触后会产生接触抑制，自动停止增殖。
1: 嗯，
0: 但受融雪磷脂酸影响的细胞 会丧失这种抑制功能。
1: 没有这种。

0: 有能力了、啊、
1: 对，就会啊持续无序的增值，导致结节啊不断增大，
0: 嗯，
1: 甚至啊开始啊四处游动串门，
0: 嗯，满哪溜达，
1: 对，甲状腺的结节细胞跑到肺里去，
0: 嗯，
1: 肺里的细胞跑到骨头里去，这就是我们最怕的远端转移。
0: 嗯，您这个例子举得特别形象啊，但听您这么一解释，咱发现这个手术确实是有点治标不治本的意思啊，它能切掉多余的肉，但它切不掉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溶血磷脂酸。
1: 没错，
0: 嗯，
1: 这句话呀说到点子上了，所以说想要解决它就必须呀、啊、得用溶血磷脂酶。
0: 是的，
1: 酶的特性是什么？是专一性。
0: 嗯，
1: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溶血磷脂酶进入体内，它不干别的，
0: 嗯，
1: 就是专门盯着溶血磷脂酸，哪里有它就去哪里分解。
0: 嗯，
1: 等把你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水平降下来，细胞间的信号传导就断了。信号一断，结节自然就不会继续增长，
0: 是，
1: 也不会有远处转移，就不会有病变的风险了。
0: 嗯，这就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啊，从源头上解决战斗了。
1: 当时啊，德国夏里特在做临床二期的时候，有这么两个患者，
0: 嗯，
1: 情况非常有代表性。一个人呢、啊，条件非常不错，经济条件好，
0: 嗯，
1: 特别有钱，性格也很强势，肺部啊有多发性的磨玻璃结节。
0: 哦，磨玻璃。
1: 对，其中啊有一个已经啊超过8毫米了。
0: 嗯，
1: 边界也不太清楚。医生建议他呀入组使用溶血磷脂酶。
0: 嗯，
1: 但他不干。
0: 不同意。
1: 他就觉得切干净才放心。
0: 嗯。
1: 但是手术后不到半年，复查发现原先切除位置的旁边又冒出两个新的小结节。
0: 哦哦。
1: 而且长速极快。再做穿刺一看，已经是早期浸润了。
0: 哎呦，这不好了。
1: 哎，就是已经说明啊出现早期病变了。
0: 嗯，这就是您刚才说的手术刺激了炎症，反而加速了复发和病变这个进程了啊。
1: 对，另一位朋友呢是一个普通的退休教师，经济条件一般，身体原因呢、啊、不能耐受全麻手术。他的情况啊比那个负伤严重多了。
0: 嗯、哦。
1: 双肺结节有十几个，最大的已经2厘米了、嗯、
0: 不小啊，
1: 血流信号也非常丰富，没办法，只能选择保守治疗，加入了溶血磷脂酶的临床组。
0: 嗯，
1: 结果3个月复查，所有结节没有任何一个增大的，
0: 控制住了，
1: 甚至那个最大的结节 CT 时啊变得更均匀了。
0: 嗯，
1: 说明啊它的密度啊在变淡，实性成分啊在减少。
0: 嗯，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病例咱听啊，一个是越来越严重，一个呢是不增反减，就真是没有对比啊，咱就不知道这有这么大的差距。不增长就不会病变，这就是解决到细胞层面的意义。所以听友们啊，与其说等着做这个手术啊，来这一刀还要担惊受怕 30% 的复发率，不如现在每个月花不到200块钱，用溶血磷脂酶从根源上逆转每一个细胞病变的可能性，这是更全面、更彻底、更科学的预防，也是咱所有人都不能错过的机会。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活动的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溶血磷脂酶啊它还有第二个靶向意义。
0: 嗯，
1: 就是啊诱导细胞凋亡和自食，让息肉、囊肿、包块失去复发的路径。
0: 嗯，
1: 它比传统药物啊更能降低复发率。
0: 嗯，这个息肉复发也真的咱发现是挺频繁的啊。
1: 对。
0: 你比如说我有一同事，他丈母娘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老太太是有这个胃息肉，哎呦，年年都得去医院做胃镜，做一次切一次，切完之后那一周也不敢吃硬东西，天天喝粥，也挺遭罪的啊。结果第二年再去查的时候发现又长出来了，那老人家都快崩溃了，说哎呀你看这年年都这样，那啥时候是个头啊？
1: 为什么没有个头？
0: 嗯，
1: 因为啊他一直在治标，没有治这个本。
0: 嗯，
1: 哎，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溶血磷脂酸。
0: 嗯，
1: 它是所有病变细胞的底物，只要你体内啊有这个底物还在，只要你的细胞一受到炎症的刺激， 就立马呀会释放。

0: 上乳溶血精制酸。
1: 嗯嗯，
0: 这个东西只要一出来，哎，它就像狗皮膏药一样，
1: 哎，
0: 贴在那些受损的细胞上，给它提供能量，抑制它的死亡。
1: 嗯嗯，
0: 本来这个细胞啊，该已经被淘汰，该脱落了。
1: 嗯，
0: 因为有溶血磷脂酸在这罩着，它死不了。哎，越堆越多，
1: 数量越来越多。
0: 哎，那最后就堆积成了息肉。
1: 嗯，
0: 所以不管是手术切除，还是电刀烧，只要是这个复发路径，也就是溶血磷脂酸供应线还在，它就永远这样切着呀，没完没了。
1: 嗯，明白了。但事实上哈，他药也没少吃，像一些据说哈，能消息肉的这个中药西药，他吃了不少，但是好像都没什么用。
0: 临床当中啊，传统用药的复发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尤其是胃息肉能高达呀 90%。
1: 为什么呢？
0: 哎，这个要逐个分析。先说西药，现在针对息肉临床常用的就是一些呀质子泵抑制剂，或者是一些呀胃黏膜保护剂。
1: 嗯嗯，
0: 这些呀都是干什么作用的呢？它不是针对息肉的治疗。
1: 哦，
0: 它是减少胃酸刺激，或者减轻慢性炎症。
1: 哦，
0: 减少痛苦的。但是这里边呢有一个矛盾性。
1: 嗯，
0: 我们人呢黏膜细胞每天都要进行一次修复的。
1: 对，
0: 你白天坏死了1000个，我晚上要给你再长出了1000个
1: 补上来。
0: 哎，那如果你一直用胃酸抑制剂、黏膜保护剂，你的坏死细胞数量会怎么样？减少。
1: 对。
0: 哎，你正常应该换1000个，你白天应该少1000个，我再给你长1000个。
1: 嗯。
0: 你现在少了500个，我还长1000个。
1: 我不平衡了。
0: 这样就会越长越多的。
1: 嗯。
0: 哎，那所以说的话，这块细胞始终该坏死不坏死，那但是呢，你还是正常往上长。
1: 是。
0: 你用药物保护它，减少它的耕地速度，那肌肉啊就会慢慢的长出来。
1: 明白。
0: 哎，它就消除不了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是这样的啊。
0: 所以说你觉得它能阻止新生的息肉冒出来吗？
1: 那不行啊，因为它解决不到这个细胞层面呢。
0: 对，再说中药。中药讲究啊软筋散结，活血化瘀。
1: 嗯，
0: 这思路是对的。但是啊，不同的结节它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胃息肉，它的生长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嗯，
0: 那再有一种呢，就是现在呀一种比较先进的治疗息肉的技术，通过介入手段把息肉供血的那根血管给堵上。
1: 哦，
0: 想把息肉饿死，理论上啊是可以的。但是大家别忘了，人体是有代偿机制的。
1: 嗯，
0: 你堵了一根血管，息肉周围的毛细血管网还在。
1: 是。
0: 而且息肉细胞内部的溶血磷脂酸还在源源不断的给它提供内源性动力。
1: 嗯嗯。
0: 我就见过一个做过这种栓塞术的患者，当时医生告诉他，哎，血管堵死了，这息肉啊会萎缩的。
1: 哎。
0: 结果不到1年，原来那个息肉边上又发出来一簇新的。
1: 哎呦，又来了。
0: 而且因为原来的主血管被堵了，局部血液循环差，反而导致更严重的缺血性炎症。
1: 嗯嗯，
0: 刺激了更多溶血磷脂酸的产生，新的息肉长得更快了。
1: 嗯，这简直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了啊。那而且咱发现它比原来的情况更糟糕更严重了。
0: 溶血磷脂酶的复发率能控制在 3% 以内，因为它的治疗逻辑完全不同。
1: 嗯，
0: 它进入体内后是全面覆盖的，它不是盯着某一个息肉。
1: 对，
0: 它是针对你全身上下所有的息肉细胞。
1: 嗯嗯，
0: 它做了2件事。第一，它把溶血磷脂酸给你溶掉。
1: 嗯，
0: 没有了它，息肉细胞就会直接暴露在免疫系统的枪口下。第二，也是最厉害的一点，
1: 嗯，
0: 它能够恢复人体自身的自噬功能。
1: 是的，
0: 让人体内的巡逻兵免疫细胞重新上岗。
1: 嗯，
0: 一旦发现哪里有息肉细胞堆积，免疫细胞冲上去把它包裹住，直接吞噬分解。
1: 这就有点像我们身体内部的一场大扫除啊，不管你是胃里的、肠道里的，还是说胆囊啊其他部位，只要是异常增生的细胞，溶血磷脂酶都给它打上这个垃圾的标签，让身体呢自己把它清运出去。这比什么血管的这个栓塞啊要彻底的多，也比手术切除咱说要全面的多了。
0: 哎，后来我们就给

0: 这个患者用上溶血磷脂酶，两盒吃完，发现他胃胀、胃痛的症状减轻了。五盒吃完去查胃镜，发现他原来那个复发的大息肉没有再增长。表面那种充血水肿消失了，变得干瘪了。十盒吃完，整个胃壁黏膜上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新长出来的小息肉。
1: 太好了，
0: 那个大息肉不仅没有增长，还有一定的缩小。这个就是从根源上把息肉控制住了。
1: 是的，以前啊，针对这个息肉啊，很多朋友是没有太理想的一个解决方法。不管是中药调理还是靠西药的干预，最终啊都难逃这个息肉反复生长这个问题，只能说一次次做手术去切除，这个很折腾人不说啊，也解决不了根本。
0: 对，
1: 而溶血磷脂酶的出现，它是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它能从根源上帮大家规避息肉复发病变的风险，这是以往任何方法都做不到的。
0: 没错，而且它还具备第三个靶向意义，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它能抑制新生血管的生成，彻底切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相比较市面上动辄几万元的抗病变药，更具备性价比的选择。
1: 是，抑制心血管的生成，就能从这个根本上规避了病变细胞的这个远处转移这个问题了啊。
0: 没错，血管是给细胞提供营养的通道，所有的细胞想通过必须有血液供应。
1: 对，
0: 但是病变细胞也是细胞，它要想从一个针尖大小长成拳头大小，甚至要跑到别的地方去增殖，它也需要血液营养的供应。
1: 是的，
0: 而且它需要的营养更多。
1: 对，
0: 所以说所有恶性病变在生长初期都会疯狂的干一件事，就是分泌溶血磷脂酸，诱导周围长出密密麻麻的新生血管，像树根一样疯狂吸血。我们在 B 超上看到的血流信号丰富就是指着这个。
1: 那血流这个信号越丰富，说明这地方血管越多，那它长得肯定就越快，当然了，病变的风险也就越高了啊。
0: 没错，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些新生血管壁非常薄，非常脆弱，病变细胞很容易穿透血管壁，顺着血液流到全身。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结节患者明明原发灶只有一厘米，结果一查出来已经是晚期全身转移。
1: 哦，
0: 而溶血磷脂酶就能从源头上抑制这种病理性血管的生成。它让病变无法建立新的补给线，也无法搭建逃跑的通道。其实临床上也有专门针对这个机制抗病变的药，比如著名的贝伐珠单抗。
1: 这个药孙主任我还真听说过，我印象当中是专门治这个结直肠病变和肺病变的。
0: 通俗的名字大家很好记，叫血管再生因子抑制剂。听名字我们就知道是经典的抗血管生成药物。
1: 是，
0: 效果确实不错，但是弊端也非常明显。首先是贵，一瓶动辄就几千上万。一个疗程下来要几十万。其次呢，就是事后诸葛亮。
1: 这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就是你已经确诊病变了，已经有远处转移了，才会用这种药来亡羊补牢。
1: 那咱说句实在的，等到用上这个药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是烂摊子。
0: 而且贝伐珠单抗它的有效率不是100%，大概是60%左右。也就是说你花了钱也不一定能挡住转移。
1: 明白了。
0: 更要命的是什么？大家记住，我们中老年人身体中血管再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冠状动脉的侧支循环，脑缺血的侧支循环，包括皮肤黏膜破损之后新生血管的形成，都需要血管再生因子。所以说贝伐珠单抗用上之后，冠心病、高血压的风险会加大。更主要的会出现皮肤困烂、胃肠缺血坏死。所以说 这个跟溶血磷脂酶也是完全

0: 不一样，它可以提前进入，它把那些还没来得及生成的心血管就拆了，
1: 嗯，
0: 把还没来得及跑的坏细胞给圈禁了。
1: 我们发现一个是说着火了再去救火，还得花天价去买各种样的灭火的器材啊。一个是提前把易燃物给清理了，根本不让这火烧起来。这两者的性价比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0: 而且它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但一到病变的话，对一个家庭那不就是灭顶之灾吗？
1: 即便说有医保的情况之下，这个花费也是巨大的，而且现在也不是说所有的药都在医保范围内啊。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收官的节点反复给大家强调溶血磷脂酶的价值？
1: 嗯，
0: 大家想想，现在咱们通过港药直通车把这个德国夏里特的原研成果带回来，
1: 对，
0: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去拥有一个不病变、不转移、不手术的未来。
1: 嗯，把这一步做在前面，比如说将来躺在这个病房里，甚至很多家庭啊，因为这个治病啊，而产生一些经济压力，甚至卖房的这种情况，要强10000倍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呀，针对不同需求的朋友，我已经啊，给出了最科学的方案。
1: 嗯，
0: 如果你只是啊，担心哎，身上长结节、长疙瘩，
1: 嗯，
0: 想预防，那你这次活动呢，就是参加5盒1组的，作为基础抑制量，
1: 嗯，
0: 每天呢，你只需要吃1粒，就可以把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清理干净，
1: 对，
0: 这一辈子都跟病变两个字啊绝缘，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已经有了结节、息肉，或者正在啊治疗，已经是恢复期，
1: 嗯，
0: 这个时候用10盒2组。启动啊3重抑制，切断信号，诱导自食，封锁血管，3管齐下。
1: 嗯，
0: 这是对咱自己生命最大的负责。
1: 嗯，孙主任，您这么一总结，大家心里有底了啊。5盒呢是起步，10盒是保障。咱们节目进行到现在啊，其实不仅仅是在推荐溶血磷脂酶，更是在传递一种全新的健康理念了啊。
0: 对，
1: 嗯，
0: 今天呢，咱们作为溶血磷脂酶首发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1: 嗯，
0: 我想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句啊心里话，
1: 哎，
0: 作为医生啊，我见过太多因为拖延而酿成的悲剧，
1: 嗯，
0: 很多人早期也舍不得这几百块钱，觉得结节没事，息肉没事，
1: 嗯，
0: 结果等到拖成了晚期，在医生面前说我有钱，多少钱我都治，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医学是有局限的，再贵的药啊，也有救不回来的人。
1: 嗯，
0: 但是预防是没有局限的。
1: 是，
0: 只要你提前把路铺好，把坑填平，就不会掉进去。
1: 是的，这个确实是这样啊。虽然咱们这几天的节目啊，一直在讲技术、讲机理，但归根结底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咱用最小的代价啊，换来全家人最长久的安稳，这才是最划算的。
0: 对，
1: 嗯，
0: 德国夏里特这项技术，在国际上啊，是顶尖的。
1: 嗯，
0: 在香港啊，它是同步的。
1: 是。
0: 在价格上是惠民的。
1: 没错。
0: 我希望咱们直播间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的父母伴侣，如果有需要的，你赶紧报名溶血磷脂酶。
1: 嗯，
0: 别等活动结束了，价格涨上去了，或者身体真的出问题了，你再想起来，哎，你再后悔当初，嗯，为什么呀没早点行动，
1: 那时候后悔就晚了啊。
0: 对，
1: 现在距离咱们港药直通车溶血磷脂酶首发活动结束只剩下最后的几个小时了，库存啊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如果大家不想错过啊这不到200块钱的首发红利，如果你也想给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加一道防病变保险，那么现在立刻拿起电话，咱们先把名额来锁住，报名电话大家记好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这是最后的机会啊，有需要的听友们，咱们抓紧时间马上行动。
3: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4: 溶血磷脂酶3重靶向作用，

0: 从零支层面切断病变风险，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1: 一虫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0: 二虫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1: 三虫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0: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1: 融血灵芝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十盒两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0: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融血灵芝酶仅限时供应2天，
1: 两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3: 哎，是我啊。
4: 我要报名那个融血磷脂酶。
3: 嗯。
4: 我寻思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也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3: 啊、
4: 你帮我看一看。
3: 嗯。
4: 我之前是咋的？我可能吃了3顿饭，完了晚上临睡觉之前感觉还是饿，完了又还能吃一顿。
3: 嗯。
4: 按理说吃的多是不是应该长肉啊？结果你说咋的？不大没胖，反而瘦了好几斤。
3: 嗯，
4: 我这心里这不就犯嘀咕吗？
3: 嗯、
4: 这糖尿病人吃的多，完了越吃越瘦啊。完了我就赶紧上医院去查血糖去了，血糖正常。
3: 嗯、
4: 哦，医生说不行，说是让我查一下胃肠。
3: 嗯，
4: 完了我就做了个那个胃肠镜，胃里边当时大夫说有3个息肉，直接就切了。切完之后，完了那个大夫就告诉我说定期复查，平时观察着点。过了一年复查的时候，息肉又长出来了。
3: 嗯，
4: 就是有这息肉之后吃东西就像啥也不吸收似的，人越吃越瘦，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人也没有精神。
3: 成年人呢体重突然间下降，哎，这个主要啊是3个病。一个呀是现在比较多见的，就是糖尿病。哎，糖尿病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吃那营养啊，尤其是碳水化物，我们身体细胞啊吸收不了，利用不了，都在血里流着，最后呢顺尿排出去了，所以说也就白吃了。第二个呢就是啊甲亢。哎，甲亢的人呢就是代谢速度会增快，所以说人呢也是特别能吃，更能吃，但是呢吃完之后代谢掉了，哎，所以说的话他还是消瘦。第三种情况就一定要小心，在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心慌胸闷的感觉的时候，体重开始下降，这个呀是病变的特点。因为病变细胞啊它的代谢速度就比正常细胞要快很多很多，所以说因为它快，代谢快，再加上它有磷脂酸保护，它能抢到更多的营养，所以说它把你吃的营养啊都给消耗掉了，它消耗掉了，其他细胞啊就得不到营养。所以说我们成年人如果出现突然间的体重下降的话，一定从这3方面入手，就是糖尿病、甲亢和病变。
4: 哎呀，那主任，那你说我这情况咋整啊？
3: 肠道和胃里的息肉啊用的最多的方法就是、啊、手术切除，但是手术啊只能解决已经长出来的息肉，没有办法对付啊息肉背后抢营养促生长的根源问题，所以说呀经常会反反复复的发作。哎，那你现在呢就不用愁了，德国夏里特研发的融血磷脂酶正好能解决这个问题。它的核心作用啊就是水解掉体内的融血磷脂酸，它能够激活咱们身体自身的自噬系统，抑制息肉生长。
4: 自噬细胞啥意思？
3: 自噬
4: 系统、啊、
3: 哎，自噬系统啊就是身体里啊清扫不对，融血磷脂酶呢能把这支部队激活、

0: 让它去包裹住啊息肉细胞、
1: 嗯、
0: 等息肉细胞被包裹起来，息肉不再生长了，身体啊把它代谢掉，我们再吃进去营养的就没人抢了、
1: 嗯、
0: 就都会啊被自己正常的组织吸收，慢慢的你体重啊就会长回来，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啊瘦了。哎，你要是坚持用了十盒就是两组，不仅不用担心呢、
1: 啊、
0: 息肉增长，而且也不用担心呢、啊、它会不会有病变的风险
1: 啊。那我要听你真讲，那太好了，要没有这个港药直通车啊，我们老百姓哪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
0: 正常情况下，一个新药在香港上市后啊，抢药在其他地方啊全面普及至少啊得要两年以上，这次咱是赶巧，咱们这边的听众朋友啊才能有同步啊用上香港新上市的这个融雪林之酶，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活动一结束啊价格就会翻倍上涨，错过这次以后再买啊就不是这个价了。
1: 哎呀，那就让我，那我不能错过，帮我报上名呗，我想订四组，彻底把这息肉解决，慢慢的我也胖点，现在瘦的都不成人样了。
0: 没问题，哎，我现在也就给你登记信息，平时注意点清淡饮食、
1: 嗯、
0: 啊，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
1: 嗯、
0: 半年之后我再去复查一次胃肠镜，哎、
1: 嗯、
0: 慢慢你就会发现呐、啊、体重会逐渐回升，息肉也不会再长了。
1: 那好，那谢谢你了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活动的报名热线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菊云呐。
0: 哎，是我啊。
3: 哎呦，我赶紧打电话来报名呐，我今年呢48岁，之前呢有那个乳腺结节，已经做过2次手术了。最早查出结节的时候啊不严重，病原清晰啊，也没有那个血流的信号啊、
0: 嗯、
3: 让我别做定期啊复查了观察了。可最近一次复查了、
0: 啊、
3: 发现那个结节了开始增长了，更闹心的是啊甲状腺和那个肺上啊又都长出结节了。就是您说这是不是跟我的那个职业有关系啊，我是月嫂啊，得天天熬夜。
0: 这个跟熬夜关系非常大的，甲状腺、乳腺，而且女性有的时候还会有带上一个卵巢，这些器官呢都是什么，你看都是内分泌腺体，所以说的话、
3: 嗯、
0: 女性一熬夜一紧张生活压力大，它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内分泌失调，而内分泌失调在身体上这些腺体中啊就会出现呢、啊、慢性炎症，哎，功能紊乱、
3: 哦，
0: 这个时候就会有大量的溶解磷脂酸呐、啊、在这里聚集，就会引起细胞的增生异常。
3: 我也知道那个熬夜伤身呐、啊，可实在是没办法呀，儿子要结婚了，
0: 嗯、
3: 开销大，能多挣点是一点啊。为了这个结节啦、
0: 嗯，
3: 我吃了不少的药，西药呢吃过那个散结的，中药啊也熬了好几个月，哎呀，五花八门的都试过，可感觉啊一点用都没有，该长还是长。复查的时候看着结节变大了，心里啊别提多慌了呀、
0: 嗯、西药啊针对结节大多数啊就是对抗啊像结核啦慢性炎症啦、
3: 嗯、
0: 并没有明确的呀精准的干预的效果，除非也是恶性病变才会用化疗、手术、放疗、靶向这些呀综合治疗方法、
3: 哦、
0: 你这种情况呢用靶向药还没到那个地步，犯不上。
3: 是啊，
0: 哎，那中药虽然呢能调理身体，但是见效慢，而且你天天熬夜对这个核心诱因没解决、
3: 哎、
0: 中药啊也很难阻止结节的增长。结、
3: 哦、
0: 节反复的根源呢就是溶血磷脂酸在这里啊作怪。之前的药啊、
3: 哦、
0: 都没有接触到这个核心，自然效果啊就不理想。
3: 是的是的，我听你节目里讲啊那个溶血磷脂酶啊能顶对顶的解决问题。
0: 嗯、对。
3: 别的呢我也没太激切就。

0: 继续顶对顶这三个字了啊、
1: 嗯、
0: 我寻思着我这结节就都扩散了还总复发，就想赶紧用上这个溶血磷脂酶，那总比一直等着做手术强啊。
1: 这个想法太对了，这种情况啊咱必须用上溶血磷脂酶，而且最好是长期坚持吃、
0: 嗯、
1: 效果才更好。溶血磷脂酶啊就是专门针对磷脂层面的，点对点的水解掉啊体内的溶血磷脂酸，切断结节细胞的信号传导。像你这样情况啊，医嘱保证现有的结节啊不继续增长不增多，不会啊再长出新的结节，等到用的两组就能稳稳妥妥的规避病变的风险。像你这样经常熬夜的诱因呢、啊、咱也没法消除。我们建议你每年呢、啊、都定期吃一段时间，这样能持续防护，避免呢、啊、这个结节再反复。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心里总算有底了啊。我之前呢还琢磨着啊，要是你建议手术啊，我就立马去做。
1: 嗯。
0: 可一想到做手术遭罪呀、啊，还得耽误干活挣钱啊，就犯愁。没想到这药啊，一个月啊不到200块钱就能控制出结节。那比做手术省太多事了，少遭太多罪了呀。
1: 对，就是这么回事。这个药、啊
0: 嗯、
1: 是2026年刚到香港同步上市的，现在呢正好赶上啊它的首发活动期，所以的价格也才这么实惠、
0: 啊、
1: 等这个首发活动一结束，价格肯定啊要翻倍上涨的、
0: 啊、
1: 到时候啊再买那就不是这个价了。天天熬夜干的越早的活，挣点钱呢多不容易啊。这钱呢、啊、咱得花到刀刃上，既不用啊以后啊手术遭罪，又能控制健康风险，这样才划算。
0: 那主任呢这样子哈，我直接颠三轴都巩固巩固，别再让姐姐折腾我了、
1: 嗯、
0: 不然以后涨价了那真是亏大了呀。
1: 对，就按照这个周期吃，正好覆盖呀、
0: 嗯、
1: 你这个长期熬夜的防护需求，等你拿到药以后啊、
0: 嗯、
1: 早一粒晚一粒坚持吃，不用特意忌口，尽量抽出时间呢自己该休息就休息、
0: 哦、
1: 注意、啊、别太累了，3个月之后再复查一次，到时候拿报告啊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
0: 行行，哎呦那太谢谢了哈。
1: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啊溶血磷脂酶5瓶一组，这是基础抑制量，截断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囊肿等等不再继续增长。10瓶两组，真正达到3重抑制的作用，避免病变。本次活动溶血磷脂酶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首发之后啊这价格会翻倍上涨，所以这次机会啊咱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主任。
1: 哎是我啊。
3: 主任啊，我听您讲今天是这个溶血磷脂酶这个活动最后一天，您看我这应该赶上了吧。
1: 对，
3: 麻烦您啊，您一定要给我报上名，我想订3组，我那个肺结节长得它太快了，我这心里实在是没底呀、啊、我就想赶紧给它给用上。
1: 别着急，报上了一定。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那个右肺上叶上有那个结节，
1: 嗯，
3: 最早吧就是因为我上不来气，然后胸闷的特别厉害，到医院去检查才发现的、
1: 啊、
3: 我当时那个结节真的不小啊，直乘以8毫米，医生说已经都有这个症状了，建议我呀赶紧去做手术给切除，我就立马就做了这个手术。我本来以为切完就没事了吧，结果定期复查的时候、
1: 嗯、
3: 发现又长出来一个结节了。更让人闹心的就是每次去检查呀，我那个结节它都在长，医生说现在这个结节还小，要我3个月再去查一次再观察着、
1: 嗯、
3: 可是我看着它一直在长，我这个心里面就直发慌啊。哎，那个大夫吧、
1: 嗯、
3: 还说如果要是再长大了就还得再做手术给他切掉，可是主任您讲我这切了一次又长，我总不能一直这么给切下去吧，这遭罪不说吧，这也不是长久的办法呀。
1: 那你这个检查报告中结节有没有血流信号啊？
3: 还真的有啊，主任。
1: 啊，有血流信号啊，这个结节再长的几率非常大。因为什么？结节里的血流信号啊，就是结节自己是能长血管的，它有专门啊给自己供应营养的高速公路，它本身呢就获得大量的养料，它长的速度肯定快。哎，那结节容易长血管的原因，就是因为啊它周围的溶血磷脂酸浓度大，这个溶血磷脂酸呢就给结节细
3: 菌。真的，麻烦您赶紧帮我给登记上三组，可别让这个名额没了。
1: 放心吧，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到时候你收了药之后啊，按说明书坚持服用。平时哎，注意啊，别接触烟酒这些东西，二手烟都少吃，别熬夜，哎，粉尘这些环境也要远离一些。而且的话，三个月之后啊，再复查一次 CT， 看看结节的情况，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好的，好的，太感谢您了
1: 啊，不客气，
3: 那我就等着了。
1: 哎，那好，再见。
3: 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我想赶紧报名啊。
1: 啊。
4: 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吃上。我就怕我这个病变复发呀。
1: 复发。你先介绍一下情况，你是什么问题怕复发？
4: 我这毛病啊全是自己耽误的。
1: 啊。
4: 我最早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报告说这个血流信号挺丰富，长得也怪。当时大夫就建议我呀手术切除，我寻思啥呢，平时也没啥不舒服的症状，我就没听劝，保守治疗看一看吧。等我再次复查的时候，医生直接就告诉我已经病变了。我当时一下子都懵了。
1: 其实啊，血磷信号越丰富，说明结节营养供应啊越足，病变风险呢也就越高。大夫当时建议你的治疗方案都是根据你具体情况来判断的，针对性是最强的。要是早听医嘱 啊，咱也能少遭不少罪呀、
4: 可不是嘛，当时吧、哎呀，就是自己太大意了，拖到了病变，只能做手术、把整个甲状腺呢、腺液啊、加峡部啊都切除了。
1: 嗯，
4: 长期吃这个左甲状腺素舒那片
1: 啊，优雅乐、
4: 手术虽然挺成功。但我总怕会复发，今天吧听你讲这个溶血磷脂酶还能防复发。哎，我就想赶紧用上。
1: 这个心情啊我们是能理解的哈，毕竟经历过病变的手术，肯定会担心复发。客观是讲 啊，甲状腺病变术后啊复发几率非常低的。第一个，你的甲状腺已经没了。第二个，你再吃优甲乐、就是左旋甲状腺素片，它本身就会抑制甲状腺的血液供应。哎，所以说的话，哎 ,90% 的患者不会复发。但是还是也有 10% 的朋友，比如说在你手术之前呢已经有转移了，或者是有异位甲状腺，这个时候啊它还会引起复发的。而溶血磷脂酶正好能帮助你啊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它的作用啊就是点对点解决病变的根源，清除啊溶血磷脂酸。溶血磷脂酸呢是病变细胞生长转移的推手，没有它病变细胞啊就没办法无序增殖，也没办法转移。你现在手术已经切除了原发灶，再用啊溶血磷脂酶把体内啊溶血磷脂酸浓度控制好，细胞的接触抑制功能就保持正常，同时启动啊自噬功能，随时监督，只要有病变细胞出现马上吞食。还有啊很重要的一点，溶血磷脂酶还能抑制异常血管的生成， 避免远端。

0: 转移。
1: 那我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0: 嗯，
1: 哎，那我这次想多订点，不管我自己吃啊，我老伴儿也得吃上啊。他呢也查出来有结节，虽然现在没啥问题，但有我这个前车之鉴呢，我也怕把茬给耽误了。
0: 你这想法呀特别对，老两口一起防护啊才更放心。十瓶啊是巩固防护量，全面的清理体内的溶血磷脂酸，防护效果更稳妥也更持久。老两口啊一人两组，正好能达到理想的防护状态。
1: 哎，那行啊，那你给我订四组吧。
0: 嗯，
1: 把这个病变复发的风险呢我降低到最低，规避掉。
0: 嗯，
1: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当初一听这个病变这俩字啊，我这脑瓜子嗡嗡的，这我的心病啊。
0: 放宽心，按疗程吃药，平时啊保持正常心态，肯定啊没问题的啊。
1: 哎呀，那他太感谢你了
0: 啊！不客气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好，再见。
1: 哎，那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
3: 北京时间一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九十二点五。
4: FM 九十二点五。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它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8: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7: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8: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7: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一项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8: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7: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8: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7: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8: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7: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8: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5盒1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10盒2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7: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8: 2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7: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

0: 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可以。
0: 今天是咱们融雪林之媒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就通过这两天的一个报名数据来看，咱们听友真的是把这次机会给抓住了。现在打进电话来订融雪林之媒的几乎没有说一组两组订的啊，我看了一下后台这个数据，大多数都是三组五组，大家都想多留点。
1: 没错。
0: 嗯，
1: 大家为什么这么抢？因为融雪林之媒是德国柏林夏里特研发成功后啊，与香港同步上市的顶级研究成果。
0: 是的。
1: 为了迅速啊打开国际市场的局面，夏里特呀还特别给出了一个非常低的首发价格。
0: 嗯，
1: 一个月呀还不到200块钱。
0: 对。
1: 我们讲啊，德国人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什么？
0: 嗯，
1: 就是首先呢要抢占国际市场。
0: 是的，确实是这样。孙主任说句实话啊，要不是因为想抢占这个巨大的市场，对于很多听友来讲，不太可能说有机会用这么低的价格用上融雪林之媒。咱算是捡漏了啊。
1: 对。
0: 千载难逢的一个好机会。
1: 所以说你看呐，德国人在压低价格抢占市场。
0: 嗯。
1: 哎，那我们呢三组五组的定就抢占先机。
0: 啊，是的。
1: 为什么我们要抢占先机？
0: 嗯。
1: 首先一点，不到啊200块钱的价格，这是临时性的，
0: 对，
1: 暂时的，这稍纵即逝的，
0: 一定会很快调整过来的。
1: 对。哎，我们抢占机会之后啊，未来呢10年20年就不会因为结节、息肉、包块，
0: 嗯，
1: 反反复复的进医院呐、去检查，就是站到了一个从根源上、从临止层面上做预防病变的机会。
0: 是的，
1: 这个是真正的大智慧。
0: 嗯嗯，咱说过日子图个啥，咱就图个实惠，图个性价比。现在如果说到医院去住院，你看各项检查呀，包括各种费用加在一起，怎么着也得大几千哈。
1: 嗯，
0: 你更别说万一要是真需要你动个手术、吃个靶向药，那花费更是无底洞的状态了。
1: 对，
0: 嗯，
1: 融雪林之媒每个月花费呀、不到200块钱，这对于啊大多数朋友来讲啊，根本呢没有什么经济压力。
0: 嗯，
1: 但是呢，它的价值啊却是巨大的。
0: 嗯。
1: 它给我们解决掉啊病变最基础的物质融雪磷脂酸。
0: 嗯，
1: 它是从根上啊把我们的体内结节、息肉发生病变的风险呢、都给你规避掉了。
0: 是的。
1: 现在咱们呢花这个小钱，未来呢就不会因为结节突然呢病变咱去挨那一刀。
0: 对。
1: 也不会因为息肉反复切除遭那个罪了。
0: 没错，所有的细胞啊都有磷脂。只要这个磷脂啊变性产生溶血磷脂酸，那么危害就是巨大的。既然说我们现在手里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能控制它，那就是从根上来预防。
1: 对。
0: 但是孙主任说到这儿啊，很多已经抢到包括收到溶血磷脂酶的听友，包括说正准备下单的朋友，都在问一个问题啊，说这东西到底怎么吃啊，这个用量怎么用法呢？
1: 今天的节目啊详细给大家讲一讲。
0: 好的。
1: 给大家呀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你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0: 嗯，
1: 目前身体上啊没有明显的结节、息肉，你想通过它呀来规避以后长东西。
0: 嗯，
1: 对于这类朋友啊，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0: 一天一粒就够了啊。
1: 对，因为一天一粒就能保证你体内的溶血磷脂酶维持在一个基础水平。
0: 嗯嗯，
1: 它就像一个勤劳的清洁工，每天把你新陈代谢产生的这点啊细胞垃圾给清理干净。
0: 嗯，
1: 哎，那么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身体里边呢都干干净净， 不长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太好了，一天一粒儿啊就能换来几十年，未来几十年的安心。
1: 对，
0: 咱说这个投入和产出比太高了，这是第一种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呢。
1: 第二种情况啊，就是必须加量的。
0: 嗯，
1: 就是身体里边已经查出来实质性的病灶的朋友。
0: 哦，
1: 比如已经确诊了有结节、息肉、包块等等。
0: 嗯嗯，
1: 这类朋友啊，用量就是一天两粒，早一粒，晚一粒。
0: 早晚各一粒，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1: 这个我们可以叫啊24小时全天候的封锁。
0: 嗯，
1: 因为这类患者体内啊已经有了实质病灶，一天两粒溶血磷脂酶就能全天候的24小时切断细胞之间的通讯信号。
0: 嗯，
1: 同时诱导病变细胞啊自噬功能
0: 啊，
1: 给结节裹上保鲜膜，把它饿死分解，坚持早晚各一粒，吃剩啊五盒结节息肉啊、嗯，就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
0: 嗯，
1: 不会啊再有任何恶性的变化，吃了十盒甚至啊就能开始缩小的趋势出现了，
0: 嗯嗯，
1: 病变的风险也就解除了。
0: 嗯，早一粒晚一粒，双管齐下，避免增长病变。我们再来看第三种情况呢。
1: 第三种情况啊就是高危人群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啊已经做手术的，或者是家族遗传史特别严重的，
0: 嗯，
1: 害怕复发和转移的朋友，对于这类朋友啊早中晚各一粒。
0: 嗯，根据大家伙身体的不同情况是需要加量用的。
1: 对，
0: 嗯，
1: 我们要防的最可怕的东西啊就是远处转移。
0: 是的，
1: 手术切掉了可以

0: 活动最后一天，如果还有啊没报名的或者还在犹豫的，哎，我建议你就是啊，
1: 嗯，
0: 抓紧时间赶紧报名，
1: 不能让机会错过了啊。
0: 对，错过了今天这次机会，这样的价格以后肯定不会再有了。
1: 是，荣雪林之酶啊，是真正具备高端性，能够点对点解决细胞磷脂问题的德国原研产品。今天啊，是收官之战最后的政策，再强调一遍啊，五盒为一组，这是咱们的基础抑制量。十盒呢为两组，这是更安全的三重抑制量。那么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此时此刻啊，留给咱们听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拿起电话就是抢占先机，拨通热线就是锁住健康。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哎，大家抓紧报名。而且呀，我们说德国柏林夏里特的溶解磷脂酶，它具备了目前市面上所有常规药物都不具备的三大靶向作用。
1: 嗯，三大靶向作用。
0: 对，它是从细胞磷脂的最底层彻底斩断了每一个细胞发生病变和迁移的可能性。
1: 嗯，
0: 第一层靶向意义就是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
1: 嗯，
0: 比手术啊更能降低病变率。
1: 嗯嗯，
0: 当时夏里特医学中心在做溶血磷脂酶临床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数据。
1: 嗯，什么数据？
0: 所有的结节患者，不管是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还是乳腺结节，只要是用了这个溶血磷脂酶，
1: 嗯，
0: 它的远区病变率连 1% 都不到。
1: 哇，这个厉害了啊， 1% 都不到。
0: 对，
1: 孙主任，这个数据我觉得太震撼了，这就意味着咱听友只要是用上它，基本上咱说等于跟病变这两个字儿绝缘了啊。
0: 对呀、
1: 啊、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现代医学最伟大的成果之一呢，就是因为啊，它把病变这个问题从源头上给规避掉了。
1: 是的，
0: 在没有溶血磷脂酶之前，大家呀，公认最快的治疗方法是什么？
1: 那肯定是手术啊，就长个结节，你说谁能放心啊，都担心啊，就觉得说那就一刀切了吧，切完之后好像这个心里似乎更踏实了。
0: 哎，但是你知道在临床上结节术后的病变率能达到多少吗？
1: 哎呦，这个孙主任我还真没概念，但我感觉切都切了啊，怎么着也得有个八九成的把握不复发吧。
0: 哎，远远呢到不了。真实的数据是结节术后复发以及病变率依然呢能接近 30%。
1: 哇，够高的啊。
0: 而且一些特殊位置的结节病变，一些特殊体质的朋友，
1: 嗯，
0: 这个数字啊是可以标得更高。
1: 嗯嗯，
0: 哎，因为大家要明白这一个道理，手术切掉的是你肉眼能看见的， B 超啊能照出来的， CT 能扫到的实体的结节。
1: 嗯嗯，
0: 但是呢导致啊这个结节，也就是这个果长出来的因还在你体内啊、
1: 嗯、
0: 留着呢，
1: 就有点像那个韭菜啊，这根还在，它依然是一茬接一茬的长。
0: 这个比喻啊非常恰当。
1: 嗯，
0: 很多患者会发现切完这一次可能啊本来是三年才长这么大，
1: 嗯，
0: 但第二次复发的时候呢一年甚至几个月就出现了。
1: 这么快啊、嗯、
0: 那为什么呢？因为手术本身呢、啊、也是一种创伤。
1: 对，
0: 它会刺激局部的炎症反应，而炎症恰恰是溶血磷脂酸爆发的温床。
1: 嗯嗯，
0: 每一个细胞表面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后释放大量的溶血磷脂酸，而溶血磷脂酸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
1: 嗯，
0: 正常细胞相互接触后会产生接触抑制，自动停止增殖。
1: 嗯，
0: 但受溶血磷脂酸影响的细胞会丧失这种抑制功能，
1: 没有这种能力了。
0: 对，就会啊持续无序的增殖，导致结节啊不断增大。
1: 嗯，
0: 甚至啊开始啊四处游动串门。
1: 嗯，满哪溜达。
0: 对，甲状腺的结节细胞跑到肺里去。
1: 嗯，
0: 肺里的细胞跑到骨头里去，这就是我们最怕的远端转移。
1: 嗯，您这个例子举得特别形象啊，但听您这么一解释，咱发现这个手术确实是有点治标不治本的意思啊，它能切掉多余的肉，但它切不掉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溶血磷脂酸。
0: 没错。
1: 嗯，
0: 这句话呀说到点子上了，所以说想要解决它就必须呀得用

0: 永雪林之梅。
1: 是的。
0: 梅的特性是什么？是专一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永雪林之梅进入体内，它不干别的。就是专门盯着永雪林之酸。哪里有它就去哪里分解。等把你体内的永雪林之酸水平降下来，细胞间的信号传导就断了。信号一断，结节自然就不会继续增长，
1: 是，
0: 也不会有远处转移，就不会有病变的风险了。
1: 这就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啊，从源头上解决战斗了。
0: 当时啊，德国夏里特在做临床二期的时候，有这么两个患者，情况非常有代表性。一个人呢，条件非常不错，经济条件好，特别有钱，性格也很强势。肺部啊有多发性的磨玻璃结节。
1: 哦，磨玻璃。
0: 对，其中啊有一个已经啊超过8毫米了。边界也不太清楚。医生建议他呀入组食用永雪林之梅。但他不干。
1: 不同意。
0: 他就觉得切干净才放心。但是手术后不

0: 刚才说的手术刺激了炎症，反而加速了复发和病变这个进程了啊。
1: 对，另一位朋友呢，是一个普通的退休教师，经济条件一般，身体原因呢，不能耐受全麻手术。他的情况啊，比那个负伤严重多了。
0: 哦，
1: 双肺结 节有十几个，最大的已经2厘米了，
0: 不小啊。
1: 血流信号也非常丰富，没办法，只能选择保守治疗。加入了溶血磷脂酶的临床组，结果3个月复查，所有结节没有任何一个增大的，
0: 控制住了，
1: 甚至那个最大的结节 CT 时啊变得更均匀了，说明啊它的密度啊在变淡，实性成分啊在减少。
0: 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病例咱听啊，一个是越来越严重，一个呢是不增反减，就真是没有对比啊，咱就不知道这有这么大的差距。不增长就不会病变，这就是解决到细胞层面的意义。所以听友们啊，与其说等着做这个手术啊，来这一刀还要担惊受怕 30% 的复发率，不如现在每个月花不到200块钱，用溶血磷脂酶从根源上逆转每一个细胞病变的可能性，这是更全面、更彻底、更科学的预防，也是咱所有人都不能错过的机会。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活动的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溶血磷脂酶啊，它还有第二个靶向意义，就是啊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息肉、囊肿、包块失去复发的路径，它比传统药物啊更能降低复发率。
0: 这个息肉复发也真的咱发现是挺频繁的啊。
1: 对，
0: 你比如说我有一同事，他丈母娘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老太太是有这个胃息肉，哎呦，年年都得去医院做胃镜，做一次切一次，切完之后那一周也不敢吃硬东西，天天喝粥，也挺遭罪的啊。结果第二年再去查的时候发现又长出来了，那老人家都快崩溃了，说哎呀你看这年年都这样，那啥时候是个头啊？
1: 为什么没有个头？因为啊他一直在治标，没有治这个本。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溶血磷脂酸。它是所有病变细胞的底物，只要你体内啊有这个底物还在，只要你的细胞一受到炎症的刺激，就立马呀会释放出溶血磷脂酸。这个东西只要一出来，它就像狗皮膏药一样，贴在那些受损的细胞上，给它提供能量，抑制它的死亡。本来这个细胞啊该已经被淘汰，该脱落了。因为有溶血磷脂酸在这罩着，它死不了，越堆越多，
0: 数量越来越多，
1: 那最后就堆积成了息肉。所以不管是手术切除还是电刀烧，只要是这个复发路径，也就是溶血磷脂酸供应线还在，它就永远这样切着呀，没完没了。
0: 明白了。但事实上哈，他药也没少吃，像一些据说哈能消息肉的这个

0: 中药西药，他吃了不少，但是好像都没什么用。
1: 临床当中啊，传统用药的复发率是非常高的，尤其是胃息肉能高达呀 90%。
0: 为什么呢？
1: 哎，这个要逐个分析。先说西药，现在针对息肉临床常用的就是一些呀质子泵抑制剂，或者是一些呀胃黏膜保护剂。这些呀都是干什么作用的呢？它不是针对息肉的治疗，它是减少胃酸刺激，或者减轻慢性炎症，减少痛苦的。但是这里边呢有一个矛盾性，我们人的黏膜细胞每天都要进行一次修复的。
0: 对，
1: 你白天坏死了1000个，我晚上要给你再长出来1000个
0: 补上来。
1: 哎，那如果你一直用胃酸抑制剂、黏膜保护剂，你的坏死细胞数量会怎么样？减少。
0: 对，
1: 哎，你正常应该换1000个，你白天应该少1000个，我再给你长1000个。你现在少了500个，我还长1000个，
0: 我不平衡了，
1: 这样就会越长越多的。哎，那所以说的话，这块细胞始终该坏死不坏死，那但是呢你还是正常往上长，
0: 是
1: 你用药物保护它，减少它的更替速度，那肌肉啊就会慢慢的长出来。
0: 明白。
1: 哎，它就消除不了的。
0: 是这样的啊。
1: 所以说你觉得它能阻止新生的息肉冒出来吗？
0: 那不行啊，因为它解决不到这个细胞层面呢。
1: 对，再说中药，中药讲究啊软坚散结、活血化瘀，这思路是对的。但是啊，不同的结节它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胃息肉，它的生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再有一种呢，就是现在呀一种比较先进的治疗息肉的技术，通过介入手段把息肉供血的那根血管给堵上，想把息肉饿死，理论上啊是可以的。但是大家别忘了，人体是有代偿机制的。你堵了一根血管，息肉周围的毛细血管网还在，
0: 是
1: 而且息肉细胞内部的溶血磷脂酸还在源源不断的给它提供内源性动力。我就见过一个做过这种栓塞术的患者，当时医生告诉他，哎，血管堵死了，这息肉啊会萎缩的。结果不到1年，原来那个息肉边上又发出来一簇新的。
0: 哎呦，又来了。
1: 而且因为原来的主血管被堵了，局部血液循环差，反而导致更严重的缺血性炎症。刺激了更多溶血磷脂酸的产生，新的息肉长得更快了。
0: 这简直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了啊。那而且咱发现它比原来的情况更糟糕更严重了。
1: 溶血磷脂酶的复发率能控制在 3% 以内，因为它的治疗逻辑完全不同。它进入体内后是全面覆盖的，它不是盯着某一个息肉。
0: 对，
1: 它是针对你全身上下所有的息肉细胞。它做了2件事。第一，它把溶血磷脂酸给你溶掉。没有了它，息肉细胞就会直接暴露在免疫系统的枪口下。第二，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它能够恢复人体自身的自噬功能。
0: 是的，
1: 让人体内的巡逻兵免疫细胞重新上岗。一旦发现哪里有息肉细胞堆积，免疫细胞冲上去把它包裹住，直接吞噬分解。
0: 这就有点像我们身体内部的一场大扫除啊，不管你是胃里的、肠道里的，还是说胆囊啊其他部位，只要是异常增生的细胞，溶血磷脂酶都给它打上这个垃圾的标签儿，让身体呢自己把它清运出去。这比什么血管的这个栓塞啊要彻底的多，也比手术切除咱说要全面的多了。
1: 后来我们就给这个患者用上溶血磷脂酶。2盒吃完，发现他胃胀胃痛的症状减轻了。5盒吃完去查胃镜，发现他原来那个复发的大息肉没有再增长。表面那种充血水肿消失了，变得干瘪了。10盒吃完，整个胃壁黏膜上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新长出来的小息肉。
0: 太好了，
1: 那个大息肉不仅没有增长，还有一定的缩小。这个就是从根源上把息肉控制住了。
0: 是的，以前啊针对这个息肉啊，很多朋友是没有太理想的一个解决方法。 不管是中药调理还是靠西药的干预，最终

0: 工啊，都难逃这个息肉反复生长这个问题，只能说一次次做手术去切除，这个很折腾人不说啊，也解决不了根本。
1: 对。
0: 而溶血磷脂酶的出现，它是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它能从根源上帮大家规避息肉复发病变的风险，这是以往任何方法都做不到的。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它还具备啊第三个靶向仪。
0: 嗯。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它能抑制新生血管的生成，彻底切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相比较市面上动辄几万元的抗病变药，更具备性价比的选择。
0: 是，抑制心血管的生成，就能从这个根本上规避了病变细胞的这个远处转移这个问题了啊。
1: 没错，
0: 嗯。
1: 血管是给细胞提供营养的通道。所有的细胞想通过，必须有血液供应。
0: 对。
1: 但是病变细胞也是细胞，它要想从一个针尖大小长成拳头大小，甚至要跑到别的地方去增殖，它也需要血液营养的供应。
0: 是的。
1: 而且它需要的营养更多。
0: 对。
1: 所以说，所有恶性病变在生长初期，都会疯狂地干一件事儿，就是分泌溶血磷脂酸。诱导周围长出密密麻麻的新生血管，像树根一样疯狂吸血。我们在 B 超上看到的血流信号丰富，就是指着这个。
0: 那血流这个信号越丰富，说明这地方血管越多，那它长得肯定就越快，当然了，病变的风险也就越高了啊。
1: 没错，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些新生血管壁啊非常薄。非常脆弱，病变细胞啊很容易穿透血管壁，顺着血液流到全身。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结节患者明明原发灶只有一厘米，结果一查出来已经是晚期全身转移。
0: 哦，
1: 而溶血磷脂酶就能从源头上抑制这种病理性血管的生成。它让病变无法建立新的补给线，也无法搭建逃跑的通道。其实临床上也有专门针对这个机制抗病变的药，比如著名的贝伐珠单抗。
0: 哦，这个药，孙主任我还真听说过，我印象当中是专门治这个结直肠病变和肺病变的。
1: 通俗的名字呀，大家很好记。叫血管再生因子抑制剂。哎，听名字我们就知道是经典的抗血管生成药物，
0: 是
1: 效果呀，确实不错，但是弊端呢也非常明显。
0: 哦，
1: 首先是贵，一瓶啊，动辄就几千上万。
0: 哦，
1: 一个疗程下来要几十万。
0: 哎呦，
1: 其次呢，就是啊，事后诸葛亮。
0: 哦，这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就是你已经确诊病变了，已经有远处转移了。才会用这种药啊来亡羊补牢。
0: 哎呦，那咱说句实在的。等到用上这个药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是烂摊子。
1: 而且呀，贝伐珠单抗，它的有效率呀，不是100%，大概呀，是60%左右。也就是说，你花了钱也不一定能挡住转移。
0: 明白了。
1: 更要命的是什么？大家记住，我们中老年人身体中啊，血管再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冠状动脉的侧支循环，脑缺血的侧支循环，包括皮肤黏膜破损之后新生血管的形成，都需要血管再生因子。所以说，贝伐珠单抗用上之后，冠心病、高血压的风险会加大。更主要的会出现皮肤困烂、胃肠缺血坏死。所以说这个跟溶血磷脂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可以提前介入，它把那些还没来得及生成的新血管就拆了，把还没来得及跑的坏细胞给圈禁了。
0: 我们发现，一个是说着火了再去救火，还得花天价去买各种各样的灭火的器材啊；一个是提前把易燃物给清理了，根本不让这火烧起来，这两者的性价比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1: 而且它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但一到病变的话，对一个家庭，那不就是灭顶之灾吗？
0: 即便说有医保的情况之下，这个花费也是巨大的，而且现在也不是说所有的药都在医保范围内啊。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收官的节点 反复给大家强调融雪磷脂酶的价值。
0: 嗯，
1: 大家想想，现在咱们通过港药直通车把这个德国夏里特的原研成果带回来，
0: 对，
1: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去拥有一个不病变、不转移、不手术的未来。
0: 嗯，把这一步做在前面，比说将来躺在这个病房里，甚至很多家庭啊，因为这个治病啊，而产生一些经济压力，甚至卖房的这种情况，要强1万倍啊。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呀，针对不同需求的朋友，我已经啊给出了最科学的方案。
0: 嗯，
1: 如果你只是啊担心，哎，身上长结节、长疙瘩，
0: 嗯，
1: 想预防，那你这次活动呢，就是参加5盒1组的。作为基础抑制量，
0: 嗯，
1: 每天呢你只需要吃1粒，就可以把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清理干净，
0: 对，
1: 这一辈子都跟病变两个字啊绝缘。
0: 嗯，
1: 但是呢，如果你已经有了结节、息肉，或者正在啊治疗，已经是恢复期，
0: 嗯，
1: 这个时候用10盒2组，启动啊3重抑制，切断信号，诱导自食，封锁血管，3管齐下，
0: 嗯。
1: 这是对咱自己生命最大的负责。
0: 嗯，孙主任，您这么一总结，大家心里有底了啊。5盒呢是起步，10盒是保障。咱们节目进行到现在啊，其实不仅仅是在推荐溶血磷脂酶，更是在传递一种全新的健康理念了啊。
1: 对，
0: 嗯，
1: 今天呢，咱们作为溶血磷脂酶首发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嗯，
1: 我想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句啊心里话。
0: 哎。
1: 作为医生啊，我见过太多因为拖延而酿成的悲剧。
0: 嗯，
1: 很多人早期也舍不得这几百块钱，觉得结节没事，息肉没事。
0: 嗯，
1: 结果等到拖成了晚期，在医生面前说我有钱，多少钱我都治。
0: 嗯，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0: 晚了。
1: 医学是有局限的，再贵的药啊也有救不回来的人。
0: 嗯，
1: 但是预防是没有局限的。
0: 是。
1: 只要你提前把路铺好，把坑填平，就不会掉进去。
0: 是的，这个确实是这样啊。虽然咱们这几天的节目啊一直在讲技术、讲机理，但归根结底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咱用最小的代价啊，换来全家人最长久的安稳，这才是最划算的。
1: 对，
0: 嗯，
1: 德国夏里特这项技术，在国际上啊是顶尖的。
0: 嗯。
1: 在香港啊，它是同步的，
0: 是
1: 在价格上是惠民的，
0: 没错。
1: 我希望咱们直播间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的父母伴侣，如果需要的，你赶紧报名溶血磷脂酶。
0: 嗯，
1: 别等活动结束了，价格涨上去了，或者身体真的出问题了，你再想起来，哎，你再后悔当初为什么呀没早点行动，
0: 那时候后悔就晚了啊。
1: 对。
0: 现在距离咱们港药直通车溶血磷脂酶首发活动结束只剩下最后的几个小时了，库存啊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如果大家不想错过啊这不到200块钱的首发红利，如果你也想给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加一道防病变保险，那么现在立刻拿起电话，咱们先把名额来锁住，报名电话大家记好，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这是最后的机会啊，有需要的听友们咱们抓紧时间马上行动。
3: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4: 溶血磷脂酶3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3: 1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4: 2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3: 3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4: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3: 融雪林之媒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

0: 市，这是靶向益智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阶段，10盒2组，实现三重稳固益智。
1: 不是所有益智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0: 2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2: 哎，是我啊。
3: 我要报名那个溶血磷脂酶。
2: 嗯。
3: 我寻思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也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你帮我看一看。
2: 嗯。
3: 我之前是咋的？我可能吃3顿饭，完了晚上临睡觉之前感觉还是饿，完了又还能吃一顿。
2: 嗯。
3: 按理说吃的多是不是应该长肉啊？结果你说咋的？不但没胖，反而瘦了好几斤。
2: 嗯，
3: 我这心里这不就犯嘀咕吗？这糖尿病人吃的多，完了越吃越瘦啊。完后我就赶紧上医院去查血糖去了，你血糖正常。
2: 嗯。
3: 医生说不行，说是让我查一下胃肠。
2: 嗯。
3: 完了我就做了个那个胃肠镜，胃里边当时大夫说有3个息肉，直接就切了。切完之后，完了那个大夫就告诉我说定期复查，平时观察着点。过了一年复查的时候，息肉又长出来了。
2: 嗯，
3: 就是有这息肉之后吃东西就像啥也不吸收似的，人越吃越瘦，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人也没有精神。
2: 成年人呢体重突然间下降，哎，这个主要啊是3个病。一个呀是现在比较多见的，就是糖尿病。哎，糖尿病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吃那个营养啊，尤其是碳水化合物，我们身体细胞啊吸收不了，利用不了，都在血里流着，最后呢顺尿排出去了，所以说也就白吃了。第二个呢就是啊甲亢。哎，甲亢的人呢就是代谢速度会增快，所以说人呢也是特别能吃，更能吃，但是呢吃完之后代谢掉了，哎，所以说的话他还是消瘦。第三种情况就一定要小心，在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心慌胸闷的感觉的时候，体重开始下降，这个呀是病变的特点。因为病变细胞啊它的代谢速度就比正常细胞要快很多很多，所以说因为它快，代谢快，再加上它有磷脂酸保护，它能抢到更多的营养，所以说它把你吃的营养啊都给消耗掉了，它消耗掉了，其他细胞啊就得不到营养。所以说我们成年人如果出现突然间的体重下降的话，一定从这3方面入手，就是糖尿病、甲亢和病变。
3: 哎呀，那主任，那你说我这情况咋整啊？
2: 肠道和胃里的息肉啊用的最多的方法就是啊手术切除，但是手术啊只能解决已经长出来的息肉，没有办法对付啊息肉背后抢营养促生长的根源问题。所以说呀经常会反反复复的发作。哎，那你现在呢就不用愁了，德国夏里特研发的溶血磷脂酶正好能解决这个问题。它的核心作用啊就是水解掉体内的溶血磷脂酸，它能够激活咱们身体自身的自噬系统，抑制息肉生长。
3: 自噬细胞啥意思？
2: 自噬系统，哎，自噬系统啊就是身体里啊清扫部队，溶血磷脂酶呢能把这支部队激活，让它去包裹住啊息肉细胞，等息肉细胞被包裹起来，息肉不再生长了，身体啊把它代谢掉，我们再吃进去营养呢就没人抢了，就都会啊被自己正常的组织吸收，慢慢的你体重啊就会长回来，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啊瘦了。哎，你要是坚持用了10盒就是2组，不仅不用担心呢息肉增长，而且也不用担心呢它会不会有病变的风险。
3: 啊，那我要听你真讲，那太好了，要没有这个港药直通车啊，我们老百姓哪人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
2: 正常情况下一个新药在香港上市后啊，想要在其他地方啊全面普及， 至少啊得要两年以上。这次咱是赶巧，咱们这边的听众朋友啊才能有同步啊用上香港新上市的这个融雪林纸媒，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活动一结束啊价格就会翻倍上涨，错过这次以后再买啊就不是这个价了。
3: 哎呀，那就让我，那我不能错过，帮我报上名呗。我想订4组，彻底把这息肉解决，慢慢的我也胖点，现在瘦的都不成人样了。
2: 没问题，哎，我现在也就给你登记信息，平时注意点清淡饮食，啊，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半年之后我再去复查一次胃肠镜，哎，慢慢你就会发现呐，体重会逐渐回升，息肉也不会再长了。
3: 那好，那谢谢你了，
2: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3: 哎，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融雪林之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融雪林之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融雪林之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哎，君呐。
2: 哎，是我啊。
4: 哎呦，赶紧打电话来报名呐。我今年呢48岁，之前呢有那个乳腺结节，已经做过2次手术了。最早查出结节的时候啊不严重，病原清晰啊，也没有那个血流的信号啊，让我别做定期啊复查了观察了。可最近一次复查了，发现那个结节啦开始增长了，更闹心的是啊，甲状腺和那个肺上啊也都长出结节了。就您说这是不是跟我的那个职业有关系啊？我是月嫂啊，得天天熬夜。
2: 这个跟熬夜关系非常大的，甲状腺、乳腺，而且女性有的时候还会有带上一个卵巢，这些器官呢都是什么，你看都是内分泌腺体。所以说呢，女性一熬夜一紧张，生活压力大，它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内分泌失调。而内分泌失调在身体上这些腺体中啊就会出现呢慢性炎症，哎，功能紊乱，这个时候就会有大量的溶解磷脂酸呢在这里聚集，就会引起细胞的增生异常。
4: 我也知道那个熬夜伤身呐，可实在是没办法呀，儿子要结婚了，开销大，能多挣点是一点。为了这个结节啦，我吃了不少的药，西药呢吃过那个散结的，中药啊也熬了好几个月，哎呀，五花八门的都试过，可感觉啊一点用都没有，该长还是长。复查的时候看着结节变大了，心里啊别提多慌了呀。
2: 西药啊针对结节大多数啊就是对抗啊像结核啦慢性炎症啦，并没有明确的呀精准的干预的效果，除非也是恶性病变才会用化疗、手术、放疗、靶向这些呀综合治疗方法。你这种情况呢用靶向药还没到那个地步，犯不上。
4: 是啊。
2: 哎，那中药虽然呢能调理身体，但是见效慢，而且你天天熬夜对这个核心诱因没解决，中药啊也很难阻止结节的增长。结节反复的根源呢，就是溶血磷脂酸在这里啊作怪，之前的药啊都没有接触到这个核心，自然效果啊就不理想。
4: 是的是的，我听你节目里讲啊，那个溶血磷脂酶啊能顶对顶的解决问题，
2: 对，
4: 别的呢我也没太记清，就记住点对点这三个字了啊。我寻思着我这结节就都扩散了还总复发，就想赶紧用上这个溶血磷脂酶，那总比一直等着做手术强啊。
2: 这个想法太对了，这种情况啊咱必须用上溶血磷脂酶，而且最好是长期坚持吃，效果才更好。溶血磷脂酶啊就是专门针对磷脂层面的，点对点的水解掉啊体内的溶血磷脂酸，切断结节细胞的信号传导。像你这样情况啊，一组保证现有的结节啊不继续增长不增多，不会再长出新的结节，等到用的2组就能稳稳妥妥的 规避病变的风险。像你这样经常熬夜的诱因呢，咱也没法消除。我们建议你每年呢都定期吃一段时间，这样能持续防护，避免呢这个结节再反复。
4: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心里总算有底了啊。我之前呢还琢磨着啊，要是你建议手术啊，我就立马去做。
2: 嗯，
4: 可一想到做手术遭罪呀，还得耽误干活挣钱啊，就犯愁。没想到这药啊，一个月啊不到200块钱就能控制出结节，那比做手术省太多事了，少遭太多罪了呀。
2: 对，就是这么回事。这个药啊，是2026年刚到香港同步上市的，现在呢正好赶上啊它的首发活动期，所以的价格也才这么实惠。等这个首发活动一结束，价格肯定啊要翻倍上涨的。到时候啊再买那就不是这个价了。天天熬夜干的越早的活，挣点钱呢都不容易啊。这钱呢，
4: 对对，
2: 咱得花得到刃上，既不用啊以后啊手术遭罪，又能控制健康风险，这样才划算。
4: 那主任呢，这样子哈，我直接颠三轴都巩固巩固，别再让姐姐折腾我了，不然以后涨价了，那真是亏大了呀。
2: 对，就按照这个周期吃，正好覆盖呀你这个长期熬夜的防护需求。等你拿到药以后啊，早一粒晚一粒坚持吃，不用特意忌口，尽量抽出时间呢自己该休息就休息，注意别太累了，3个月之后再复查一次，到时候拿报告啊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
4: 行行，哎呦，那太谢谢了哈。
2: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4: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啊，溶血灵芝酶5瓶1组，这是基础抑制量，截断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囊肿等等不再继续增长。10瓶2组，真正达到三重抑制的作用，避免病变。本次活动溶血灵芝酶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首发之后啊，这价格会翻倍上涨。所以这次机会啊，咱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5: 你好，主任。
2: 哎，是我啊。
5: 主任呐，我听您讲今天是这个溶血灵芝酶这个活动最后一天，您看我这应该赶上了吧。
2: 对，
5: 麻烦您啊，您一定要给我报上名，我想订3组，我那个肺结节长得它太快了，我这心里实在是没底呀，我就想赶紧给它给用上。
2: 别着急，报上了已经。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是那个右肺上叶上有那个结节，最早吧就是因为我上不来气，然后胸闷的特别厉害，到医院去检查才发现的。我当时那个结节真的不小啊，直乘以8毫米，医生说已经都有这个症状了，建议我呀赶紧去做手术给切除，我就立马就做了这个手术。我本来以为切完就没事了吧，结果定期复查的时候发现又长出来一个结节了。更让人闹心的就是每次去检查呀，我那个结节它都在长，医生说现在这个结节还小，要我3个月再去查一次再观察着。可是我看着它一直在长，我这个心里面就直发慌啊。那个大夫吧还说如果要是再长大了就还得再做手术给他切掉，可是主任您讲我这切了一次又长，我总不能一直这么给切下去吧，这遭罪不说吧，这也不是长久的办法呀。
2: 那你这个检查报告中结节有没有血流信号啊？
5: 还真的有啊，主任。
2: 啊，有血流信号啊，这个结节再长的几率非常大。因为什么？结节里的血流信号啊，就是结节自己是能长血管的，它有专门啊给自己供应营养的高速公路，它本身呢就获得大量的养料，它长的速度肯定快。哎，那结节容易长血管的原因，就是因为啊它周围的溶血磷脂酸浓度大，这个溶血磷脂酸呢就给结节细胞啊一个开路先锋的作用，哎，给它修桥，给它修道，给它提供更多的营养，这样的结节不光容易长，而且病变的风险也大。
5: 那这个溶血磷脂酸到底是啥呀？这么厉害？
2: 溶血磷脂酸呢，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物质，正常细胞之间接触后啊，会有接触抑制，不会也无序增殖。但是有了溶血磷脂酸之后，它会打破这种抑制，让细胞啊收到错误的增殖信号，就不断的长。而且手术本身呢，也是一种创伤，会刺激局部啊产生炎症，而炎症会让溶血磷脂酸大量产生，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为什么很多人的结节切了又长？哎，长了呢，再切，切完它还长，而且一直很快，就是这个原因。
5: 怪不得我这个结节它总是反反复复。那我用上这个溶血磷脂酶，是不是就能够让它不长了，然后就不用再去做手术了？
2: 没错，溶血磷脂酶呀，就是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它是德国呀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花了15年研发出来的，今年才和香港啊同步上市。是全球唯一啊能点对点解决磷脂酸层面问题的产品，它精准水解掉啊体内的溶血磷脂酸，切断呢结节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结节没办法呀再收到增殖的指令，自然它就不长了。而且它还能像身体里的巡逻兵一样啊，及时清除掉啊异常的细胞，防止新的结节长出来，同时还能阻断结节的营养供应，避免呢它转移扩散。就像你这种结节反复长长得快的情况，用它呀是再适合不过了。
5: 太好了，听你这个节目里面讲的这么专业嘛，这才赶紧打电话来报名嘛。
2: 嗯，
5: 没想到这么好的这个药还是那个德国大医院研发的，一个月也不到200块钱，捡到大便宜了。要是给错过了今天，那涨价了那就太亏了。
2: 哎，对，就是这个道理哈。这次我们是首发活动，就是为了抢占市场，所以说价格也才这么优惠。等活动一结束，价格肯定啊会翻番的上不涨。像你这种结节生长速度快、反反复复发作的情况，3组啊我们按周期服用，能让药效啊发挥的更充分，不仅能快速控制住现有的结节生长，还能彻底清理体内溶血磷脂酸。从根上啊杜绝新结节的出现。
5: 我就是想啊要多巩固巩固嘛，彻底把我这个结节的问题给解决了嘛，以后就再也不想遭这个手术的罪。主任啊，麻烦您赶紧帮我给登记上3组、嗯、可别让这个名额没了。
2: 放心吧，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到时候、
5: 啊、
2: 你收了药之后啊按说明书坚持服用。平时哎，注意啊，别接触烟酒这些东西，二手烟都少吃，别熬夜，哎，粉尘这些环境也要远离一些。而且的话，3个月之后啊，再复查一次 CT， 看看具体的情况，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5: 好的，好的，太感谢您了
2: 啊，不客气，
5: 那我就等着了。
2: 哎，那好，再见。
5: 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6: 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6: 我想赶紧报名啊。
2: 啊。
6: 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吃了。我就怕我这个病变复发呀。
2: 复发。你先介绍一下情况，你是什么问题怕复发？
6: 我这毛病啊全是自己耽误的。嗯。我最早查出来这个甲状腺结节，报告说这个血流信号挺丰富，长得也快。当时大夫就建议我呀手术切除。我寻思啥呢，平时也没啥不舒服的症状，我就没听劝，保守治疗看一看吧。嗯。等我再次复查的时候，医生直接就告诉我已经病变了。
2: 嗯，
6: 我当时一下子都懵了。
2: 其实啊，血流信号越丰富，说明结节营养供应啊越足，病变风险呢也就越高。大夫当时建议你的治疗方案，都是根据你具体情况来判断的，针对性是最强的。要是早听医嘱啊，咱也能少遭不少罪呀。
6: 可不是嘛，当时吧，哎呀，就是自己太大意了，拖到了病变，只能做手术，把整个甲状腺呢、腺液啊、加峡部啊都切除了。
2: 嗯，
6: 长期吃这个左甲状腺素舒那片
2: 啊，优雅乐、
6: 哎、
2: 啊。
6: 手术虽然挺成功，但我总怕恢复吧。今天吧，听你讲这个溶血磷脂酶，还能防复发。
2: 嗯，
6: 哎，我就想赶紧用上。
2: 这个心情啊，我们是能理解的哈。毕竟经历过病变的手术，肯定会担心复发。客观上讲
6: 啊，
2: 甲状腺病变术后啊，复发几率非常低的。第一个，你的甲状腺已经没了。第二个，你再吃优甲乐、
6: 啊、
2: 就是左旋甲状腺素片，它本身就会抑制甲状腺的血液供应，哎，所以说的话，哎，90%的患者不会复发，但是还是也有10%的朋友，比如说在你手术之前呢，已经有转移了，或者是有异位甲状腺，这个时候啊，它还会引起复发的，而溶血磷脂酶正好能帮助你啊，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它的作用啊，就是点对点解决病变的根源，清除啊溶血磷脂酸。溶血磷脂酸呢，是病变细胞生长转移的推手，没有它，病变细胞啊就没办法无序增殖，也没办法转移。你现在手术已经切除了原发灶，再用啊溶血磷脂酶把体内啊溶血磷脂酸浓度控制好，细胞的接触抑制功能就保持正常，同时启动啊自噬功能。随时监督，只要病变细胞出现马上吞食。还有啊，很重要的一点，溶血磷脂酶还能抑制异常血管的生成，避免远端转移。
6: 那我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2: 嗯，
6: 哎，那我这次想多订点，不管我自己吃啊，我老伴儿也得吃上啊，他呢也查出来有结节，虽然现在没啥问题，但有我这个前车之鉴呢，我也怕把他给耽误了。
2: 你这想法呀特别对，老两口一起防护啊才更放心。十瓶啊是巩固防护量，全面的清理体内的溶血磷脂酸，防护效果更稳妥也更持久。老两口啊一人两组，正好能达到理想的防护状态。
6: 哎，那行啊，那你给我订四组吧。
2: 嗯，
6: 把这个病变复发的风险呢降低到最低，规避掉。
2: 嗯，
6: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当初一听这个病变这俩字儿啊，我这脑瓜是懵懵的，这我的心病啊。
2: 放宽心，按疗程吃药，平时啊保持正常心态，肯定啊没问题的啊、
6: 哦。哎呀，那他太感谢你了
2: 啊！不客气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好，再见。
6: 哎，那好的，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
7: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8: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7: FM 92.5
0: FM 92.5
8: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9: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它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0: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9: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0: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9: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 当灵芝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灵芝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一项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0: 溶血灵芝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灵芝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9: 溶血灵芝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灵芝层面切断病变风险，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0: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9: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0: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9: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0: 溶血灵芝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5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10盒两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9: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灵芝酶仅限时供应2天，
0: 两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溶血灵芝酶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就通过这两天的一个报名数据来看，咱们听友真的是把这次机会给抓住了。现在打进电话来订溶血灵芝酶的，几乎没有说一组两组订的啊。我看了一下后台这个数据，大多数都是3组5组。大家都想多留点。
2: 没错。
1: 嗯，
2: 大家为什么这么抢？因为溶血灵芝酶是德国柏林夏里特研发成功后啊，与香港同步上市的顶级研究成果。
1: 是的。
2: 为了迅速啊打开国际市场的局面，夏里特呀还特别给出了一个非常低的首发价格。
1: 嗯，
2: 一个月呀还不到200块钱。
1: 对。
2: 我们讲啊，德国人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什么？
1: 嗯，
2: 就是首先呢要抢占国际市场。
1: 是的，确实是这样。孙主任说句实话啊，要不是因为想抢占这个巨大的市场，对于很多听友来讲，不太可能说有机会用这么低的价格用上溶血灵芝酶。咱算是捡漏了啊。
2: 对。
1: 千载难逢的一个好机会。
2: 所以说你看呢，德国人在压低价格抢占市场。
1: 嗯。
2: 哎，那我们呢3组5组的订就抢占先机。
1: 啊，是的。
2: 啊，为什么我们要抢占先机？
1: 嗯，
2: 首先一点，不到啊200块钱的价格，这是临时性的，
1: 对，
2: 暂时的，这稍纵即逝的，
1: 一定会很快调整过来的。
2: 对。哎，我们抢占机会之后啊，未来呢10年20年就不会因为结节、息肉、包块，
1: 嗯，
2: 反反复复的进医院呐去检查。就是站到了一个从根源上、从磷脂层面上做预防病变的机会。
1: 是的，
2: 这个是真正的大智慧。
1: 嗯嗯， 咱说过日子图个啥，咱就图个实惠，图个性价比。现在如果说到医院去住院，你看各项检查呀，包括各种费用加在一起，怎么着也得大几千哈。
2: 嗯，
1: 你更别说万一要是真需要你动个手术，吃个靶向药，那花费更是无底洞的状态了。
2: 对，
1: 嗯，
2: 溶血磷脂酶每个月花费呀不到200块钱，这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讲啊，根本呢没有什么经济压力。
1: 嗯，
2: 但是呢，它的价值啊却是巨大的。
1: 嗯。
2: 它给我们解决掉啊病变最基础的物质溶血磷脂酸。
1: 嗯，
2: 它是从根上啊把我们的体内结节息肉发生病变的风险呢都给你规避掉了。
1: 是的，
2: 现在咱们呢花这个小钱，未来呢就不会因为结节突然呢病变咱去挨那一刀。
1: 对，
2: 也不会因为息肉反复接触遭那个罪了。
1: 没错，所有的细胞啊都有磷脂，只要这个磷脂啊变性产生溶血磷脂酸，那么危害就是巨大的。既然说我们现在手里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能控制它，那就是从根儿上来预防。
2: 对。
1: 但是孙主任说到这儿啊，很多已经抢到包括收到溶血磷脂酶的听友，包括说正准备下单的朋友都在问一个问题啊，说这东西到底怎么吃啊，这个用量怎么用法呢？
2: 今天的节目啊详细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
2: 给大家呀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你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1: 嗯，
2: 目前身体上啊没有明显的结节息肉，你想通过它呀来规避以后长东西。
1: 嗯，
2: 对于这类朋友啊，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一天一粒就够了啊。
2: 对，因为一天一粒就能保证你体内的溶血磷脂酶维持在一个基础水平。
1: 嗯嗯，
2: 它就像一个勤劳的清洁工，每天把你新陈代谢产生的这点啊细胞垃圾给清理干净。
1: 嗯，
2: 哎，那么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身体里边呢都干干净净，不长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太好了，一天一粒啊就能换来几十年，未来几十年的安心。
2: 对，
1: 咱说这个投入和产出比太高了。这是第一种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呢。
2: 第二种情况啊，就是必须加量的。
1: 嗯，
2: 就是身体里边已经查出了实质性的病灶的朋友。
1: 哦，
2: 比如已经确诊了有结节、息肉、包块等等。
1: 嗯嗯，
2: 这类朋友啊，用量就是一天两粒，早一粒，晚一粒。
1: 早晚各一粒，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2: 这个我们可以叫啊，24小时全天候的封锁。
1: 嗯。
2: 因为这类患者体内啊已经有了实质病灶，一天两粒溶血磷脂酶就能全天候的24小时切断细胞之间的通讯信号。
1: 嗯，
2: 同时诱导病变细胞啊自噬功能
1: 啊，
2: 给结节裹上保鲜膜，把它饿死分解，坚持早晚各一粒，吃上啊5盒结节息肉啊，嗯，就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
1: 哎，
2: 不会啊再有任何恶性的变化，吃的10盒甚至啊就能开始缩小的趋势出现了。
1: 嗯嗯，
2: 病变的风险也就解除了。
1: 嗯，早一粒晚一粒，双管齐下，避免增长病变。我们再来看第三种情况呢。
2: 第三种情况啊就是高危人群的。
1: 嗯，
2: 你比如说啊已经做手术的，或者是家族遗传史特别严重的，
1: 嗯，
2: 害怕复发和转移的朋友。对于这类朋友啊，早中晚各一粒。
1: 嗯，根据大家伙身体的不同情况是需要加量用的。
2: 对，
1: 嗯，
2: 我们要防的最可怕的东西啊就是远处转移。
1: 是的，
2: 手术切掉了可以看得见的包块，
1: 嗯，
2: 但切不掉啊血里流的已经病变的细胞种子。
1: 嗯，
2: 这时候高浓度的溶血磷脂酶进行全天候高强度血管大清洗。
1: 嗯，
2: 它的核心目的是抑制那些呀病变细胞再去呀产生新的血管，锁死他们的转移路径。
1: 嗯，
2: 让他们没法跑到肺肝，没法跑到骨头，没法呀跑到脑子里去。
1: 嗯，避免他们进行转移啊。
2: 对，
1: 听完孙主任的分析啊，大家算是彻底明白了，其实吃三粒就是真正从根上防止了病变的远处转移这个问题了。
2: 所以说为什么说呀这一次溶血磷脂酶的活动建议大家呀只要是赶上了 就千万呢别错过。
10: 嗯，
2: 因为融雪林纸媒的首发价，这一次啊

0: 政策。再强调一遍啊，五盒为一组，这是咱们的基础抑制量。十盒呢为两组，这是更安全的三重抑制量。那么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此时此刻啊，留给咱们听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拿起电话就是抢占先机，拨通热线就是锁住健康。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哎，大家抓紧报名。而且呀，我们说德国柏林夏里特的溶解磷脂酶，它具备了目前市面上所有常规药物都不具备的三大靶向作用。
0: 嗯，三大靶向作用。
2: 对，它是从细胞磷脂的最底层彻底斩断了每一个细胞发生病变和迁移的可能性。
0: 嗯，
2: 第一层靶向意义就是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
0: 嗯，
2: 比手术啊更能降低病变率。
0: 嗯嗯，
2: 当时夏里特医学中心在做溶血磷脂酶临床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数据。
0: 嗯，什么数据？
2: 所有的结节患者，不管是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还是乳腺结节，只要是用了这个溶血磷脂酶，
0: 嗯，
2: 它的远区病变率连 1% 都不到。
0: 哇，这个厉害了啊，1% 都不到。
2: 对，
0: 孙主任，这个数据我觉得太震撼了。这就意味着咱听友只要是用上它，基本上咱说等于跟病变这两个字儿绝缘了啊。
2: 对呀、
0: 啊、嗯，
2: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现代医学最伟大的成果之一呢？就是因为啊，它把病变这个问题从源头上给规避掉了。
0: 是的，
2: 在没有溶血磷脂酶之前，大家呀，公认最快的这条方法是什么？
0: 那肯定是手术啊，就长个结节，你说谁能放心啊？都担心啊，就觉得说那就一刀切了吧。切完之后，好像这个心里似乎更踏实了。
2: 哎，但是你知道在临床上结节术后的病变率能达到多少吗？
0: 哎呦，这个孙主任我还真没概念。但我感觉切都切了啊，怎么着也得有个八九成的把握不复发吧？
2: 远远呢到不了。真实的数据是结节术后复发以及病变率依然呢能接近 30%。
0: 哇，够高的啊。
2: 而且一些特殊位置的结节病变，一些特殊体质的朋友，
0: 嗯，
2: 这个数字啊是可以标得更高。
0: 嗯嗯，
2: 哎，因为大家要明白这一个道理，手术切掉的是你肉眼能看见的 B 超啊能照出来的 CT 能扫到的实体的结节。
0: 嗯嗯，
2: 但是呢导致啊这个结节，也就是这个果长出来的因还在你体内啊、
0: 嗯、
2: 留着呢。
0: 就有点像那个韭菜啊，这根还在，它依然是一茬接一茬的长。
2: 这个比喻啊非常恰当。
0: 嗯，
2: 很多患者会发现切完这一次可能啊本来是3年才长这么大。
0: 嗯，
2: 但第二次复发的时候呢1年甚至几个月就出现了。
0: 这么快啊、嗯、
2: 那为什么呢？因为手术本身呢、啊、也是一种创伤。
0: 对，
2: 它会刺激局部的炎症反应，而炎症恰恰是溶血磷脂酸爆发的温床。
0: 嗯嗯，
2: 每一个细胞表面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后释放大量的溶血磷脂酸，而溶血磷脂酸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
0: 嗯，
2: 正常细胞相互接触后会产生接触抑制，自动停止增殖。
0: 嗯，
2: 但受溶血磷脂酸影响的细胞会丧失这种抑制功能，
0: 没有这种能力了。
2: 对，就会啊持续无序的增殖，导致结节啊不断增大。
0: 嗯，
2: 甚至啊开始啊四处游动串门。
0: 嗯，满哪溜达。
2: 对，甲状腺的结节细胞跑到肺里去。
0: 嗯，
2: 肺里的细胞跑到骨头里去，这就是我们最怕的远端转移。
0: 嗯，您这个例子举得特别形象啊，但听您这么一解释，咱发现这个手术确实是有点治标不治本的意思啊。它能切掉多余的肉，但它切不掉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溶血磷脂酸。
2: 没错。
0: 嗯，
2: 这句话呀说到点子上了，所以说想要解决它就必须呀得用溶血磷脂酶。
0: 是的。
2: 酶的特性是什么？是专一性。
0: 嗯，
2: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溶血磷脂酶进入体内它不干别的，
0: 嗯，
2: 就是专门盯着溶血磷脂酸，哪里有它就去哪里分解。
0: 嗯，
2: 等把你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水平降下来，细胞间的信号传导就断了，信号一断结节自然就不会继续增长，
0: 是
2: 也不会有

0: 远处转移，就不会有病变的风险了。
1: 嗯，这就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啊，从源头上解决战斗了。
0: 当时啊，德国夏里特在做临床二期的时候，有这么两个患者，情况非常有代表性。
1: 嗯，
0: 一个人呢，条件非常不错，经济条件好，特别有钱，性格也很强势，肺部啊有多发性的磨玻璃结节。
1: 哦，磨玻璃。
0: 对，其中啊有一个已经啊超过8毫米了。
1: 嗯，
0: 边界也不太清楚，医生建议他呀入组使用溶血磷脂酶。但他不干，
1: 不同意，
0: 他就觉得切干净才放心。
1: 嗯，
0: 但是手术后不到半年，复查发现，原先切除位置的旁边又冒出两个新的小结节。
1: 哦哦，
0: 而且长速极快，再做穿刺一看，已经是早期浸润了。
1: 哎呦，这不好了。
0: 哎，就是已经说明啊出现早期病变了。
1: 嗯，这就是您刚才说的手术刺激了炎症，反而加速了复发和病变这个进程了啊。
0: 对，另一位朋友呢是一个普通的退休教师，经济条件一般，身体原因呢不能耐受全麻手术。他的情况啊比那个负伤严重多了。
1: 哦，
0: 双肺结节有十几个，最大的已经两厘米了。
1: 不小啊。
0: 血流信号也非常丰富，没办法，只能选择保守治疗，加入了溶血磷脂酶的临床组。
1: 嗯，
0: 结果三个月复查，所有结节没有任何一个增大的，
1: 控制住了，
0: 甚至那个最大的结节 CT 时啊变得更均匀了。
1: 嗯，
0: 说明啊它的密度啊在变淡，实性成分呢在减少。
1: 嗯，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病例咱听啊，一个是越来越严重，一个呢是不增反减，就真是没有对比啊，咱就不知道这有这么大的差距。不增长就不会病变，这就是解决到细胞层面的意义。所以听友们啊，与其说等着做这个手术啊来这一刀还要担惊受怕 30% 的复发率，不如现在每个月花不到200块钱，用溶血磷脂酶从根源上逆转每一个细胞病变的可能性，这是更全面、更彻底、更科学的预防，也是咱所有人都不能错过的机会。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活动的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溶血磷脂酶啊它还有第二个靶向意义。
1: 嗯，
0: 就是啊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息肉、囊肿、包块失去复发的路径。
1: 嗯，
0: 它比传统药物啊更能降低复发率。
1: 嗯，这个息肉复发也真的咱发现是挺频繁的啊。
0: 对，
1: 你比如说我有一同事，他丈母娘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老太太是有这个胃息肉，哎呦，年年都得去医院做胃镜，做一次切一次，切完之后那一周也不敢吃硬东西，天天喝粥，也挺遭罪的啊。结果第二年再去查的时候发现又长出来了，那老人家都快崩溃了，说哎呀你看这年年都这样，那啥时候是个头啊？
0: 为什么没有个头？
1: 嗯，
0: 因为啊他一直在治标，没有治这个本。
1: 嗯，
0: 哎，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溶血磷脂酸。
1: 嗯，
0: 它是所有病变细胞的底物，只要你体内啊有这个底物还在，只要你的细胞一受到炎症的刺激，就立马呀会释放出溶血磷脂酸。
1: 嗯嗯，
0: 这个东西只要一出来，哎，它就像狗皮膏药一样，
1: 哎，
0: 贴在那些受损的细胞上，给它提供能量，抑制它的死亡。
1: 嗯嗯，
0: 本来这个细胞啊该已经被淘汰，该脱落了。
1: 嗯，
0: 因为有溶血磷脂酸在这罩着，它死不了。
1: 嗯，
0: 哎，越堆越多，
1: 数量越来越多，
0: 哎，那最后就堆积成了息肉。
1: 嗯，
0: 所以不管是手术切除还是电刀烧，只要是这个复发路径，也就是溶血磷脂酸供应线还在，它就永远这样切着呀，没完没了。
1: 嗯，明白了。但事实上哈，他药也没少吃，像一些据说哈能消息肉的这个中药西药他吃了不少，但是好像都没什么用。
0: 临床当中啊传统用药的复发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尤其是胃息肉能高达呀 90%。
1: 为什么呢？
0: 哎，这个要逐个分析。先说西药，现在针对息肉临床常用的就是一些呀质子泵抑制剂 或者是一些呀胃黏膜保护剂。这些呀都是干什么作用的呢？它不是针对息肉的治疗，它是减少胃酸刺激或者减轻慢性炎症，减少痛苦的。但是这里边呢有一个矛盾性，我们人呢黏膜细胞每天都要进行一次修复的。
1: 对，
0: 你白天坏死了1000个，我晚上要给你再长出了1000个
1: 补上来。
0: 哎，那如果你一直用胃酸抑制剂黏膜保护剂，你的坏死细胞数量会怎么样？减少。
1: 对，
0: 哎，你正常应该换1000个，你白天应该少1000个，我再给你长1000个。你现在少了500个，我还长1000个，
1: 我不平衡了，
0: 这样就会越长越多的。哎，那所以说的话，这块细胞始终该坏死不坏死，那但是呢你还是正常往上长，
1: 是
0: 你用药物保护它，减少它的更替速度，那肌肉啊就会慢慢的长出来。
1: 明白了。
0: 哎，它就消除不了的。
1: 是这样的啊。
0: 所以说你觉得它能阻止新生的息肉冒出来吗？
1: 那不行啊，因为它解决不到这个细胞层面呢。
0: 对，再说中药，中药讲究啊软坚散结活血化瘀，这思路是对的。但是啊不同的结节它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胃息肉，它的生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再有一种呢，就是现在呀一种比较先进的这叫息肉的技术，通过介入手段把息肉供血的那根血管给堵上，想把息肉饿死，理论上啊是可以的。但是大家别忘了，人体是有代偿机制的。你堵了一根血管，息肉周围的毛细血管网还在，
1: 是，
0: 而且息肉细胞内部的溶血磷脂酸还在源源不断的给它提供内源性动力。我就见过一个做过这种栓塞术的患者，当时医生告诉他，哎，血管堵死了，这息肉啊会萎缩的。结果不到1年，原来那个息肉边上又发出来一簇新的，
1: 哎呦，又来了。
0: 而且因为原来的主血管被堵了，局部血液循环差，反而导致更严重的缺血性炎症。刺激了更多溶血磷脂酸的产生，新的息肉长得更快了。
1: 这简直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了啊。那而且咱发现它比原来的情况更糟糕更严重了。
0: 溶血磷脂酶的复发率能控制在 3% 以内，因为它的治疗逻辑完全不同。它进入体内后是全面覆盖的，它不是盯着某一个息肉，
1: 对，
0: 它是针对你全身上下所有的息肉细胞。它做了2件事。第一，它把溶血磷脂酸给你溶掉。没有了它，息肉细胞就会直接暴露在免疫系统的枪口下。第二，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它能够恢复人体自身的自噬功能。
1: 是的，
0: 让人体内的巡逻兵免疫细胞重新上岗。一旦发现哪里有息肉细胞堆积，免疫细胞冲上去把它包裹住，直接吞噬分解。
1: 这就有点像我们身体内部的一场大扫除啊，不管你是胃里的、肠道里的，还是说胆囊啊其他部位，只要是异常增生的细胞，溶血磷脂酶都给它打上这个垃圾的标签，让身体呢自己把它清运出去。这比什么血管的这个栓塞啊要彻底的多，也比手术切除咱说要全面的多了。
0: 后来我们就给这个患者用上溶血磷脂酶，2盒吃完，发现他胃胀胃痛的症状减轻了。5盒吃完去查胃镜，发现他原来那个复发的大息肉没有再增长。表面那种充血水肿消失了，变得干瘪了。10盒吃完，整个胃壁黏膜上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新长出来的小息肉。
1: 太好了，
0: 那个大息肉不仅没有增长，还有一定的缩小。这个就是从根源上把息肉控制住了。
1: 是的，以前啊针对这个息肉啊，很多朋友是没有太理想的一个解决方法。不管是中药调理还是靠西药的干预，最终啊都难逃这个息肉反复生长这个问题，只能说一次次做手术去切除，这个很折腾人不说啊，也解决不了根本。
0: 对，
1: 而溶血磷脂酶的出现，它是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 它能从根源上帮大家规避息肉复发病变的风险。这是以往任何方法

0: 都做不到的。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它还具备啊第三个靶向意义。
0: 嗯。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它能抑制新生血管的生成，彻底切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相比较市面上动辄几万元的抗病变药，更具备性价比的选择。
0: 是，抑制心血管的生成，就能从这个根本上规避了病变细胞的这个远处转移这个问题了啊。
1: 没错，血管是给啊细胞提供营养的通道，所有的细胞想通过必须有血液供应。
0: 对。
1: 但是病变细胞也是细胞，它要想从一个针尖大小长成拳头大小，甚至要跑到别的地方去增殖，它也需要血液营养的供应。
0: 是的。
1: 而且它需要的营养更多。
0: 对。
1: 所以说所有恶性病变在生长初期都会疯狂的干一件事儿，就是分泌溶血磷脂酸，诱导周围长出密密麻麻的新生血管，像树根一样疯狂吸血。我们在 B 超上看到的血流信号丰富就是指着这个。
0: 那血流这个信号越丰富，说明这地方血管越多，那它长得肯定就越快，当然了病变的风险也就越高了啊。
1: 没错。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些新生血管壁啊非常薄，非常脆弱。病变细胞啊很容易穿透血管壁，顺着血液流到全身。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结节患者明明原发灶只有一厘米，结果一查出来已经是啊晚期全身转移。
0: 哦。
1: 而溶血磷脂酶就能从源头上抑制这种病理性血管的生成。它让病变无法建立新的补给线，也无法搭建逃跑的通道。其实临床上也有专门针对这个机制抗病变的药，比如著名的啊贝伐珠单抗。
0: 哦，这个药孙主任我还真听说过，我印象当中是专门治这个结直肠病变和肺病变的。
1: 通俗的名字大家很好记。叫啊血管再生因子抑制剂。听名字我们就知道是经典的抗血管生成药物。
0: 是。
1: 效果啊确实不错。但是弊端呢也非常明显。
0: 哦。
1: 首先是贵，一瓶啊动辄就几千上万。一个疗程下来要几十万。
0: 哎呦。
1: 其次呢就是啊事后诸葛亮。
0: 哦，这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就是你已经确诊病变了，已经有远处转移了。才会用这种药啊来亡羊补牢。
0: 哎呦，那咱说句实在的，等到用上这个药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是烂摊子。
1: 而且呀、贝伐珠单抗它的有效率啊不是100%。大概呀、是60%左右。也就是说你花了钱也不一定能挡住转移。
0: 明白了。
1: 更要命的是什么？大家记住，我们中老年人身体中啊血管再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冠状动脉的侧支循环，脑缺血的侧支循环，包括皮肤黏膜破损之后新生血管的形成，都需要血管再生因子。所以说贝伐珠单抗用上之后，冠心病高血压的风险会加大。更主要的会出现皮肤困烂，胃肠缺血坏死。
0: 哇。
1: 所以说这个跟溶血磷脂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可以提前介入，它把那些还没来得及生成的心血管就拆了。把还没来得及跑的坏细胞给圈进了。
0: 我们发现一个是说着火了再去救火，还得花天价去买各种样的灭火的器材啊。一个是提前把易燃物给清理了，根本不让这火烧起来。这两者的性价比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1: 而且它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但一到病变的话，对一个家庭那不就是灭顶之灾吗？
0: 即便说有医保的情况之下，这个花费也是巨大的，而且现在也不是说所有的药都在医保范围内啊。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收官的节点反复给大家强调溶血磷脂酶的价值？大家想想，现在咱们通过港药直通车把这个德国夏里特的原研成果带回来，
0: 对，
1: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去拥有一个不病变不转移不手术的未来。
0: 把这一步做在前面，B 比如说将来躺在这个病房里，甚至很多家庭啊，因为这个治病啊，而产生一些经济压力，甚至卖房的这种情况要强一万倍啊。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呀，针对不同需求的朋友，我已经啊给出了最科学的方案。
0: 嗯，
1: 如果你只是啊担心，哎，身上长结节、长疙瘩，
0: 嗯，
1: 想预防，那你这次活动呢，就是参加五合一组的，作为基础抑制量。
0: 嗯，
1: 每天呢，你只需要吃一粒，就可以把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清理干净。
0: 对，
1: 这一辈子都跟病变两个字啊绝缘。
0: 嗯，
1: 但是呢，如果你已经有了结节、息肉，或者正在啊治疗，已经是恢复期。
0: 嗯，
1: 这个时候用十盒两组，启动啊三重抑制，切断信号，诱导自食。封锁血管，三管齐下，
0: 嗯，
1: 这是对咱自己生命最大的负责。
0: 嗯，孙主任，您这么一总结，大家心里有底了啊。五盒呢是起步，十盒是保障。咱们节目进行到现在啊，其实不仅仅是在推荐溶血磷脂酶，更是在传递一种全新的健康理念了啊。
1: 对，
0: 嗯，
1: 今天呢，咱们作为溶血磷脂酶首发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嗯。
1: 我想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句啊心里话。
0: 哎，
1: 作为医生啊，我见过太多因为拖延而酿成的悲剧。
0: 嗯，
1: 很多人早期也舍不得这几百块钱，觉得结节没事，息肉没事。
0: 嗯，
1: 结果等到拖成了晚期，在医生面前说我有钱，多少钱我都治。
0: 嗯，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医学是有局限的。再贵的药啊，也有救不回来的人。
0: 嗯，
1: 但是预防是没有局限的。
0: 是，
1: 只要你提前把路铺好，把坑填平，就不会掉进去。
0: 是的，这个确实是这样啊。虽然咱们这几天的节目啊，一直在讲技术、讲机理，但归根结底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咱用最小的代价啊，换来全家人最长久的安稳，这才是最划算的。
1: 对，
0: 嗯。
1: 德国夏里特这项技术在国际上啊是顶尖的。
0: 嗯，
1: 在香港啊它是同步的。
0: 是。
1: 在价格上是惠民的。
0: 没错。
1: 我希望咱们直播间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的父母伴侣，如果有需要的，你赶紧报名溶血磷脂酶。
0: 嗯。
1: 别等活动结束了，价格涨上去了，或者身体真的出问题了，你再想起来。哎，你在后悔当初为什么呀？没早点行动、
0: 嗯、那时候后悔就晚了啊。
1: 对，
0: 现在距离咱们港药直通车溶血磷脂酶首发活动结束只剩下最后的几个小时了，库存啊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如果大家不想错过啊这不到200块钱的首发红利，如果你也想给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加一道防病变保险，那么现在立刻拿起电话，咱们先把名额来锁住。报名电话大家记好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这是最后的机会啊，有需要的听友们咱们抓紧时间马上行动。
3: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4: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3: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4: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3: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4: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3: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十盒两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4: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 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灵芝酶

0: 仅限时供应两天，
1: 两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2: 哎，是我啊。
3: 我要报名那个溶血磷脂酶。
2: 嗯。
3: 我寻思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也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2: 啊、
3: 你帮我看一看。
2: 嗯。
3: 我之前是咋的？我可能吃了三顿饭，完了晚上临睡觉之前感觉还是饿，完了又还能吃一顿。
2: 嗯。
3: 按理说吃的多是不是应该长肉啊？结果你说咋的？不大没胖，反而瘦了好几斤。
2: 嗯，
3: 我这心里这不就犯嘀咕吗？这、
2: 嗯、
3: 糖尿病人吃的多，完了越吃越瘦啊。完了我就赶紧上医院去查血糖去了，血糖正常。
2: 嗯、
3: 医生说不行，说是让我查一下胃肠。
2: 嗯，
3: 完了我就做了个那个胃肠镜，胃里边当时大夫说有3个息肉，直接就切了。切完之后，完了那个大夫就告诉我说定期复查。平时观察着点儿，过了一年复查的时候息肉又长出来了。
2: 嗯，
3: 就是有这息肉之后吃东西就像啥也不吸收似的，人越吃越瘦，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人也没有精神。
2: 成年人呢体重突然间下降，哎，这个主要啊是3个病。一个呀就是现在比较多见的就是糖尿病。哎，糖尿病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吃那营养啊，尤其是碳水化物，我们身体细胞啊吸收不了，利用不了，都在血里流着，最后呢顺尿排出去了，所以说也就白吃了。第二个呢就是啊甲亢。哎，甲亢的人呢就是代谢速度会增快，所以说人呢也是特别能吃，更能吃。但是呢吃完之后代谢掉了，哎，所以说的话他还是消瘦。第三种情况就一定要小心。在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心慌胸闷的感觉的时候，体重开始下降，这个呀是病变的特点。因为病变细胞啊它的代谢速度就比正常细胞要快很多很多，所以说因为它快，代谢快，再加上它有磷脂酸保护，它能抢到更多的营养，所以说它把你吃的营养啊都给消耗掉了，它消耗掉了，其他细胞啊就得不到营养。所以说我们成年人如果出现突然间的体重下降的话，一定从这三方面入手，就是糖尿病、甲亢和病变。
3: 哎呀，那主任，那你说我这情况咋整啊？
2: 肠道和胃里的息肉啊，用的最多的方法就是、啊、手术切除、
3: 嗯、
2: 但是手术啊只能解决已经长出来的息肉，没有办法对付啊息肉背后抢营养促生长的根源问题、
3: 嗯、
2: 所以说呀、啊、经常会反反复复的发作。哎，那你现在呢就不用愁了，德国夏里特研发的溶血磷脂酶正好能解决这个问题。它的核心作用啊就是水解掉体内的溶血磷脂酸，它能够激活咱们身体自身的自噬系统，抑制息肉生长。
3: 自噬细胞啥意思？
2: 自噬系统、啊、哎，自噬系统啊就是身体里啊清扫部队，溶血磷脂酶呢能把这支部队激活、
3: 嗯、
2: 让它去包裹住啊息肉细胞、
3: 嗯，
2: 等息肉细胞被包裹起来，息肉不再生长了，身体呀、啊、把它代谢掉，我们再吃进去营养的就没人抢了，就都会啊被自己正常的组织吸收，慢慢的你体重啊就会长回来，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啊瘦了。哎，你要是坚持用了10盒，就是2组，不仅不用担心呢、
3: 啊、
2: 息肉增长，而且也不用担心呢、
3: 啊、
2: 它会不会有病变的风险。
3: 啊，那我要听你真讲，那太好了。要没有这个港药直通车啊，我们老百姓哪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
2: 正常情况下，一个新药在香港上市后啊，想要在其他地方啊全面普及，至少啊得要2年以上。这次咱是赶巧，咱们这边的听众朋友啊，才能有同步啊用上香港新上市的这个溶血磷脂酶，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活动一结束啊价格就会翻倍上涨，错过这次以后再买

0: 就不是这个价了。
1: 哎呀，那就让我，那我不能错过，帮我报上名呗。我想定四组，彻底把这息肉解决，慢慢的我也胖点，现在瘦的都不成人样了。
0: 没问题，哎，我现在也就给你登记信息，平时注意点清淡饮食，
1: 嗯，
0: 啊，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
1: 嗯，
0: 半年之后我再去复查一次胃肠镜，哎，
1: 嗯，
0: 慢慢你就会发现呐，体重会逐渐回升，息肉也不会再长了。
1: 那好，那谢谢你了，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活动的报名热线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菊云呐。
0: 哎，是我啊。
3: 哎呦，我赶紧打电话来报名呐，我今年呢48岁，之前呢有那个乳腺结节，已经做过2次手术了。最早查出结节的时候啊，不严重，病原清晰啊，也没有那个血流的信号啊，
0: 嗯，
3: 让我别做，定期啊复查了，观察了。可最近一次复查了，发现那个结节了，开始增长了。更闹心的是啊，甲状腺和那个肺上啊，也都长出结节了。就是您说这是不是跟我的那个职业有关系啊？我是月嫂啊，得天天熬夜。
0: 这个跟熬夜关系非常大的，甲状腺、乳腺，而且女性有的时候还会有带上一个卵巢，这些器官呢都是什么？你看，都是内分泌腺体。所以说呢，女性一熬夜、一紧张、生活压力大，它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内分泌失调。而内分泌失调在身体上这些腺体中啊，就会出现呢慢性炎症，哎，功能紊乱。这个时候就会有大量的溶解磷脂酸呐，在这里聚集，就会引起细胞的增生异常。
3: 我也知道那个熬夜伤身呐，可实在是没办法呀，儿子要结婚了，
0: 嗯，
3: 开销大，能多挣点是一点啊。为了这个结节啦，
0: 嗯，
3: 我吃了不少的药，西药呢吃过那个散结的，中药啊也熬了好几个月，哎呀，五花八门的都试过，可感觉啊一点用都没有，该长还是长。复查的时候看着结节变大了，心里啊别提多慌了呀。
0: 嗯，西药啊针对结节大多数啊就是对抗啊，像结核啦、慢性炎症啦，
3: 嗯，
0: 并没有明确的呀精准的干预的效果，除非也是恶性病变才会用化疗、手术、放疗、靶向这些呀综合治疗方法。
3: 哦，
0: 你这种情况呢用靶向药还没到那个地步，犯不上。
3: 是啊。
0: 哎，那中药虽然呢能调理身体，但是见效慢，而且你天天熬夜对这个核心诱因没解决，中药啊也很难阻止结节的增长。结节反复的根源呢，就是溶血磷脂酸在这里啊作怪，之前的药啊都没有接触到这个核心，自然效果啊就不理想。
3: 是的是的，我听你节目里讲啊，那个溶血磷脂酶啊能顶对顶的解决问题，
0: 嗯，对，
3: 别的呢我也没太记清，就记住点对点这三个字了啊。
0: 嗯，
3: 我寻思着我这结节就都扩散了还总复发，就想赶紧用上这个溶血磷脂酶，那总比一直等着做手术强啊。
0: 这个想法太对了，这种情况啊咱必须用上溶血磷脂酶，而且最好是长期坚持吃，
3: 嗯，
0: 效果才更好。溶血磷脂酶啊就是专门针对磷脂层面的，点对点的水解掉啊体内的溶血磷脂酸，切断结节细胞的信号传导。像你这样情况啊，医嘱保证现有的结节啊不继续增长，不增多，不会啊再长出新的结节。等到用的两组就能稳稳妥妥的规避病变的风险。像你这样经常熬夜的诱因呢，咱也没法消除。我们建议你每年呢都定期吃一段时间，这样能持续防护，避免呢这个结节再反复。
3: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心里总算有底了啊。我之前呢还琢磨着啊， 要是你进行手术啊，我就立马去做。
0: 嗯，
3: 可一想到做手术遭罪呀，还得耽误。

0: 不干活挣钱啊，就犯愁。没想到这样啊，一个月啊不到200块钱就能控制出节节，那比做手术省太多事了，少遭太多罪了呀。
1: 对，就是这么回事。这个药啊，是2026年刚到香港同步上市的，现在呢正好赶上啊它的首发活动期，所以的价格也才这么实惠。等这个首发活动一结束，价格肯定啊要翻倍上涨的，到时候啊再买那就不是这个价了。天天熬夜干着月嫂的活，挣点钱呢都不容易啊。这钱呢，咱得花到道刃上，既不用啊以后啊手术遭罪，又能控制健康风险，这样才划算。
0: 那主任呢，这样子哈，我直接颠三轴，都巩固巩固，别再让姐姐折腾我了，不然以后涨价了，那真是亏大了呀。
1: 对，就按照这个周期吃，正好覆盖呀、你这个长期熬夜的防护需求。等到你拿到药以后啊，早一粒晚一粒坚持吃，不用特意忌口，尽量抽出时间呢自己该休息就休息、注意别太累了，3个月之后再复查一次，到时候拿报告啊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
0: 行行，哎呦，那太谢谢了哈。
1: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啊，溶血灵芝酶5瓶一组，这是基础抑制量，截断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囊肿等等不再继续增长。10瓶2组，真正达到3重抑制的作用，避免病变。本次活动溶血灵芝酶首发价格1个月不到200块钱，首发之后啊，这价格会翻倍上涨。所以这次机会啊，咱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主任。
1: 哎，是我啊。
3: 主任呐、我听您讲今天是这个溶血灵芝酶这个活动最后一天，您看我这应该赶上了吧。
1: 对，
3: 麻烦您啊，您一定要给我报上名，我想订3组，我那个肺结节长得它太快了，我这心里实在是没底呀、我就想赶紧给它给用上。
1: 别着急，报上了已经。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那个右肺上叶上有那个结节，最早吧就是因为我上不来气，然后胸闷的特别厉害，到医院去检查才发现的。我当时那个结节真的不小啊，直存于8毫米，医生说已经都有这个症状了，建议我呀赶紧去做手术给切除。我就立马就做了这个手术，我本来以为切完就没事了吧，结果定期复查的时候发现又长出来一个结节了。更让人闹心的就是每次去检查呀，我那个结节它都在长，医生说现在这个结节还小，要我3个月再去查一次，再观察着。可是我看着它一直在长，我这个心里面就直发慌啊。那个大夫吧还说如果要是再长大了就还得再做手术给他切掉。可是主任您讲，我这切了一次又长，我总不能一直这么给切下去吧，这遭罪不说吧，这也不是长久的办法呀。
1: 那你这个检查报告中结节有没有血流信号啊？
3: 还真的有啊，主任。
1: 啊，有血流信号啊，这个结节再长的几率非常大。因为什么？结节里的血流信号啊，就是结节自己是能长血管的，它有专门啊给自己供应营养的高速公路，它本身呢就获得大量的养料，它长的速度肯定快。哎，那结节容易长血管的原因，就是因为啊它周围的溶血磷脂酸浓度大，这个溶血磷脂酸呢就给结节细胞啊一个开路先锋的作用，哎，给它修桥，给它修道，给它提供更多的营养，这样的结节不光容易长，而且病变的风险也大。
3: 那这个溶血磷脂酸到底是啥呀？这么厉害？
1: 溶血磷脂酸呢，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物质，正常细胞之间接触后啊，会有接触抑制，不会啊无序增殖，但是有了溶血磷脂酸之后，它会打破这种抑制，让细胞啊收到错误的增殖信号，就不断的长， 而且手术本身呢，也是一种创伤。

0: 会刺激局部啊产生炎症，而炎症会让溶血磷脂酸大量产生，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为什么很多人的结节切了又长，哎，长了呢再切，切完它还长，而且一直很快，就是这个原因。
1: 怪不得我这个结节它总是反反复复，那我用上这个溶血磷脂酶是不是就能够让它不长了，然后就不用再去做手术了？
0: 没错，溶血磷脂酶呀，就是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它是德国呀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花了15年研发出来的，今年才和香港啊同步上市，是全球唯一啊能点对点解决磷脂酸层面问题的产品。它精准水解掉啊体内的溶血磷脂酸，切断了结节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结节没办法呀再收到增殖的指令，自然它就不长了。而且它还能像身体里的巡逻兵一样啊，及时清除掉啊异常的细胞，防止新的结节长出来，同时还能阻断结节的营养供应，避免呢它转移扩散。就像你这种结节反复长，长得快的情况，用它呀是再适合不过了。
1: 太好了，听你这个节目里面讲的这么专业嘛，这才赶紧打电话来报名嘛。
0: 嗯，
1: 没想到这么好的这个药还是那个德国大医院研发的，一个月也不到200块钱，捡到大便宜了。要是给错过了今天，那涨价了那就太亏了。
0: 哎，对，就是这个道理哈。这次我们是首发活动，就是为了抢占市场，所以说价格也才这么优惠。等活动一结束，价格肯定啊会翻番的上不涨。像你这种结节生长速度快，反反复复发作的情况，三组啊我们按周期服用，能让药效啊发挥的更充分，不仅能快速控制住现有的结节生长，还能彻底清理啊体内溶血磷脂酸，从根儿上啊杜绝新结节的出现。
1: 我就是想啊要多巩固巩固嘛，彻底把我这个结节的问题给解决了嘛，以后就再也不想遭这个手术的罪。主任啊，麻烦您赶紧帮我给登记上三组，可别让这个名额没了。
0: 放心吧，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到时候你收了药之后啊按说明书坚持服用，平时哎注意别接触烟酒这些东西，二手烟都少吃，别熬夜。哎，粉尘这些环境也要远离一些，而且的话，三个月之后啊，再复查一次 CT， 看看结节的情况，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好的，太感谢您了
0: 啊，不客气，
1: 那我就等着了。
0: 哎，那好，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想赶紧报名啊。
0: 啊。
3: 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吃了。我就怕我这个病变复发呀。
0: 复发。你先介绍一下情况，你是什么问题怕复发？
3: 我这毛病啊全是自己耽误的。我最早查出来这个甲状腺结节，报告说这个血流信号挺丰富，长得也快。当时大夫就建议我呀手术切除。我寻思啥呢，平时也没啥不舒服的症状，我就没听劝，保守治疗看一看吧。等我再次复查的时候，医生直接就告诉我已经病变了。我当时一下子都懵了。
0: 其实啊，血流信号越丰富，说明结节营养供应啊越足，病变风险呢也就越高。大夫当时建议你的治疗方案，都是根据你具体情况来判断的，针对性是最强的。要是早听医嘱啊，咱也能少遭不少罪呀。
3: 可不是嘛，当时吧，哎呀，就是自己太大意了，拖到了病变，只能做手术，把整个甲状腺呢先。

0: 叶啊加霞布啊都切足了。
1: 嗯，
0: 长期吃这个左甲状腺素舒那片
1: 啊，优雅乐啊、
0: 哎、手术虽然挺成功，但我总怕会复发。今天吧听你讲这个溶血磷紫梅还能防复发。
1: 嗯，
0: 哎，我就想赶紧用上。
1: 这个心情啊我们是能理解的哈，毕竟经历过病变的手术肯定会担心复发。客观上讲
0: 啊
1: 甲状腺病变术后啊复发几率非常低的。第一个，你的甲状腺已经没了。第二个，你再吃优甲乐、
0: 啊、
1: 就是左旋甲状腺素片，它本身就会抑制甲状腺的血液供应。哎，所以说的话，哎 ,90% 的患者不会复发。但是还是也有 10% 的朋友，比如说在你手术之前呢已经有转移了，或者是有异位甲状腺，这个时候啊它还会引起复发的。而溶血磷脂酶正好能帮助你啊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它的作用啊就是点对点解决病变的根源，清除啊溶血磷脂酸。溶血磷脂酸呢是病变细胞生长转移的推手。没有它，病变细胞啊就没办法无序增殖，也没办法转移。你现在手术已经切除了原发灶，再用啊溶血磷脂酶把体内啊溶血磷脂酸浓度控制好，细胞的接触抑制功能就保持正常，同时启动啊自噬功能，随时监督，只要有病变细胞出现马上吞食。还有啊很重要的一点，溶血磷脂酶还能抑制异常血管的生成，避免远端转移。
0: 那我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1: 嗯，
0: 哎，那我这次想多订点，不管我自己吃啊，我老伴儿也得吃上啊。他呢也查出来了有结节，虽然现在没啥问题，但有我这个前车之鉴呢，我也怕把他给耽误了。
1: 你这想法呀特别对，老两口一起防护啊才更放心。食品啊是巩固防护量，全面的清理体内的溶血磷脂酸，防护效果更稳妥也更持久。老两口啊一人两组，正好能达到理想的防护状态。
0: 哎，那行啊，那你给我定四组吧。
1: 嗯，
0: 把这个病变复发的风险呢我降低到最低，规避掉。
1: 嗯，
0: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当初一听这个病变这俩字啊，我这脑瓜是懵懵的。
1: 放宽心，按疗程吃药，平时啊保持正常心态，肯定啊没问题的啊、
0: 哦。哎呀，那他太感谢你了
1: 啊！不客气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好，再见。
0: 哎，那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
3: 北京时间3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2: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它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7: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6: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7: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6: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一项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7: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 源自德国柏林夏

0: 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1: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0: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1: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0: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1: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0: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10盒2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1: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0: 两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溶血磷脂酶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就通过这两天的一个报名数据来看，咱们听友真的是把这次机会给抓住了。现在打进电话来订溶血磷脂酶的，几乎没有说一组两组订的啊！我看了一下后台这个数据，大多数都是3组5组。大家都想多留点儿，
3: 没错。
2: 嗯，
3: 大家为什么这么抢？因为溶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里特研发成功后啊，与香港同步上市的顶级研究成果。
2: 是的，
3: 为了迅速啊打开国际市场的局面，夏里特呀还特别给出了一个非常低的首发价格。
2: 嗯，
3: 一个月呀还不到200块钱。
2: 对，
3: 我们讲啊，德国人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什么？
2: 嗯。
3: 就是首先呢要抢占国际市场。
2: 是的，确实是这样。孙主任说句实话啊，要不是因为想抢占这个巨大的市场，对于很多听友来讲，不太可能说有机会用这么低的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咱算是捡漏了啊。
3: 对。
2: 千载难逢的一个好机会。
3: 所以说你看呢，德国人在压低价格抢占市场。
2: 嗯。
3: 哎，那我们呢3组5组的定。就抢占先机
2: 啊。是的
3: 、为什么我们要抢占先机？
2: 嗯，
3: 首先一点，不到啊200块钱的价格，这是临时性的，
2: 对，
3: 暂时的，这稍纵即逝的，
2: 一定会很快调整过来的。
3: 对，哎，我们抢占机会之后啊，未来呢10年20年就不会因为结节、息肉、包块，
2: 嗯，
3: 反反复复的进医院呐、去检查，就是占到了一个从根源上、从磷脂层面上。做预防病变的机会。
2: 是的，
3: 这个是真正的大智慧。
2: 嗯嗯，咱说过日子图个啥，咱就图个实惠，图个性价比。现在如果说到医院去住院，你看各项检查呀，包括各种费用加在一起，怎么着也得大几千哈。
3: 嗯，
2: 你更别说万一要是真需要你动个手术，吃个靶向药，那花费更是无底洞的状态了。
3: 对，
2: 嗯，
3: 溶血磷脂酶每个月花费呀、不到200块钱，这对于啊大多数朋友来讲啊，根本呢没有什么经济压力。
2: 嗯，
3: 但是呢，它的价值啊却是巨大的。
2: 嗯，
3: 他给我们解

0: 决掉啊病变最基础的物质溶血磷脂酸。
1: 嗯，
0: 它是从根上啊把我们的体内结节息肉发生病变的风险呢、啊、都给你规避掉了。
1: 是的，
0: 现在咱们呢花这个小钱，未来呢就不会因为结节突然呢病变咱去挨那一刀。
1: 对，
0: 也不会因为息肉反复接触遭那个罪了。
1: 没错，所有的细胞啊都有磷脂，只要这个磷脂啊变性产生溶血磷脂酸，那么危害就是巨大的。既然说我们现在手里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能控制它，那就是从根儿上来预防。
0: 对，
1: 但是孙主任说到这儿啊，很多已经抢到包括收到溶血磷脂酶的听友，包括说正准备下单的朋友，都在问一个问题啊，说这东西到底怎么吃啊，这个用量怎么用法呢？
0: 今天的节目啊详细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
0: 给大家呀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你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目前身体上啊没有明显的结节息肉，你想通过它呀来规避以后长东西。对于这类朋友啊，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一天一粒就够了啊。
0: 对，因为一天一粒就能保证你体内的溶血磷脂酶维持在一个基础水平。它就像一个勤劳的清洁工，每天把你新陈代谢产生的这点啊细胞垃圾给清理干净。那么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身体里边呢都干干净净，不长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太好了，一天一粒啊就能换来几十年，未来几十年的安心。
0: 对，
1: 咱说这个投入和产出比太高了，这是第一种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呢。
0: 第二种情况啊就是必须加量的。就是身体里边已经查出了实质性的病灶的朋友。比如已经确诊了有结节、息肉、包块等等。这类朋友啊用量就是一天两粒，早一粒晚一粒。
1: 早晚各一粒，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0: 这个我们可以叫啊24小时全天候的封锁。因为这类患者体内啊已经有了实质病灶，一天两粒溶血磷脂酶就能全天候的24小时切断细胞之间的通讯信号。同时诱导病变细胞啊自噬功能。给结节裹上保鲜膜，把它饿死分解，坚持早晚各一粒，吃上啊5盒结节息肉啊就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不会啊再有任何恶性的变化。吃了10盒甚至啊就能开始缩小的趋势出现了。病变的风险也就解除了。
1: 早一粒儿晚一粒儿，双管齐下，避免增长病变。我们再来看第三种情况呢。
0: 第三种情况啊就是高危人群的。你比如说啊已经做手术的，或者是家族遗传史特别严重的。害怕复发和转移的朋友。对于这类朋友啊早中晚各一粒。
1: 根据大家伙身体的不同情况是需要加量用的。
0: 对。
1: 我
0: 们要防的最可怕的东西啊就是远处转移。
1: 是的。
0: 手术切掉了可以看得见的包块。但切不掉啊血里流的已经病变的细胞种子。这时候高浓度的溶血磷脂酶进行全天候高强度血管大清洗。它的核心目的是抑制那些呀病变细胞再去啊产生新的血管，锁死他们的转移路径。让他们没法跑到肺肝，没法跑到骨头，没法呀跑到脑子里去。
1: 避免他们进行转移啊。
0: 对，
1: 听完孙主任的分析啊，大家算是彻底明白了，其实吃三粒就是真正从根上防止了病变的远处转移这个问题了。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呀这一次溶血磷脂酶的活动建议大家呀只要是赶上了就千万呢别错过。因为溶血磷脂酶的首发价这一次啊是唯一的一次。
1: 是的。
0: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还有啊没报名的或者还在犹豫的，我建议你就是啊抓紧时间赶紧报名。
1: 不能让机会错过了啊。
0: 对，错过了今天这次机会。这样的价格以后肯定不会再有了。
1: 是，溶血磷脂酶啊是真正具备高端性，能够点对点解决细胞磷脂问题的德国原研产品。 今天啊是收官之战最后。

0: 而且呀，我们说德国柏林夏利特的溶解磷脂酶，它具备了目前市面上所有常规药物都不具备的三大靶向作用。
1: 嗯，三大靶向作用。
0: 对，它是从细胞磷脂的最底层，彻底斩断了每一个细胞发生病变和迁移的可能性。
1: 嗯，
0: 第一层靶向意义就是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
1: 嗯，
0: 比手术啊更能降低病变率。
1: 嗯嗯，
0: 当时夏里特医学中心在做溶血磷脂酶临床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数据。
1: 嗯，什么数据？
0: 所有的结节患者，不管是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还是乳腺结节，只要是用了这个溶血磷脂酶，
1: 嗯，
0: 它的远区病变率连1%都不到。
1: 哇，这个厉害了啊，1%都不到。
0: 对，
1: 孙主任，这个数据我觉得太震撼了。这就意味着咱听友只要是用上它，基本上咱说等于跟病变这两个字儿绝缘了啊。
0: 对呀、
1: 啊、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现代医学最伟大的成果之一呢？就是因为啊，它把病变这个问题从源头上给规避掉了。
1: 是的，
0: 在没有溶血磷脂酶之前，大家呀，公认最快的这道方法是什么？
1: 那肯定是手术啊，就长个结节，你说谁能放心啊？都担心啊，就觉得说那就一刀切了吧。切完之后，好像这个心里似乎更踏实了。
0: 哎，但是你知道在临床上结节术后的病变率能达到多少吗？
1: 哎呦，这个孙主任我还真没概念，但我感觉切都切了啊，怎么着也得有个80-90%的把握不复发吧？
0: 远远呢到不了。真实的数据是结节术后复发以及病变率依然呢能接近30%。
1: 哇，够高的啊。
0: 而且一些特殊位置的结节病变，一些特殊体质的朋友，
1: 嗯，
0: 这个数值啊是可以标得更高。
1: 嗯嗯。
0: 哎，因为大家要明白这一个道理，手术切掉的是你肉眼能看见的， B 超啊能照出来的， CT 能扫到的实体的结节。
1: 嗯嗯。
0: 但是呢导致啊这个结节，也就是这个果长出来的因还在你体内啊、
1: 嗯、
0: 留着呢。
1: 就有点像那个韭菜啊，这根儿还在，它依然是一茬接一茬的长。
0: 这个比喻啊非常恰当。
1: 嗯。
0: 很多患者会发现切完这一次可能啊本来是3年才长这么大。
1: 嗯。
0: 但第二次复发的时候呢一年甚至几个月就出现了。
1: 这么快啊、
0: 哦、那为什么呢？因为手术本身呢、啊、也是一种创伤。
1: 对，
0: 它会刺激局部的炎症反应，而炎症恰恰是溶血磷脂酸爆发的温床。
1: 嗯嗯，
0: 每一个细胞表面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后释放大量的溶血磷脂酸，而溶血磷脂酸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
1: 嗯，
0: 正常细胞相互接触后会产生接触抑制，自动停止增殖。
1: 嗯，
0: 但受溶血磷脂酸影响的细胞会丧失这种抑制功能，
1: 没有这种能力了。
0: 对，就会啊持续无序的增殖，导致结节啊不断增大。
1: 嗯，
0: 甚至啊开始啊四处游动串门。
1: 满哪溜达。
0: 对，甲状腺的结节细胞跑到肺里去。
1: 嗯，
0: 肺里的细胞跑到骨头里去，这就是我们最怕的远端转移。
1: 嗯，您这个例子举得特别形象啊，但听您这么一解释，咱发现这个手术确实是有点治标不治本的意思啊。它能切掉多余的肉，但它切不掉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溶血磷脂酸。
0: 没错。
1: 嗯，
0: 这句话呀说到点子上了，所以说想要解决它就必须呀得用溶血磷脂酶。
1: 是的。
0: 酶的特性是什么？是专一性。
1: 嗯，
0: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溶血磷脂酶进入体内它不干别的，
1: 嗯，
0: 就是专门盯着溶血磷脂酸，哪里有它就去哪里分解。
1: 嗯，
0: 等把你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水平降下来，细胞间的信号传导就断了，信号一断，结节自然就不会继续增长，
1: 是
0: 也不会有远处转移，就不会有病变的风险了。
1: 嗯，这就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啊，从源头上解决战斗了。
0: 当时啊，德国夏里特在做临床二期的时候，有这么两个患者，情况非常有代表性。
1: 嗯、
0: 一个人呢、啊，条件非常不错，经济条件好，
1: 嗯，
0: 特别有钱，性格也很强势，肺部啊有多发性的磨玻璃结节。
1: 哦，磨玻璃。
0: 对，其中啊有一个已经啊超过8毫米了。
1: 嗯。

0: 边界也不太清楚。医生建议他呀入组食用溶血磷脂酶，但他不干，
1: 不同意，
0: 他就觉得切干净才放心。
1: 嗯，
0: 但是手术后不到半年，复查发现原先切除位置的旁边又冒出两个新的小结节。
1: 哦哦，
0: 而且长速极快，再做穿刺一看已经是早期浸润了。
1: 哎呦，这不好了。
0: 哎，就是已经说明啊出现早期病变了。
1: 嗯，这就是您刚才说的手术刺激了炎症，反而加速了复发和病变这个进程了啊。
0: 对，另一位朋友呢是一个普通的退休教师，经济条件一般，身体原因呢不能耐受全麻手术。他的情况啊比那个负伤严重多了。
1: 哦，
0: 双肺结节有十几个，最大的已经两厘米了，
1: 不小啊。
0: 血流信号也非常丰富，没办法，只能选择保守治疗，加入了溶血磷脂酶的临床组。
1: 嗯，
0: 结果三个月复查，所有结节没有任何一个增大的，
1: 控制住了，
0: 甚至那个最大的结节 CT 时啊变得更均匀了。
1: 嗯，
0: 说明啊它的密度啊在变淡，实性成分呢在减少。
1: 嗯，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病例咱听啊，一个是越来越严重，一个呢是不增反减，就真是没有对比啊咱就不知道这有这么大的差距。不增长就不会病变，这就是解决到细胞层面的意义。所以听友们啊，与其说等着做这个手术啊来这一刀还要担惊受怕 30% 的复发率，不如现在每个月花不到200块钱用溶血磷脂酶从根源上逆转每一个细胞病变的可能性，这是更全面更彻底更科学的预防，也是咱所有人都不能错过的机会。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活动的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溶血磷脂酶啊它还有第二个靶向意义。
1: 嗯，
0: 就是啊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息肉囊肿包块失去复发的路径。
1: 嗯，
0: 它比传统药物啊更能降低复发率。
1: 嗯，这个息肉复发也真的咱发现是挺频繁的啊。
0: 对，
1: 你比如说我有个同事，她丈母娘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老太太是有这个胃息肉，哎呦年年都得去医院做胃镜，做一次切一次，切完之后那一周也不敢吃硬东西，天天喝粥，也挺遭罪的啊。结果第二年再去查的时候发现又长出来了，那老人家都快崩溃了，说哎呀你看这年年都这样，那啥时候是个头啊？
0: 为什么没有个头？
1: 嗯，
0: 因为啊他一直在治标没有治这个本。
1: 嗯，
0: 哎，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溶血磷脂酸。
1: 嗯，
0: 它是所有病变细胞的底物，只要你体内啊有这个底物还在，只要你的细胞一受到炎症的刺激，就立马呀会释放出溶血磷脂酸。
1: 嗯嗯，
0: 这个东西只要一出来，哎，它就像狗皮膏药一样，
1: 哎，
0: 贴在那些受损的细胞上，给它提供能量，抑制它的死亡。
1: 嗯嗯，
0: 本来这个细胞啊该已经被淘汰，该脱落了。
1: 嗯，
0: 因为有溶血磷脂酸在这罩着，它死不了。
1: 嗯，
0: 哎，越堆越多，
1: 数量越来越多，
0: 哎，那最后就堆积成了息肉。
1: 嗯，
0: 所以不管是手术切除还是电刀烧，只要是这个复发路径，也就是溶血磷脂酸供应线还在，它就永远这样切着呀，没完没了。
1: 嗯，明白了。但事实上哈，他药也没少吃，像一些据说哈，能消息肉的这个中药西药他吃了不少，但是好像都没什么用。
0: 临床当中啊传统用药的复发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尤其是胃息肉能高达呀 90%。
1: 为什么呢？
0: 哎，这个要逐个分析。先说西药，现在针对息肉临床常用的就是一些呀质子泵抑制剂，或者是一些呀胃黏膜保护剂。
1: 嗯嗯，
0: 这些呀都是干什么作用的呢？它不是针对息肉的治疗。
1: 哦，
0: 它是减少胃酸刺激或者减轻慢性炎症。
1: 哦，
0: 减少痛苦的。但是这里边呢有一个矛盾性。
1: 嗯，
0: 我们人呢黏膜细胞每天都要进行一次修复的。
1: 对，
0: 你白天坏死了1000个，我晚上要给你再长出了1000个
1: 补上来。
0: 哎，
1: 嗯，
0: 那如果你一直用胃酸抑制剂、黏膜保护剂。

0: 你的坏死细胞数量会怎么样？减少。
1: 对，
0: 哎，你正常应该换1000个，你白天应该少1000个，我再给你长1000个。你现在少了500个，我还长1000个，
1: 我不平衡
0: 这
1: 了。
0: 样就会越长越多的。哎，那所以说的话，这块细胞始终该坏死不坏死，那但是呢，你还是正常往上长，
1: 是。
0: 你用药物保护它，减少它的更替速度，那肌肉啊就会慢慢的长出来，
1: 明白
0: 哎，
1: 了，
0: 它就消除不了的，对不对？
1: 是这样的啊，
0: 所以说，你觉得它能阻止新生的息肉冒出来吗？
1: 那不行啊，因为它解决不到这个细胞层面呢，
0: 对，再说中药。中药讲究啊，软坚散结、活血化瘀，这思路是对的。但是啊，不同的结节它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胃息肉，它的生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再有一种呢，就是现在呀，一种比较先进的，这叫息肉的技术，通过介入手段，把息肉供血的那根血管给堵上，想把息肉饿死，理论上啊是可以的。但是大家别忘了，人体是有代偿机制的。你堵了一根血管，息肉周围的毛细血管网还在，
1: 是。
0: 而且息肉细胞内部的溶血磷脂酸还在源源不断的给它提供内源性动力。我就见过一个做过这种栓塞术的患者，当时医生告诉他，哎，血管堵死了，这息肉啊会萎缩的。结果不到1年。原来那个息肉边上又发出来一簇新的，
1: 哎呦，又来了。
0: 而且因为原来的主血管被堵了，局部血液循环差，反而导致更严重的缺血性炎症，刺激了更多溶血磷脂酸的产生，新的息肉长得更快了。
1: 这简直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了哈！那而且咱发现它比原来的情况更糟糕、更严重了。
0: 溶血磷脂酶的复发率能控制在3%以内。因为它的治疗逻辑完全不同，它进入体内后是全面覆盖的，它不是盯着某一个息肉，
1: 对，
0: 它是针对你全身上下所有的息肉细胞，它做了2件事儿，第一，它把溶血磷脂酸给你溶掉，没有了它，息肉细胞就会直接暴露在免疫系统的枪口下，第二，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它能够恢复人体自身的自噬功能，
1: 是的，
0: 让人体内的巡逻兵、免疫细胞重新上岗。一旦发现哪里有息肉细胞堆积，免疫细胞冲上去把它包裹住，直接吞噬分解。
1: 这就有点像我们身体内部的一场大扫除啊，不管你是胃里的、肠道里的，还是说胆囊啊，其他部位，只要是异常增生的细胞，溶血磷脂酶都给它打上这个垃圾的标签儿，让身体呢自己把它清运出去。这比什么血管的这个栓塞啊要彻底的多，也比手术切除咱说要全面的多了。
0: 哎，后来我们就给这个患者用上溶血磷脂酶，2盒吃完，发现他胃胀、胃痛的症状减轻了。5盒吃完去查胃镜，发现他原来那个复发的大息肉没有再增长，表面那种充血水肿消失了，变得干瘪了。10盒吃完，整个胃壁黏膜上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新长出来的小息肉，
1: 太好了。
0: 那个大息肉不仅没有增长，还有一定的缩小，这个就是从根源上把息肉控制住了。
1: 是的，以前啊，针对这个息肉啊，很多朋友是没有太理想的一个解决方法。不管是中药调理还是靠西药的干预，最终啊都难逃这个息肉反复生长这个问题，只能说一次次做手术去切除，这个很折腾人不说啊，也解决不了根本。
0: 对，
1: 而溶血磷脂酶的出现，它是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它能从根源上帮大家规避息肉复发病变的风险，这是以往任何方法都做不到的。
0: 没错，而且它还具备第三个靶向意义，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它能抑制新生血管的生成，彻底切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相比较市面上动辄几万元的抗病变药，更具备 性价比的选择。
1: 是，抑制心血管的生成，就能从这个根本上规避了病变细胞的这个远处转移这个问题了啊。
0: 没错，血管是给啊细胞提供营养的通道，所有的细胞想通过必须有血液供应。
1: 对，
0: 但是病变细胞也是细胞，它要想从一个针尖大小长成拳头大小，甚至要跑到别的地方去增殖，它也需要血液营养的供应。
1: 是的，
0: 而且它需要的营养更多。
1: 对，
0: 所以说所有恶性病变在生长初期都会疯狂的干一件事，就是分泌溶血磷脂酸，诱导周围长出密密麻麻的新生血管，像树根一样疯狂吸血。我们在 B 超上看到的血流信号丰富就是指着这个。
1: 那血流这个信号越丰富，说明这地方血管越多，那它长得肯定就越快，当然了病变的风险也就越高了啊。
0: 没错，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些新生血管壁啊非常薄，非常脆弱，病变细胞啊很容易穿透血管壁，顺着血液流到全身。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结节患者明明原发灶只有一厘米，结果一查出来已经是啊晚期全身转移。
1: 哦，
0: 而溶血磷脂酶就能从源头上抑制这种病理性血管的生成。它让病变无法建立新的补给线，也无法搭建逃跑的通道。其实临床上也有专门针对这个机制抗病变的药，比如著名的贝伐珠单抗。
1: 这个药孙主任我还真听说过，我印象当中是专门治这个结直肠病变和肺病变的。
0: 通俗的名字大家很好记，叫血管再生因子抑制剂。听名字我们就知道是经典的抗血管生成药物。
1: 是，
0: 效果确实不错，但是弊端也非常明显。首先是贵，一瓶动辄就几千上万。一个疗程下来要几十万。
1: 哎呦，
0: 其次呢就是事后诸葛亮。
1: 这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就是你已经确诊病变了，已经有远处转移了，才会用这种药来亡羊补牢。
1: 哎呦，那咱说句实在的，等到用上这个药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是烂摊子。
0: 而且贝伐珠单抗它的有效率不是100%，大概是60%左右。也就是说你花了钱也不一定能挡住转移。
1: 明白了。
0: 更要命的是什么，大家记住，我们中老年人身体中血管再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冠状动脉的侧支循环，脑缺血的侧支循环，包括皮肤黏膜破损之后新生血管的形成，都需要血管再生因子。所以说贝伐珠单抗用上之后，冠心病高血压的风险会加大。更主要的会出现皮肤困烂，胃肠缺血坏死。所以说这个跟溶血磷脂酶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可以提前介入，它把那些还没来得及生成的心血管就拆了，把还没来得及跑的坏细胞给圈进了。
1: 我们发现一个是说着火了再去救火还得花天价去买各种样的灭火的器材啊，一个是提前把易燃物给清理了，根本不让这火烧起来，这两者的性价比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0: 而且它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但一到病变的话，对一个家庭那不就是灭顶之灾吗？
1: 即便说有医保的情况之下，这个花费也是巨大的，而且现在也不是说所有的药都在医保范围内啊。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收官的节点反复给大家强调溶血磷脂酶的价值？大家想想，现在咱们通过港药直通车把这个德国夏里特的原研成果带回来，
1: 对，
0: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去拥有一个不病变不转移不手术的未来。
1: 把这一步做在前面，比说将来躺在这个病房里，甚至很多家庭因为这个治病而产生一些经济压力，甚至卖房的这种情况要强10000倍啊。
0: 对。所以说针对不同需求的朋友，我已经给出了最科学的方案。如果你只是担心 哎，身上长结节、长疙瘩，
1: 嗯，
0: 想预防，那你这次活动呢，就是参加五合一组的，作为基础抑制量，
1: 嗯，
0: 每天呢你只需要吃一粒，就可以把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清理干净，
1: 对，
0: 这一辈子都跟病变两个字、啊、绝缘，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已经有了结节、息肉，或者正在啊治疗，已经是恢复期，
1: 嗯，
0: 这个时候用十盒两组，启动啊三重抑制，切断信号，诱导自食，封锁血管，三管齐下，
1: 嗯。
0: 这是对咱自己生命最大的负责。
1: 嗯，孙主任，您这么一总结，大家心里有底了啊。五盒呢是起步，十盒是保障。咱们节目进行到现在啊，其实不仅仅是在推荐溶血磷脂酶，更是在传递一种全新的健康理念了啊。
0: 对，
1: 嗯，
0: 今天呢，咱们作为溶血磷脂酶首发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1: 嗯，
0: 我想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句啊心里话。
1: 哎。
0: 作为医生啊，我见过太多因为拖延而酿成的悲剧。
1: 嗯，
0: 很多人早期也舍不得这几百块钱，觉得结节没事，息肉没事。
1: 嗯，
0: 结果等到拖成了晚期，在医生面前说我有钱，多少钱我都治。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1: 晚了，
0: 医学是有局限的，再贵的药啊也有救不回来的人。
1: 嗯，
0: 但是预防是没有局限的。
1: 是。
0: 只要你提前把路铺好，把坑填平，就不会掉进去。
1: 是的，这个确实是这样啊。虽然咱们这几天的节目啊，一直在讲技术、讲机理，但归根结底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咱用最小的代价啊，换来全家人最长久的安稳，这才是最划算的。
0: 对，
1: 嗯，
0: 德国夏里特这项技术，在国际上啊，是顶尖的。
1: 嗯。
0: 在香港啊，它是同步的，
1: 是
0: 在价格上是惠民的，
1: 没错。
0: 我希望咱们直播间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的父母伴侣，如果有需要的，你赶紧报名溶血磷脂酶。
1: 嗯，
0: 别等活动结束了，价格涨上去了，或者身体真的出问题了，你再想起来，哎，你再后悔当初、嗯、为什么呀没早点行动，
1: 那时候后悔就晚了啊。
0: 对。
1: 现在距离咱们港药直通车溶血磷脂酶首发活动结束只剩下最后的几个小时了，库存啊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如果大家不想错过啊这不到200块钱的首发红利，如果你也想给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加一道防病变保险，那么现在立刻拿起电话，咱们先把名额来锁住，报名电话大家记好，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这是最后的机会啊，有需要的听友们咱们抓紧时间马上行动。
3: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4: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3: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4: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3: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4: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3: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十盒两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4: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3: 两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 40000905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

0: 您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哎，是我啊。
2: 我要报名那个融雪林纸媒。
1: 嗯。
2: 我寻思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也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1: 啊、
2: 你帮我看一看。
1: 嗯。
2: 我之前是咋的？我可能吃3顿饭，完了晚上临睡觉之前感觉还是饿，完了又还能吃一顿。
1: 嗯。
2: 按理说吃的多是不是应该长肉啊？结果你说咋的？不但没胖，反而瘦了好几斤。
1: 嗯，
2: 我这心里这不就犯嘀咕吗？这、
1: 嗯、
2: 糖尿病人吃的多，完了越吃越瘦啊。完了我就赶紧上医院去查血糖去了，血糖正常。
1: 嗯、
2: 哦，医生说不行，说是让我查一下胃肠。
1: 嗯，
2: 完了我就做了个那个胃肠镜，胃里边当时大夫说有3个息肉，直接就切了。切完之后，完了那个大夫就告诉我说定期复查，平时观察着点。过了一年复查的时候，息肉又长出来了。
1: 嗯，
2: 就是有这息肉之后吃东西就像啥也不吸收似的，人越吃越瘦，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人也没有精神。
1: 成年人呢体重突然间下降，这个主要啊是3个病。一个呀是现在比较多见的，就是糖尿病。糖尿病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吃那个营养啊，尤其是碳水化物，我们身体细胞啊吸收不了，利用不了，都在血里流着，最后呢顺尿排出去了，所以说也就白吃了。第二个呢就是啊甲亢。甲亢的人呢就是代谢速度会增快，所以说人呢也是特别能吃，更能吃，但是呢吃完之后代谢掉了，所以说的话他还是消瘦。第三种情况就一定要小心，在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心慌胸闷的感觉的时候，体重开始下降，这个呀是病变的特点。因为病变细胞啊它的代谢速度就比正常细胞要快很多很多，所以说因为它快，代谢快，再加上它有磷脂酸保护，它能抢到更多的营养，所以说它把你吃的营养啊都给消耗掉了，它消耗掉了，其他细胞啊就得不到营养。所以说我们成年人如果出现突然间的体重下降的话，一定从这3方面入手，就是糖尿病、甲亢和病变。
2: 哎呀，那主任，那你说我这情况咋整啊？
1: 肠道和胃里的息肉啊，用的最多的方法就是、手术切除。但是手术啊，只能解决已经长出来的息肉，没有办法对付啊息肉背后抢营养、促生长的根源问题。所以说呀，经常会反反复复的发作。那你现在呢就不用愁了，德国夏里特研发的融雪磷脂酶正好能解决这个问题。它的核心作用啊就是水解掉体内的融雪磷脂酸，它能够激活咱们身体自身的自噬系统，抑制息肉生长。
2: 自噬细胞啥意思？
1: 自噬系统、自噬系统啊就是身体里啊清扫不对，融雪磷脂酶呢能把这支部队激活、让它去包裹住啊息肉细胞、等息肉细胞被包裹起来，息肉不再生长了，身体啊把它代谢掉，我们再吃进去营养呢就没人抢了，就都会啊被自己正常的组织吸收，慢慢的你体重啊就会长回来，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啊瘦了。你要是坚持用了10盒就是2组，不仅不用担心呢息肉增长，而且也不用担心呢它会不会有病变的风险。
2: 啊，那我要听你真讲那太好了，要没有这个港药直通车啊，我们老百姓哪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
1: 正常情况下一个新药在香港上市后啊，抢药在其他地方啊全面普及至少啊得要2年以上。这次咱是赶巧，咱们这边的听众朋友啊才能有同步啊用上香港新上市的这个融雪磷脂酶，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活动一结束啊价格就会翻倍上涨，错过这次以后再买啊就不是这个价了。
2: 哎呀，那主任，那我不能错过，帮我报上名呗，我想订4组，彻底把这息肉解决，慢慢的我也胖点，现在瘦的都不成人样了。
1: 没问题，我现在也就给你登记信息，平时注意点清淡饮食、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半年之后我再去复查一次胃肠镜。慢慢你就会发现呢、体重会逐渐回升，息肉也不会再长了。
2: 那好，那谢谢你了。
1: 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活动的报名热线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菊云呐。
1: 哎，是我啊。
2: 哎呦，我赶紧打电话来报名呐。我今年呢48岁，之前呢有那个乳腺结节，已经做过两次手术了。最早查出结节的时候啊不严重，病原清晰啊，也没有那个血流的信号啊，让我别做定期啊复查了观察了。可最近一次复查了，发现那个结节了开始增长了，更闹心的是啊，甲状腺和那个肺上啊也都长出结节了。就是您说这是不是跟我的那个职业有关系啊？我是月嫂啊，得天天熬夜。
1: 这个跟熬夜关系非常大的，甲状腺、乳腺，而且女性有的时候还会有带上一个卵巢，这些器官呢都是什么？你看，都是内分泌腺体。所以说呢，女性一熬夜、一紧张、生活压力大，它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内分泌失调。而内分泌失调在身体上这些腺体中啊，就会出现呢慢性炎症，哎，功能紊乱。这个时候就会有大量的溶解磷脂酸呐、在这里聚集，就会引起细胞的增生异常。
2: 我也知道那个熬夜伤身呐、可实在是没办法呀，儿子要结婚了、开销大，能多挣点是一点。为了这个结节啦、我吃了不少的药，西药呢吃过那个散结的，中药啊也熬了好几个月，哎呀，五花八门的都试过，可感觉啊一点用都没有，该长还是长。复查的时候看着结节变大了，心里啊别提多慌了呀。
1: 西药啊针对结节大多数啊就是对抗啊，像结核啦、慢性炎症啦、并没有明确的呀精准的干预的效果。除非也是恶性病变，才会用化疗、手术、放疗、靶向这些呀综合治疗方法。你这种情况呢用靶向药还没到那个地步，犯不上。
2: 是啊。
1: 哎，那中药虽然呢能调理身体，但是见效慢，而且你天天熬夜对这个核心诱因没解决，中药啊也很难阻止结节的增长。结节反复的根源呢就是溶血磷脂酸在这里啊作怪，之前的药啊都没有接触到这个核心，自然效果啊就不理想。
2: 是的是的，我听你节目里讲啊，那个溶血磷脂酶啊能顶对顶的解决问题、
1: 对，
2: 别的呢我也没太记清，就记住点对点这三个字了啊。我寻思着我这结节就都扩散了还总复发，就想赶紧用上这个溶血磷脂酶，那总比一直等着做手术强啊。
1: 这个想法太对了，这种情况啊咱必须用上溶血磷脂酶，而且最好是长期坚持吃，效果才更好。溶血磷脂酶啊就是专门针对磷脂层面的，点对点的水解掉啊体内的溶血磷脂酸，切断结节细胞的信号传导。像你这样情况啊，医嘱保证现有的结节啊不继续增长不增多，不会、再长出新的结节，等到用的两组就能稳稳妥妥的规避病变的风险。像你这样经常熬夜的诱因呢、咱也没法消除，我们建议你每年呢、都定期吃一段时间，这样能持续防护，避免呢这个结节再反复。
2: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心里总算有底了啊。我之前呢还琢磨着啊，要是你建议手术啊我就立马去做。可一想到做手术遭罪啊还得耽误干活挣钱啊就犯愁。没想到这药啊一个月啊不到200块钱就能控制出结节，那比做手术省太多事了，少遭太多罪了呀。
1: 对，就是这么回事。这个药啊、是2026年刚到香港同步上市的。现在呢正好赶上啊它的首发活动期，所以的价格也才这么实惠。等这个首发活动一结束，价格肯定啊要翻倍上涨的。 到时候啊再买那就不是这个价了，天天熬夜。

0: 夜干的越早的活，挣点钱呢都不容易啊。这钱呢，咱得花得到刃上，既不用啊以后啊手术遭罪，又能控制健康风险，这样才划算。
1: 那主任呢，这样子哈，我直接编三轴，都巩固巩固，别再让姐姐折腾我了，不然以后涨价了，那真是亏大了呀。
0: 对，就按照这个周期吃，正好覆盖呀、你这个长期熬夜的防护需求。等到你拿到药以后啊，早一粒晚一粒坚持吃，不用特意忌口，尽量抽出时间呢，自己该休息就休息，注意别太累了。三个月之后再复查一次，到时候拿报告啊，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
1: 行行，哎呦，那太谢谢了哈。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啊，溶血灵芝酶五瓶一组，这是基础抑制量，截断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囊肿等等不再继续增长。十瓶两组，真正达到三重抑制的作用，避免病变。本次活动溶血灵芝酶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首发之后啊，这价格会翻倍上涨。所以这次机会啊，咱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主任。
0: 哎，是我啊。
3: 主任呐、我听您讲今天是这个溶血灵芝酶这个活动最后一天，您看我这应该赶上了吧。
0: 对、
3: 麻烦您啊，您一定要给我报上名。我想订三组，我那个肺结节长得它太快了，我这心里实在是没底呀，我就想赶紧给它给用上。
0: 别着急，报上了已经。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那个右肺上叶上有那个结节，最早吧就是因为我上不来气，然后胸闷的特别厉害，到医院去检查才发现的。我当时那个结节真的不小啊，直乘以8毫米，医生说已经都有这个症状了，建议我呀赶紧去做手术给切除，我就立马就做了这个手术。我本来以为切完就没事了吧，结果定期复查的时候发现又长出来一个结节了。更让人闹心的就是每次去检查呀，我那个结节它都在长，医生说现在这个结节还小，要我3个月再去查一次，再观察着。可是我看着它一直在长，我这个心里面就直发慌啊。那个大夫吧还说如果要是再长大了就还得再做手术给它切掉。可是主任您讲，我这切了一次又长，我总不能一直这么给切下去吧，这遭罪不说吧，这也不是长久的办法呀。
0: 那你这个检查报告中结节有没有血流信号啊？
3: 还真的有啊，主任。
0: 啊，有血流信号啊，这个结节再长的几率非常大。因为什么？结节里的血流信号啊，就是结节自己是能长血管的，它有专门啊给自己供应营养的高速公路，它本身呢就获得大量的养料，它长的速度肯定快。哎，那结节容易长血管的原因，就是因为啊它周围的溶血磷脂酸浓度大，这个溶血磷脂酸呢就给结节细胞啊一个开路先锋的作用，哎，给它修桥，给它修道，给它也提供更多的营养，这样的结节不光容易长，而且病变的风险也大。
3: 那这个溶血磷脂酸到底是啥呀？这么厉害？
0: 溶血磷脂酸呢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物质，正常细胞之间接触后啊会有接触抑制，不会啊无序增殖，但是有了溶血磷脂酸之后，它会打破这种抑制，让细胞啊收到错误的增殖信号，就不断的长。而且手术本身呢也是一种创伤，会刺激局部啊产生炎症，而炎症会让溶血磷脂酸大量产生，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为什么很多人的结节切了又长，哎，长了呢再切，切完它还长，而且一直很快，就是这个原因。
3: 怪不得我这个结节它总是反反复复。那我用上这个溶血磷脂酶是不是就能够让它不长了，然后就不用再去做手术了？
0: 没错，溶血磷脂酶就是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的。 它是

0: 德国呀，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花了15年研发出来的，今年才和香港啊同步上市，是全球唯一啊能点对点解决磷脂酸层面问题的产品。它精准水解掉啊体内的溶血磷脂酸，切断呢结节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结节没办法呀再收到增殖的指令，自然它就不长了。而且它还能像身体里的巡逻兵一样啊，及时清除掉啊异常的细胞，防止新的结节长出来，同时还能阻断结节的营养供应，避免呢它转移扩散。就像你这种结节反复长得快的情况，用它呀是再适合不过了。
1: 太好了，听你这个节目里面讲的这么专业嘛，这才赶紧打电话来报名嘛。
0: 嗯，
1: 没想到这么好的这个药还是那个德国大医院研发的，一个月也不到200块钱，捡到大便宜了。要是给错过了今天，那涨价了那就太亏了。
0: 哎，对，就是这个道理哈。这次我们是首发活动，就是为了抢占市场，所以说价格也才这么优惠。等活动一结束，价格肯定啊会翻番的上不涨。像你这种结节生长速度快，反反复复发作的情况，三组啊我们按周期服用，能让药效啊发挥的更充分。不仅能快速控制住现有的结节生长，还能彻底清理体内溶血磷脂酸，从根上啊杜绝新结节的出现。
1: 我就是想啊要多巩固嘛，彻底把我这个结节的问题给解决了嘛，以后就再也不想遭这个手术的罪。主任啊，麻烦您赶紧帮我给登记上三组，可别让这个名额没了。
0: 放心吧，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到时候你收了药之后啊，按说明书坚持服用，平时哎注意别接触烟酒这些东西，二手烟都少吃，别熬夜，哎粉尘这些环境也要远离一些，而且的话三个月之后啊再复查一次 CT， 看看结节的情况，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好的，太感谢您了
0: 啊，不客气，
1: 那我就等着了。
0: 哎，那好，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0: 诶，是我啊。
3: 我想赶紧报名啊。
0: 啊。
3: 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吃了，我就怕我这个病变复发呀。
0: 复发，你先介绍一下情况，你是什么问题怕复发？
3: 我这毛病啊全是自己耽误的。
0: 嗯。
3: 我最早查出来这个甲状腺结节，报告说这个血流信号挺丰富，长得也怪。当时大夫就建议我呀手术切除。我寻思啥呢，平时也没啥不舒服的症状，我就没听劝，保守治疗看一看吧。
0: 嗯。
3: 等我再次复查的时候，医生直接就告诉我已经病变了。
0: 嗯，
3: 我当时一下子都懵了。
0: 其实啊，血磷信号越丰富，说明结节营养供应啊越足，病变风险呢也就越高。大夫当时建议你的治疗方案，都是根据你具体情况来判断的，针对性是最强的。要是早听医嘱啊，咱也能少遭不少罪呀。
3: 可不是嘛，当时吧。哎呀，就是自己太大意了，拖到了病变，只能做手术，把整个甲状腺呢、腺液啊、加峡部啊都切除了。
0: 嗯，
3: 长期吃这个左甲状腺素舒那片
0: 啊，优雅乐。嗯、
3: 哎，手术虽然挺成功，但我总怕会复发。今天吧，听你讲这个溶血磷脂酶，还能防复发。
0: 嗯，
3: 哎，我就想赶紧用上。
0: 这个心情啊我们是能理解的哈，毕竟经历过病变的手术，肯定会担心复发。 客观是讲啊，甲状腺病变术后啊，复发几率非常低的。第一个，你的甲状腺已经没了；第二个，你再吃优甲乐，就是左旋甲状腺素片，它本身就会抑制啊甲状腺的血液供应。哎，所以说的话，哎，90%的患者不会复发，但是还是也有10%的朋友，比如说在你手术之前呢，已经有转移了，或者是有异位甲状腺，这个时候啊，它还会引起复发的。而溶血磷脂酶正好能帮助你啊，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它的作用啊，就是点对点解决病变的根源，清除啊溶血磷脂酸。溶血磷脂酸呢，是病变细胞生长转移的推手，没有它，病变细胞啊就没办法无序增殖，也没办法转移。你现在手术已经切除了原发灶，再用啊溶血磷脂酶把体内啊溶血磷脂酸浓度控制好，细胞的接触抑制功能就保持正常，同时启动啊自噬功能，随时监督，只要有病变细胞出现马上吞食。还有啊，很重要的一点，溶血磷脂酶还能抑制异常血管的生成，避免远端转移。
3: 那我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0: 嗯，
3: 哎，那我这次想多订点，不管我自己吃啊，我老伴儿也得吃上啊。他呢也查出来了有结节，虽然现在没啥问题，但有我这个前车之鉴呢，我也怕把他给耽误了。
0: 你这想法呀特别对，老两口一起防护啊才更放心。食品啊是巩固防护量，全面的清理体内的溶血磷脂酸，防护效果更稳妥也更持久。老两口啊一人两组，正好能达到理想的防护状态。
3: 哎，那行啊，那你给我订四组吧。
0: 嗯，
3: 把这个病变复发的风险呢降低到最低，规避掉。
0: 嗯，
3: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当初一听这个病变这俩字啊，我这脑瓜是懵懵的，我的心病啊。
0: 放宽心，按疗程吃药，平时啊保持正常心态，肯定啊没问题的啊。
3: 哎呀，那他太感谢你了
0: 啊。不客气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好，再见。
3: 哎，那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和
4: 北京时间4:00，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7: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6: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7: FM 92.5。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8: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它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9: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8: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9: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8: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一项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9: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8: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9: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 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8: 二重诱导细胞。

0: 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1: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0: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1: 融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阶段，十盒两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0: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融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1: 两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
2: 可以。
0: 今天是咱们融血磷脂酶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就通过这两天的一个报名数据来看，咱们听友真的是把这次机会给抓住了。现在打进电话来订融血磷脂酶的，几乎没有说一组两组订的啊！我看了一下后台这个数据，大多数都是三组、五组。大家都想多留点儿，
2: 没错。
0: 嗯，
2: 大家为什么这么抢？因为融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里特研发成功后啊，与香港同步上市的顶级研究成果。
0: 是的，
2: 为了迅速啊打开国际市场的局面，夏里特呀还特别给出了一个非常低的首发价格。
0: 嗯，
2: 一个月呀还不到200块钱。
0: 对，
2: 我们讲啊，德国人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什么？
0: 嗯。
2: 就是首先呢要抢占国际市场。
0: 是的，确实是这样。孙主任说句实话啊，要不是因为想抢占这个巨大的市场，对于很多听友来讲，不太可能说有机会用这么低的价格用上融血磷脂酶。咱算是捡漏了啊。
2: 对。
0: 千载难逢的一个好机会。
2: 所以说你看呢，德国人在压低价格抢占市场。
0: 嗯。
2: 哎，那我们呢三组五组的定。就抢占先机
0: 啊！是的、
2: 哎，为什么我们要抢占先机？
0: 嗯，
2: 首先一点，不到啊200块钱的价格，这是临时性的、
0: 对
2: 暂时的，这稍纵即逝的，
0: 一定会很快调整过来的。
2: 对，哎，我们抢占机会之后啊，未来呢10年20年就不会因为结节、息肉、包块，
0: 嗯，
2: 反反复复的进医院呐、去检查，就是占到了一个、从根源上、从磷脂层面上。做预防病变的机会。
0: 是的，
2: 这个是真正的大智慧。
0: 嗯嗯，咱说过日子图个啥，咱就图个实惠，图个性价比。现在如果说到医院去住院，你看各项检查呀，包括各种费用加在一起，怎么着也得大几千哈。
2: 嗯，
0: 你更别说万一要是真需要你动个手术，吃个靶向药，那花费更是无底洞的状态了。
2: 对，
0: 嗯，
2: 融血磷脂酶每个月花费呀、不到200块钱，这对于啊大多数朋友来讲啊，根本呢没有什么经济压力。
0: 嗯，
2: 但是呢，它的价值啊却是巨大的。
0: 嗯，
2: 它给我们解决掉啊病变最基础的物质，融血磷脂酸。
0: 嗯，
2: 它是从根上啊把我们的体内结节、息肉发生病变的风险呢、都给你规避掉了。
0: 是的，
2: 现在咱们呢花这个小钱。未来呢就不会因为结节突然呢病变咱去挨那一刀。
0: 对。
2: 也不会因为息肉反复切除遭那个罪了。
0: 没错。所有的细胞啊都有磷脂。 只要这个磷脂啊变性产生溶血磷脂酸，那么危害就是巨大的。既然说我们现在手里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能控制它，那就是从根儿上来预防。
2: 对。
0: 但是孙主任说到这儿啊，很多已经抢到包括收到溶血磷脂酶的听友，包括说正准备下单的朋友，都在问一个问题啊，说这东西到底怎么吃啊，这个用量怎么用法呢？
2: 今天的节目啊，详细给大家讲一讲。
0: 好的。
2: 给大家呀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你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目前身体上啊没有明显的结节息肉，你想通过它呀来规避以后长东西。对于这类朋友啊，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0: 一天一粒就够了啊。
2: 对，因为一天一粒就能保证你体内的溶血磷脂酶维持在一个基础水平。它就像一个勤劳的清洁工，每天把你新陈代谢产生的这点啊细胞垃圾给清理干净。那么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身体里边呢、都干干净净，不长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太好了，一天一粒啊就能换来几十年，未来几十年的安心。
2: 对。
0: 咱说这个投入和产出比太高了，这是第一种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呢。
2: 第二种情况啊就是必须加量的。就是身体里边已经查出了实质性的病灶的朋友。比如已经确诊了有结节、息肉、包块等等。这类朋友啊用量就是一天两粒，早一粒晚一粒。
0: 早晚各一粒，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2: 这个我们可以叫啊24小时全天候的封锁。因为这类患者体内啊已经有了实质病灶，一天两粒溶血磷脂酶就能全天候的24小时切断细胞之间的通讯信号。同时诱导病变细胞啊自噬功能。给结节裹上保鲜膜，把它饿死分解，坚持早晚各一粒，吃上啊5盒，结节息肉啊就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不会啊再有任何恶性的变化。吃了10盒甚至啊就能开始缩小的趋势出现了。病变的风险也就解除了。
0: 早一粒晚一粒，双管齐下，避免增长病变。我们再来看第三种情况呢。
2: 第三种情况啊就是高危人群的。你比如说啊已经做手术的，或者是家族遗传史特别严重的。害怕复发和转移的朋友。对于这类朋友啊早中晚各一粒。
0: 根据大家伙身体的不同情况是需要加量用的。
2: 对。
0: 我
2: 们要防的最可怕的东西啊就是远处转移。
0: 是的。
2: 手术切掉了可以看得见的包块。但切不掉啊血里流的已经病变的细胞种子。这时候高浓度的溶血磷脂酶进行全天候高强度血管大清洗。它的核心目的是抑制那些呀病变细胞再去呀产生新的血管，锁死他们的转移路径。让他们没法跑到肺、肝，没法跑到骨头，没法呀跑到脑子里去。
0: 避免他们进行转移啊。
2: 对。
0: 听完孙主任的分析啊，大家算是彻底明白了，其实吃三粒就是真正从根上防止了病变的远处转移这个问题了。
2: 所以说为什么说呀这一次溶血磷脂酶的活动建议大家呀只要是赶上了就千万呢别错过。因为溶血磷脂酶的首发价这一次啊是唯一的一次。
0: 是的。
2: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还有啊没报名的或者还在犹豫的，我建议你就是啊抓紧时间赶紧报名。
0: 不能让机会错过了啊。
2: 对。错过了今天这次机会。这样的价格以后肯定不会再有了。
0: 是，溶血磷脂酶啊是真正具备高端性，能够点对点解决细胞磷脂问题的德国原研产品。今天啊是收官之战最后的政策，再强调一遍啊，5盒为一组，这是咱们的基础抑制量。10盒呢为2组，这是更安全的3重抑制量。那么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此时此刻啊，留给咱们听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拿起电话就是抢占先机，拨通热线就是锁住健康。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3: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090-5876。
2: 哎，大家抓紧报名，而

0: 嗯，什么数据？
1: 所有的结节患者，不管是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还是乳腺结节，只要是用了这个溶血磷脂酶，它的远区病变率连1%都不到。
0: 哇，这个厉害了啊，1%都不到。
1: 对，
0: 孙主任，这个数据我觉得太震撼了。这就意味着咱听友只要是用上它，基本上咱说等于跟病变这两个字儿绝缘了啊。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现代医学最伟大的成果之一呢？就是因为它把病变这个问题从源头上给规避掉了。
0: 是的，
1: 在没有溶血磷脂酶之前，大家呀公认最快的这道方法是什么？
0: 那肯定是手术啊，就长个结节，你说谁能放心啊？都担心啊，就觉得说那就一刀切了吧，切完之后好像这个心里似乎更踏实了。
1: 哎，但是你知道在临床上结节术后的病变率能达到多少吗？
0: 哎呦，这个孙主任我还真没概念，但我感觉切都切了啊，怎么着也得有个80-90%的把握不复发吧。
1: 远远呢到不了。真实的数据是结节术后复发以及病变率依然呢能接近30%。
0: 哇，够高的啊。
1: 而且一些特殊位置的结节病变，一些特殊体质的朋友，这个数值啊是可以标得更高。因为大家要明白这一个道理。手术切掉的是你肉眼能看见的 B 超啊能照出来的 CT 能扫到的实体的结节。但是呢导致啊这个结节，也就是这个果长出来的因还在你体内啊留着呢。
0: 就有点像那个韭菜啊，这根儿还在，它依然是一茬接一茬的长。
1: 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很多患者会发现切完这一次可能啊本来是3年才长这么大。但第二次复发的时候呢1年甚至几个月就出现了。
0: 这么快啊、
1: 那为什么呢？因为手术本身呢、也是一种创伤。
0: 对。
1: 它会刺激局部的炎症反应。而炎症恰恰是溶血磷脂酸爆发的温床。每一个细胞表面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后释放大量的溶血磷脂酸。而溶血磷脂酸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正常细胞相互接触后会产生接触抑制，自动停止增殖。但受溶血磷脂酸影响的细胞会丧失这种抑制功能。
0: 没有这种能力了。
1: 对，就会持续无序的增殖，导致结节不断增大。甚至开始四处游动串门。
0: 满哪溜达。
1: 对。甲状腺的结节细胞跑到肺里去，肺里的细胞跑到骨头里去，这就是我们最怕的远端转移。
0: 您这个例子举得特别形象啊，但听您这么一解释，咱发现这个手术确实是有点治标不治本的意思啊。它能切掉多余的肉，但它切不掉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溶血磷脂酸。
1: 没错。这句话呀说到点子上了，所以说想要解决它就必须得用溶血磷脂酶。
0: 是的。
1: 酶的特性是什么？是专一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溶血磷脂酶进入体内它不干别的。就是专门盯着溶血磷脂酸，哪里有它就去哪里分解。等把你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水平降下来，细胞间的信号传导就断了。信号一断，结节自然就不会继续增长。
0: 是。
1: 也不会有远处转移。就不会有病变的风险了。
0: 这就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啊，从源头上解决战斗了。
1: 当时德国夏里特在做临床二期的时候，有这么两个患者，情况非常有代表性。一个人呢，条件非常不错，经济条件好，特别有钱，性格也很强势。肺部有多发性的磨玻璃结节。
0: 哦，磨玻璃。
1: 对，其中有一个已经超过8毫米了。边界也不太清楚。医生建议他入组使用溶血磷脂酶。但他不干。
0: 不同意。
1: 他就觉得切干净才放心。但是手术后不到半年，复查发现原先切除位置的旁边又冒出2个新的小结节。而且长速极快，再做穿刺一看已经是早期浸润了。
0: 哎呦，这不好了。
1: 就是已经说明出现早期病变了。
0: 这就是您刚才说的手术刺激了炎症，反而加速了复发和病变这个进程了啊。
1: 对，

0: 另一位朋友呢，是一个普通的退休教师，经济条件一般，身体原因呢，不能耐受全麻手术。他的情况啊，比那个富商严重多了。
1: 哦，
0: 双肺结节有十几个，最大的已经2厘米了，
1: 不小啊。
0: 血流信号也非常丰富，没办法，只能选择保守治疗，加入了溶血磷脂酶的临床组。
1: 嗯，
0: 结果3个月复查，所有结节没有任何一个增大的，
1: 控制住了，
0: 甚至那个最大的结节 CT 时啊变得更均匀了。
1: 嗯，
0: 说明啊它的密度啊在变淡，实性成分啊在减少。
1: 嗯，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病例咱听啊，一个是越来越严重，一个呢是不增反减，就真是没有对比啊，咱就不知道这有这么大的差距。不增长就不会病变，这就是解决到细胞层面的意义。所以听友们啊，与其说等着做这个手术啊，来这一刀还要担惊受怕 30% 的复发率，不如现在每个月花不到200块钱，用溶血磷脂酶从根源上逆转每一个细胞病变的可能性，这是更全面、更彻底、更科学的预防，也是咱所有人都不能错过的机会。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活动的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溶血磷脂酶啊，它还有第二个靶向意义。
1: 嗯，
0: 就是啊诱导细胞凋亡和自食，让息肉、囊肿、包块失去复发的路径。
1: 嗯，
0: 它比传统药物啊更能降低复发率。
1: 嗯，这个息肉复发也真的咱发现是挺频繁的啊。
0: 对，
1: 你比如说我有一同事，他丈母娘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老太太是有这个胃息肉，哎呦年年都得去医院做胃镜，做一次切一次，切完之后那一周也不敢吃硬东西，天天喝粥，也挺遭罪的啊。结果第二年再去查的时候发现又长出来了，那老人家都快崩溃了，说哎呀你看这年年都这样，那啥时候是个头啊？
0: 为什么没有个头？
1: 嗯，
0: 因为啊他一直在治标，没有治这个本。
1: 嗯，
0: 哎，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溶血磷脂酸。
1: 嗯，
0: 它是所有病变细胞的底物，只要你体内啊有这个底物还在，只要你的细胞一受到炎症的刺激，就立马呀会释放出溶血磷脂酸。
1: 嗯嗯，
0: 这个东西只要一出来，哎，它就像狗皮膏药一样，
1: 哎，
0: 贴在那些受损的细胞上，给它提供能量，抑制它的死亡。
1: 嗯嗯，
0: 本来这个细胞啊该已经被淘汰，该脱落了。
1: 嗯，
0: 因为有溶血磷脂酸在这罩着，它死不了。
1: 嗯，
0: 哎，越堆越多，
1: 数量越来越多
0: 啊，那最后就堆积成了息肉。
1: 嗯，
0: 所以不管是手术切除还是电刀烧，只要是这个复发路径，也就是溶血磷脂酸供应线还在，它就永远这样切着呀，没完没了。
1: 嗯，明白了。但事实上哈，他药也没少吃，像一些据说哈能消息肉的这个中药西药他吃了不少，但是好像都没什么用。
0: 临床当中啊，传统用药的复发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尤其是胃息肉能高达呀 90%。
1: 为什么呢？
0: 哎，这个要逐个分析。先说西药，现在针对息肉临床常用的就是一些呀质子泵抑制剂，或者是一些呀胃黏膜保护剂。
1: 嗯嗯，
0: 这些呀都是干什么作用的呢？它不是针对息肉的治疗。
1: 哦，
0: 它是减少胃酸刺激，或者减轻慢性炎症。
1: 哦，
0: 减少痛苦的。但是这里边呢有一个矛盾性。
1: 嗯，
0: 我们人呢黏膜细胞每天都要进行一次修复的。
1: 对，
0: 你白天坏死了1000个，我晚上要给你再长出了1000个
1: 补上来。
0: 哎，那如果你一直用胃酸抑制剂、黏膜保护剂，你的坏死细胞数量会怎么样？减少。
1: 对，
0: 哎，你正常应该换1000个，你白天应该少1000个，我再给你长1000个。
1: 嗯，
0: 你现在少了500个，我还长1000个，
1: 我不平衡了，
0: 这样就会越长越多的。
1: 嗯，
0: 哎，那所以说的话，这块细胞始终该坏死不坏死，那但是呢，你还是正常往上长，
1: 是
0: 你用药物保护它，减少它的更替速度，那肌肉啊就会慢慢的长出来。
1: 明白。
0: 哎，它就消除不了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是这样的啊。
0: 所以说你觉得它能阻止新生的息肉冒出来吗？
1: 那不行啊，因为它解决不到这个细胞层面呢。
0: 对，再说中药，中药讲究啊，软坚散结，活血化瘀。这思路是对的，但是啊，不同的结节它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胃息肉，它的生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再有一种呢，就是现在呀，一种比较先进的这叫息肉的技术，通过介入手段把息肉供血的那根血管给堵上，想把息肉饿死，理论上啊是可以的，但是大家别忘了，人体是有代偿机制的。你堵了一根血管，息肉周围的毛细血管网还在，
1: 是，
0: 而且息肉细胞内部的溶血磷脂酸还在源源不断的给他提供内源性动力。我就见过一个做过这种栓塞术的患者，当时医生告诉他，哎，血管堵死了，这息肉啊会萎缩的。结果不到一年，原来那个息肉边上又发出来一簇新的。
1: 哎呦，又来了。
0: 而且因为原来的主血管被堵了，局部血液循环差，反而导致更严重的缺血性炎症。刺激了更多溶血磷脂酸的产生，新的息肉长得更快了。
1: 这简直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了啊。而且咱发现它比原来的情况更糟糕更严重了。
0: 溶血磷脂酶的复发率能控制在 3% 以内，因为它的治疗逻辑完全不同。它进入体内后是全面覆盖的，它不是盯着某一个息肉。
1: 对，
0: 它是针对你全身上下所有的息肉细胞。它做了两件事。第一，它把溶血磷脂酸给你溶掉。没有了它，息肉细胞就会直接暴露在免疫系统的枪口下。第二，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它能够恢复人体自身的自噬功能。
1: 是的，
0: 让人体内的巡逻兵免疫细胞重新上岗。一旦发现哪里有息肉细胞堆积，免疫细胞冲上去把它包裹住，直接吞噬分解。
1: 这就有点像我们身体内部的一场大扫除啊，不管你是胃里的、肠道里的，还是说胆囊啊其他部位，只要是异常增生的细胞，溶血磷脂酶都给它打上这个垃圾的标签，让身体呢自己把它清运出去。这比什么血管的这个栓塞啊要彻底的多，也比手术切除咱说要全面的多了。
0: 后来我们就给这个患者用上溶血磷脂酶。两盒吃完，发现他胃胀胃痛的症状减轻了。五盒吃完去查胃镜，发现他原来那个复发的大息肉没有再增长。表面那种充血水肿消失了。变得干瘪了。十盒吃完，整个胃壁黏膜上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新长出来的小息肉。
1: 太好了。
0: 那个大息肉不仅没有增长，还有一定的缩小。这个就是从根源上把息肉控制住了。
1: 是的，以前啊，针对这个息肉啊，很多朋友是没有太理想的一个解决方法，不管是中药调理还是靠西药的干预，最终啊都难逃这个息肉反复生长这个问题，只能说一次次做手术去切除，这个很折腾人不说啊，也解决不了根本。
0: 对，
1: 而溶血磷脂酶的出现，它是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它能从根源上帮大家规避息肉复发病变的风险，这是以往任何方法都做不到的。
0: 没错。而且它还具备啊第三个靶向意义。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它能抑制新生血管的生成，彻底切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相比较市面上动辄几万元的抗病变药，更具备性价比的选择。
1: 是，抑制心血管的生成，就能从这个根本上规避了病变细胞的这个远处转移这个问题了啊。
0: 没错，血管是给啊细胞提供营养的通道，所有的细胞想通过必须有血液供应。
1: 对，
0: 但是病变细胞也是细胞，它又想从一个针尖大小长成拳头大小，甚至要跑到别的地方去增殖。它也需要血液营养的供应。
1: 是的，
0: 而且它需要的营养更多。
1: 对，
0: 所以说所有恶性病变在生长初期都会疯狂的干一件事。就是分泌溶血磷脂酸， 诱导周围长出密密麻麻的新生血管，
1: 嗯，
0: 像树根一样疯狂吸血。我们在

0: 超上看到的血流信号丰富，就是指着这个。
1: 那血流这个信号越丰富，说明这地方血管越多，那它长得肯定就越快，当然了，病变的风险也就越高了啊。
0: 没错，
1: 嗯，
0: 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些新生血管壁啊非常薄，非常脆弱，病变细胞啊很容易穿透血管壁，顺着血液流到全身。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结节患者明明原发灶只有一厘米，结果一查出来已经是啊晚期全身转移。
1: 哦，
0: 而溶血磷脂酶就能从源头上抑制这种病理性血管的生成。它让病变无法建立新的补给线，也无法搭建逃跑的通道。其实临床上也有专门针对这个机制抗病变的药，比如著名的贝伐珠单抗。
1: 这个药孙主任我还真听说过，我印象当中是专门治这个结直肠病变和肺病变的。
0: 通俗的名字大家很好记，叫血管再生因子抑制剂。听名字我们就知道是经典的抗血管生成药物，
1: 是
0: 效果呀，确实不错，但是弊端呢也非常明显。首先是贵，一瓶啊动辄就几千上万。一个疗程下来要几十万。
1: 哎呦，
0: 其次呢就是啊事后诸葛亮。
1: 这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就是你已经确诊病变了，已经有远处转移了。才会用这种药啊来亡羊补牢。
1: 哎呦，那咱说句实在的，等到用上这个药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是烂摊子。
0: 而且呀，贝伐珠单抗它的有效率呀不是100%，大概呀是60%左右。也就是说你花了钱也不一定能挡住转移。
1: 明白了。
0: 更要命的是什么，大家记住，我们中老年人身体中啊血管再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冠状动脉的侧支循环，脑缺血的侧支循环，包括皮肤黏膜破损之后新生血管的形成，都需要血管再生因子。所以说贝伐珠单抗用上之后，冠心病高血压的风险会加大。更主要的会出现皮肤困烂，胃肠缺血坏死。所以说这个跟溶血磷脂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可以提前介入，它把那些还没来得及生成的新血管就拆了，把还没来得及跑的坏细胞给圈进了。
1: 我们发现一个是说着火了再去救火，还得花天价去买各种样的灭火的器材啊，一个是提前把易燃物给清理了，根本不让这火烧起来，这两者的性价比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0: 而且它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但一到病变的话，对一个家庭那不就是灭顶之灾吗？
1: 即便说有医保的情况之下，这个花费也是巨大的，而且现在也不是说所有的药都在医保范围内啊。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收官的节点反复给大家强调溶血磷脂酶的价值？大家想想，现在咱们通过港药直通车把这个德国夏里特的原研成果带回来，
1: 对，
0: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去拥有一个不病变不转移不手术的未来。
1: 把这一步做在前面，比如说将来躺在这个病房里，甚至很多家庭啊因为这个治病啊而产生一些经济压力，甚至卖房的这种情况要强10000倍啊。
0: 对。所以说针对不同需求的朋友，我已经啊给出了最科学的方案。如果你只是啊担心身上长结节长疙瘩，想预防，那你这次活动呢就是参加5合1组的，作为基础抑制量。每天呢你只需要吃1粒，就可以把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清理干净，
1: 对，
0: 这一辈子都跟病变两个字绝缘。
1: 但
0: 是呢如果你已经有了结节息肉，或者正在治疗已经是恢复期，这个时候用10合2组启动啊三重抑制，切断信号，诱导自食，封锁血管，三管齐下。这是对咱自己生命最大的负责。
1: 孙主任您这么一总结大家心里有底了啊。5盒呢是起步，10盒是保障， 咱们节目进行到现在啊，其实不仅仅是在推荐溶血灵芝酶，更

0: 是在传递一种全新的健康理念了啊。
1: 对，
0: 嗯，
1: 今天呢，咱们作为融雪林姐妹首发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嗯，
1: 我想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句啊心里话，
0: 哎，
1: 作为医生啊，我见过太多因为拖延而酿成的悲剧，
0: 嗯，
1: 很多人早期也舍不得这几百块钱，觉得结节没事，息肉没事，
0: 嗯，
1: 结果等到拖成了晚期，在医生面前说我有钱，多少钱我都治，
0: 嗯，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0: 。
1: 医学是有局限的，再贵的药啊，也有救不回来的人，
0: 嗯，
1: 但是预防是没有局限的，
0: 是，
1: 只要你提前把路铺好，把坑填平，就不会掉进去。
0: 是的，这个确实是这样啊。虽然咱们这几天的节目啊一直在讲技术讲机理，但归根结底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咱用最小的代价啊换来全家人最长久的安稳，这才是最划算的。
1: 对，
0: 嗯，
1: 德国夏利特这项技术在国际上啊是顶尖的，
0: 嗯，
1: 在香港啊它是同步的，
0: 是
1: 在价格上是惠民的，
0: 没错。
1: 我希望咱们直播间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的父母伴侣，如果有需要的，你赶紧报名融雪林姐妹。
0: 嗯，
1: 别等活动结束了，价格涨上去了，或者身体真的出问题了，你再想起来，哎，你再后悔当初为什么呀没早点行动？
0: 那时候后悔就晚了啊！
1: 对。
0: 现在距离咱们港药直通车融雪林之美首发活动结束只剩下最后的几个小时了，库存啊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如果大家不想错过啊这不到200块钱的首发红利，如果你也想给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加一道防病变保险，那么现在立刻拿起电话，咱们先把名额来锁住，报名电话大家记好，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这是最后的机会啊，有需要的听友们咱们抓紧时间马上行动。
3: 融雪林之美八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融雪林之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4: 融雪灵之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灵芝层面切断病变风险，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3: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4: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3: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4: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3: 融雪林之美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十盒两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4: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融雪林之酶仅限时供应2天，
3: 两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哎，你好，老师。
1: 哎，是我啊。
5: 我要报名那个融雪林脂酶。
1: 嗯。
5: 我寻思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也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1: 啊、
5: 你帮我看一看。
1: 嗯。
5: 我之前是咋的？我可能吃了3顿饭，完了晚上临睡觉之前感觉还是饿，完了又还能吃一顿。
1: 嗯。
5: 按理说吃的多是不是应该长肉啊？结果你说咋的？不但没胖，反而瘦了好几斤。
1: 嗯，
5: 我这心里这不就犯嘀咕吗？ 就糖尿病人吃的多，完了越吃越瘦啊，完了我就赶紧上医院去查血糖去了，你血糖正常
1: 啊，
5: 医生说不行，说是让我查一下胃肠，
1: 嗯，
5: 完了我就做了个那个胃肠镜，胃里边当时大夫说有三个息肉，直接就切了，切完之后完了那个大夫就告诉我说定期复查，平时观察着点，过了一年复查的时候息肉又长出来了，
1: 嗯，
5: 就是有这息肉之后吃东西就像啥也不吸收似的，人越吃越瘦，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也人也没有精神。
1: 成年人呢体重突然间下降，这个主要啊是三个病，一个呀是现在比较多见的就是糖尿病，糖尿病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吃那个营养啊，尤其是碳水化合物，我们身体细胞啊吸收不了利用不了，都在血里流着，最后呢顺尿排出去了，所以说也就白吃了。第二个呢就是啊甲亢。甲亢的人呢就是代谢速度会增快。所以说人呢也是特别能吃，更能吃。但是呢吃完之后代谢掉了。所以说的话他还是消瘦。第三种情况就一定要小心。在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心慌胸闷的感觉的时候，体重开始下降。这个呀是病变的特点。因为病变细胞啊它的代谢速度就比正常细胞要快很多很多。所以说因为它快，代谢快，再加上它有磷脂酸保护，它能抢到更多的营养。所以说它把你吃的营养啊都给消耗掉了，它消耗掉了，其他细胞啊就得不到营养。所以说我们成年人如果出现突然间的体重下降的话，一定从这三方面入手，就是糖尿病、甲亢和病变。
5: 哎呀，那主任，那你说我这情况咋整啊？
1: 肠道和胃里的息肉啊，用的最多的方法就是手术切除，但是手术啊只能解决已经长出来的息肉，没有办法对付啊息肉背后抢营养促生长的根源问题，所以说呀经常会反反复复的发作。那你现在呢就不用愁了，德国夏里特研发的溶血磷脂酶正好能解决这个问题。它的核心作用啊就是水解掉体内的溶血磷脂酸，它能够激活咱们身体自身的自噬系统，抑制息肉生长。
5: 自噬细胞啥意思？
1: 自噬系
5: 统、啊、
1: 自噬系统啊就是身体里啊清扫部队，溶血磷脂酶呢能把这支部队激活、让它去包裹住啊息肉细胞、等息肉细胞被包裹起来，息肉不再生长了，身体啊把它代谢掉，我们再吃进去营养的就没人抢了，就都会啊被自己正常的组织吸收，慢慢的你体重啊就会长回来，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啊瘦了。你要是坚持用了十盒就是两组，不仅不用担心呢息肉增长，而且也不用担心呢它会不会有病变的风险。
5: 啊，那我要听你真讲那太好了，要没有这个港药直通车啊，我们老百姓哪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
1: 正常情况下一个新药在香港上市后啊，想要在其他地方啊全面普及至少啊得要两年以上，这次咱是赶巧咱们这边的听众朋友啊才能有同步啊用上香港新上市的这个溶血磷脂酶，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活动一结束啊价格就会翻倍上涨，错过这次以后再买呀就不是这个价了。
5: 哎呀，那主任，那我不能错过，帮我报上名呗，我想订四组，彻底把这息肉解决，慢慢的我也胖点，现在瘦的都不成人样了。
1: 没问题，我现在也就给你登记信息，平时注意点清淡饮食、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半年之后我再去复查一次胃肠镜，慢慢你就会发现呐、体重会逐渐回升，息肉也不会再长了。
5: 好，那谢谢你了，
1: 不客气。好，再见。
5: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 作用效果明确。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5: 哎，菊云呐。
1: 哎，是我啊。
5: 哎呦，我赶紧打电话来报名呐。我今年呢48岁，之前呢有那个乳腺结节，已经做过2次手术了。最早查出结节的时候啊不严重，病原清晰啊，也没有那个血流的信号啊，让我别做定期啊复查了观察了。可最近一次复查了，发现那个结节了开始增长了，更闹心的是啊，甲状腺和那个肺上啊也都长出结节了。就是您说这是不是跟我的那个职业有关系啊？我是月嫂啊，得天天熬夜。
1: 这个跟熬夜关系非常大的，甲状腺、乳腺，而且女性有的时候还会有带上一个卵巢，这些器官呢都是什么，你看都是内分泌腺体。所以说呢，女性一熬夜一紧张，生活压力大，它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内分泌失调。而内分泌失调在身体上这些腺体中啊就会出现呢、慢性炎症，哎，功能紊乱、这个时候就会有大量的溶解磷脂酸呢、在这里聚集，就会引起细胞的增生异常。
5: 我也知道那个熬夜伤身呐、可实在是没办法呀，儿子要结婚了、开销大，能多挣点是一点、为了这个结节啦，我吃了不少的药，西药呢吃过那个散结的，中药啊也熬了好几个月，哎呀，五花八门的都试过，可感觉啊一点用都没有，该长还是长。复查的时候看着结节变大了，心里啊别提多慌了呀。
1: 西药啊针对结节大多数啊就是对抗啊，像结核啦、慢性炎症啦、并没有明确的呀精准的干预的效果，除非也是恶性病变才会用化疗、手术、放疗、靶向这些呀综合治疗方法。你这种情况呢用靶向药还没到那个地步，犯不上。
5: 是啊，
1: 哎，那中药虽然呢能调理身体，但是见效慢，而且你天天熬夜对这个核心诱因没解决，中药啊也很难阻止结节的增长。结节反复的根源呢就是溶血磷脂酸在这里啊作怪，之前的药啊都没有接触到这个核心，自然效果啊就不理想。
5: 是的是的，我听你节目里讲啊，那个溶血磷脂酶啊能顶对顶的解决问题、
1: 对，
5: 别的呢我也没太记清，就记住顶对顶这三个字了啊。我寻思着我这结节就都扩散了还总复发，就想赶紧用上这个溶血磷脂酶，那总比一直等着做手术强啊。
1: 这个想法太对了，这种情况啊咱必须用上溶血磷脂酶，而且最好是长期坚持吃，效果才更好。溶血磷脂酶啊就是专门针对磷脂层面的，点对点的水解掉啊体内的溶血磷脂酸，切断结节细胞的信号传导。像你这样情况啊，医嘱保证现有的结节啊不继续增长不增多，不会啊再长出新的结节，等到用的两组就能稳稳妥妥的规避病变的风险。像你这样经常熬夜的诱因呢咱也没法消除，我们建议你每年呢都定期吃一段时间，这样能持续防护，避免呢这个结节再反复。
5: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心里总算有底了啊。我之前呢还琢磨着啊，要是你建议手术啊我就立马去做，可一想到做手术遭罪啊还得耽误干活挣钱啊就犯愁。没想到这药啊一个月啊不到200块钱就能控制出结节，那比做手术省太多事了，少遭太多罪了呀。
1: 对，就是这么回事。这个药啊、是2026年刚到香港同步上市的，现在呢正好赶上啊它的首发活动期，所以的价格也才这么实惠、等这个首发活动一结束，价格肯定啊要翻倍上涨的、到时候啊再买那就不是这个价了。天天熬夜干着月嫂的活，挣点钱呢多不容易啊，这钱呢、咱得花得到日上，既不用啊以后啊手术遭罪，又能控制健康风险，这样才划算。
5: 那主任呢这样子哈，我直接颠三轴都巩固巩固，别再让姐姐折腾我了，不然以后涨价了、那真是亏大了呀。
1: 对，就按照这个周期吃，正好覆盖呀、你这个长期熬夜的防护需求，等你拿到药以后啊、早一粒晚一粒坚持吃，不用特意忌口， 尽量抽出时间呢，自己该休息就休息。
5: 哦，

0: 也别太累了，三个月之后再复查一次，到时候拿报告啊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
1: 行行，哎呦，那太谢谢了哈。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啊，溶血磷脂酶五瓶一组，这是基础抑制量，截断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囊肿等等不再继续增长。十瓶两组，真正达到三重抑制的作用，避免病变。本次活动溶血磷脂酶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首发之后啊，这价格会翻倍上涨。所以这次机会啊，咱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主任。
0: 哎，是我啊。
3: 主任呐、啊我听您讲今天是这个溶血磷脂酶这个活动最后一天，您看我这应该赶上了吧。
0: 对，
3: 麻烦您啊，您一定要给我报上名。我想第三组，我那个肺结节长得它太快了，我这心里实在是没底呀、啊、我就想赶紧给它给用上。
0: 别着急，报上了已经。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那个右肺上叶上有那个结节，最早吧就是因为我上不来气，然后胸闷的特别厉害，到医院去检查才发现的。我当时那个结节真的不小啊，直乘以8毫米，医生说已经都有这个症状了，建议我呀赶紧去做手术给切除，我就立马就做了这个手术。我本来以为切完就没事了吧，结果定期复查的时候发现又长出来一个结节了。更让人闹心的就是每次去检查呀，我那个结节它都在长，医生说现在这个结节还小，要我3个月再去查一次，再观察着。可是我看着它一直在长，我这个心里面就直发慌啊。那个大夫吧还说如果要是再长大了就还得再做手术给他切掉，可是主任您讲我这切了一次又长，我总不能一直这么给切下去吧，这遭罪不说吧，这也不是长久的办法呀。
0: 那你这个检查报告中结节有没有血流信号啊？
3: 还真的有啊，主任。
0: 啊，有血流信号啊，这个结节再长的几率非常大。因为什么？结节里的血流信号啊，就是结节自己是能长血管的，它有专门啊给自己供应营养的高速公路，它本身呢就获得大量的养料，它长的速度肯定快。哎，那结节容易长血管的原因，就是因为啊它周围的溶血磷脂酸浓度大，这个溶血磷脂酸呢就给结节细胞啊一个开路先锋的作用，哎，给它修桥，给它修道，给它也提供更多的营养，这样的结节不光容易长，而且病变的风险也大。
3: 那这个溶血磷脂酸到底是啥呀？这么厉害？
0: 溶血磷脂酸呢，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物质，正常细胞之间接触后啊，会有接触抑制，不会啊无序增殖，但是有了溶血磷脂酸之后，它会打破这种抑制，让细胞啊收到错误的增殖信号，就不断的长。而且手术本身呢、也是一种创伤，会刺激局部啊产生炎症，而炎症会让溶血磷脂酸大量产生，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为什么很多人的结节切了又长？哎，长了呢再切，切完它还长，而且一直很快、就是这个原因。
3: 怪不得我这个结节它总是反反复复。那我用上这个溶血磷脂酶，是不是就能够让它不长了，然后就不用再去做手术了？
0: 没错，溶血磷脂酶呀，就是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它是德国呀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花了15年研发出来的，今年才和香港啊同步上市，是全球唯一啊能点对点解决磷脂酸层面问题的产品。它精准水解掉啊体内的溶血磷脂酸，切断呢结节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结节没办法呀再收到增殖的指令，自然它就不长了。而且它还能像身体里的巡逻兵一样啊，及时清除掉啊异常的细胞，防止新的结节长出来， 同时还能阻断结节的营养。

0: 供应，避免呢它转移扩散。就像你这种节节反复长长得快的情况，用它呀是再适合不过了。
1: 太好了，听你这个节目里面讲的这么专业嘛，这才赶紧打电话来报名嘛。
0: 嗯，
1: 没想到这么好的这个药还是那个德国大医院研发的，一个月也不到200块钱，捡到大便宜了。要是给错过了今天，那涨价了那就太亏了。
0: 哎，对，就是这个道理哈。这次我们是首发活动，就是为了抢占市场，所以说价格也才这么优惠。等活动一结束，价格肯定啊会翻番的上不涨。像你这种节节生长速度快、反反复复发作的情况，三组啊我们按周期服用，能让药效啊发挥的更充分，不仅能快速控制住现有的节节生长，还能彻底清理、体内溶血磷脂酸。从根儿上啊杜绝新结节的出现。
1: 我就是想啊要多巩固巩固嘛，彻底把我这个结节的问题给解决了嘛，以后就再也不想遭这个手术的罪。主任啊，麻烦您赶紧帮我给登记上三组、可别让这个名额没了。
0: 放心吧，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到时候、你收了药之后啊按说明书坚持服用。平时哎，注意别接触烟酒这些东西，二手烟都少吃，别熬夜，粉尘这些环境也要远离一些。而且的话，三个月之后啊，再复查一次 CT， 看看结节的情况，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好的，太感谢您了
0: 啊，不客气，
1: 那我就等着了。
0: 哎，那好，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想赶紧报名啊。
0: 啊，
3: 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吃了，我就怕我这个病变复发呀。
0: 复发，你先介绍一下情况，你是什么问题怕复发？
3: 我这毛病啊全是自己耽误的。嗯。我最早查出来这个甲状腺结节，报告说这个血流信号挺丰富，长得也快。当时大夫就建议我呀手术切除。我寻思啥呢，平时也没啥不舒服的症状，我就没听劝，保守治疗看一看吧。嗯。等我再次补查的时候，医生直接就告诉我已经病变了。
0: 嗯，
3: 我当时一下子都懵了。
0: 其实啊，血磷信号越丰富，说明结节营养供应啊越足，病变风险呢也就越高。大夫当时建议你的治疗方案、都是根据你具体情况来判断的，针对性是最强的。要是早听医嘱啊、咱也能少遭不少罪呀、
3: 可不是嘛，当时吧、哎呀，就是自己太大意了，拖到了病变，只能做手术，把整个甲状腺呢、腺液啊加峡部啊都切除了。
0: 嗯，
3: 长期吃这个左甲状腺素顺达片
0: 啊，优雅乐。
3: 手术虽然挺成功，但我总怕会复发。今天吧听你讲这个溶血磷脂酶还能防复发。我就想赶紧用上。
0: 这个心情啊我们是能理解的哈。毕竟经历过病变的手术，肯定会担心复发。客观上讲 甲状腺病变术后啊，复发几率非常低的。第一个，你的甲状腺已经没了；第二个，你再吃优甲乐，就是左旋甲状腺素片，它本身就会抑制甲状腺的血液供应。所以说的话，90% 的患者不会复发，但是还是也有10%的朋友。比如说在你手术之前呢已经有转移了，或者是有异位甲状腺，这个时候啊它还会引起复发的。而溶血磷脂酶正好能帮助你啊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它的作用啊就是点对点解决病。

0: 便的根源，清除啊溶血磷脂酸。溶血磷脂酸呢是病变细胞生长转移的推手，没有它，病变细胞啊就没办法无序增殖，也没办法转移。你现在手术已经切除了原发灶，再用啊溶血磷脂酶把体内啊溶血磷脂酸浓度控制好，细胞的接触抑制功能就保持正常，同时启动啊自噬功能，随时监督，只要有病变细胞出现马上吞食。还有啊很重要的一点，溶血磷脂酶还能抑制异常血管的生成，避免远端转移。
1: 那我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0: 嗯，
1: 哎，那我这次想多定点，不管我自己吃啊，我老伴儿也得吃上啊，他呢也查出来了有结节，虽然现在没啥问题，但有我这个前车之鉴呢，我也怕把他给耽误了。
0: 你这想法呀特别对，老两口一起防护啊才更放心。食品啊是巩固防护量，全面的清理体内的溶血磷脂酸，防护效果更稳妥也更持久。老两口啊一人两组，正好能达到理想的防护状态。
1: 哎，那行啊，那你给我定四组吧。
0: 嗯，
1: 把这个病变复发的风险呢降低到最低，规避掉。
0: 嗯，
1: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当初一听这个病变这俩字啊，我这脑瓜是懵懵的，这我的心病啊。
0: 放宽心，按疗程吃药，平时啊保持正常心态，肯定啊没问题的啊。
1: 哎呀，那他太感谢你了
0: 啊！不客气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好，再见。
1: 哎，那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它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8: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7: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8: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7: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一项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8: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7: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8: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7: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8: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7: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8: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5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阶段。

0: 十合两组，实现三重稳固意志。
1: 不是所有意志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两天，
0: 两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溶血磷脂酶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就通过这两天的一个报名数据来看，咱们听友真的是把这次机会给抓住了。现在打进电话来订溶血磷脂酶的几乎没有说一组两组订的啊，我看了一下后台这个数据，大多数都是三组五组，大家都想多留点。
2: 没错，
1: 嗯，
2: 大家为什么这么抢？因为溶血磷脂酶是德国柏林夏里特研发成功后啊，与香港同步上市的顶级研究成果。
1: 是的，
2: 为了迅速啊打开国际市场的局面，夏里特呀还特别给出了一个非常低的首发价格。
1: 嗯，
2: 一个月呀还不到200块钱。
1: 对，
2: 我们讲啊，德国人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什么？
1: 嗯，
2: 就是首先呢要抢占国际市场。
1: 是的，确实是这样。孙主任说句实话啊，要不是因为想抢占这个巨大的市场，对于很多听友来讲，不太可能说有机会用这么低的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咱算是捡漏了啊。
2: 对，
1: 千载难逢的一个好机会。
2: 所以说你看呐，德国人在压低价格抢占市场。
1: 嗯，
2: 哎，那我们呢三组五组的定就抢占先机。
1: 啊，是的。
2: 哎，为什么我们要抢占先机？
1: 嗯，
2: 首先一点，不到啊200块钱的价格，这是临时性的，
1: 对，
2: 暂时的，这稍纵即逝的，
1: 一定会很快调整过来的。
2: 对，哎，我们抢占机会之后啊，未来呢10年20年就不会因为结节、息肉、包块，
1: 嗯，
2: 反反复复的进医院呐、去检查，就是站到了一个从根源上、从磷脂层面上做预防病变的机会。
1: 是的，
2: 这个是真正的大智慧。
1: 嗯嗯。咱说过日子图个啥，咱就图个实惠，图个性价比。现在如果说到医院去住院，你看各项检查呀，包括各种费用加在一起，怎么着也得大几千哈。
2: 嗯，
1: 你更别说万一要是真需要你动个手术，吃个靶向药，那花费更是无底洞的状态了。
2: 对，
1: 嗯，
2: 溶血磷脂酶每个月花费呀、不到200块钱，这对于啊大多数朋友来讲啊，根本呢没有什么经济压力。
1: 嗯，
2: 但是呢它的价值啊却是巨大的。
1: 嗯，
2: 它给我们解决掉啊病变最基础的物质溶血磷脂酸。
1: 嗯，
2: 它是从根上啊把我们的体内结节、息肉发生病变的风险呢都给你规避掉了。
1: 是的，
2: 现在咱们呢花这个小钱，未来呢就不会因为结节突然呢病变咱去挨那一刀。
1: 对，
2: 也不会因为息肉反复切除遭那个罪了。
1: 没错，所有的细胞啊都有磷脂，只要这个磷脂啊变性产生溶血磷脂酸，那么危害就是巨大的。既然说我们现在手里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能控制它，那就是从根上来预防。
2: 对，
1: 但是孙主任说到这儿啊，很多已经抢到包括收到溶血磷脂酶的听友，包括说正准备下单的朋友，都在问一个问题啊，说这东西到底怎么吃啊，这个用量怎么用法呢？
2: 今天的节目啊详细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
2: 给大家呀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你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1: 嗯，
2: 目前身体上啊没有明显的

0: 结节、息肉，你想通过它呀来规避以后长东西。
1: 嗯，
0: 对于这类朋友啊，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一天一粒就够了啊。
0: 对，因为一天一粒就能保证你体内的溶血磷脂酶维持在一个基础水平。
1: 嗯嗯，
0: 它就像一个勤劳的清洁工，每天把你新陈代谢产生的这点啊细胞垃圾给清理干净。
1: 嗯，
0: 哎，那么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身体里边呢都干干净净，不长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太好了，一天一粒啊就能换来几十年，未来几十年的安心。
0: 对，
1: 咱说这个投入和产出比太高了，这是第一种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呢。
0: 第二种情况啊，就是必须加量的。
1: 嗯，
0: 就是身体里边已经查出了实质性的病灶的朋友。
1: 哦，
0: 比如已经确诊了有结节、息肉、包块等等。
1: 嗯嗯，
0: 这类朋友啊，用量就是一天两粒，早一粒，晚一粒。
1: 早晚各一粒，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0: 这个我们可以叫啊24小时全天候的封锁。
1: 嗯，
0: 因为这类患者体内啊已经有了实质病灶，一天两粒溶血磷脂酶就能全天候的24小时切断细胞之间的通讯信号。
1: 嗯，
0: 同时诱导病变细胞啊自噬功能
1: 啊，
0: 给结节裹上保鲜膜，把它饿死分解，坚持早晚各一粒，吃剩啊5盒结节息肉啊、嗯，就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
1: 嗯，
0: 不会啊再有任何恶性的变化，吃了10盒甚至啊就能开始缩小的趋势出现了。
1: 嗯嗯，
0: 病变的风险也就解除了。
1: 嗯，早一粒晚一粒，双管齐下，避免增长病变。我们再来看第三种情况呢。
0: 第三种情况啊就是高危人群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啊已经做手术的，或者是家族遗传史特别严重的，
1: 嗯，
0: 害怕复发和转移的朋友，对于这类朋友啊早中晚各一粒。
1: 嗯，根据大家伙身体的不同情况是需要加量用的。
0: 对，
1: 嗯，
0: 我们要防的最可怕的东西啊就是远处转移。
1: 是的，
0: 手术切掉了可以看得见的包块，
1: 嗯，
0: 但切不掉啊血里流的已经病变的细胞种子。
1: 嗯，
0: 这时候高浓度的溶血磷脂酶进行全天候高强度血管大清洗。
1: 嗯，
0: 它的核心目的是抑制那些呀病变细胞再去呀产生新的血管，锁死它们的转移路径。
1: 嗯，
0: 让它们没法跑到肺、肝，没法跑到骨头，没法呀跑到脑子里去。
1: 嗯，避免它们进行转移啊。
0: 对，
1: 听完孙主任的分析啊，大家算是彻底明白了，其实吃三粒就是真正从根上防止了病变的远处转移这个问题了。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呀这一次溶血磷脂酶的活动建议大家呀只要是赶上了就千万呢别错过。
1: 嗯，
0: 因为溶血磷脂酶的首发价这一次啊是唯一的一次。
1: 是的，
0: 哎，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还有啊没报名的或者还在犹豫的，哎，我建议你就是啊，
1: 嗯，
0: 抓紧时间，赶紧报名，
1: 不能让机会错过了啊！
0: 对，错过了今天这次机会，这样的价格以后肯定不会再有了。
1: 是，溶血磷脂酶啊，是真正具备高端性，能够点对点解决细胞磷脂问题的德国原研产品。今天啊是收官之战，最后的政策再强调一遍啊，5盒为一组，这是咱们的基础抑制量。10盒呢为2组，这是更安全的3重抑制量。那么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此时此刻啊，留给咱们听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拿起电话就是抢占先机，拨通热线就是锁住健康，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哎，大家抓紧报名。而且呀、啊嗯、我们说德国柏林夏里特的溶血磷脂酶，它具备了目前市面上所有常规药物都不具备的3大靶向作用。
1: 嗯，3大靶向作用。
0: 对，它是从细胞磷脂的最底层彻底斩断了每一个细胞发生病变和迁移的可能性。
1: 嗯，
0: 第一重靶向意义就是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
1: 嗯，
0: 比手术啊更能降低病变率。
1: 嗯嗯，
0: 当时夏里特医学中心在做溶血磷脂酶临床研究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数据。
1: 嗯。

0: 是因为啊，他把病变这个问题从源头上给规避掉了。
1: 是的，
0: 在没有溶血磷脂酶之前，大家呀公认最快的这条方法是什么？
1: 那肯定是手术啊，就长个结节，你说谁能放心啊？都担心啊，就觉得说那就一刀切了吧。切完之后，好像这个心里似乎更踏实了。
0: 哎，但是你知道在临床上结节术后的病变率能达到多少吗？
1: 哎呦，这个孙主任我还真没概念。但我感觉切都切了啊，怎么着也得有个八九成的把握不复发吧。
0: 远远呢到不了。真实的数据是结节术后复发以及病变率依然呢能接近 30%。
1: 哇，够高的啊。
0: 而且一些特殊位置的结节病变，一些特殊体质的朋友，这个数字啊是可以标得更高。因为大家要明白这一个道理。手术切掉的是你肉眼能看见的 B 超啊，能照出来的 CT 能扫到的实体的结节。但是呢，导致啊这个结节，也就是这个果长出来的因还在你体内啊留着呢，
1: 就有点像那个韭菜啊，这根儿还在，它依然是一茬接一茬的长。
0: 这个比喻啊非常恰当。很多患者会发现切完这一次，可能啊本来是三年才长这么大，但第二次复发的时候呢，一年甚至几个月就出现了。
1: 这么快啊？
0: 那为什么呢？因为手术本身呢也是一种创伤，
1: 对，
0: 它会刺激局部的炎症反应，而炎症恰恰是溶血磷脂酸爆发的温床。每一个细胞表面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后释放大量的溶血磷脂酸，而溶血磷脂酸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正常细胞相互接触后会产生接触抑制，自动停止增殖。但受溶血磷脂酸影响的细胞会丧失这种抑制功能，
1: 没有这种能力了。
0: 对，就会持续无序的增殖，导致结节不断增大。甚至开始四处游动串门。
1: 满哪溜达。
0: 对，甲状腺的结节细胞跑到肺里去，肺里的细胞跑到骨头里去，这就是我们最怕的远端转移。
1: 您这个例子举得特别形象啊，但听您这么一解释，咱发现这个手术确实是有点治标不治本的意思啊。它能切掉多余的肉，但它切不掉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溶血磷脂酸。
0: 没错。这句话呀说到点子上了，所以说想要解决它就必须得用溶血磷脂酶。
1: 是的。
0: 酶的特性是什么？是专一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溶血磷脂酶进入体内它不干别的，就是专门盯着溶血磷脂酸，哪里有它就去哪里分解。等把你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水平降下来，细胞间的信号传导就断了，信号一断，结节自然就不会继续增长，
1: 是
0: 也不会有远处转移，就不会有病变的风险了。
1: 这就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啊，从源头上解决战斗了。
0: 当时啊，德国夏里特在做临床二期的时候，有这么两个患者，情况非常有代表性。一个人呢，条件非常不错，经济条件好，特别有钱，性格也很强势，肺部有多发性的磨玻璃结节。
1: 磨玻璃。
0: 对，其中有一个已经超过8毫米了。边界也不太清楚。医生建议他入组使用溶血磷脂酶。但他不干。
1: 不同意。
0: 他就觉得切干净才放心。但是手术后不到半年，复查发现原先切除位置的旁边又冒出两个新的小结节。而且长速极快，再做穿刺一看已经是早期浸润了。
1: 哎呦，这不好了。
0: 就是已经说明出现早期病变了。
1: 这就是您刚才说的手术刺激了炎症，反而加速了复发和病变这个进程了啊。
0: 对，另一位朋友呢是一个普通的退休教师，经济条件一般，身体原因不能耐受全麻手术。他的情况比那个负伤严重多了。双肺结节有十几个，最大的已经2厘米了。
1: 不小啊。
0: 血流信号也非常丰富，没办法，只能选择保守治疗，加入了溶血磷脂酶的临床组。结果三个月复查，所有结节没有任何一个增大的。
1: 控制住了。
0: 甚至那个最大的结节 CT 时变

0: 得更均匀了。
1: 嗯，
0: 说明啊，它的密度啊在变淡，实性成分呢、啊、在减少。
1: 嗯，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病例，咱听啊，一个是越来越严重，一个呢是不增反减，就真是没有对比啊，咱就不知道这有这么大的差距。不增长就不会病变，这就是解决到细胞层面的意义。所以听友们啊，与其说等着做这个手术啊，来这一刀还要担惊受怕 30% 的复发率，不如现在每个月花不到200块钱，用溶血磷脂酶从根源上逆转每一个细胞病变的可能性，这是更全面、更彻底、更科学的预防，也是咱所有人都不能错过的机会。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活动的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溶血磷脂酶啊，它还有第二个靶向意义，
1: 嗯，
0: 就是、啊、诱导细胞凋亡和自食，让息肉、囊肿、包块失去复发的路径。
1: 嗯，
0: 它比传统药物啊更能降低复发率。
1: 嗯，这个息肉复发也真的咱发现是挺频繁的啊。
0: 对，
1: 你比如说我有一同事，她丈母娘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老太太是有这个胃息肉，哎呦，年年都得去医院做胃镜，做一次切一次，切完之后那一周也不敢吃硬东西，天天喝粥，也挺遭罪的啊。结果第二年再去查的时候发现又长出来了，那老人家都快崩溃了，说哎呀，你看这年年都这样，那啥时候是个头啊？
0: 为什么没有个头？
1: 嗯，
0: 因为啊他一直在治标，没有治这个本。
1: 嗯，
0: 哎，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溶血磷脂酸。
1: 嗯，
0: 它是所有病变细胞的底物，只要你体内啊有这个底物还在，只要你的细胞一受到炎症的刺激，就立马呀会释放出溶血磷脂酸。
1: 嗯嗯，
0: 这个东西只要一出来，哎，它就像狗皮膏药一样，
1: 哎，
0: 贴在那些受损的细胞上，给它提供能量，抑制它的死亡。
1: 嗯嗯，
0: 本来这个细胞啊该已经被淘汰，该脱落了。
1: 嗯，
0: 因为有溶血磷脂酸在这罩着，它死不了。
1: 嗯，
0: 哎，越堆越多，
1: 数量越来越多，
0: 哎，那最后就堆积成了息肉。
1: 嗯，
0: 所以不管是手术切除还是电刀烧，只要是这个复发路径，也就是溶血磷脂酸供应线还在，它就永远这样切着呀，没完没了。
1: 嗯，明白了。但事实上哈，他药也没少吃，像一些据说哈、能消息肉的这个中药西药，他吃了不少，但是好像都没什么用。
0: 临床当中啊，传统用药的复发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尤其是胃息肉能高达呀 90%。
1: 为什么呢？
0: 哎，这个要逐个分析。先说西药，现在针对息肉临床常用的就是一些呀质子泵抑制剂，或者是一些呀胃黏膜保护剂。
1: 嗯嗯，
0: 这些呀都是干什么作用的呢？它不是针对息肉的治疗。
1: 哦，
0: 它是减少胃酸刺激，或者减轻慢性炎症，
1: 哦，
0: 减少痛苦的。但是这里边呢有一个矛盾性。
1: 嗯，
0: 我们人呢黏膜细胞每天都要进行一次修复的。
1: 对，
0: 你白天坏死了1000个，我晚上要给你再长出了1000个，
1: 补上来。
0: 哎，那如果你一直用胃酸抑制剂、黏膜保护剂，你的坏死细胞数量会怎么样？减少。
1: 对，
0: 哎，你正常应该换1000个，你白天应该少1000个，我再给你长1000个。
1: 嗯，
0: 你现在少了500个，我还长1000个，
1: 我不平衡了，
0: 这样就会越长越多的。
1: 嗯，
0: 哎，那所以说的话，这块细胞始终该坏死不坏死，那但是呢，你还是正常往上长，
1: 是
0: 你用药物保护它，减少它的耕地速度，那肌肉啊就会慢慢的长出来。
1: 明白。
0: 哎，它就消除不了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是这样的啊。
0: 所以说你觉得它能阻止新生的息肉冒出来吗？
1: 那不行啊，因为它解决不到这个细胞层面呢。
0: 对，再说中药，中药讲究啊软坚散结、活血化瘀。
1: 嗯，
0: 这思路是对的，但是啊不同的结节它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胃息肉，它的生长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嗯，
0: 那再有一种呢，就是现在呀一种比较先进的治疗息肉的技术，通过介入手段 把息肉供血的那根血管给堵上，
1: 哦，
0: 想把息肉饿死。

0: 理论上啊是可以的，但是大家别忘了，人体是有代偿机制的。
1: 嗯，
0: 你堵了一根血管，息肉周围的毛细血管网还在，
1: 是，
0: 而且息肉细胞内部的溶血磷脂酸还在源源不断的给它提供内源性动力。
1: 嗯嗯，
0: 我就见过一个做过这种栓塞术的患者，当时医生告诉他，哎，血管堵死了，这息肉啊、
1: 嗯、
0: 会萎缩的。
1: 嗯，
0: 结果不到一年，原来那个息肉边上又发出来一簇新的，
1: 哎呦，又来了。
0: 而且因为原来的主血管被堵了，局部血液循环差，反而导致更严重的缺血性炎症。
1: 嗯嗯，
0: 刺激了更多溶血磷脂酸的产生，新的息肉长得更快了。
1: 嗯，这简直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了啊！那而且咱发现它比原来的情况更糟糕、更严重了。
0: 溶血磷脂酶的复发率能控制在 3% 以内。因为它的治疗逻辑完全不同。
1: 嗯，
0: 它进入体内后是全面覆盖的，它不是盯着某一个息肉，
1: 对，
0: 它是针对你全身上下所有的息肉细胞。
1: 嗯嗯，
0: 它做了两件事，第一，它把溶血磷脂酸给你溶掉。
1: 嗯，
0: 没有了它，息肉细胞就会直接暴露在免疫系统的枪口下。第二，也是最厉害的一点，
1: 嗯，
0: 它能够恢复人体自身的自噬功能，
1: 是的，
0: 让人体内的巡逻兵免疫细胞重新上岗。
1: 嗯，
0: 一旦发现哪里有息肉细胞堆积，免疫细胞冲上去把它包裹住，直接吞噬分解。
1: 这就有点像我们身体内部的一场大扫除啊，不管你是胃里的、肠道里的，还是说胆囊啊其他部位，只要是异常增生的细胞，溶血磷脂酶都给它打上这个垃圾的标签儿，让身体呢自己把它清运出去。这比什么血管的这个栓塞啊要彻底的多，也比手术切除咱说要全面的多了。
0: 后来我们就给这个患者用上溶血磷脂酶。
1: 嗯，
0: 两盒吃完，发现他胃胀胃痛的症状减轻了。
1: 嗯，
0: 五盒吃完去查胃镜，发现他原来那个复发的大息肉没有再增长。
1: 嗯嗯，
0: 表面那种充血水肿消失了，
1: 嗯，
0: 变得干瘪了。十盒吃完，整个胃壁黏膜上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新长出来的小息肉。
1: 太好了，
0: 那个大息肉不仅没有增长，
1: 嗯，
0: 还有一定的缩小。这个就是从根源上把息肉控制住了。
1: 是的，以前啊针对这个息肉啊，很多朋友是没有太理想的一个解决方法。不管是中药调理还是靠西药的干预，最终啊都难逃这个息肉反复生长这个问题，只能说一次次做手术去切除，这个很折腾人不说啊，也解决不了根本。
0: 对，
1: 而溶血磷脂酶的出现，它是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它能从根源上帮大家规避息肉复发病变的风险，这是以往任何方法都做不到的。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它还具备啊第三个靶向意义，
1: 嗯，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它能抑制新生血管的生成，彻底切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相比较市面上动辄几万元的抗病变药，更具备性价比的选择。
1: 是，抑制心血管的生成，就能从这个根本上规避了病变细胞的这个远处转移这个问题了啊。
0: 没错，血管是给啊细胞提供营养的通道，所有的细胞想通过必须有血液供应。
1: 对，
0: 但是病变细胞也是细胞，它要想从一个针尖大小长成拳头大小，甚至要跑到别的地方去增殖，
1: 嗯，
0: 它也需要血液营养的供应。
1: 是的，
0: 而且它需要的营养更多。
1: 对，
0: 所以说所有恶性病变在生长初期都会疯狂的干一件事，
1: 嗯，
0: 就是分泌溶血磷脂酸，诱导周围长出密密麻麻的新生血管。
1: 嗯，
0: 哎，像树根一样疯狂吸血。我们在 B 超上看到的血流信号丰富，就是指着这个。
1: 那血流这个信号越丰富，说明这地方血管越多，那它长得肯定就越快，当然了，病变的风险也就越高了啊。
0: 没错，
1: 嗯，
0: 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些新生血管壁啊非常薄，非常脆弱，
1: 嗯嗯，
0: 病变细胞啊很容易穿透血管壁，顺着血液流到全身。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结节患者明明原发灶只有1厘米，
1: 嗯，
0: 结果

0: 一查出来已经是啊晚期全身转移。
1: 哦，
0: 而溶血磷脂酶就能从源头上抑制这种病理性血管的生成。
1: 嗯，
0: 它让病变无法建立新的补给线，也无法搭建逃跑的通道。
1: 嗯，
0: 其实临床上也有专门针对这个机制抗病变的药，比如著名的啊贝伐珠单抗。
1: 哦，这个药孙主任我还真听说过，我印象当中是专门治这个结直肠病变和肺病变的。
0: 通俗的名字大家很好记，
1: 嗯，
0: 叫啊血管再生因子抑制剂。
1: 嗯，
0: 哎，听名字我们就知道是经典的抗血管生成药物，
1: 是
0: 效果啊确实不错，但是弊端呢也非常明显。
1: 哦，
0: 首先是贵，一瓶啊动辄就几千上万。
1: 嗯，
0: 一个疗程下来要几十万。
1: 哎呦，
0: 其次呢就是啊事后诸葛亮。
1: 哦，这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就是你已经确诊病变了，已经有远处转移了。
1: 嗯，
0: 哎，才会用这种药啊来亡羊补牢。
1: 哎呦，那咱说句实在的，等到用上这个药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是烂摊子。
0: 而且呀，贝伐珠单抗它的有效率啊不是100%，
1: 嗯，
0: 大概呀是60%左右。
1: 嗯，
0: 哎，也就是说你花了钱也不一定能挡住转移。
1: 嗯，明白了。
0: 更要命的是什么？大家记住，我们中老年人身体中啊血管再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1: 嗯，
0: 冠状动脉的侧支循环，脑缺血的侧支循环，包括皮肤黏膜破损之后新生血管的形成，都需要血管再生因子。
1: 哦，
0: 所以说贝伐珠单抗用上之后，冠心病高血压的风险会加大。
1: 嗯，
0: 更主要的会出现皮肤困烂，胃肠缺血坏死。
1: 哇，
0: 哎，所以说这个跟溶血磷脂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可以提前介入，它把那些还没来得及生成的心血管就拆了。
1: 嗯，
0: 把还没来得及跑的坏细胞给圈进了。
1: 我们发现一个是说着火了再去救火，还得花天价去买各种样的灭火的器材啊。一个是提前把易燃物给清理了，根本不让这火烧起来。这两者的性价比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0: 而且它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但一到病变的话，对一个家庭那不就是灭顶之灾吗？
1: 即便说有医保的情况之下，这个花费也是巨大的，而且现在也不是说所有的药都在医保范围内啊。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收官的节点反复给大家强调溶血磷脂酶的价值？
1: 嗯，
0: 大家想想，现在咱们通过港药直通车把这个德国夏里特的原研成果带回来，
1: 对，
0: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去拥有一个不病变不转移不手术的未来。
1: 嗯，把这一步做在前面，比说将来躺在这个病房里，甚至很多家庭啊因为这个治病啊而产生一些经济压力，甚至卖房的这种情况要强10000倍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呀，针对不同需求的朋友，我已经啊给出了最科学的方案。
1: 嗯，
0: 如果你只是啊担心哎，身上长结节长疙瘩，
1: 嗯，
0: 想预防，那你这次活动呢就是参加5盒1组的，作为基础抑制量。
1: 嗯，
0: 每天呢你只需要吃1粒就可以把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清理干净。
1: 对，
0: 这一辈子都跟病变两个字啊绝缘。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已经有了结节息肉，或者正在啊治疗已经是恢复期，
1: 嗯，
0: 这个时候用10盒2组启动啊3重抑制，切断信号，诱导自食，封锁血管，3管齐下。
1: 嗯，
0: 这是对咱自己生命最大的负责。
1: 嗯，孙主任您这么一总结大家心里有底了啊。5盒呢是起步，10盒是保障。咱们节目进行到现在啊，其实不仅仅是在推荐溶血磷脂酶，更是在传递一种全新的健康理念了啊。
0: 对，
1: 嗯，
0: 今天呢咱们作为溶血磷脂酶首发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1: 嗯，
0: 我想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句啊心里话。
1: 哎，
0: 作为医生啊，我见过太多因为拖延而酿成的悲剧。
1: 嗯，
0: 很多人早期也舍不得这几百块钱，觉得结节没事，息肉没事。
1: 嗯，
0: 结果等到拖成了晚期，在医生面前说我有钱，多少钱 我都治。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已经
1: 晚了。
0: 医学是有局限的，再贵的药啊，也有救不回来的人。但是预防是没有局限的。
1: 是。
0: 只要你提前把路铺好，把坑填平，就不会掉进去。
1: 是的，这个确实是这样啊。虽然咱们这几天的节目啊，一直在讲技术、讲机理，但归根结底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咱用最小的代价啊，换来全家人最长久的安稳，这才是最划算的。
0: 对，
1: 嗯，
0: 德国夏里特这项技术，在国际上啊，是顶尖的。
1: 嗯，
0: 在香港啊，它是同步的。
1: 是。
0: 在价格上是惠民的。
1: 没错。
0: 我希望咱们直播间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的父母伴侣，如果需要的，你赶紧报名溶血磷脂酶。
1: 嗯，
0: 别等活动结束了，价格涨上去了，或者身体真的出问题了，你再想起来，哎，你再后悔当初为什么呀，没早点行动。
1: 那时候后悔就晚了啊。
0: 对。
1: 现在距离咱们港药直通车溶血磷脂酶首发活动结束只剩下最后的几个小时了，库存啊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如果大家不想错过啊这不到200块钱的首发红利，如果你也想给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加一道防病变保险，那么现在立刻拿起电话，咱们先把名额来锁住。报名电话大家记好，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这是最后的机会啊，有需要的听友们咱们抓紧时间马上行动。
3: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4: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3: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4: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3: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4: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3: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10盒2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4: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3: 2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你好，老师。
0: 哎，是我啊。
5: 我要报名那个溶血磷脂酶。
0: 嗯。
5: 我寻思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也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0: 啊、
5: 你帮我看一看。
0: 嗯。
5: 我之前是咋的？我可能吃了3顿饭，完了晚上临睡觉之前感觉还是饿，完了又还能吃一顿。
0: 嗯。
5: 按理说吃的多是不是应该长肉啊？结果你说咋的？不大没胖，反而瘦了好几斤。
0: 嗯，
5: 我这心里这不就犯嘀咕吗？
0: 嗯、
5: 这糖尿病人吃的多，完了越吃越瘦啊。完后我就赶紧上医院去查血糖去了，血糖正常。
0: 嗯、
5: 哦，医生说不行，说是让我查一下胃肠。
0: 嗯，
5: 完了我就做了个那个胃肠镜，胃里边当时大夫说有3个息肉，直接就切了。切完之后，完了那个大夫就告诉我说定期复查，平时观察着点。过了一年复查的时候，息肉又长出来了。
0: 嗯，
5: 就是有这息肉之后吃东西就像啥也不吸收似的。 人越吃越瘦。

0: 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人也没有精神。
1: 成年人呢，体重突然间下降，这个主要啊是三个病，一个呀就是现在比较多见的，就是糖尿病。糖尿病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吃那营养啊，尤其是碳水化物，我们身体细胞啊吸收不了，利用不了，都在血里流着，最后呢顺尿排出去了，所以说也就白吃了。第二个呢就是啊甲亢。甲亢的人呢就是代谢速度会增快，所以说人呢也是特别能吃，更能吃，但是呢吃完之后代谢掉了，所以说的话他还是消瘦。第三种情况就一定要小心，在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心慌胸闷的感觉的时候，体重开始下降，这个呀是病变的特点。因为病变细胞啊，它的代谢速度就比正常细胞要快很多很多，所以说因为它快，代谢快，再加上它有磷脂酸保护，它能抢到更多的营养，所以说它把你吃的营养啊都给消耗掉了，它消耗掉了，其他细胞啊就得不到营养。所以说我们成年人如果出现突然间的体重下降的话，一定从这三方面入手，就是糖尿病、甲亢和病变。
0: 哎呀，那主任，那你说我这情况咋整啊？
1: 肠道和胃里的息肉啊，用的最多的方法就是手术切除，但是手术啊只能解决已经长出来的息肉，没有办法对付啊息肉背后抢营养促生长的根源问题，所以说呀，经常会反反复复的发作。那你现在呢就不用愁了，德国夏里特研发的溶血磷脂酶正好能解决这个问题。它的核心作用啊就是水解掉体内的溶血磷脂酸，它能够激活咱们身体自身的自噬系统，抑制息肉生长。
0: 自噬细胞啥意思？
1: 自
0: 噬
1: 系统，自噬系统啊就是身体里啊清扫部队，溶血磷脂酶呢能把这支部队激活，让它去包裹住啊息肉细胞，等息肉细胞被包裹起来，息肉不再生长了，身体啊把它代谢掉，我们再吃进去营养的就没人抢了，就都会啊被自己正常的组织吸收，慢慢的你体重啊就会长回来，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啊瘦了。你要是坚持用了十盒就是两组，不仅不用担心呢息肉增长，而且也不用担心呢它会不会有病变的风险。
0: 啊，那我要听你真讲那太好了，要没有这个港药直通车啊，我们老百姓哪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
1: 正常情况下，一个新药在香港上市后啊，想要在其他地方啊全面普及，至少啊得要2年以上。这次咱是赶巧，咱们这边的听众朋友啊才能有同步啊用上香港新上市的这个溶血磷脂酶，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活动一结束啊价格就会翻倍上涨，错过这次以后再买呀就不是这个价了。
0: 哎呀，那主任，我那我不能错过，帮我报上名呗，我想订4组，彻底把这息肉解决，慢慢的我也胖点，现在瘦的都不成人样了。
1: 没问题，我现在也就给你登记信息，平时注意点清淡饮食啊，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半年之后我再去复查一次胃肠镜，慢慢你就会发现呐，体重会逐渐回升，息肉也不会再长了。
0: 那好，那谢谢你了，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活动的报名热线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居然呢？
1: 是我啊。
3: 哎呦，我赶紧打电话来报名呢，我今年呢48岁，之前呢有那个乳腺结节，已经做过2次手术了。最早查出结节的时候啊不严重，病原清晰啊，也没有那个血流的信号啊，让我别做定期啊复查了，关

0: 了，可最近一次复查了，发现那个结节了开始增长了，跟闹心的是啊，甲状腺和那个肺上啊又都长出结节了。就是您说这是不是跟我的那个职业有关系啊？我是月嫂啊，得天天熬夜。
1: 这个跟熬夜关系非常大的，甲状腺、乳腺，而且女性有的时候还会有带上一个卵巢，这些器官呢都是什么，你看都是内分泌腺体，所以说的话，女性一熬夜一紧张，生活压力大，它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内分泌失调，而内分泌失调在身体上这些腺体中啊，就会出现呢、啊、慢性炎症，哎，功能紊乱、这个时候就会有大量的溶解磷脂酸呢、在这里聚集，就会引起细胞的增生异常。
0: 我也知道那个熬夜伤身呐、可实在是没办法呀，儿子要结婚了、开销大，能多挣点是一点、为了这个结节啦，我吃了不少的药，西药呢吃过那个散结的，中药啊也熬了好几个月，哎呀，五花八门的都试过，可感觉啊一点用都没有，该长还是长，复查的时候看着结节变大了，心里啊别提多慌了呀。
1: 西药啊针对结节大多数啊就是对抗啊，像结核啦、慢性炎症啦、并没有明确的呀精准的干预的效果，除非也是恶性病变，才会用化疗、手术、放疗、靶向这些呀综合治疗方法。你这种情况呢，用靶向药还没到那个地步，犯不上。
0: 是啊，
1: 哎，那中药虽然呢能调理身体，但是见效慢，而且你天天熬夜，对这个核心诱因没解决，中药啊也很难阻止结节的增长。结节反复的根源呢，就是溶血磷脂酸在这里啊作怪，之前的药啊都没有接触到这个核心，自然效果啊就不理想。
0: 是的，是的，我听你节目里讲啊，那个溶血磷脂酶呀、能顶对顶的解决问题。
1: 对，
0: 别的呢我也没太记清，就记住顶对顶这三个字了啊。我寻思着，我这结节就都扩散了，还总复发，就想赶紧用上这个溶血磷脂酶，那总比一直等着做手术强啊。
1: 这个想法太对了，这种情况啊，咱必须用上溶血磷脂酶，而且最好是长期坚持吃，效果才更好。溶血磷脂酶啊，就是专门针对磷脂层面的，点对点的水解掉啊体内的溶血磷脂酸，切断结节细胞的信号传导。像你这样情况啊，医嘱保证现有的结节啊不继续增长，不增多，不会啊再长出新的结节。等到用的两组，就能稳稳妥妥的规避病变的风险。像你这样经常熬夜的诱因呢，咱也没法消除。我们建议你每年呢都定期吃一段时间，这样能持续防护，避免呢这个结节再反复。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心里总算有底了啊。我之前呢还琢磨着啊，要是你建议手术啊，我就立马去做。可一想到做手术遭罪呀、还得耽误干活挣钱啊，就犯愁。没想到这药啊，一个月啊不到200块钱就能控制出结节，那比做手术省太多事了，少遭太多罪了呀。
1: 对，就是这么回事。这个药啊，是2026年刚到香港同步上市的，现在呢正好赶上啊它的首发活动期，所以说价格也才这么实惠。等这个首发活动一结束，价格肯定啊要翻倍上涨的。到时候啊再买那就不是这个价了。天天熬夜干着月嫂的活，挣点钱呢都不容易啊。这钱呢、咱得花到道刃上，既不用啊以后啊手术遭罪，又能控制健康风险，这样才划算。
0: 那主任呢，这样子哈，我直接颠三轴，都巩固巩固，别再让姐姐折腾我了，不然以后涨价了、那真是亏大了呀。
1: 对，就按照这个周期吃，正好覆盖呀、你这个长期熬夜的防护需求。等到你拿到药以后啊，早一粒晚一粒坚持吃，不用特意忌口，尽量抽出时间呢自己该休息就休息、注意啊别太累了，3个月之后再复查一次，到时候拿报告啊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
0: 行行，哎呦，那太谢谢了哈。
1: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啊，溶血磷脂酶5瓶1组，这是基础抑制量，截断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囊肿等等不再继续增长，10瓶2组，真正达到3重抑制的作用，避免病变。本次活动溶血磷

0: 林之美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首发之后啊，这价格会翻倍上涨。所以这次机会啊，咱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你好，主任。
1: 哎，是我啊。
2: 主任呐、啊我听您讲今天是这个融雪林之美这个活动最后一天，您看我这应该赶上了吧。
1: 对，
2: 麻烦您啊，您一定要给我报上名。我想订三组，我那个肺结节长得它太快了，我这心里实在是没底呀、啊、我就想赶紧给它给用上。
1: 别着急，报上了已经。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2: 我是那个右肺上叶上有那个结节，最早吧就是因为我上不来气，然后胸闷的特别厉害，到医院去检查才发现的。我当时那个结节真的不小啊，直乘以8毫米，医生说已经都有这个症状了，建议我呀赶紧去做手术给切除。我就立马就做了这个手术。我本来以为切完就没事了吧，结果定期复查的时候发现又长出来一个结节了。更让人闹心的就是每次去检查呀，我那个结节它都在长。医生说现在这个结节还小，要我3个月再去查一次，再观察着。可是我看着它一直在长，我这个心里面就直发慌啊。那个大夫吧还说如果要是再长大了就还得再做手术给他切掉。可是主任您讲，我这切了一次又长，我总不能一直这么给切下去吧，这遭罪不说吧，这也不是长久的办法呀。
1: 那你这个检查报告中结节有没有血流信号啊？
2: 还真的有啊，主任。
1: 啊，有血流信号啊，这个结节再长的几率非常大。因为什么？结节里的血流信号啊，就是结节自己是能长血管的，它有专门啊给自己供应营养的高速公路，它本身呢就获得大量的养料，它长的速度肯定快。哎，那结节容易长血管的原因，就是因为啊它周围的溶血磷脂酸浓度大，这个溶血磷脂酸呢就给结节细胞啊一个开路先锋的作用，哎，给它修桥，给它修道，给它提供更多的营养，这样的结节不光容易长，而且病变的风险也大。
2: 那这个溶血磷脂酸到底是啥呀？这么厉害？
1: 溶血磷脂酸呢，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物质，正常细胞之间接触后啊，会有接触抑制，不会也无序增殖，但是有了溶血磷脂酸之后，它会打破这种抑制，让细胞啊收到错误的增殖信号，就不断的长。而且手术本身呢、也是一种创伤，会刺激局部啊产生炎症，而炎症会让溶血磷脂酸大量产生，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为什么很多人的结节切了又长，哎，长了呢再切，切完它还长，而且一直很快、就是这个原因。
2: 怪不得我这个结节它总是反反复复。那我用上这个溶血磷脂酶是不是就能够让它不长了，然后就不用再去做手术了？
1: 没错，溶血磷脂酶呀，就是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它是德国呀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花了15年研发出来的，今年才和香港啊同步上市，是全球唯一啊能点对点解决磷脂酸层面问题的产品。它能精准水解掉啊体内的溶血磷脂酸，切断呢结节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结节没办法呀再收到增殖的指令，自然它就不长了。而且它还能像身体里的巡逻兵一样啊，及时清除掉啊异常的细胞，防止新的结节长出来，同时还能阻断结节的营养供应，避免呢它转移扩散。就像你这种结节反复长长得快的情况，用它呀是再适合不过了。
2: 太好了，听你这个节目里面讲的这么专业嘛，这才赶紧打电话来报名嘛。
1: 嗯，
2: 没想到这么好的这个药还是那个德国大医院研发的，一个月也不到200块钱，捡到大便宜了。要是给错过了今天，那涨价了那就太亏了。
1: 哎，对，就是这个道理哈。这次我们是。

0: 首发活动，就是为了抢单吃场，所以说价格也才这么优惠。等活动一结束，价格肯定啊会翻番的上涨。像你这种结节生长速度快、反反复复发作的情况，三组啊我们按周期服用，能让药效啊发挥得更充分，不仅能快速控制住现有的结节生长，还能彻底清理啊体内溶血磷脂酸，从根上啊杜绝新结节的出现。
1: 我就是想啊要多巩固巩固嘛，彻底把我这个结节的问题给解决了嘛，以后就再也不想遭这个手术的罪。主任啊，麻烦您赶紧帮我给登记上三组、可别让这个名额没了。
0: 放心吧，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到时候、你收了药之后啊按说明书坚持服用，平时也注意别接触烟酒这些东西，二手烟都少吃，别熬夜。粉尘这些环境也要远离一些，而且的话三个月之后啊再复查一次 CT， 看看结节的情况、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好的，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
1: 那我就等着了。
0: 那好，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3: 我想赶紧报名啊。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吃上。我就怕我这个病变复发呀。
0: 复发。你先介绍一下情况，你是什么问题怕复发？
3: 我这毛病啊全是自己耽误的。我最早查出来这个甲状腺结节，报告说这个血流信号挺丰富，长得也怪。当时大夫就建议我呀手术切除。我寻思咱呢平时也没啥不舒服的症状，我就没听劝，保守治疗看一看吧。等我再次复查的时候，医生直接就告诉我已经病变了。我当时一下子都懵了。
0: 其实啊，血流信号越丰富，说明结节营养供应啊越足，病变风险呢也就越高。大夫当时建议你的治疗方案，都是根据你具体情况来判断的，针对性是最强的。要是早听医嘱啊，咱也能少遭不少罪呀、
3: 可不是嘛，当时吧，就是自己太大意了，拖到了病变，只能做手术，把整个甲状腺呢、腺液啊。加峡部啊都切除了。长期吃这个左甲状腺素舒那片
0: 啊，优雅乐。
3: 手术虽然挺成功，但我总怕会复发。今天吧听你讲这个溶血磷脂酶还能防复发。我就想赶紧用上。
0: 这个心情啊我们是能理解的哈，毕竟经历过病变的手术，肯定会担心复发。客观上讲 甲状腺病变术后啊复发几率非常低的。第一个，你的甲状腺已经没了。第二个，你再吃优甲乐、就是左旋甲状腺素片，它本身就会抑制甲状腺的血液供应。所以说的话90% 的患者不会复发。但是还是也有10%的朋友，比如说在你手术之前呢已经有转移了，或者是有异位甲状腺，这个时候啊它还会引起复发的。而溶血磷脂酶正好能帮助你啊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它的作用啊就是点对点解决病变的根源，清除啊溶血磷脂酸。溶血磷脂酸呢是病变细胞生长转移的推手，没有它病变细胞啊就没办法无序增殖，也没办法转移。你现在手术已经切除了原发灶，再用啊溶血磷脂酶把体内啊溶血磷脂酸浓度控制好，细胞的接触抑制功能就保持正常，同时启动啊自噬功能，随时监督，只要有病变细胞出现马上吞食，

0: 还有啊，很重要的一点，溶血磷脂酶还能抑制异常血管的生成，避免远端转移。
1: 那我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0: 嗯，
1: 哎，那我这次想多订点，不管我自己吃啊，我老伴儿也得吃上啊。他呢也查出来了有结节，虽然现在没啥问题，但有我这个前车之鉴呢，我也怕把他给耽误了。
0: 你这想法呀特别对，老两口一起防护啊才更放心。食品啊是巩固防护量，全面的清理体内的溶血磷脂酸，防护效果更稳妥，也更持久。老两口啊，一人两组，正好能达到理想的防护状态。
1: 哎，那行啊，那你给我定四组吧。
0: 嗯，
1: 把这个病变复发的风险呢，我降低到最低，规避掉。
0: 嗯，
1: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当初一听这个病变这俩字啊，我这脑瓜子嗡嗡的。我的心病啊，
0: 放宽心，按疗程吃药，平时啊保持正常心态，肯定啊没问题的啊、
1: 哦。哎呀，那他太感谢你了
0: 啊！不客气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好，再见。
1: 嗯、哎，那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4: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3: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叫醒每一位电波前的小耳朵，希望你今天好心情，希望你今天保持一个微笑的表情开始今天的生活。我们一切从热爱开始，从热爱生活开始，从热爱每一天的工作，热爱忙碌，热爱自己，热爱家庭开始。当然我希望这一刻从热爱音乐开始，每天音乐从热爱开始，一首歌开始你一天的热爱。希望今天我们能够从忙碌当中开启一天的好心情。第一首歌开启我们对奋斗者，对幸福奋斗者的致意。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今年央视五一晚会的主题曲，致敬平凡的奋斗者。里面的歌声非常温暖又有力量，而且充满了很大气的弦乐的这个制作，歌词也是满满的做自己的光的这样励志的核心。所以作为开篇暖场，用一个治愈的声线来唤醒清晨，传递平凡也有光的一个信念，为电波前每一位，为今天的我们，为今天所有人一起加油，一起感受幸福的开始。

把世界照亮，为了今天的我们。下面这首歌曲在2016年为这位歌手的第一张主打歌曲，整个这首歌曲是电子融合的一种抒情风的这种配搭，当时也很算前卫了。这首歌曲呢，当时冲破了整个算是向往黎明的这样一个向往的声音。这首歌曲是他在参加好声音夺冠之后沉淀了两年的作品，应该说是向光而行，应该说是黑夜尽头必有晨光的这样一个坚持。所以这首歌曲如果说作为早间我们每一个聆听者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应该熬过深夜迎来清晨的一种成长过程。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黎明，都有晴天，也都有黑暗的时候，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可能都会比较丰富，但是作为奋斗者，为幸福奋斗者，这首歌曲可能刚刚好。送给我们自己，送给我们每一个打拼的我们，开往早晨的午夜。

唱曲啊，当时这首歌呢是大张伟自己作词作曲演唱，也是改了曾经往日那种欢快的曲风吧。因为大张伟很少作品这样的不多啊，既温柔治愈，直接面对自我的那种感觉。当时这首歌是受贾玲的这个电影《触动》创作的，然后呢，歌词呢其实也映射着主题，接纳不完美，自我救赎的一个内核。当时也是大张伟写给每一个。和自己和解的每一个普通人，既温柔自制，同时呢也鼓励所有听众呢可以拥抱自己的脆弱和坚韧，不要一味的逃避，也不要一味的遮掩，有些时候敢于面对比遮挡比不是无视更重要。音乐声响起，送给每一天正在为努力拼搏每一个岗位上不容易的自己，

爱别人的一切，爱自己的一切，这份爱，这份关爱，这份关联，是对生活的一份热爱肯定。只有这样，可能我们的生活才会更有动力，更知道我们应该要的是什么。可以肯定一切，肯定生活，肯定自己。下面这首歌想起来自于2025年去年的电视剧一首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叫做骄阳似我的主题曲。这首歌也是刚刚那位张碧晨他自己第一次

独立包揽词曲啊，完全自己来做的。可以说旋律很细腻，也很深情。这部电视剧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只是看了一个大概啊，一个剧情梗概。可以说，如果配上这样的歌的话，互相一个搭配，它讲的就是一个灵魂契合的双向奔赴。可以不用想那么深，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比较契合。读原著和剧本之后呢，张碧晨进行了一个创作，他提炼了主角穿越人海坚定选择就这么一件事的爱情观。歌词里面也说到了阳光只似你也似我，所以就是那种全是彼此照应的共生关系吧，舒缓又很浪漫，其实也更加为早间增添了温柔的那种氛围感，所以送给我们自己。

热爱从音乐开始，今天这份热爱就来自于刚刚这首，张碧晨《似我似你》。有些时候这首歌你听得有点巧啊，淡淡的，但是有点敲打你心灵的意思。一首歌就是这么讲。

单。音乐声即将响起，在2022年发行了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曲风是巴斯诺瓦，是一种虽然是午夜的那种孤独感和洒脱并存的这样一个描述，但是描绘的都是都市人深夜的独处心境。今天早晨呢，你可能也可以借助这首歌曲追忆一下昨晚前几个晚间是否有这样一个情况出现，让他们产生一种共情，帮你去发声，不要躲在心里，因为为的是更好的开启今天的生活。因为有人讲啊，孤独不是悲伤，是和自我对话的之后的清醒。这首歌旋律当中呢有小号声啊，算是增加了一种微醺般的松弛感，松弛过度用慵懒的节奏开始化解早间忙碌的那种紧绷感，有点多重，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可能早间在车上的你聆听起来感觉会不同吧。孤独颂歌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李还是已经回到车上了。一首歌连接你我，希望一首歌让我们的心情可以产生共情，这就是早间忙碌当中的问候。高速路况，绕城高速朝阳至城高速方向86公里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 8799 7337，高速路况咨询热线0451-96969 0451-96969。今天我们热爱，把热爱找寻到，从音乐开始，从一首歌开始。下面这首歌曲想起来自于2021年，这首歌是上海迪士尼5周年的庆典主题曲，它是一个中英文双语制作啊。这首歌的这个大帅哥演唱者刘宇宁，他在中文版本非常的欢快，也元气满满。后来呢也加入了一些这个融入了一些这个拍手的声、管乐、人群欢呼等等，就是紧扣着那个惊喜连连吧。所以也算是在早间的时候，我们找寻一种这种节日庆典欢快活力升温的感觉。希望今天带这首歌曲可以给你带来晨间好心情，因为想起奇妙的惊喜。

这一早上这首歌曲快让人向往出去玩耍的感觉哈，但是早间就需要有这么一点音乐来刺激一下，让我们心情早间好一点。那音乐声响起，伴随着这个季节开始，都说我们格外珍惜春天，是因为哈尔滨的春天有点短，确实不长，但是确实很美。这个季节是我们最喜欢的，温度听起来好像有点高，然后热情也不错，还没有夏天那么的火辣火热啊。今天的天气大家也要留意，这两天温度持续走高，今天白天预报多云有雷阵雨，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雷阵雨，南风。

4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今天体感可能不是很好，温度比较高，29度，然后伴有4到5级的风。哎呦，所以这个时候吧，我们就想到这是春天的影子，春末夏初的影子。下面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2024年央视春晚的一个爆款歌曲，国风混搭着民族风，旋律跟这个季节是一样的。春意盎然，创作灵感其实不是来自于冰城哈尔滨，是来自于这个贵州啊。3月3爬山节，当时融入了一些苗族啊侗族这些元素，音乐元素。歌词呢用了14首古诗词，描绘的是2月到4月份的这个春日盛景，春日氛围拉满。虽然我们现在过了这个季节，但是不得不说，我觉得这首歌曲对于现在的哈尔滨来讲可能刚刚好，因为我们地处偏北北方，然后呢可能整个的季节就有滞后性，所以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送给自己，能够感受轻松一点，上春山。

干干脆脆的。当时听这首歌还感觉有点陌生啊，确实新歌都是这样，但是听着听着发现，哎呦，这个季节伴这首歌曲感觉真好，空气也不错啊。这个季节的早间空气真的是很好，所以早间里你开车的时候，将你的车窗带着一点空气，甚至走过这个隔离带的时候，淡淡的花香进入车厢里，真的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心情也会逐渐变好的，不是吗？2023年电视剧叫做《追光的日子》有一首插曲。写的是一首青春励志燃情自愈的一首歌曲，当时呢是写给，我觉得这首歌也今天送给高三追梦的少年们。这首歌词刻画就是孤独路上迎风奔跑的拼搏感，传递的是平凡梦想也能闪耀，我们也终将抵达的一个信念。这首歌曲虽然说现在我觉得听一点都不早，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身边的这些高三学子们即将奔赴考场，这是一件既神圣又普通平凡的一件事情。我相信电波前每一位走过的朋友都经历过那样一个考试，那样一个经历，很重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学会了成长，让我们知道了这是第一次努力为我们自己努力拼搏的一个过程，既痛苦又快乐着，所以

我们终将到达幸福的那个岸边。无论是电波前的即将今年准备参加中高考的学生朋友们，更是作为家长或者成年的我们，我们都在为幸福努力着，这份努力是值得的。也许我们不会问眼前的目的地是什么，但是我们一定知道我们终将到达的彼岸是哪些。加油，坚持住，这份坚持是自己可以用来换来拼搏努力的一个过程。人生必将经历这些，经历过后你会成长，这个成长是值得的。音乐声响起，2007年的一首歌，来自于《爱情公寓》的主题曲，你还有印象吗？这首歌是当时一张专辑叫做《隐形的超人》，这张专辑来自于郭采洁。

传递的呢就是我的未来由我做主的一个自信，节奏很明快，充满对未来的憧憬，最后结尾也是一个元气满满的收尾，唤醒了青春活力。也希望今天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无论你是成年人还是考生还是小朋友们都是如此，伴着好心情，伴着好天气开始

你的未来是由你做主，我们自己都是这样，自己走自己的路，自己来正视自己的生活。有些时候脚下路并不是很难，是我们自己预定立场给预定有点难了。有些音乐听着就用来放松的，不必把它拘泥想的太多，也不用让它感受生活当中处处的压力，轻松愉快就好。好了，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欢迎各位继续聆听。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24小时高速了解咨询路况04519696990519699。实时进行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同步进行直播，欢迎您继续聆听。好了，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是我们忽略掉的一首经典歌曲，是动画《人猿泰山》的中文版主题曲，谁来唱呢？国民歌手周华健演唱的。他的声音本来就是那种温暖醇厚的嗓音，一种陪伴。原曲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中文版保留了原作的那个温情的内核。歌词里面呢，传的是无论世事变迁，你永远在我心间的一种坚定守护。所以这首歌

特别适合送给早间出门在车上一同出行的家人们。压轴的时候很温情，声音很治愈，收尾的传递的就是陪伴和温暖力量。这首歌送给你，送给我，彼此互相陪伴，互相传递温暖，互相告诉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人坐在身边，你在我心里面。

最后一句结尾，无论在什么时间，无论在什么地点，无论有什么改变，我在你身边，你在我心里边，这种前后照应的呼应感觉，温暖感特别强，这是另外一种听歌安全感的一种表述。希望电波前的你在听每一首歌曲的时候能够找寻这样的感觉，是一种最幸福的事情。好了，就

我音乐早餐今天陪伴大家到这儿吧，开启新的一天。今天天气总体来说还好，体感可能不是很舒服，有四到五级的风，29度的温度，一定要白天注意这个风力，然后呢遮阳。到了开始说那句注意防暑降温的时候了，可能还是早一点，因为过两天还有30度高温的时候，我们需要尽快的适应好久没有来的热度了哈。希望电波前的你过好幸福温暖的一天。好了，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咱们明天见喽，拜拜。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11: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1: 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05啦，欢迎各位，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今天呢是国际护士节，我们致敬白衣天使，也希望所有的护理工作者。
1: 这提醒大家，预计12号凌晨至夜间，全市有大风天气，平均风力4至5级，阵风6至7级，其中傍晚到夜间时段呢，局地可达8至9级，并可能呢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能见度降低，请大家减速慢行，防范交通安全。
0: 东升说今天30度了啊，确实这气温呢是在继续攀升，最高气温今天会直冲30度哈，
1: 热起来了。
0: 虽然还没有进入到气象意义的夏天，但是已经透出了满满的初夏的味道了。咱们这个半袖衣服终于可以提前上岗了啊，
1: 穿上了。
0: 但是今天夜间到明天清晨可能会有雷阵雨来袭，降雨过后呢气温也会有明显的回落，最低气温呢会降到15度，昼夜温差里面也藏着春天里独有的层次感，所以我们建议大家遵循时节的变化，来穿搭，薄外套和轻风衣交替搭配是最为合适的。白天轻便清爽，那早晚呢，我们要注意添衣保暖啊，千万不要在这个季节着凉感冒了。
1: 哎，是啊，东升留言啊，他说这个比较擅长穿搭呢，不是洋葱式啊，是穿搭洋葱心儿。你穿一身的话，谁见你不得感冒？这直挡他鼻涕呢得。
0: 对，反正里面可以穿一个这个短袖。或者是长袖薄一点的衣服，
1: 是
0: 外面呢，不妨就套一个夹克啊，或者是这个这叫坎肩儿，
1: 哎，就是抓一这个马甲，
0: 哎，对，马甲，
1: 哎，穿上
0: 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
1: 不是，非得隐藏起来。我跟各位说啊，就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季节出行的时候呢，你还是多注意，尤其您家那个车呀，可单位停的话，就咱小道消息哈，早到一会儿，然后找那树荫阴凉的地方你先站上，不然的话，你等白天太阳一晒下来，晒着车也挺热的。
0: 大家都这么想怎么办？
1: 那就谁早到是算谁的了呗，那就是啊。
0: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1: 是的啊。
0: 好的，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早上好啦。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提醒大家呢，可以继续发送留言信息过来。先看一看，好多朋友来打招呼了啊。比较早的像是人生短短几个球，后面还有东升以及秋韵都在问早上好。立业是来了，还有这个低头吸球蔷薇啊。另外呢是佳音行也是来了，还有呢咖啡狼特地来留言啊，他说周阿姨啊，泽南早上好。
0: 早。
1: 另外呢他也说了，他说你说现在都这么热，这九月份的时候得热成什么样啊？
0: 对，背不住。大家记得吗？去年好像哈尔滨，我记得6月份的时候特别热
1: 啊，对，
0: 之后就凉快了。
1: 哎。那这所以说这天气这情况啊，大家呢也说不准，你不能说是按照这个咱们以往的经验和规律了，毕竟今年哈尔滨的从春天到夏天开始给大家折腾的够呛啊。
0: 是的，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的言语集加言语行和自由自在都来问候各位早上好了啊。好了，早上的7:09，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来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32度以上的气温加上短时强降水，槟城本周前期气温会大幅回升，周末会迎来明显的降雨天气。
1: 大家注意，擅设无线电阻断设备，那最高呢罚款20万。同时呢，新版的黑龙江省无线电管理条例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0: 中介成交不等于自有钱，哈尔滨市出台新规范来规范二手房网签贷款。
1: 那启动了夏季的高标准保洁模式，哈尔滨市全力保障哈恰会期间的环境卫生。
0: 哎，近日呢，江苏无锡一个男子啊，就是可能也是装修或什么样的啊，就把那个。

0: 发泡剂，
1: 嗯，
0: 大众的发泡剂吧，
1: 大家家都有吧，
0: 哎，发泡剂。遗留落在那个车里了，
1: 火。
0: 但是因为江苏无锡嘛，大家都知道比咱们这热多了，
1: 天气比较热。
0: 因为高温，结果他这发泡剂呢就在车里面爆喷了，
1: 火天！
0: 整个驾驶室被那个喷满了爆沫，
1: 嗯，
0: 大象的发泡剂清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1: 是是是，
0: 现场惨不忍睹。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话题啊，
1: 嗯，
0: 您有没有遇到过类似于这位先生的经历？比如说夏天停车之后，随手把什么东西扔到车里了，
1: 嗯，
0: 有可能出现了状况。有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出现状况，你就想起来了，或者回到车里了，回头想一想，一身冷汗的啊，
1: 确实是。
0: 我们今天也在节目当中，大家来提示一下大家，因为我们哈尔滨的气温也逐渐升上来了，
1: 可不是吗？
0: 对吧？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925交广
1: 早高峰。

0: 美好。
1: 刚才泽南说这天热了哈，
2: 对啊，
1: 这不妨大家如果到单位了，院里能停车的话，记得找一个树荫下停啊。
2: 他这不晒了吗？
1: 咪咪说了，说你停树荫下，哎，你放心，下班就会有小鸟给你送礼物来了。
2: 这送的是什么好东西？
1: 这礼物可能是不一样颜色的，
2: 啥色都有。
3: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今天早高峰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那记者昨天从哈尔滨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前期哈尔滨市的气温呢会有大幅回升，其中14号就是本周四最高气温会直奔32度，火险等级较高。后期呢受到明显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气温骤降，所以呢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注意防范大风、冰雹以及降雨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1: 详细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么天气预报显示呢，本周气温呢会出现前期的大幅回升，后期下降。其中11至15号期间呢，气温大幅上升，白天的最高气温普遍可达到25到29摄氏度，14号可升至30至32摄氏度，已经突破30度了啊。16号、17号气温有所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8到22度，夜间气温降到12至16摄氏度。
0: 此外呢，本周末就是周六和周日啊，全市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降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累计降雨量大部分地区呢是5到15毫米，其中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局地会有15到30毫米，其他时段全市以晴。

0: 搭建物、围挡、农业设施等等，车辆遇到大风天气要注意规避，高速公路行车要注意防范横风的影响，外出随身携带雨具，记得关闭好门窗。
1: 嗯，好的，北京时间呢7:15分，下面时间呢咱们继续来关注啊，擅设无线电阻断设备呢最高被罚款20万元，咱们来详细了解一下。那为了防范无线电的管来进行这规范无线电的管理秩序，同时高效利用无线电的频谱资源，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呢也是在近日发布了公告，就黑龙江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的征求稿意见，同时呢也面向社会公开征求建议。在这呢提醒大家，新规的明确的细化了各类无线电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的处罚标准，其中擅自设置和使用无线电阻和压制的设备的违法行为，最高可处罚20万元的罚款。那目前呢，您可以通过电子邮箱来进行提供您的反馈建议和意见，邮箱地址是 hlgxtwjj@qq.com， 而且呢，这个方法呢也是助力了完善全省无线电的管理法治体系。

0: 关注权威路况，提供出行参考，普及交通法规，剖析交通话题，请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交警直播间最新播报。最新播报，本节目由哈尔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好了，周二的早上7:17，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警官姜文新，通过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和交通大数据，来为大家做早高峰的出行指导。你好，姜警官。
2: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今天早间我们先来看整体的啊，通行的指数还是比较好的啊，在这个7点钟的时候，陆续的各个主干线路的流量上升的速度还是比较快啊，但是有些主干路段呢，目前呢还是处于比较顺畅的状态，像目前的这个先锋路的沿线啊，长江路的沿线，包括目前的文昌桥啊、红旗大街啊以及像。友谊西路、友谊东路、友谊路，包括几座跨线桥，还有像建国街啊、故乡大街的沿线，目前包括这个安发桥的这个方向啊、海城桥的这个方向啊，都是比较顺畅的态势。相对来说，交通流量集中的这个区域还是在这个学校周边，像目前的这个工大附中啊，这个在药景街、西大直街啊，以及在这个交化街的这个区间，目前交通流量汇集的程度比较高啊。通过之后呢？进入到博物馆的方向，以及进入到这个西大直街学府路的方向，目前呢都是比较顺畅的态势。另外呢，今天早间的这个争议路抄袭的现象也是比较明显，主要呢是聚集在这个文昌桥下桥，进入到延兴路以及进入到学府东四道街的这个方向，目前呢稍有等这个信号的一个情况。通过之后呢行经争议路进入到平房方向，目前呢沿线都是比较顺畅，反方向今天早间也都是通行的秩序比较好。哈西的这个其他的路段呢目前像这个右家街的这个路段呢，包括目前的哈尔滨大街、哈西大街的这个方向，整体交通流量的这个汇集程度都是不是特别高，大家可以放心的进入。好的，主持人，今天早间交通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姜警官。
0: 全景路况及时分享，热点资讯一路随行，925交广早高峰 ，Come on。

0: 好了，7:20，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进入到五月份了，五月份真的是一个出游的好季节啊！这个时候你想避开了冬天的寒冷，又没有夏天的那么酷热，又有花又有草，而且呢，这个气温不高，风也不是那么特别大，在南方哈。
1: 哎，对了，
0: 哎，所以我觉得五月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出游的季节。五一回来之后，就不断有听友给我发信息，
1: 怎么说呢？
0: 咱们最近有什么什么旅行安排呢？
1: 哦，特别想出去。
0: 前两天我一直给回复大家说，就是暂时还没有，昨天晚上突然
1: 怎么了，
0: 消息就传来了，
1: 哎，吓一跳。
0: 哎，五月份要带给大家的行程呢，目前一共有三个哈，一个呢是华东五市，上海、无锡、苏州、杭州、南京这五个城市的6天的行程，
1: 哎，
0: 还有一个是桂林6天的行程，还有一个是西安6天的行程，三个行程来供您选择。
1: 哎，你想去哪个呢？
0: 哎，所以说这个季节其实刚才温度也说了，这个天气也说了哈，
1: 哎，
0: 我觉得自己去的话呢，去到这些地方景点都是比较分散的，
1: 是，
0: 就是交通比较复杂，跟团走呢就比较省心了，特别适合我们收音机前的子女给爸爸妈妈去报名，
1: 哎，他不操心了，
0: 对，不用你操心了，然后爸爸妈妈跟着我们的行程走就可以了。
1: 对了，
0: 这两天也有年轻人来私信我哈，说有没有什么行程，也是不愿意自己操心，想跟着团走。
1: 哎，好多人都这样，就是想出门的心有，但是一说要做攻略，或者说把这个路线交通统计起来，真的是蛮麻烦的，啊，
0: 是的，那这三个行程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首先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五月江南的行程。五月的江南还没有入夏，温度真的是刚刚好，古镇烟雨、西湖清风，还有源头渚的这个绿意都是刚刚好的，啊，
1: 是的。
0: 而且这个行程我们也是品质保障，这个江南团发了好多了，
1: 是啊，
0: 是真正的纯玩零购物，双飞6日，畅游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5城，把江苏的江南的这个诗意和温柔一次性的带给您。我们这个行程是5月22号出发，双飞6日游，每个人的费用只要2599块钱啊！
1: 哎，对了啊，价位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而且你看看现在呢，想出门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大家现在呢特别理性，愿意干嘛呢？你看这五一的假期刚过，大家都出门旅游，主推的就是反季游，让大家在这个时候，只要您稍稍有点时间，跟着我们一定没错。而且这次呢，独家的亮点呢，为大家带到了，像刚刚咱们提到的，包括说这个无锡的源头渚，咱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太湖游船，一起呢赴樱花之海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到杭州的太子湾公园，咱们也可以感受春日的这个氛围拉满，但是这个时候可以是春天的小尾巴了啊，您再去赶上，正好呢这个美丽的花香啊，包括说在现场的景致你看到了，还有特别为您安排了水乡双玩法，这个是很多朋友说，哎，我看过乌镇，我顶多就是说白天溜达一圈，晚上咱就不在那儿了啊，这次咱们是日游乌镇，夜游西塘。拿我来说吧，我就遗憾了，我去乌镇就是白天去的，晚上就坐车回来了，你要知道夜游西塘，这也是解锁江南的难得的浪漫景观。再有呢，超值为大家带来的西塘汉服体验沉浸式打卡，这个是超值赠送给您的，不用您单花钱，直接感受江南水乡的美景，咱们一览无余了。
0: 是的，这个五月二十二号出发的这个江南游啊，是双飞6天5晚的行程，每个人的费用只要2599元。另外还有5月21号出发6天5晚的桂林游啊，桂林大家都知道，山水甲天下，山清水秀，碧波荡漾，烟雨风光刚刚好，而且呢跟着我们走，品质是有保障的，纯玩零购物，双飞畅游桂林的山水画卷，我们把人间的仙境的秀美和风情一次性的送给您。而且桂林还有一个特别要划重点的，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个轻松愉快的旅程，每天都是早上9点才从酒店出发。
1: 哎，太好了，
0: 因为桂林这个行程它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啊，它不用有那么多的车程啊，所以这个费用呢每个人是3299元，整个桂林的这个经典的景点也都囊括其中了啊。
1: 哎，

0: 是啊，那跟大家说说桂林之后呢，还有一个景点是哪儿呢？咱们带大家呢一块儿去西安，这也是很多朋友大家去不够玩不腻的好地方，吃的也好，住的也好。而且现在呢，五月的西安啊，正是历史厚重感十足，同时呢也是春日浪漫交织的时刻，人不多又舒适，平均气温14到26度，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刻呀。咱们安排的是呢5月27号，哎，6天5晚的西安特惠团，每位仅需2999元，而且呢，大唐不夜城啊，西安千古情啊，包括这个华清宫啊，还有很多大家能够喜闻乐见想去到的地方，咱们通通给大家安排上，而且赠给大家汉服体验，以及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这个秦汉宫，以及这个白鹿影视城等等等等啊，带大家呢一块去看到吃到打卡到啊。提醒各位想报名的朋友的话，也是抓紧时间添加周阿姨的微信，咱们5月27号西安有酒发团啦。
1: 是的，这个桂林、江南和西安三个行程呢，我们都是刚刚开始招募，就今天早上刚刚招募的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我把详细的行程发给您，记好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每一个行程都是由我们925工作人员去带队的，所以说如果您是给爸爸妈妈报名，也可以放心的跟我们走，完全没有问题啊。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个季节出去玩，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错峰出游，价格低，风景还美，游玩的心情还好，
0: 特别好啊。
1: 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925空港快讯。
1: 好了，早上的7:27，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9度，全天航班量307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的，感谢小斌。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1: 7:28，我们回来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是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是27到31度。今天夜间，双城、主城区、呼兰、巴彦、宾县、五常、阿城、上智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间，西部区域局地阵风会达到8到9级，最低气温呢是12到16度。
4: 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哈尔滨市气象台在11号呢，就是昨天晚上的8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凌晨至夜间呢，全市有大风天气，平均风力4至5级，阵风6至7级，其中傍晚到夜间时段局地可达到8至9级，同时呢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能见度降低，请大家注意防范。
1: Lucky 说这个时候出去玩最好了，人少啊，然后呢还舒服，不冷不热的，而且花儿都开了，风景特别好。
4: 对，你不像是说这个前段时间啊大家这个出行高峰，到那个时候真是
1: 五一的时候人确实到哪儿都比较多。
4: 对，你到哪儿拍照都是人挤人，大合影，这时候出门哈特别合适。我就是看看这段时间不行的话，我就带个队，就主动带个队啊。
1: 晴雪说了，有没有中考过后的这个旅游啊？会有的，但是得等一等，
4: 啊、对对对，
1: 就得等那个中考之前差不多了。你现在定的话，那就是未知的情况太多了，
4: 太多了、啊。
1: 对，
4: 而且现在你报的话，就万一有不少这个学生家长说是不行，我看到时候你考的好不好，就让你去不去啊。

0: 不都是亲妈吗？是不是？
1: 哎、是哈，拉倒，不让去了。还是希望大家呢，也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心别飞了，把眼下的事儿做好。
0: 是的、
1: 哎，
0: 大家可以现在呢，先把这个旅游的微信加好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啊。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内容啊。
1: 哎、
0: 莹莹给我们发来了一个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哈、啊
1: 嗯，
0: 她公布了一辆车是00V0、
1: 哎、
0: 啊，有三个零，中间加了一个这个 V 啊，00V0尾号是00V0的车主，在哈五路驶向哈南19路匝道口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儿，不按照规则行车。
1: 哎，
0: 啊、
1: 这位 V0的朋友啊，这个为了给你留点颜面，没报您全部车号啊，但希望咱们以后引以为戒啊。还有这个 EJR0啊，这跟零干上了，说这天天啊，天天的这个停车啊，都停在哪儿？停在花园街。和宣化街的交口的这个花园街的第三排车道上，
0: 停第三排车道上
1: 太过分了吧！
0: 而且花园街宣化街交口是个挺重要的这个交通路口啊，
1: 那个路段其实交通压力很大的哈、啊嗯，而且这是严重啊影响到了通行。再次提醒啊，这个 EJR0 的这位车主朋友，大家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您注意点吧，
0: 嗯、
1: 你已经有点引起公愤了，有点啊。
0: 这个就是把它拍下来，
1: 嗯、
0: 如果是有时间顺道哈、啊，咱们路过交警队那个、
1: 哎、
0: 违法处罚科您去的话，那肯定是会罚款的。
1: 不顺道也得去一趟啊！恭喜大家这个正义感来了。
0: 对，就是您可以把视频呢或者图片哈、啊，这个交给交警叔叔、
1: 嗯、
0: 都可以的哈。
1: 哎，是的，
0: 嗯，好嘞，感谢各位的留言互动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2: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哎呀，甜蜜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大家呢有没有准备一份好的礼物呢，送给身边的特别重要的那个他呢？那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头疼啊，这送花呀有点太普通了，送这个饰品呢也怕踩雷，哎，万一买不到人家心里的话，钱白花还遭罪哈，算不上这个好东西。那如果说呢，咱买一个，哎，看着好看，同时他心里边又特别喜欢的，每天都用得到的，一用呢就知道你花了心思的好东西，那对于女生来说呀，这个大牌美妆一定是您的最好的选择了。那今天呢，咱们就给女生带来了大牌精华，来自于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礼盒。下面时间有请今天的宠粉福利官露露，听她来介绍一下。露露你好。
1: 你好露露。
2: 哎，主持人好。那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礼盒的第二天。这个啊，真的是太适合节日送给自己心爱的人了。女生朋友们真的都很喜欢这个品牌，特别是他家的这款小棕瓶精华。它的核心成分啊是二裂酵母，它呢就像是肌肤的全能管家，既能化身补水小能手，给肌肤喝饱水，又能在皮肤敏感的时候啊秒变安抚大师，镇定舒缓泛红的不适。无论是白天啊帮你抵御外界的刺激，还是夜晚呢默默修护肌肤都不在话下。那我自己啊还有我身边的朋友啊就不少都在用这款精华，就是坚持用段时间之后啊，你就会发现皮肤状态真的是越来越稳定了，气色也越来越好了，纹路啊也淡化了不少。如果在甜蜜的日子里啊送给爱人，可以说是朝夕相伴的温柔呵护，把浪漫啊藏进每一次的护肤时光里，他呢真的一定会感受到您的用心。
0: 那可以说呢，雅诗兰黛啊一直以来呢都是啊它这个很多朋友喜欢的，但怎奈何这东西好啊，但是你别忘了这价格也不便宜啊，很多朋友用起来呢都是不舍得。那今天呢，无论您是全新的产品也好啊，或者是这个系列里边啊，雅诗兰黛的这款这个小棕瓶，可以说呢它的精华呢真被评为了尖子生，而且这个好东西今天给我们925交通广播带来了肯定是有优惠吧。那我问问露露，今天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王炸级别的惊喜价呢？
2: 那官方100毫升啊，平时就要1400左右，但今天啊，咱给大家带到的520的这个福利惊喜啊，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啊，我也确认了一下库存，就是最后的30单，那还是买一得二的机制，那今天呢，只要520块钱，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精华，今天下单是直接拍一发二，到手也就是200毫升，那只要520块钱，这么算下来啊，一瓶不到30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从来没有上过的价格机制，妥妥的品女专属福利价啊，这次抢到无论是囤货还是节日送给爱人都特别的合适，而且还给大家准备好了精美的礼盒礼袋。520啊，无论是男士送给爱人表达心意，还是咱们女生宠爱自己，都特别的合适。而且商城现在还有活动，有满赠啊，以及1元告白礼活动。如果您还有积分的话，可能不止520，咱就能拿下这个雅诗兰黛的套盒。所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精华拼手速下单了。这次，
0: 真的是啊，精打细算的各位这个家庭主妇们，或者说啊各位爱自己的女孩子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毕竟520这个价格只在今天此时此刻，比平时便宜了，哎，这个很多了已经哈，所以说大家千万别错过。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而且护肤品呢最怕的就是黏糊糊的涂在脸上，好像这个胶水一样特别黏啊，闷的皮肤透不过气来，时间长还容易毁皮肤，而且呢这个后续呢包括一搓啊，直接就这个妆面呢就赶上搓泥了，所以精华轻盈吸收好才是真最重要的一点，是吧露露？
2: 那这款呢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的质地就大家就可以放心，是那种半透明的淡青质地，就是咱轻轻一抹啊，瞬间上脸就吸收了，完全不会有那种黏腻感。而且啊，不管您是什么肤质的朋友啊，都特别适合这款。咱早上用它啊，一整天的肌肤状态都是水嫩透亮的，那晚上啊，咱要是睡前呢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啊，脸蛋的状态可以说是就是那种捏得出水的那种状态，肤色呀修复得特别好。
0: 那可以说呢用起来特别舒服啊。哎，对了露露，平台上有不少朋友在问啊，说今天这款雅诗兰黛的精华呀，它的这个保质期多长时间呢？会不会是临期呀？既然这么便宜，大家会担心啊。
2: 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礼盒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期呢是在我确认一下啊，因为这次上架的产品都不是临期产品，我看一下详情页啊。
0: 好，那给大家点时间，或者说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您着急的话呢，也可以自己登录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精华两个字，然后进入到详情页面，咱们仔细来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啊。那在这儿咱们也提醒，
2: 主持人，我这边确认好了
0: 啊，是多少？
2: 它的效期呢是在2027年的3月和2020年12月的 效期，这个是随机发货的。
0: 哦，那所以说这个时间还很长了，一年多的时间。哎，对了，所以说您可以放心了。那在这呢，感谢露露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最后呢，我们再强调一下，大家如果说想享受这个福利机制的话呢，您马上啊，这个在官网啊可以看到，100毫升平时要卖到1400多。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520的清仓的一个捡漏价格，买一得二啊，就是买一直接发二啊，只要520，520块钱啊。您没听错，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咱们直接呢发2瓶，到手整整200毫升。只要520元，520带走2瓶，平时一瓶呢，哎，这个还不到300块钱啊，平均下来，那这个价格呢，太划算了。另外呢，商城还有520的减满哈、以及满赠的机制，所以大家呢，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520，无论是男士呢表达自己的爱意，送给自己的爱人一份心意，或者是女孩子宠爱自己，一定不要错过这波羊毛，咱们千万别犹豫，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马上下单。

0: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江涛提示各位，二环桥由康安路往核心路的方向车多，行驶艰难啊。二环桥由康安路去往核心路的方向车多，行驶艰难。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737。蜂蜜浪静说听了个小尾巴，925文旅又放大招了吧？靠谱报名啊，欢迎欢迎啊！我们五月份带给大家的三个行程分别是桂林六日游、西安六日游，还有就是江南六日游，这三个行程都欢迎大家来报名啊！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548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目前恢复正常通行。好，今天跟大家说说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咱们哈尔滨的天儿也热了，今天有30度，周四的时候呢气温会达到32度左右哈。
1: 很高啊。
0: 也是慢慢热了。近日呢江苏无锡一个男子啊就把那个发泡胶给落到车里了。
1: 火。
0: 因为南方嘛这个时候温度也是稍高一点的。因为高温啊在这个车里你一暴晒，结果呢就爆喷了。整个驾驶室被喷满了泡沫，清理起来非常非常的困难，现场真的是惨不忍睹啊。
1: 哎，是
0: 啊，我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关键词，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泡沫就可以了啊。当事人孙先生就说了，当时这个发泡胶呢放在副驾驶座位上，应该是出去干活，拿这个发泡胶，结果放在副驾驶座位就忘了，车呢是在太阳下暴晒了2到3个小时之后，因为温度太高了，发泡剂发生了爆炸，
1: 是
0: 泡沫喷射覆盖了整个的驾驶舱，清理难度呢相当大，万幸人没在车里头、啊、
1: 哎呦还好，
0: 准备慢慢咋整啊，就慢慢铲吧啊。
1: 哎，对了，
0: 事件一出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网友感同身受，表示看到发泡剂爆炸这个消息，火速拿出了自己车里存放的发泡剂
1: 都拿回来了，
0: 还有人呢热心支招给出了解决的办法。也想问问大家啊，您有没有类似过像这个孙先生这样的经历，比如说夏天停车之后随手把东西就扔在车里了、
1: 啊、
0: 回头一想一身的冷汗呢、
1: 啊、
0: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我记得那是我和庆赫上早高峰的时候、
1: 啊、
0: 也是夏天的一个早上，不是我们放的、节目里有听众爆料、那个地方就在那个赣水路现在那个万达对面，就是好像那个菜市场那个门口
1: 啊，怎么了，
0: 有辆车停到那块儿、里头是有一瓶香水还是打火机，
1: 哎呦，
0: 结果就在里面爆了。
1: 嗯，
0: 好像车辆起火了。
1: 哎呦，这个还真挺严重的哈。
0: 对，
1: 他这个跟发泡胶相比的话吧，这是不一样的闹心方式。那个是有燃点的危险啊。他这个其实换一个角度吧，我不知道这个说法能不能劝一下这位孙先生啊。周阿姨，你想发泡胶干嘛的？那不都是咱们就是家里边
0: 装修
1: 溜缝的？
0: 对呀。
1: 你比方说就是塑钢窗，它差一点缝隙，把它上里边，是不是它不漏风了？你搁车里边，咱这么想啊，这什么塞翁失马？孙先生，你不是这发泡胶在车里边发泡了吗？您想今年冬天的时候你这车里是不是不漏风了？
0: 那看着多膈应人呢。
1: 你这东西我跟你说，你再不行喷点黑漆，你再把它给它掩盖上，你这里面室内都是黑色。我这主意反正也是馊点，但是也在这温馨提示各位吧，其实咱们节目里边也是不止一次跟大家说，我记得应该是去年周阿姨、咱们在大概也是夏天左右说过什么事儿，车里边搁半瓶矿泉水引发了车内自燃。然后之前
0: 矿泉水也能自燃呢？
1: 不是矿泉水着了它。
0: 啊，就是它起到了一个凸透镜或者凹透镜那个作用，
1: 它就起到了一个聚光。因为你想矿泉水它本身就透明的嘛，它直接呢就在你的车里边，它久而久之，大家夏天有没有玩过那个凸透镜烧蚂蚁的游戏？它就是你利用这个烧蚂蚁的这个方法把它弄烫了，所以说呢，
0: 对，这个东西吧，就是那矿泉水，就是不建议大家放到驾驶室里，就如果你需要备着、
1: 哎、
0: 可以放到后备箱。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太阳直射它，如果温度过高的话好像容易、引起那个瓶子那个就是塑料。
1: 哎，
0: 微塑料好像那个喝到肚子里面，
1: 喝到肚子里也不健康。那你说把车里点着了，肯定咱也翻不上。但这两个事儿呢，大家都引以为戒，说明什么哈？咱无论说是工作也好，还是说平时咱们车里边用的，您觉得是日常生活东西，往往呢它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0: 是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聊，您有没有遇到过类似于孙先生这样的经历哈？就让你抓狂的这种经历，
1: 真的是啊。
0: 或者说，比如夏天停车之后，随手把东西就是忘到车里面或者扔到车里面了，回头想一想，医生 身冷汗的啊。
1: 可不是吗？
0: 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呢，跟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分享这样一个消息，925电台携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了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优惠装修价格，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你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有装修需求的听友们一定要记好这部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修，不管咱们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有好礼赠送啊！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如果说您是新房装修，好礼包括有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全屋家电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老房好礼呢，包括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还有全屋换线全都赠送给大家。只要在活动期间拨打电话，额外还赠送海尔烟机、海尔炉具。所以赶紧记好这部电话啊，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儿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所有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环保标准达到10级别，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同时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欢迎大家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86239797 86239797。

0: 好，来看看大家这个之前都有什么惊心动魄的经历啊。
1: 哎，是了，
0: 这是南冠君子，他说我记得之前我眼镜放车里
1: 啊，
0: 晒裂了。
1: 哟呵，眼镜给晒裂了。
0: 你这除了晒裂了，眼镜放车里相当危险呢，跟你说。
1: 可不是吗？啊，咱说放半瓶矿泉水咱都觉得凸透镜呢，你眼镜什么直接就是个放大镜吗？
0: 你如果那个眼镜它比如说你车里有那个太阳镜的那个盒
1: 啊，
0: 啊，墨镜盒，你放那里头，你千万别给它放到外头。
1: 哎，这不能直接搁在外
0: 面，尤其阳光直射的地方，
1: 它还反光呢，跟各位说啊。
0: 再来看一下当，
1: 哎，当怎么说的？当说啊，我把每年达这个罐装的
0: 瓶装的，
1: 哎，这个对了，搁到这个车里了，然后呢炸了。五六年之后我把车卖了，还没清理彻底呢。我跟你说，这个扶手上面呢还有呢。
0: 我跟你说，那一摸都得胶粘，
1: 可不是吗？
0: 擦也擦不下去。
1: 哎，真事儿啊！我前段时间也不是前段时间啊，这事儿得发生五六年之前了。有一年咱哈尔滨在冬天，那年冬天特别冷，我就买了一箱那个就是俄罗斯啤酒放到车里了，一晚上的时间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冻爆了。
0: 啊，冻对也能冻爆了，
1: 冻也能冻爆了。所以说跟各位说，这好几
0: 这车跟你是真遭罪呀、
1: 啊！好长一段时间啊，就是一打交警到我跟前过的时候，我都先跟人解释一下，我说这车里边那是爆炸了，你知道吧？不是车炸了，是车里边有那个爆破的那个啤酒，所以导致车里边有酒味啊，还怕人认为我酒驾呢哈。东升说了，我车里边啊曾经爆过打火机，
0: 那你之后是不是再也不敢把打火机放到车里头了？
1: 再往里放了，顺便连烟都戒了哈。还有 Lucky 说了，纸也不行。就是你家这车里边如果放一些这个纸也是不行的，你说搁那这车里边温度得多高，纸也能着了，
0: 你最好是别放。哎。

0: 尤其是那种像 A4 那种大白纸，
1: 这也不能搁啊。
0: 嗯，拉开说特别热的天儿，宠物也不行。
1: 哎，是，
0: 你就别说特别热的天儿，就这种天儿，你要是把这个宠物放到车里两三个小时，那也是不行的。
1: 哎，跟各位说，就是这个可以说真是啊，生活当中的经验。就有一年，抓阿姨，我就是从哈尔滨吧去内蒙，就是去那边，就是连这个工作带学习，路上就把我家这个小狗给带上了。这一路上跟各位说，大概从哈尔滨到那儿应该开了将近一天一夜吧，然后就中间也是有休息啊。正好路过一段类似于就是挺长的那么一段国道啊，为啥，反正当年也是这倒霉催的，飞翔就省点高速费啊，就结果呢走着国道了，国道的路上呢车里空调也坏了，好死不死就是给这狗热的啊，找到了这个附近有那么一户就是那个居民家，然后呢在人那要了两罐冰块，把这狗可算救回来了。所以说这天特别热的时候，真的也温馨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在赶上这个空调坏了，这个小动物啊在车里可就真跟着，
0: 下回空调坏了你就不要带小宠物出去了啊！我听了都心疼。
1: 不是，等会儿，空调坏了不带狗出去，人没事是吗？
0: 人能忍一忍呢？你知道说话呀，那狗。
1: 哦，就除了有倾诉欲之外，别的都没事儿。
0: 人能挺啊？
1: 啊，就是这个啊，这个爸爸妈妈，我太热了，我说不了这句话，我就受不了。
0: 你想，你身上有那么多毛吗？
1: 哎，真是
0: 夏天呢，
1: 他这只能伸个舌头散热，是不是啊？夏天特别热，咱就别带他了。
0: 暗言向日葵说：“周阿姨，泽南好、
1: 哎，
0: 我也是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位女士往中控台上的喇叭口、放苹果形状的香味蜡、啊，想让车里面香一点儿、结果第二天，苹果消失了，化
1: 了
0: 吗？我的天哪！
1: 就这个哥们儿可是
0: 那他应该是都流到那个喇叭里了，
1: 哎，都直接流进去了。
0: 我的天哪！
1: 啊，那行了，完这会儿喇叭也不太好使了。这是
0: 风平浪静说：“哎妈，我看了这个，就是发泡剂在车里爆炸，这个内饰全废了，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呀。”
1: 确实是啊，确实是啊。之前有朋友还推荐的低头吸油蔷薇，您别看人家在北京待着，时刻关注着咱们节目。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吧，你就去谁呢？小哲节目里边严霜，为啥呢？他专门换内饰。你还帮我们做了个广告，你这是哈。
0: 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就这个话题，江苏无锡一男子啊，把这个发泡剂落到车里了，因为高温暴晒，整个驾驶室被泡沫喷满了，那清理起来相当的头疼了啊，现场惨不忍睹。如果想看一下这个车内的情况，我们给大家设置了一个视频，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泡沫就可以了啊。严玉吉提示路况，工部街由经纬八道街往经纬六道街的方向车行缓慢，工部街由经纬八道街往经纬六道街的方向车行缓慢。
1: 在这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承包您一整年的冰雪快乐，那购买此卡呢仅售200元，这是咱们哈尔滨市民专享的一个畅游卡，而且激活之日起一直到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还有雪花摩天轮开放时期呢，大家每天呢也可以在期间呢免费的乘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直接拉满。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五大主题，20多组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而且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保暖服以及雪圈都是免费提供的。乘坐冰城的热门的网红打卡啊，这个梦幻冰雪馆这个里边的雪花摩天轮呢，还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啊咱们这座城市，您生活过待过的这座城市。而且呢这份专属于咱们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呢，也能把梦幻冰雪与城市的景致一同收藏，畅玩卡限时发售，大家呢抓紧时间赶快购买吧。
0: 哎，再来看一下金字招牌，他说我之前有把身份证放到车的卡槽里
1: 啊，
0: 结果都晒变形了，
1: 好热，
0: 这么厉害啊，
1: 这
0: 身份证晒变形了，
1: 我感觉身份证就够结实的了已经啊。
0: 哎呦我的天，那身份证得随身携带啊，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啊。大家接着来说说吧啊，还有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内容呢，我们继续关注。
0: 再来看一下广州红十字会的这个蓝燕应急辅助队副队长啊，跟大家介绍说，发泡剂呢在加热之后它会膨胀，主要是用来填那个墙缝啊，或者是一些东西的缝隙的。如果在没有正式使用之前，你把它放在车里头，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晒，温度升高，那就给了发泡剂一个发热的过程。它本身就是在那个密封罐里嘛，大家都记得你用的时候不得摇一摇，咔咔摇完。 完了完了去呲嘛，
1: 摇匀了以后，
0: 对，
1: 然后你再喷。
0: 它在里面膨胀的话，它就把那个密封罐给顶开了，就形成了一个物理爆炸哈。
1: 哎呦，
0: 所以呢，炎炎夏日，哈尔滨的这个天也是越来越热了。那很多开车的小伙伴，我们的车辆如果长时间停在户外暴晒的话，如果不注意一些小细节，那则

0: 可能会带来严重的一些安全隐患、
1: 嗯、
0: 所以呢各位车主一定要注意当心，对照一下刚才我们听友说过的曾经发生的惊心胆战的事儿、
1: 嗯、
0: 比如说在车里放水的，
1: 有
0: 在车里放打火机的，
1: 有
0: 在车里放眼镜的，
1: 有
0: 啊，还有这位听还有这位这个、
1: 嗯、
0: 我们的这个网友还在车里放这个发泡剂的等等等等、
1: 啊、
0: 还有放那个香蜡的，
1: 嗯，
0: 都晒化了，
1: 还有车里放狗的，
0: 是不是、
1: 啊、
0: 哎、
1: 嗯、
0: 这些隐形炸弹大家都要注意哈。那我们来给大家总结归纳一下，哪些东西是不能放到车里的、
1: 嗯、
0: 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因为我呢有个习惯，我每天都必带充电宝。
1: 干嘛用？
0: 因为可能这个手机用的比较多，总怕没电，在外面充电不方便、
1: 哎、
0: 充电宝我夏天我就带再小的包
1: 怎么办，
0: 充电宝我也要带下车、
1: 嗯、
0: 我真的怕在车里爆炸。
1: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安全意识、啊、
0: 是的，充电宝等电池类产品常时放在温度较高的车里面会发生鼓包，有爆炸的危险，尤其是一些劣质充电宝使用不合理的锂电池，稳定性就会更差。
1: 哎，大家注意了、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例如说香水啊，它的这个也是包括说香水啊空气清新剂啊，这里边都有酒精的成分，而且酒精呢本身就是易燃易爆易挥发的啊，如果碰巧这个用在玻璃制品上啊，它那个处于一个盛放的状态，就很有可能造成极大的一个爆炸、
0: 嗯、
1: 甚至引发车内的火灾发生自燃的情况。
0: 是的，还有就是前段时间就是我们口罩时期哈、
1: 嗯、
0: 大家都习惯带一点酒精。
1: 哎，对了、
0: 有那种成瓶的，还有那种喷雾的。
1: 哎，手部消毒液呀。
0: 消毒酒精大家也要注意，不要放在车里头。
1: 也不行。
0: 车内酒精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遇见明火极易发生爆炸的。
1: 哎，另外呢就是碳酸饮料了、
0: 嗯。
1: 碳酸饮料这里边就包括了什么呀，这个啤酒啊，因为它也里边有碳酸二氧化碳嘛。还有包括您喝的，包括之前咱听友说的美年达、
0: 嗯、
1: 这不都是吗？
0: 对。
1: 还有是什么，罐装的喷雾以及塑料打火机。塑料打火机车里边千万千万别放啊。
0: 嗯。
1: 再有呢就是放大镜等凸透镜，眼镜这属于凸透镜其中的一环了、
0: 嗯、
1: 咱们车里边也不要放啊。
0: 是的、
1: 嗯、
0: 那大家还有哪些就是需要提示我们的最好不要在天热的时候放到车里面的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